0: 老年的这个群体占比比较高，居民的密集度呢，这个相当高，有老旧小区、高层公寓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呢，也相对比较集中。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家底儿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厚。一方面呢是历史文脉底蕴足，马场道、友谊北路沿线呢聚集了北疆博物院、档案室楼、刘冠雄故居一批历史风貌建筑，还有西安艺术馆这样的文化阵地。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金融商务资源比较聚集。友谊金融中心等一批商务楼宇坐落于这个我们的友谊北路，还有马场道上。我们的商业、文旅、金融资源相对比较叠加，区位优势呢也非常的突出。但是街域面积小，也带来了这个现实的治理难题，土地空间呢非常有限，没有大面积的可以供我们这个开发的地块，老旧小区的改造、楼宇盘活、环境提升，方寸之间呢要下足这个绣花功夫。简单来说呢，台儿街道就是这样一片既有洋楼的文脉、楼宇经济的烟火气，又有老旧小区治理的这个现实难题的中心城区。我们呢所有的这个基层治理工作呢，就是要立足这块小小的地域，把资源盘活起来，把民生坐实。让老城区呢不断焕发这新的活力。
1: 怎么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哈？其实咱们这个街道的名字就非常好听，我们叫桃园街道。我们依托这个桃园街道这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我们现在提出了一个四境桃园建设的一个计划和目标哈。其中就涉及到金岸、亮丽、福享和乐安啊，这四大四境桃园建设的一个我们这么一个工作，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这四境具体指什么？因为这几个字大家可能听起来啊没有那么的我们马上就能想象到这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啊，我们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哈？您给我们也说一说好吗？
0: 是的，是的。四境桃园呢，是我们桃园街道立足这个修真老城区的实际，结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分为呢金岸、亮丽、福享、乐安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呢，它有各自独立的这个方面，而且是一体推进的，互为支撑，完整覆盖了经济发展、城市面貌、民生服务、平安治理四大板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岸桃园，聚焦的是这个发展活力。我们桃园呢，有这个楼宇金融资源，还有深厚的文化历史这个旅游的资源。这块呢，主要就是抓经济、游营商、促消费；一方面呢，是盘活这个闲置的商务载体，做好企业服务、敲门招商，稳住街域经济的这个基本盘；另一方面呢，是深挖这个洋楼的风貌、西岸艺术馆这些这个文化资源，办好各类市集、文旅主题活动，把文化流量呢切实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让老城区经济活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亮丽桃园，聚焦的是城市品质，核心就是城市更新、环境治理。我们不靠大拆大建，更多呢是做微更新，打造这个美丽街角、口袋公园，改造老旧小区，治理背街里巷，解决这个污水跑冒啊，还有这个道路破损的这些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把历史建筑和这个街区的环境呢提升结合起来，让老百姓的生活呢环境越变越好看。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享桃园。福享桃园呢，就是聚焦民生的温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和普惠服务。我们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困难群体，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落实残疾人临时救助等兜底政策，建好这个友好社区、邻里服务空间，把养老、帮扶、便民服务呢落到实处，织密民生的这个保障网，让居民呢能够共享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感受到幸福。第四个呢，就是乐安桃园，聚焦的呢是平安底色，安全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压舱石。我们一方面呢做好调解工作室，化解邻里各类的矛盾纠纷，做到呢矛盾化解在基层；另一方面呢抓实这个消防隐患的整改，尤其是这个咱们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防汛应急、网格、井格融合，管好辖区各类经营点位，守牢安全底线，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呢不出街道，让群众呢住得安心、过得稳。 整体来讲呢，我们这套那个四境桃园的发展思路呢，就是以党建为统领，发展上呢做强亲安，环境上呢办量装办量力，民生上呢坐实福享，治理上呢守劳乐安，最终落脚点就是把提升辖区的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服务河西建设经济强区，打造品质之城作为首位。
1: 嗯，这四境其实就涵盖了四个方面啊，有经济发展、环境面貌治理啊，包括民生各项保障工作以及我们的一些安全治理工作。那这四个方面其实都跟老百姓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也跟街道的发展息息相关。我们选其中一个角度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您提到了，咱们有亮丽桃园的这个治理工作，亮丽桃园它更多指的就是我们市容环境治理的一个重点嘛。那么今年的街道呢，还联合了天津大学建筑设计院打造了像马场道友谊北路的美丽街角哈，其实这条线我们串起了很多的点位，比如说像外院里面有一个北疆博物院哈，同时还有在马场道上面的达文士楼、刘冠雄故居啊等等这些节点，我们希望把这条线打造成一个可阅读、可欣赏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漫步的这样一个文旅的动线。其实，在河西区来讲，拥有这样的文旅资源和文旅动线的街道也不多哈、啊，这也是我们独有的资源哈、啊。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基层治理工作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
0: 嗯，是主任，您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打造这条文旅动线呢，其实就是搞景观做旅游。其实我们呢，对于桃园街道来说呢，它绝不是一条打卡的观光路线，更多的呢是我们以城市为更新带动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载体。首先呢，从我们街道本身来讲，马场道友谊北路它本身就聚集了一批珍贵的历史风貌建筑，过去呢这些老式建筑呢它都是相对孤立的，然后呢对于建筑本身呢，其实它自己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历史价值在里边。在我们打造之前呢，它这个街角空间呢是相对零散碎片化的，就是老百姓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呢就走马观花似的看一眼，并没有更深度的对这个文化厚重历史的这个解读和理解。那
1: 它都是穿插在居民区啊或者是一些单位之间的、
0: 对，是的是的。您像我们北疆博物院是在外国语大学里边，
1: 是的，
0: 达文士楼呢、刘冠雄故居就是在我们的马场道沿线，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安艺术馆其实都在沿线上。如果你要是没有通过我们的串联啊打造，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带而过走马观花，并没有对它进行这个厚重的文化的历史底蕴的了解。
1: 那我们怎么去打造呢？因为这些建筑它本身就在这儿，它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哈，大家可能真的是走过路过经过看过，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真的沉浸下来是我们现在要呈现的或者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哈。
0: 对，现在呢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去年呢通过联合这个天津大学建筑设计院打造美丽街角，帮我们把这个北疆博物院、达文士楼、刘冠雄故居这些点位呢打通串联，就像形成了就是走过路过，就现在就是不要错过了。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把盘活我们独有的洋楼的文脉资源，打造这个特色文旅的 IP， 吸引客流，把文化资源呢转化成街域发展的优势，助力建设桃园产业呢消费提升，把经济层面的价值，更重要的还是它背后这个基层治理这个内涵。首先呢，我们这条动线呢出发点就是切实贴合民生的需求，改善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活动空间。它不是专门给游客修建的景区，辖区居民才是我们最
1: 放在首位的，
0: 对，最主要的使用者。我们在改造街角、优化步道、美化公共空间、居民出门遛弯还有散步休闲，就是行走在这条动线上，让我们周边的居民出门晚上吃完饭休闲啊遛弯，就在这条马场道上进行这个散步。
1: 所以咱们有通过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让它这个动线是顺畅的。
0: 对，是顺畅的，串联起来了。正是这个亮丽桃园呢，城市为更新的主题意义的，就是改造的是公共空间，受益的是居民周边的居民。第二个呢，项目全过程实践呢，这个实现我们实践了共建、共治、共享。我们充分调动了周边的居民呢，参加我们这个基层治理。在方案设计上，点位的改造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单方面的政府拍板定方案，而是呢，我们出的征求意见稿，对我们周边的居民呢做充分的那个问卷调查，倾听我们周边居民和商户的意见， 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意见建议吸收到我们的这个调整和改造的方案里边。哪些地方呢需要这个增设休憩的空间？
1: 嗯。
0: 哪里需要优化通行？群众的诉求呢，直接融入我们这个设计方案。群众从环境的改造者的旁观者呢，变成了我们建设的参与者。大家对街区环境的认同感、归属感呢，也更强了。后续呢，也会主动参与和维护我们这个街角的环境，爱护历史建筑，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间，人民城市为人民。第三点呢，是我们以这条文化动线呢，撬动精细化这个城市治理的整体的升级。在点位串联起来以后呢，倒逼沿线的城市市容环境、街巷秩序、市容保洁、商户管理，我们同步一并提标了。我们再结合这个亮丽桃园建设的同步呢，也落实这个市容环境整治，规范沿街商户，这个清理环境卫生的死角，治理背街小巷，整个沿线片区的治理标准呢，整体就也拉高了。
1: 嗯，
0: 在文旅的面子呢提升的同时呢，民生的里子也坐实了。最后呢，就是在治理的同时呢，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我们这个风貌街区化，之后呢，我们也依托这条动线开展市集文化主题活动，把文化活动呢办到这个居民家门口。比如我们今年3月份到5月份期间呢，我们筹办了“一彩繁春，又见玉兰花开”系列的文旅主题活动，这个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各界群众的一致好评。在活动开展中呢，街区运维当中，社区、网格员、共建单位、商户、居民多方联动，我们形成了既丰富群众文化，也搭建了联系群众的服务平台，方便我们收集民意民情，把基层治理工作呢渗透在日常街区的生活工作当中。总的来说呢，这条文化动线呢，对于我们桃儿街来讲，既是文化线、消费线，更是民生线、治理线。我们不搞大拆大建，依托存在历史这个资源做微更新，不只追求于好看的风景，更追求于向好的治理效果，让历史文脉呢活起来，整个街区的环境美起来，群众的心气儿聚起来，这也是我们亮丽桃园设想要达到的根本目标。
1: 嗯，其实您说这点挺打动我的，就是我们把这条动线给它提升啊，包括整个环境的这种微更新啊，我们目标可能不是直接去针对某些游客，或者针对来天津的或者来五大道的这些游客，而是我们首先把它基于为服务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民，因为居民每天都是生活在这里的，他不像游客来，可能来一天两天打卡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建立起来的整个这个咱们这条动线啊，我们这条历史的文化的这条动线，它可能更符合居民的需求，大家可能也参与其中了。那在这个暑期，是不是我们也检验了这个我们居民群众特别喜欢这个空间啊，每天人流是非常多的啊，感受到这个人情味了。
0: 是的，是的，嗯，尤其我们在茶余饭后啊，
1: 嗯，
0: 就是包括您看，我们在这个从和平区的五大道，引流通过我们这条文旅线引流了很多的游客，
1: 效果也明显，
0: 驻足观看。嗯，尤其是我们这个达人市楼啊，它是我们好几个之前，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我们也这个电影拍摄地，
1: 取景地，
0: 取景地，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刘冠雄故居门口增设了这个刘冠雄的生平简介，都是好多的游客在这驻足观看。
1: 嗯，就是我们要增加一些细节哈，
0: 啊，
1: 服务不同的群体，
0: 嗯，
1: 而且在这期间呢，在这个有空间我们规划出来了，还能搞一些市集活动，真正把这个活力搞起来了哈。
0: 是的。嗯，
1: 那么这个我们说到的还是以这么一条街区的打造，我们来看基层治理。那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街道来讲，我们的基层治理工作任务也很重，因为咱们，这个片区居民区是很多的，我们有53个自然的小区，准物业就占了将近2/3哈，这些一共是涵盖在8个社区里面的。
0: 嗯，
1: 那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比较多，空间小啊，包括停车难啊，
0: 是
1: 啊，停车难等等啊，这设施老化，这些老问题在我们街道肯定也同步存在着，是吧？
0: 嗯，是的。
1: 那么针对这些的这些比较典型的中心城区基层治理的难题，我们有什么一些好的治理办法吗？
0: 嗯，是主持人，像您说的，我们街呢一共有8个社区，53个自然小区，这个准物业呢占了我们这个将近2/3。
1: 嗯，
0: 作为中心城区呢，这种袖珍的老街道， 老旧小区的这个停车的缺口是非常巨大的。由于这个配套不足啊，设施老化，公共空间有限，这些老毛病、老问题是十分。

0: 突出的。即使我们辖区内呢有商品房，建成的年代也普遍比较早，像
1: 是，
0: 我们的广顺园啊、罗兰花园啊，都是2000年初时左右建设的。
1: 也都得20多年了
0: 啊，对
1: 哈，
0: 对，20多年了。同时呢，我们这个也会出现这个高层消防设施老化、电梯老旧、这个物业沟通纠纷等等重严的这些问题。面对这些新旧交织的治理难题呢，我们把小区治理全盘纳入四景桃园的建设框架，分类施策，硬件、软件同步发力。首先呢，重中之重就是强化这个党建引领，凝聚共建共治合力，破解准物业小区的这个治理痛点。我们呢，充分发挥这个社区党组织、党建引领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把物业、业委会、楼栋党员、共建单位等资源呢统筹起来，对小区的准物业不盲目追求这个高端的物业服务标准，重点呢还是守住这个保洁、安保、基础维护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同时呢，我们这个依靠楼栋长、志愿者的队伍呢，补齐服务力量的短板。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充分运用好街道和共建单位的同梯共达项目，推动这个各类资源下沉到小区，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呢，我们还统筹运用好量力、乐安、福享三个维度呢，协同破解各类小区难题，依托量力桃园、走存量微更新的路子，不搞大拆大建。面对这个污水跑冒啊、行动不便的这个民生顽疾呢，多方协调攻坚，充分利用好居民协商议事、小区改造的这个。干什么？怎么干？交给居民呢，共同的商量。
1: 这是我们一些大的原则
0: 对，
1: 哈。但是咱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好不好？因为我也注意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细节哈，比如说在我们街道内有庆荣里这个小区，他们建了一个睦邻里时光园的口袋公园。像信德里小区呢，就加装了车棚，增设了晾衣杆儿。这些都是我们推进微更新项目的一个成果，对吧？
0: 是的，
1: 您
0: 是
1: 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比起大拆大建，微更新可能更适合咱们街道，是吧？
0: 对，没错，就像您说的，庆荣里的睦邻里时空间的口袋公园，还有新德里的车棚晾衣杆呢，是我们去年在城市微更新的时候，给这几个社区，建设落成的。这个对于我们桃儿街这个袖珍的街道来说呢，这个微更新呢更贴合我们这个是一条实际的路子。主要呢是我们呢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改造空间的基础，辖区呢建筑的这个密度啊相对啊是比较高的，没有这个可供成片开发的地块儿，那个土地呢使用的资源呢也非常的紧张，大拆大建呢不具备这个现实的条件，微更新呢更是立足于我们这个盘活这个存量空间，见缝插针，做实这个小区的边角零碎的空间。
1: 因为但我觉得听这些项目有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口袋公园大家比较好理解，可能它也需要有一定的规模，这个片区，对吧？得有一块空地，然后才能建起来这个口袋公园。还有像信德里小区加装车棚，这车棚啊，大家也听过，但是还专门把晾衣杆这个项目我们列到其中了。这个晾衣杆是大家真的有需求，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新德里小区啊，它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它这个居室里边啊，不是，就是没有这种晾衣的这种空间，
1: 没有
0: 所
1: 阳
0: 以，
1: 台吗？还是？
0: 它的阳台是那种敞开式、开放式的，而且是几家共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去年呢，在充分调研了这个民意以后呢，老百姓对这个晾衣杆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也非常渴望，所以呢，我们就是协调了相关部门，也是用我们这个群众为民服务经费，然后呢，为我们新德里加装了三个点位的晾衣杆，然后呢，装完以后，当天我们老百姓就已经用上了。
1: 哎，这个晾衣杆可能投入也不用很大，但是呢，就要精细的去选择点位，
0: 对，
1: 还得方便大家使用哈。
0: 是的，是
1: 这个
0: 的，是
1: 效
0: 的，
1: 果和反馈特别好。
0: 没错，我们加装完了以后呢，这个老百姓呢给我们反馈就是，解决了，真的就是解决了这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我们去年加装这几个晾衣杆之前啊，其实我们已经有几个了，

0: 有几个点位了，
1: 哦、
0: 但是就是像您说的，
1: 不够用的，
0: 哎，不够用的，哎、
1: 嗯，
0: 根据老百姓需求的这个点位，我们就合理布局，然后加装了这几个晾衣杆，然后老百姓就充分都利用上了。嗯，
1: 所以我们微更新的项目，它一定是从群众的需求中来哈。
0: 是的。
1: 那今年咱们有什么微更新项目吗？
0: 今年我们正在积极推动吧。也是在这个项目研判中，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园村大街和商道交口，现在呢有一个1300多平米的地块，目前呢是用于这个地铁工棚，正在使用，但是呢，
1: 地铁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0: 对，地铁正在建设中，但是预计呢，他们应该是在今年的11月底吧，应该就使用完毕了，所以我们正在积极统筹规划这块地儿，
1: 已经开始谋划怎么把这块地儿用好，
0: 对对对，正在谋划中，
1: 开始征求大家意见了吗？大家都想干什么呀？
0: 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前期的摸底调查，因为它周边呢就是一个外院的这个宿舍，我们对这个宿舍里的居民啊做了一个基本的摸底调查，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吧，这个还在推动中，我们明年等有了这个具体的实施以后呢，会给大家一个惊喜的。
1: 当然我觉得现在摸底过程当中正是大家去反映自己意见建议的非常好的时间哈。这一块地，尤其是住在周边的居民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哈，我们网友有住在这块的，您希望这块地用来干什么啊？您希望它能建成一个什么服务我们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啊？都可以及时的向街道来反映。真的是基层治理也离不开大家啊，大家的意愿能够实现，我觉得才是一个好的基层治理的一个成效哈。好，那么咱们说完这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件事特别想让您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在咱们这个街道啊或者社区里面啊，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名路，像咱们的金港路社区就有一条无名路，这条路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曾经路边这个老树的树根长了十几年，时间太长了，没有养护哈，路根它长就会把路面顶起来，造成这段路啊坑洼不平，老人呢走路就怕绊倒了，骑车呢也得绕着走，这样一条居民区当中的一条必经的小路啊，虽然它没有名字，但是它就给大家造成很多困扰。那么在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先说说啊，像这种无名路如果涉及到它需要维修啊等等，它的难点在哪儿啊？
0: 首先这个无名路啊，它涉及到产权叠加，由于这个无名路它就是好多是在施工过程中并没有交接，所以说在协调这个施工起来呢，这个比较复杂，需要串联多个部门。那就像您说的，我们这京港路和湛江路这条无名路呢有200多米，由于这个年代也是比较久远了，它沿线的这个树啊，它树根把这个道路两侧的这个路面顶起来的，有这个十几公分吧，
1: 这条路应该本身也不宽，是吧？
0: 对对，只有5-6米宽吧，也是一个单行路，所以说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群众的反映后呢，就是积极协调了这个城市管理委啊，包括这个产权单位啊，还有就是管理设施那个保养单位，还有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呢也协调了下方交管大队，在这个施工的前期呢，先把这条路呢，因为它这条小路上停了好多的这个车辆，因为这个小区周边的停车位比较紧，所以呢，先由交管下方大队对这条路的这个停车
1: 先清出来，
0: 先清出来，确保咱们的施工。然后呢，在施工的前期呢，清完了这个车辆以后，
1: 清完了以后得赶紧修啊，要不又停上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统筹好这个项目的施工，
0: 没错，清完路以后呢，我们的城管委第一时间就把，因为它是需要这个针对这个树根，它就先把这个树枝呢第一时间修剪了。修剪完以后，由这个我们的施工单位入场，针对这个开挖路面啊、修整树根啊，包括后期的路面平整，我们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吧。
1: 前前后后哈。
0: 前前后后期间呢，我们街的主要领导也多次现场就是督促这个我们这个路面的加紧修复，同时呢，我们这个盯牢这个质量，紧盯工期，确保这个项目呢保质保量的按时交付。
1: 也就是在这样一条无名路啊，它没有实现 交接、
0: 嗯、
1: 也就是产权单位和这个管理单位没有交接，它可能就会有很多遗留的问题，这一遗留就得十几年了。
0: 是
1: 到

0: 现在不得不修了，街道就得出马啊。那我们这次出马，其实最难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协调好不同的部门，来支持在短时间内把这一条路的问题解决了。
1: 是的，前期我们做了这个周密的筹备吧，就是开了几次专题会，然后各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吧，需要把你自己的分工职责领走，然后倒排工期，谁干什么谁干什么，就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我们的规划。
0: 咱们借着这次修路啊，也把很多其他的一些零碎工作也做了哈，包括修剪树枝啊等等啊，
1: 没错，
0: 整体把这条路的这种包括它便捷性啊，整体的面貌也提升了哈。
1: 是的，这条路修好以后呢，昔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问题路吧，然后不仅消除了这个出行的安全隐患，整体的这个环境面貌呢也同步得到了美化。这件事儿呢让我们深有感触呢，就是基层很多的民生难题也难点，往往呢不在施工技术上，而是在卡在了多方的协调上。
0: 是
1: 通过这次呢，我们呢也是给我们
0: 积累经验了，
1: 积累经验了，把这类这个权责交叉的民生痛点呢，社区主动的接苏，然后呢，街道做好这个统筹，把这个各个相关单位呢拧成一股绳，把分散的力量呢聚合起来，实实在在的把民心的这个居民的烦心事儿变成这个舒心事儿，让呢群众呢更进一步的增强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像这样一条无名路的修建啊，包括是提升改造啊，真的如果光靠社区啊，包括居民大家提意见，它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是咱们街道的力量，
1: 对，
0: 我们来协调。
1: 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咱们街道基层治理的一些案例，其实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桃园街道广顺岩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王菊王书记。王书记，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广顺岩吧。这广顺岩在桃园街的一个什么位置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2: 我们广顺岩呢，在这个桃园街的一个南部的位置上。我们广顺岩社区它也是始建于90年代末啊，是一个典型的远近商品房的一个小区的集群。然后要说特点呢，那就是老和杂。然后房子老了。设施设备呢旧了，但人却不少。我们2785户居民啊，居住在这个一块儿。然后老年人口呢，占比约22%。同时，青年家庭和青少年群体呢也比较集中。最大的治理难点呢，说白了就是三难：一是这个早期的商品房小区的物业管理的底子薄，然后物业治理体系不完善。第二个是这个公共设施的老化失修，像二次供水啊、电梯啊、消防啊这些硬骨头都比较难啃。第三个就是它资金短缺，大修没钱，小修没人。再加上
0: 这够难的。
2: 对对对，再加上咱们这个城市生活这个节奏非常的快，然后邻里之间呢住的虽然近，但是呢它这个来往却很少。有需求呢也难互助，这种现象呢比较突出。老年人需要比如说情感的陪护，这个安全的守护，年轻人呢需要这个托管的照护和这个家庭的一个教育支持，需求呢也是五花八门，可能光靠我们社区几个人呢也跑不过来。
0: 其实对于远年的商品住宅来讲，它应该是有物业管理的，
2: 是
0: 一般也都有业委会。
2: 是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社区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种有物业的有业委会的可能相对会省心一些，但是作为远年的商品房小区一点也不省心哈。
2: 因为这个还是年久嘛，因为我们这片的房子基本上都将近30年了，
0: 是
2: 吧。然后呢它这个虽然说有物业，但是物业如何选择好的物业，而有业委会我怎么把这个真正愿意为居民服务的这个业委会核心人物选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0: 这是很多远年商品房小区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时间长了可能物业服务大家也不满意，就出现不交物业费啊或者拖欠啊这样的情况，这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那另外呢，业委会可能也涉及到原来老人岁数大了哈，没法管了，那新人怎么来顶上。我知道咱们在社区里面，尤其是一些远年商品房小区里面，我们推行了红色业委会。这个红色业委会的建立需要我们社区来做支撑吗？需要我们社区来指导吗？
2: 是的，是的。像其实物业问题、业委会问题，这个在全国也属于一个治理难点问题了，
0: 是的，
2: 这是普遍的一个共性问题。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这方面的工作呢，其实最核心的我认为就是八个字，党建引领，多元治理。
0: 嗯，
2: 然后可能光有业委会是不行，但是呢这个我

0: 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业委会啊，我们现
1: 对，
0: 在，
1: 您举个例子吧，哪个小区的业委会是咱们在指导下，我们建立起来的红色业委会哈、啊？
0: 是因为啥叫红色业委会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成立完以后之后，它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占比，人员的配比是很重要的。我们像成立完业委会以后，我们的党员占比，它是这个七，比如说我们七个委员会吧，自然小区的这个党员占比达到72%。
1: 哦，这
0: 也
1: 比例
0: 就
1: 很高了，
0: 对，就是，咱们这个社区物业管理办法9号文规定是50%以上，但是我们这可能远超于50%。对，然后其实光有物业公司不行，也得接受这个党组织引领的这个，包括红色物业，啊，这个双红的一个覆盖。这两件事儿，比如说这个做成了的话，还得有一套机制再把大家串起来。啊，比如说双红的覆盖作为咱组织建设，然后呢，我们再有一套的机制，我们通过摸索出来这个核心的逻辑，其实呢，它就是党委搭建、党委搭台啊，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业委会当家，然后红色物业干活，然后居民呢群众监督，保持一个就是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党委呢他不包班，但是呢他把方向，业委会呢他不当摆设，真正的替业主去说话。然后物业呢不糊弄，咱们的服务呢有标准有考核，居民呢也不当看客，然后咱们全程的参与全程的监督，这样的四个角色呢各归各位，事情才能够转动起来。
1: 那各归各位，谁来充当这个位置也很重要啊。咱就举例说红色业委会，因为我知道很多像这种远年的商品房小区，涉及到业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难题也不少啊。愿不愿意站出来？愿不愿意替大家去担当这个算是替大家话事人的这个角色哈？我替大家来跟物业公司来沟通、来交流、来代表大家的利益。那这个红色业委会里面的成员，我们是怎么选出来的？这中间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呀、
0: 是的，
1: 啊？
0: 因为这个谁都不愿意进入业委会。这个说实话，因为业委会这个不拿一分钱，它是纯志愿服务的。有很多居民跟我说，其实你看书记，我是党员啊，我站出来服务咱们居民没有问题，但是进入到这里，我有为难情绪。我们也沟通过，
1: 这畏
0: 就
1: 难
0: 是
1: 情绪来自于哪儿啊？
0: 他就是受累不讨好呗。然后呢，干了很多事情，可能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其实物业条例啊、民法典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的，然后呢，不是说咱像咱想象的，哎，我可能一商量这个事儿就能办，对吧？我肯定要沿着这个去，走业主大会一个征求意见，但是居民的这个意见是五花八门的，
1: 太难
0: 很
1: 统
0: 难
1: 一
0: 集
1: 了
0: 中。对对对，所以呢，有时候可能明明干了很多事情，然后呢，还被居民可能去诟病，然后
1: 不
0: 去
1: 被
0: 指
1: 理
0: 责。
1: 解，
0: 对对对，本来社区治理难点的问题就需要大家解决。肯定不是说业委会这几个人他就能解决的，他本身业委会他也只是我们业主大会的一个执行机构，啊，他关键问题还要组织大家去协商讨论之后，
1: 凝聚大家的意见
0: 对，
1: 啊。
0: 再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他有相应的比例，比如说是1/2啊，2/3通过，
1: 是的，
0: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去落地。
1: 那哪个小区建立红色业委会的过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咱们在这过程当中发挥什么作用？怎么让大家都有畏难情绪的情况下，真正有很多党员愿意站出来哈？
0: 真的是广顺园，是广顺园，我们645户是其中我七个自然小区的其中一个小区，这个真是让我就是，这个很记忆犹新，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广顺园啊，它是99年建的小区。它原先建设的时候是第一批的商品房小区，11层的高层，里边呢配备了网球场、游泳馆这些高档设施。
1: 设施很全面
0: 对，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小区是非常高端的一个小区。那么随着这个物业管理的一个治理体系不完善，那么久而久之呢，造成了我们比如说一些个问题出来，电梯老化等等这些个物业，我们这个从起初一个高端小区到这个。物业管理6个年头以后啊，它就
1: 问题
0: 是
1: 暴露
0: 问
1: 出
0: 题
1: 来
0: 暴露的很，不，矛盾问题点很多。
1: 了。
0: 然后比如说停车问题啊、设施老化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什么？我们居民想把它赶出去，居民想把这物业赶出去，但是呢，它这个还要经过核定的法定程序，所以呢，居民都采取了拒缴物业费的这种方式，来抵抗物业。当时这个小区呢，从这个很好的一个小区，收缴率90%多，一直下滑到40%。
1: 哎呀，那不就恶性循环了吗？
0: 它实际上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我当时也是被临时调到这个社区来的，可能在我前任有三个社区书记也相继辞职不干了，然后调人来了之后，他既
1: 这难题给您了，
0: 对，物业合同也到期了，然后呢也不再续聘，然后呢弃管了，然后呢小区业委会也成立不起来，原来有但是被这个解散掉了，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问题点难点重重。那么我们也是
1: 突破点在哪儿啊？
0: 立足时机，
1: 嗯，
0: 我们开始走访，从党员群体我们开始走访，在职党员啊、隶属党员我们开始走访，逐家的去聊。那我们把小区的问题其实说出来，还是要请到这些个这个热心的居民能够站出来，
1: 嗯，
0: 然后咱们和我们社区党委，我们肯定是社区党委引领着，组织大家一起去干，
1: 嗯，也支撑着他们，
0: 对
1: 吧？
0: 所以我们这个党员呢，打消了他的顾虑啊，就是说可能是把我们绑在火车头上，我说不会的，这个一定是社区党委和咱共同的去推进这些事情啊。那有了这个主心骨，他说好，那我们这个愿意出来干，
1: 嗯，
0: 然后呢那顺理成章的我们选了业委会，后边呢又选并进来我们的物业，经过现在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治理，我们这个小区呢又回到了原来那种高档社区的这种行列里面，我们的这个保房价，对吧，我们居民对这块，对于我们
1: 房价挺住，
0: 对，而且环境我们原来比如说废弃的网球场，我们现在改成了一个一老一幼的一个口袋公园，叫布丁公园，
1: 啊，
0: 这个都是用我们就是有了选了好的业委会以后，我们又有好的物业，我们利用公共收益52万块钱，哎，我们去给它改造了，
1: 哦，
0: 啊，这样其实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为居民服务的好。
1: 嗯，从原来的恶性循环，我们从业委会的重新建立，重新选聘开始，让它良性循环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当然这过程啊，您说的都是挺概括的，
0: 嗯，
1: 我相信这中间难题肯定不少啊，
0: 嗯，
1: 一个一个去攻克，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广顺园小区，咱们帮助它通过建立红色业委会，让它能够走上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小区治理的道路，
0: 嗯，
1: 我知道我们创新的一个5步的工作法，
0: 嗯，
1: 其实就提到了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走访民意，这民意走访是第一步，要先倾听大家的声音，后面还有要挖掘骨干、现场破冰、发现目标、规范选举等等哈。
0: 对对对，
1: 哎，这5步工作法是不是也跟广顺园小区的这种成功案例，我们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有关系吗？
0: 是，就像刚才您问到的，说我们这怎么成立起来的，可能这是一个难点的问题。
1: 嗯，
0: 那说到比如说走访入户，它也是有工作技巧的。
1: 嗯，
0: 啊，
1: 您举个例子说说呗。
0: 对，所以我们5步的工作方法呢，给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从实践中一步一步趟出来的。这确实是，然后比如说第一步民意的走访，其实就是社区两委班的成员呢扎到居民家中去，哎，广泛的去倾听这个居民百姓的这个想法，这是第一步。
1: 这有什么技巧？有的人可能根本也不想跟您敞开心扉哈。
0: 啊，是，比如说我们也会遇到闭门羹啊，早不开门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比如说找准群体，比如说我们的老住户，哎，老邻居，然后我们的老党员，然后我们的在职党员，哎，我们先从这部分群体下手，然后呢还有一些个是真正提出来问题的，我们也不回避，直面面对他，哎，我们去居民家中，哎，您看您提出来这个问题，
1: 有的是不是还一开始情绪很激烈，
0: 是，我们也是进去之后，哎，可能这个一开门就是哎被这个这一些个情绪问题啊推得高涨，但是我们呢这个不回怼，
1: 倾听
0: 完以后就是感同身受，
1: 其实他有这么多的意见还是希望小区能好，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站在他的这个角度上，让认真倾听好了这个，把这个诉求其实先让居民缓解情绪，然后呢我们记录下来，然后再跟居民呢表明，让居民觉得我们是跟他们是一起的，是站在一方向的，而不是来上门去问责你。你提出来问题可以，咱们共同在探讨建议，这个让他开口去说，然后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整体的问题台账，就是能够，居民能够敞开心扉，去交流，他信任咱。
1: 凝聚大部分人的意见，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找共性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挖掘骨干，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哈，还是先从咱们在职党员，
0: 对对对，挖掘骨干，
1: 老住户啊，
0: 对对对，比如说咱们走访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党员、法律从业者，这个高手都在民间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法律工作者啊，设计师啊，还有工程师，包括我们楼门的这些骨干，我们是需要把能人找出来，其实呢，我们因为咱们都知道 基本了解居民的这个工作性质和工作单位，哎，我们教师啊、教授啊这些个，我们把这些个能人呢找出来，啊，然后第三步就是刚才提到。

0: 到的这个现场破冰，
1: 嗯，
0: 哎，现场破冰就是把有意向的居民呢请到一起开这个破冰的会议，其实就是协商议事会，但是呢聚集到这个会场中来，然后呢我们打破了这种就是提问交流这种，我们是圆桌式这种会议分组交流讨论的形式，然后让大家在交流互动中呢互相认识，哎，然后呢亮出我们的想法。那还有第四步，就是我们要发现这个目标领袖，其实通过多轮次的协商议事会，啊，通过他们的表达发言，那其实积极发言的那个人，他肯定就是我们的目标领袖人物。这个作为社区工作者，要细心
1: 去发掘，
0: 去挖掘他，
1: 嗯，
0: 对，就发现他啊，我们要有这个洞察力。
1: 而且有的很有领导力哈，大家也愿意听他的，
0: 对对对，嗯，对。实际上，您比如说，他有的居民，他这个过去可能在管理岗位上，或者有的在企业里面，我是管着上千人的这个大的企业的，那他是有一定的这个
1: 管理经验，
0: 管理经验的。还有比如说工程师，他是有专业的这个经验。我们提到，比如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比如说消防啦、电梯了，哎，他能够说出来。哎，还有比如说园林这方面，比如说我们绿化了，虫子长树，这个树长虫子了，等等，这些个人家说，哎，我们用什么药，应该在几月份剪枝，哎，都非常专业的这个，对吧？小区绿化养护其实也很有门道啊。
1: 是的，
0: 他什么？它什么能够养活什么？比如说小叶黄杨、冬青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个绿，这个在咱北方嘛，北方我可能看到南方这个常年四季都是一年四季都是绿化的，对吧？咱北方可能会枯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可能物业不具备这种专业的这种能力的，对，
1: 把咱能人挖掘出来了，
0: 哎，能人挖掘出来。那最后第五个就是一定要依法依规的去规范选举他。哎，我们说了，我们有再多的能人，那其实也是需要法定的程序。那我们怎么让大伙儿去投他这一票啊？那很重要，就是需要全过程的一个公开透明，然后要依法依规的完成我们的整个的选聘程序的。
1: 这样咱选聘出来我们能够代表大家的业委会的骨干哈。
0: 对，
1: 这样的就是我们把相应的小区的诉求啊，我们跟物业公司的沟通啊，有这些人作为代表了。那另一方面，咱还得选好了物业公司。
0: 对，
1: 选物业公司，咱还有一个机制，我们探索了叫做六步选聘法哈。这物业公司怎么选？这六步都是什么呀？
0: 是这样，我们这个其实刚才说这个物业选聘，其实呢，它是一个火药桶。就是选不好呢，他会天天闹矛盾。我们呢也摸索出来这样刚才一个六步工作法，其实六步包括什么？制定选聘条件，啊，然后就是我们的招聘公告，所谓的就是选聘条件，然后资格审查，就是你这个物业它是否正规，我们从资质上，从你上保险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资格去审核，然后主体面谈由我们的业委会，所以他就是居民选出来这个主体，然后去和我们的物业来竞聘来的物业去进行面对面的去谈，然后谈什么，就是跟我们选保姆一样，那我家底儿是啥样的，对，是啊，你未来在我们这儿服务要进行怎样的一个服务。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实地的考察。实地的考察，就是你物业干得再好啊，可能我们也要实地去看一看，
1: 哦，看看这物业公司现在管理的其他小区是吗？
0: 对、
1: 哦。
0: 然后第五步就是竞聘演讲，就是需要路演，把你对我们小区的整个的服务承诺，然后让大家呢讲出来，让大家去选。最后呢，最后一步就是合同的谈判，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每一步呢都要让居民他参与进来，特别是实地考察这一环节，我们会组织居民去，去看啊，亲手亲眼看啊，亲手摸。比如说，这个比我们说一万句话吧，这个可能都会管用。
1: 嗯
0: 啊，竞聘演讲呢，它这一块也是公开的。比如说，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总和我们业主呢，面对面的去回答问题啊，这个，比如说这个谁靠谱，哪家靠谱，哪家是靠忽悠啊？可能
1: 大家可能
0: 一听
1: 这过程中就能感受出来，
0: 一听就知道。这个调解的积极性关键是在我们居民觉得这事儿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用的这个两个办法呢，它其实就是全过程的一个公开，比如说账目的全要素的一个公开，然后第二个就是开放空间，比如说我们日常啊搞这种会议会采用一种专业的，我们专业的社工技术法，比如说开放空间、茶馆会谈这些接地气儿的形式，那个让居民呢畅所欲言，这样居民的参与感强了，我们选出来的这个物业呢大家才能认账。
1: 对，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物业服务的享受者啊，同时也是物业服务的聘，就是聘任方哈。
0: 对对对。
1: 最后呢，大家干得好不好，还是大家说了算啊。
0: 对。
1: 您提到了这六步选聘法，最后还有一个叫合同谈判。
0: 嗯。
1: 我

0: 那于是呢，我们就设计出来这个履约保证金的这个制度，要求呢，在这个中标的物业企业呢，缴纳10万元保证金。其实这个10万块钱是根据不一样啊，我们有的小区是10万，有的小区是5万，有的小区是20万，这个根据小
1: 体
0: 区的
1: 量
0: 大小、
1: 吗？
0: 体量，对，它能够覆盖3个月的基础费用，是这么样计算出来的，公共水电费啊等等
1: 那
0: 这
1: 这
0: 些。
1: 钱存在哪儿啊？
0: 这笔钱其实就像押金一样，就是物业呢，你好好这个干，然后合同期满呢，全额退还。这个是随着合同去走的。比如说你服务不到位，中途的撤管，或者是社区和业委会就有用这笔钱兜底和保障我们小区的一个不断档。说实话，比如说你欠我们公共电费了，对吧？水费了，这个我们就可以这个去动用它去补这个窟窿。
1: 这个是大家谈的时候就约定在合同里面了。你能接受，我们就聘任你，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呢，比如说我们确实也用过，就是其
1: 用
0: 中
1: 过
0: 有
1: 这笔钱，
0: 用过
1: 是吗？
0: 用过，就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有一家物业公司，它在服务期内啊，它履约不到位，我们呢多次也是给他发函整改无效，然后我们就按照合同，因为这个写进合同里了，我们就按照合同的约定启动了保证金的扣发程序，然后呢用于弥补小区的应急的这个维修和过渡期的一个管理费，这一下子就有了这个规矩之后，我们也是。说白了，它不是吓唬人、纸老虎，它是真金白银的一个约束啊！其实对企业，它履约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从那以后，物业公司都知道我们广税员不好糊弄，然后在服务质量上也明显上来了。
1: 哎呀，真好！业委会也有了哈，物业公司也选定了。接下来呢，就是怎么管钱的问题，这也是选聘物业之后一个核心的问题哈。咱们创新了一个叫双密码的独立账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双密码是怎么运行啊？
0: 双密码它就是不让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业委会的主任呢，他管账户，相当于锁，然后呢，副主任管密码，它相当于钥匙啊。但钱不能随便动，必须是业主大会决定的事项。然后比如维修。这个维修基金的一个使用，公共收益的支出，得经过全体业主的一个表决通过。就像刚才我提到，公园的改造啊，这种需要全体业主的表决。这个决议形成了以后，两个人呢需要同时到场，两道手续，这个才能执行。操作的人呢不能自己确认，确认的人呢不能自己操作，就是谁也绕不开谁，谁也搞不了这个小动作。所以呢，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呢，全体业主属于说了算。
1: 这个办法是谁想出来的？
0: 是我们其实诸多小区啊，它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公共收益账目不清的问题，就是物业随意被挪用。但是这个我们想不放在物业账户下，业主认为拿在我们自己手里才最安心。所以呢，我们开了这个业主大会的这个账户，其实就是由大伙儿说了算。这个钱呢，它其实是取之于民来用之于民的，就是每笔钱都用在明面上，用这个制度去把了关。所以我们老百姓呢，用着心里比较踏实，信任慢慢的就这样建立起来。其实它运行的一个逻辑呢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公共收益呢进入这个双密码独立账户以后，我们每一分钱呢都是摆在明面上的，物业公司它动不了，业主委员会也不能随便花。所以这个我们还在这个物业，比如说物业的补充合同里明确规定了，比如说我们公共收益的分配比例。举个例子，我们广税园小区就是50%，存入到我们业主大会的专有账户。比如说我们的公共车费啊、车位费啊、电梯广告费啊、水机的费啊等等，这些个费用实际上都是公共收益嘛。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个费用要有50%的分配比例，全部放到我们的账户里来。就是这样一来呢，我们业主对这个公共收益的执行权啊、监督权、决策权都落到了一个实处，就掌握在我们这儿，彻底堵住了这个糊涂账的口子。
1: 哎呀，这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查询，然后这些收益真的也用到大家身上了。
0: 是，
1: 哎，这个是非常，我觉得让我们很多物业小区居民非常羡慕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可能还是依托我们业主委员会他们真的去替大家去充分考虑哈，去跟物业去谈判。
0: 是，
1: 比如说咱们还会有一些小区都会涉及到的，就是动用维修基金啊、电梯维修啊、设施，比如说高层的这种消防设施的维修，它这个钱用的就会比较多，额度也比较大。我们在一些小区里面，在咱们实践当中，我们愿意让物业公司它先垫付，然后居民们再分期还。哎，这个怎么能实现呢？
0: 是这样。其实比如说特别应急的这种，就是程序上会比较繁琐，然后呢可能会有时间，但是又等不了。所以这种呢，我们会让物业提前垫付这种形式。
1: 物业愿意付吗？
0: 是这样。其实这件事儿的关键词其实就是一个机制换信任。就是我们这种比如说远年上元小区的大修啊，最头疼就是钱从哪儿来，公共收益呢它不够一次性支付的。 啊，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哎，可能消防哎。

0: 不定哪儿有个设备坏了，他不够一次性支付，然后让我们业主呢众筹，但是又众口难调。我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物业公司先垫付进行修复，啊，比如说我们去年8月份就发生了一个二次供水的这个电缆坏了，它是晚上，而且那天下着雨，然后电缆坏了以后呢，它
1: 这
0: 又
1: 楼
0: 不，
1: 上用不了水了
0: 对，它
1: 吗？
0: 就是5楼以上它用不了水，然后怎么办？就全员停水，而且又夏天，我们呢电力公司来，它不属于电力公司的维修范围内，所以呢，这种电缆怎么办？半夜我们调用，因为我想了，转天早晨5点务必这个，虽然很难修，但是我们转天一定要让居民用上水，否则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等等各种这个居民的
1: 意见
0: 这
1: 就很
0: 个意
1: 多
0: 见
1: 了，
0: 就很多了。对，所以我们社区这个采取了让物业先行垫付啊，从这个总公司去调来临时的备用电缆，然后后续再走这个，就是要让物业公司愿意垫钱呢。我们业主呢，比如说还。让业主呢同意分期还，这个其实物业是我们一个服务的单位，它这个它是提供着一些个保安保洁，但是它的设施设备这个所属产权是属于我们全体小区的，所以这个还要由小区来支出，所以呢就是业主同意分期偿还，这个前提呢就是信任为前提，就是我们把规则呢写进合同，比如说补充合同里白纸黑字写上我们的垫付的这个额度，还款的期限和还款的来源有法律效力，比如说我们这个账户啊，公共账户这个双密码的账户，有了这个保障呢，物业公司呢才敢垫，知道他不会垫了白垫，然后业主也放心，知道钱没乱花，账没乱记，然后信任呢，他不是光靠嘴说的，是靠我们一套公开透明的机制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1: 就是在这种磨合当中啊，彼此建立信任，所以我们才会有很多创新，有很多可能在很多小区都没有实现过的这样的一些治理的方法哈。哎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其实特别想听您讲更多的一些案例，我相信很多朋友听了我们的一些做法，可能也会有很多启发，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收获哈，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方法能够更多的运用到其他的一些小区，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红色物业或者是红色业委会这样带来的服务和便利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详细的介绍和解答和分享哈。我们也看到了桃园街的一些实践啊，告诉我们制度要建在实处。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池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 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戏。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0: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1: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0: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1: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0: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1: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0: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1: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0: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1: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0: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1: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哎，先问您一句啊，这些天您玩的怎么样了呢？今天是10月6号国庆长假的第6天啊，今天我和郭月来当班儿，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健康半长假，国庆享安康。您看这老话说了啊，7天长假前紧后松，想问问您，这些天海河边的晚风您吹了吗？文化街的糖画您瞧了吗？西北角那碗热乎乎的嘎巴菜您了喝了吗？五大道您逛了吗？玩得尽兴那叫一个舒坦。可是呢，咱也得念叨一句，身体和心情才是咱享受假期的老本儿。普天同庆的好日子，谁不图个身体倍儿棒，心情倍儿美呢？不过后台有不少听众网友也跟我们倒苦水了，说哎呀纷飞呀、啊、这假期过得怎么比上班还累呢？有人熬夜追剧，追得头疼脑热；有人胡吃海喝，吃得肠胃直抗议；还有的朋友平时不咋运动，哎，突然一爬山了，膝盖就先罢工了；更有朋友一看假期余额不足了，跟手机电量似的，一格一格往下掉，哎，心里头就开始发慌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假期综合症。所以呢，为了让大伙儿把假期的快乐给接着续上，节后上班生活也能满血复活，今天我们就特别策划了健康半长假国庆享安康专题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这两个时间段里，我们分别请专家用专业知识帮您把把脉，支支招，给身心

0: 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啊，说说这个假期您都用了哪些招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是早睡早起出门遛弯啦，还是清淡饮食泡泡脚啦啊，欢迎您发送微信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好，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发微信来了啊，为有源头活水来，哎呀，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您哦，说今天健康大使来了，谢谢您啊，两位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假期玩得不错，欢迎您啊，继续发送这个微信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这些天其实一直看到您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很多主持人来互动，特别感谢您的支持啊，也欢迎您呢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说点啥呢？其实这个周六啊，就是10月10号，我们即将迎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了。那么今年咱们国家确定的这个宣传主题呀，叫做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知道情绪是我们每个人身心状态的晴雨表，喜怒哀乐都是生命正常的信号。但是当负面情绪长时间的挥之不去，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睡眠，乃至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读懂情绪啊，来破除误区，同时也解读像脑科学啊、神经调控啊这些前沿技术，也给咱们普通人带来实用的心理调节建议。好，首先我们就请出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徐广明和天津市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想不少听众呢可能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觉得哎，悦纳情绪是不是就是强迫自己时时刻刻我们要积极乐观，我们不许难过，不许生气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天津市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张主任啊。张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嗯，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正确理解这个主题背后它真正的概念呢？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核心词其实是在说情绪。
0: 嗯。
1: 同时呢，它给我们的情绪前面呢加了一个动词，就是怎么面对情绪。
0: 嗯。
1: 去悦纳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其实包含至少两层的含义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关注情绪。因为情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啊，它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遇到这个被认可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啊，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有压力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所以说情绪是很难避免的，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呢，其实情绪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啊。比如说当我们处在一种这种愤怒啊、恐惧啊、紧张啊等等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
0: 嗯，
1: 比如心跳加快呀，
0: 嗯，
1: 呼吸也变得快啊，包括这种血压的增高啊等等啊，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反应出来，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这些生理的反应也好，包括我们当时的情绪反应也好，我们都是能够可逆的，
0: 啊，
1: 都是能够调节过来的。而且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调节能力，
0: 啊，
1: 其实我在做诊的时候也经常跟我的患者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治疗，你永远都要相信自己，你还是有自己很强的调节能力的，啊，那但是我们调节前提肯定是你要关注到它，你要认识到它，
0: 嗯
1: 啊，但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调节啊，失衡的话，无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或者说一些心理的疾病的出现，
0: 嗯。
1: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情绪的这个动词就是悦纳，
0: 悦纳，
1: 悦纳，对的，确实悦纳，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是一个保持乐观，不生气。啊，其实悦纳的话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加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臣服它，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悦纳也代表了有一定的调节。

0: 些情绪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整个主题就是在说，我们要发自内心、坦然的去接纳情绪。当情绪来敲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要真诚的开门纳贺。同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科学的方法来调节它，从而来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心有阳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啊，
0: 就是不否认、不回避，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握我们的情绪。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大家记好了这个主题啊。道理刚刚张主任给大家讲了，哎，道理我们都懂了。可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您刚才说的悦纳情绪啊，我们首先要接纳情绪啊，好的情绪好接纳啊，不好的情绪怎么办呢？我们普通人该怎样练习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的，哎，尤其是负面情绪，这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0: 嗯，
1: 怎么及时来察觉？哎，我心里亮起红灯了，身体情绪出现了哪些信号，就提示我们说不要再硬扛了，我们需要寻求我们专业的支持和帮助了呢？张主任。
0: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情绪来了之后的话，可能我们对于有比较好的调节能力的人的话，他其实比较容易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这个调节情绪的能力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来这个帮助我们来调节自己。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学会面对它。就是我们说的不能逃避，因为情绪它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这个心理反应。任何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会出现负性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焦虑的情绪，但有这些情绪不代表我们就是生病了啊。而且的话呢，情绪也无法是在生活中是无法被消灭的，它肯定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做到面对它，不逃避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会感受情绪啊，我们要给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要允许这种情绪的流动啊，要去体会它，不要急着就去堵啊，去对抗啊，甚至不要急着去做自我批评啊。像我有很多这个焦虑症的患者的话，他可能这种负性的否定啊，就非常的多。不要着急去自我批评，或者老是去反省，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体会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让自己真的看见自己的情绪。因为有的人情绪来了之后，他可能不觉得是情绪的问题，他可能更多的关注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层面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很开心啊，我还是很委屈啊，我还是很生气啊，这个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识别情绪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内容。我们有很多心理学的课程就会教我们的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初入职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首先你要做到去识别和认识情绪。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自己情绪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难受的情绪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他调节情绪的一个前提。他认识到了，他才涉及到后面去调节他。第三一点呢，就是去觉知他就是要学会评估自己的情绪。那么情绪的波动往往是心理问题的信号，我们要分清楚，哎，这个情绪它持续了多长时间了它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持续了甚至已经两周以上了，它可能就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它可能是某类心理问题的一个信号。比如说如果非常的紧张和担心，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身体的症状，手抖啊，心慌啊，坐立不安啊等等，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时候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去关注它我们就要去给他一个足够的重视，要必要的时候要去积极的求助。尤其当这种情绪如果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入睡困难 早醒啊等等啊，这时候的话他这个信号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就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啊，要积极的去寻求这个专业人员的帮助。
1: 嗯，您看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主动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心里迈不

0: 过这个坎儿啊、
1: 嗯，
0: 觉得，哎呀，我怎么就去看心理科了呢？
1: 嗯、
0: 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不能去精神科。
1: 嗯，
0: 是不是去看心理、去精神科是一件难以启齿、很丢人的事儿呢？确实是，现在这种情况还比以前好一些了。
1: 对，
0: 但还是挺普遍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应该说，我工作也二十几年了、
0: 嗯、
1: 啊。我对于这种就是，大家在这个求诊精神科或心理科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所谓的病耻感吧，啊，体会还是很深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种观念确实在转变啊。由开始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对安定医院的印象，可能就觉得是看重性病的地方。
0: 对、嗯。
1: 但是现在，比如说很多儿童青少年啊，一些老年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亚专科的建设也是非常强的，
0: 嗯，
1: 而且我在门诊的时候，尤其我出心理门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关注的。是的、
0: 嗯，
1: 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刚刚出现了这个心理问题，刚刚一星期，
0: 嗯、
1: 刚刚几天啊，他们就很快的会知道，哎，我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0: 哦，
1: 我觉得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是在变化的。
0: 嗯，
1: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倡导的是每个人要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
0: 嗯嗯。
1: 其实心理的问题比身体的问题更难去从表面上看出来、
0: 嗯、
1: 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的感受的话，是我们每个人是心里自己最清楚的，所以我们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且我觉得积极的求助才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啊，心有阳光最核心的一个体现。那怎么心有阳光？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啊，尤其这里面就提到了求助这个专业的人员。
0: 嗯
1: 嗯，当然了，心有阳光也不是逼着自己整天你就要乐呵呵的啊。我们是要学习掌握心理修复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找谁？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情绪给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误区，就是求助专业人员不等于你就真的是有了精神或心理的疾病、
0: 嗯、啊。对
1: 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从预防的领域的话，是能够希望更早的帮助你，不让你发展到那个方向上去。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的话，积极求助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
0: 嗯，
1: 而且咱们现在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科室建设。有的叫心理科啊，有的叫精神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0: 身心科，
1: 哎，心身科等等、
0: 啊，
1: 还包括我们的睡眠门诊，
0: 嗯
1: 啊，这个体系建设也是越来越完全的啊，完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寻求一些这个帮助。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有这种伤害自己的想法等等的啊，
0: 嗯、
1: 我们还得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式，就刚才徐院长提到了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
0: 嗯，
1: 啊，也可以是非常便捷的我们求助的一个方式。
0: 对，拿起电话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1: 嗯、对对对，是的，嗯。
0: 嗯，有很多种渠道可以帮助大家啊，
1: 嗯，是
0: 求助医生是重要的这个兜底保障啊，
1: 嗯，
0: 在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就医干预的时候，
1: 嗯，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刚您提到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悦纳情绪之外，还有心有阳光，
1: 嗯，
0: 那么哪些习惯行动就是我们普通人修炼心有阳光的日常功课呢？
1: 好的，
0: 怎么心有阳光呢？
1: 好的，好的。嗯，好的，主持人，嗯，当然了，我们寻求专业的帮助是手段之一啊，
0: 嗯，
1: 但是的话呢，其实每一个普通人啊，日常的一些行为的话，其实也能起到调节自己情绪的这种作用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听起来很简单啊，坚持起来挺困难。
0: 是的，
1: 坚持起来挺困难。
0: 嗯，
1: 但是运动对于我们调节情绪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在门诊中除了要给患者开具这个药物的处方之外，也要给他开具一些
0: 运动处方。
1: 哎，运动处方啊，
0: 嗯，
1: 因为确实是它是有科学的这个佐证的啊，尤其像比如说有氧运动啊，它会让我们身体呢，让我们大脑呢释放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啊，它就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啊，它是一种天然的有这样这个缓解情绪的作用。二一个呢，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它本身它会分泌大量的像皮质醇这类的物质啊，那么运动其实也可以帮我们消耗过多的这种皮质醇，从而能减轻我们这种紧张压力的这种 感受，
2: 嗯
1: 啊，也能起到调节情绪。

0: 的作用。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是建议，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每周3到5次的每次大概半小时左右的这种有氧运动，尤其是一些这种多人参与的，像咱们天津非常流行踢毽子啊，踢毽子，包括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啊，达到微微出汗的程度啊，都能帮助我们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确实也在实践中啊，很多患者跟我说，我最近坚持运动了。哎，我觉得我药少
1: 心情
0: 吃一
1: 变好
0: 点，
1: 了。
0: 对，我药少吃一点，我觉得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其实平常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啊，我觉得信手能拿来的，比如说阅读啊，阅读。
1: 哦，阅读也可以。
0: 是的，阅读书籍的话，它当然不会说立刻就使我们的情绪好起来。它也不能马上的就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或者问题。但是的话，其实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尤其这个坚持阅读的过程中的话，它其实会引发我们读者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认知的和改变啊。我们说阅读是人这一生需要都去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内在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从而的话呢，它也能化解一些孤独感。
1: 好，运动阅读，
0: 对对，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有一些这种沉浸的阅读的这个习惯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调节压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再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它既是预防这种兴趣爱好，它既能够预防我们情绪出现问题，也能在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充当我们的一个急救包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比如说像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一些反刍的思维，就老是反复的想这些负性的事儿，越想心情越不好，形成一种负性的向下的螺旋。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它可以帮我们转移注意力，让我们从这种负性的想法中呢抽离出来，来打断这种循环。所以的话呢，通过这种这个培养兴趣爱好啊，也能这个缓解调节我们的情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科学减压和规律的作息，这个玩手机啊，熬夜啊，大家觉得可能我只要转天补觉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身体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啊，我们该这个睡眠的时候睡眠啊，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我们要这个学会这个调节自己的这种科学的这个作息习惯。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4个1来啊总结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方面，就是每天一次运动，一顿饭要好好吃一顿饭。然后一段不谈工作的时间，还有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同时呢，把我们的睡眠守住，这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根基。
1: 好，谢谢主任，我们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好好的实践起来。那我想除了心理疏导，包括我们的传统诊疗之外，大家最近恐怕会经常听到，比如说脑科学啊，脑机接口或者是神经调控这些新的名词。那我们知道安定医院在建院80周年之际呢，也在大力布局相关的前沿研究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徐院长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很多听众会很好奇，这个精神科为什么要做比如说脑科学的研究啊，另外精神心理的这个脑机接口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会读心术呢？
2: 今年是我们建院80周年，我们也正在推进精神心理脑科学与神经调控的前沿学科建设。很多听众都好奇，精神科为什么要研究脑科学？脑科学是不是读心术？这个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精神科为什么要做脑科学研究？很多人他们对精神障碍都有误解，觉得这是想不开，是性格问题，是意志力薄弱。其实呢，这种观念呢是把心理问题、思想问题和精神障碍问题混为一谈了。其实呢，我们精神医学啊是临床医学的分支，它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临床学科。精神疾病啊， 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从基因到分子到神经细胞到神经环路都存在着一些异常，这些异常呢与情绪认知行为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啊，精神疾病也是这样，只有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得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特别强调脑科学，精神疾病的诊断越来分得越细，目前呢按照美国疾病分类统计手册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疾病分类方案有150余种精神障碍。
1: 嗯，
2: 这150余种精神障碍基本上都是和脑的改变有明确的相关。
1: 嗯，
2: 有一种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呢它的病因是异乎寻常的精神创伤，那么这应该说是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的一个精神障碍了。可是即便是同样经历同一个灾难创伤，暴露的创伤程度相似的人，也只有5%的人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
1: 嗯，
2: 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1: 哦，
2: 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精神科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从他的感知觉，到他的认知，到情感，到他的意志活动，就是人的整个的这个精神活动的全部都是在我们精神科的研究的范围里。
1: 嗯，
2: 有的小的疾病虽然这个很小，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啃手指甲把这手指甲这个最后的甲沟炎呐，或者等等，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障碍啊。是，其实我们的精神障碍是非常就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但它可能就已经是一种精神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的精神障碍这个它的基础物质基础还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们精神疾病的研究的基础是脑科学。另外就是现在神经调控技术啊，脑机接口技术非常火热啊，很多人就有担心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都读出来啊，这多可怕呀。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医疗的脑机接口它和科幻片里的那种随意的能够读取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医疗的脑机接口它是在明确的临床任务下采集脑电脑影像这些生理信号，通过算法提取与疾病的状态治疗反应有关的特征，然后呢把这些特征呢用于辅助评估反馈训练。它读取的是可以测量的生理信号，比如说脑电或者是近红外的看到的这个脑的细胞这个脑区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或者是功能性核磁的这个变化并不是人的想法而且精神心理领域的脑机接口比运动康复领域的脑机接口要复杂，我们面对的是情绪、认知、睡眠、行为这些高度个体化动态化变化的状态，没有单一固定的生物标记物，比如说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能看到异常，或者是抽血我们就知道这个情绪状态。所以技术越贴近人的内心 越需要伦理敬畏，保护心理隐私和数据安全，防止算法给人贴标签，不夸大宣传，啊，这是非常必要的。医院呢，已经把伦理和安全当作学科建设的基础，而不是技术做完之后的附加环节。我们建平台、做研究，最终的目标用一句话说：患者和疾病提出问题，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解决问题，而答案最终要回应和服务患者，让看不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变得可理解、可评估、可干预。这就是我们做脑科学和脑机接口的初心。
1: 嗯，好，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神经调控这个词儿啊，不少市民朋友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理疗了。那这个认知存在着哪些偏差？另外想问问您，这个成熟技术和前沿研究技术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吗？
2: 这个误区啊，非常普遍，所以呢，也需要给大家澄清。
1: 嗯，
2: 神经调控它不是普通的理疗，大家熟悉的理疗作用呢是放松舒缓啊，那类似于我们的神经生物反馈。但是神经调控啊，它是建立在脑网络和神经环路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它针对的不是笼统的头部啊，而是呢与症状相关的皮层区域、神经网络，甚至是深部核团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啊，
1: 嗯，
2: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想象我们脑子里啊有很多的电路，那么这些电路非常复杂，然后不同的电路呢来完成不同的大脑功能，
1: 嗯，
2: 比如说清醒或者是睡眠，
1: 嗯
2: 啊，比如说思维啊，或者是情绪的反应啊，啊等等，这些都靠这些不同的电路它们发生作用或者是相互合作啊，来起到这个作用。那么有一些电路啊，它的这个电流啊变弱了或者是变强了，
1: 嗯，
2: 那么这个电路的功能就会出现一些影响，
1: 哦，
2: 甚至影响到整体的功能，
1: 嗯
2: 啊，我们就拿抑郁症来讲，很多的研究啊，就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背外侧前额叶这个部分，
1: 嗯，
2: 它的这个电路啊，这个电流就比较弱，
1: 哦，
2: 啊，
1: 嗯，
2: 那好，那我们的这个神经调控。比如说我们用静颅磁刺激，静颅磁刺激呢，它是通过磁场啊，透过颅骨啊，作用到皮层，
1: 嗯，
2: 然后呢在局部产生电的
1: 刺激，
2: 就是磁再转换成电啊，
1: 哦，
2: 所以呢它是作用到特定的部位，
1: 嗯，
2: 靶点，然后呢给这个部位的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强化它的这个，
1: 让它恢复它的原来的功能，
2: 对对，
1: 是吧？
2: 让它的这个进行调控。
1: 哦，
2: 比如说我们用高频的刺激，那么就让这个部位活跃，兴奋，如果我们用低频的刺激，那么我们就抑制这个部分的活动。
1: 哦，
2: 比如说对于抑郁症，我们就用高频的静颅磁刺激它的背外侧前额叶。让他这个部位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呢他抑郁就会好。
1: 嗯，
2: 你比如失眠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低频的刺激，然后呢让他兴奋，
1: 让他太兴奋了，
2: 降低下来，这是我们神经调控的，就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它不是放松，它是真正的对神经环路
1: 的
2: 水平进行精准的调控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就是找到他这个最合适的靶点，也就是这个地方和他出现相应的问题是关系最大。
1: 嗯，
2: 然后对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部位我们进行精准的调控，然后来改善。现在呢，你像神经调控技术， 对抑郁、焦虑、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哦，
1: 啊，然后对很多其他的精神障碍，证据在逐渐的增加，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调控，就是大脑的神经调控治疗精神障碍的时候，
0: 嗯。
1: 啊，相当于是医生，啊，针对大脑的功能障碍，给他开出精准的处方，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术？是交流电刺激，还是直流电刺激，还是静流磁刺激啊？等等啊，超声啊，各种的这个调控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刺激什么靶点，以什么样的频率刺激，给它多大的强度，做多少次啊？要不要联合用药啊？这些呢，都需要医生来全面的考虑，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然后呢，还要来监测，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及时反馈。有的是通过脑电呢同步反馈啊，这个治疗效果啊就形成闭环。然后现在呢都是导航的，我们医院有这种导航的这个静流磁刺激，就是不同，你是这个它自动的啊，就是可以导航的静流磁刺激，根据你的这个个体化的大脑的这个位置啊，它更精准的来聚焦。来进行刺激，
0: 哦，好神奇，
1: 那么，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啊，目前呢，我们都在进行探索，包括这些神经调控的技术，我们呢对于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我们是分层管理的，对于成熟的临床技术。比如说，静流磁刺激、静流直流电刺激，这些都有明确的适应症和操作规范。所以呢，我们就是标准化、规范化的提供治疗。我们医院2012年在天津率先开展了静流磁刺激治疗，目前已经有10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个需要注意的是，成熟的技术不等于人人都有效。疗效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如果提升疗效，啊，这不是说我把这个电极往脑子里一放就管事儿，它要综合的来分析这个患者的个体化因素，然后制定全面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这样才能有效，而不是单纯的一照就有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成熟的技术，需要成熟的操作者。才能取得，更可靠的疗效。对于拓展性的技术，比如说电磁联合，加速疗法，就是这个，还有光照治疗，非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那么这些呢，我们用来优化联合治疗的方案，拓展，这个，我们治疗的相关场景，这类技术啊。我们是要根据疾病和症状啊，我们要进行来选择，像这些呢，就是一定是在专家的指导下，
0: 对，
1: 我们来选择，而且呢，要充分的告知患者，要知情同意。第三个层面，对于前沿技术啊，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食欲干涉刺激，低强度的静颅聚焦超声啊，我们正在探索把它们用于不开刀。精准调节深部脑区啊，这些技术可以打得比较深。这些技术呢，目前还在早期的临床研究阶段，必须要经过伦理审查、研究注册、分阶段验证、小样本的初步获益，我们不能直接就认为它没有问题了，可以外推到全部的患者。前沿的研究代表希望，也意味着不确定性。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成熟的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按规范做，研究性的要让它在严格的科学验证里慢慢的成熟。凡是号称包治百病、立刻见效的技术，请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0: 好，谢谢院长。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都是讲怎么对待自己的情绪和对待重点人群、特殊人群的情绪。那么想问问张主任啊，在实际的人际交往当中，面对亲人、同事、朋友，哎，这些的负面情绪，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悦纳呢？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和我们对待自己情绪的方法是一样的呢？
2: 嗯，是的，是的，主持人，悦纳情绪其实不单单指向我们自己，也指向他人。
0: 嗯，
2: 一个真正心有阳光的人，既能够安放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要处理好我们周围朋友的啊，可能向我们倾诉的一些情绪。
0: 嗯
2: 啊，有时我们感觉道理上其实大家都明白，但是一到事儿上的时候呢，处理起来确实就很棘手啊，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别人难过啊，我们自己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可能往往也就是说一些别这么想啊，别这么做啊等等。但是这些话可能在对方听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对方可能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啊。那么伴侣的话呢，也可能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
0: 嗯，
2: 同事会觉得，哎，跟你说话真费劲，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也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没有被接纳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和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关系。
0: 嗯，
2: 其实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有这个相似性的啊。我们可以分成三步啊，叫做面对、感受和觉知，只是对象呢换成了他人。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会面对别人的情绪，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做一些就是别这么想啊，大家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劝慰，
0: 嗯，
2: 可能没劝到点儿上，更不能去否定他的情绪。
0: 对，
2: 啊，尤其比如说这个，有的孩子跟父母可能说自己不开心，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吃得好，喝得好，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其实是在否定他的一个情绪。
0: 哦，
2: 嗯，如果对方在情绪来的时候呢，先别急着给他讲道理，给建议，啊，他可能只是想让你先看到他的情绪。啊，你可能说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难过、痛苦？
0: 嗯，
2: 啊，你说到他心里去了，可能就，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家庭里经典的一些对话，如果一个这个老婆说"我最近好累啊"，另一半说"谁不累啊"，那这个交流就变得很困难了，
0: 就打起来了。
2: 对，那其实你就在否定他，
0: 嗯，
2: 啊，再去否定他，而不是去面对他的这个想表达给你的这个情绪的点，
0: 嗯，
2: 没有 get 到他。
0: 对，
2: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允许情绪的流动。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感受他的情绪，我们给他啊，帮他给他的情绪找一个这个安全的出口。有的时候人真的他不是跟你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是让你去解决问题，他不是让你拿一个哎做个方案出来吧，咱们把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掉。他可能只是让你听到啊一句你一句我听到了啊我看到了啊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2: 啊，他就能感觉到你给他的力量。
0: 哎，这个话术很重要啊！
2: 啊，是的，很重要。
0: 我理解了，我看到了，
2: 我看到了，是的，是的。
0: 嗯，
2: 第三一个呢，其实咱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觉知他，要看清他的情绪背后的真正的需要啊。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怀抱啊，是一个肩膀，不是说你别想这么多
0: 啊。有道理。
2: 嗯，也许他的愤怒啊，他的背后往往可能是他受伤了。啊，他用愤怒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伤心的内核，啊，也许他焦虑的背后是他的恐惧，因为他的害怕，所以他才去这么的紧张啊，他才去反复的去念叨这个事情，啊，如果沉默的话，也许可能他背后的想法是绝望，啊，是对这种现状的一个种绝望。所以说情绪在替对方表达一个没说出口的需求。嗯，那么所以说的话，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就是先接住，然后我们再回应，就是叫先看到他的情绪，
0: 先接住再回应，
2: 哎，对对对，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可以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叫做我听到你了，
0: 嗯，
2: 啊，我感受到你了，
0: 嗯，
2: 啊，我理解你的感受了，
0: 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就比如说他愤怒，很可能背后他是。隐含着别的情绪内容，如果我们能把他隐藏的那个情绪真正的情绪说出来，他就觉得你非常能够共情他，
0: 嗯
2: 啊，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可以哎转化成他可能说不出口的语言，
0: 哦，
2: 我们啊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是这个样子吧，啊，第三一个就是告诉他我在 啊，作为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我在啊，我们不要着急去说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给了你一个这样一个安全的出口，也许情绪就自然的会流动出去了。
0: 嗯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

0: 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健康伴长假，国庆享安康。今天呢，我们特别找了之前大家提到的一些高频问题，包括喜欢的一些节目内容、节目片段，剪辑之后我们一起温故而知新。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书评说了啊，节日快乐，谢谢您。他说今天栏目好，睡眠不好，学知识了。哎，您咋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几位专家来说说一个特别日常，但是也特别折磨人的话题，那就是睡觉啊。他们将从不同角度帮我们拆解睡眠的真相。好，马上请出天津市安定医院综合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九龙，综合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崔鹏和老年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白凤凤。我想很多朋友就会关心一个基础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啊，成年人到底睡多长时间才算达标了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要睡够8小时？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睡够8个小时？那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长真的会存在个体上的差异吗？
1: 您所提到的8小时呢，这个数字确实也坑害了不少人。那睡眠的好坏呢，更多的要看质量而不是时长。那么全国爱委办发布的睡眠健康核心信息提到的，成年人一般建议睡7到8个小时，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参考范围，而不是一个硬性指标。那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长确实也不一样，那这个和基因是相关的。有些人天生就是短睡眠者，每天5到6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保持白天精力充沛、思维清晰。也有人需要九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才可以。所以说呢，衡量睡眠的好坏标准不是时长，而是您醒后的状态。如果您睡5、6个小时就可以保持精力充沛，那这个就是你合适的一个睡眠时长。那么有些人呢，睡了8小时以上还是感觉到特别疲乏劳累，那问题就不是睡了多久这么简单的了。睡眠呢，别被8个小时这个数字绊住，它是为了补充精力，而不是凑时长。那你醒后的感觉其实比什么样的监测数据都要靠谱得多。
0: 还是要看个人的感受。
1: 对对
0: 啊，
1: 转天的状态
0: 是不少的上班族啊、学生都盘算着，哎，我可以趁个长假好好的补一补我之前亏欠的一些睡眠。但是现实里很多朋友假期猛补觉，反而会越睡越困，越睡越乏，整天睡不醒，昏昏沉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那这个呢，越补越累的感觉呢，就用一个比喻和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工厂。那么生物钟呢，就是作息铃，工作时日呢7点响铃开工，那么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那到了周末呢，你睡到11点，但是身体的细胞们其实7点它已经就被唤醒工作了。那你多睡的这4个小时呢，就相当于让工厂的工人白等了4个小时，能量的分配也乱了，醒来之后呢还感觉不舒服，这和倒时差是有点相像的，所以有人管它叫社会时差。至于怎么改变，给大家提个建议，不要一次性调整，而是要逐步调整。比如你平时1点睡，周末想早点睡，不要要求11点就上床，那样可能睡不着，还会产生焦虑紧张的情绪。可以提前15到30分钟上床，早起时间固定，慢慢的把节奏调整回来。还有呢，就是周末补觉的时候不要超过1小时，因为睡太久可能会把生物钟搞得更乱。
0: 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调整，它也是有方法的啊。好，谢谢张主任。几乎人人睡前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啊，睡前刷手机到底会对睡眠产生多大的影响啊？蓝光的危害真的有传言中的那么严重吗？
2: 就是多媒体这个宣传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便利，也普及了很多科学知识，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焦虑。蓝光有影响吗？咱们实打实的说，蓝光是有影响，确实存在，但它很有可能被夸大了。就有研究显示，睡前刷手机对于成年人的睡眠啊影响其实因人而异。蓝光本身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你睡前通过手机看到的内容可能比蓝光本身影响还大。蓝光呢有可能就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告诉身体我应该睡觉了这么一个激素。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你刷的这个内容，咱就说我，如果我睡前我就看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片子，我关了灯之后我还在想电视里会不会钻出一个贞子，那各位睡不着吗？

0: 建议就是你睡前刷手机，你不要关注蓝光，你更是要关注你刷的这个手机内容，
1: 嗯，
0: 让你放松内容就看一看，对吧？不放松了，你就尽量避免睡前看，
1: 嗯，
0: 就好了。
1: 好，谢谢崔鹏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白凤凤主任给我们讲讲啊。说到了睡眠问题，我想老年群体非常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啊。经常听到老年朋友感慨说，这个人啊，岁数大了，年纪大了，觉就变少了，睡眠也变浅了。之前听家里老人聊天就是这样，就是哎，你几点醒啊？我几点醒啊？咱都睡不好，到这岁数都睡不好。哎，这种睡眠上的改变是衰老过程里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这个病症了？另外，老年人高发的睡眠问题都有哪些典型表现？我们该如何来辨别它呢？白主任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好，我们逐一的来了解一下。
1: 嗯，好，
2: 就是人老了觉就会少，其实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感受，好像大家坐在一起说，哎，你睡不好吧？我也睡不好，
1: 嗯，
2: 互相是个安慰，是吧？
1: 是这样。
2: 我们临床上啊，确实能看到这样的趋势，
1: 嗯，
2: 就是说年龄大了，他睡眠呢可能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啊，然后刚才张主任也提到，就是他其实是和基因有关的，有人就是长睡者，有人就是短睡者，
1: 嗯，
2: 但是无论长睡者、短睡者，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确实是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睡眠就减少的这种趋势。
1: 嗯，
2: 那到底啊，怎么样就算病了？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趋势的正常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其实不太好区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需要把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可能就是一个边界，
1: 嗯，
2: 就是正常衰老和疾病之间的这个边界。
1: 哦，
2: 对。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说正常衰老，那可能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确实减少了。那减少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减少1个小时、2个小时，那这些可能都在正常的范围。那你减少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晚上都不睡了，那这肯定就是异常的了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入睡的时间，我们大概是在30分钟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入睡时间。那一般来说呢，老年的人群，那小孩秒睡啊，大家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小孩就秒睡。那老年的人群呢，他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超过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就需要警惕。那如果说超过到1个小时了，还在床上这个叫什么烙饼，
1: 嗯，
2: 就是反复的
1: 睡不着，
2: 对，
1: 嗯，
2: 睡不着，那可能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超过了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2: 是不是就需要我们去干预。
1: 嗯，
2: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和异常的，就是或者是可能是一个病之间的这样一个度。那另外呢，就是说老年期常见的睡眠障碍有哪些？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失眠。
1: 嗯，
2: 它可能确实就是入睡困难，就睡觉的时间延长了，我们叫入睡潜伏期。那这个睡眠潜伏期延长了以后呢，它确实就半个小时睡不着，1个小时睡不着，那这个可能就是排除其他的问题，就是一个原发性失眠的问题。
1: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前面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
1: 哦，
2: 对，这个其实也是老年人群比较常见的一个睡眠障碍，尤其是偏肥胖的这个老年人群，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他会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会觉得，我一躺到床上我就坐不住，坐也坐不住，就是这个腿就特别难受，好像就觉得没地方放，必须得起来溜达溜达，那才能舒服一点，那这种呢，其实叫不宁腿综合征，在老年人群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睡眠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老人会说，他们会睡得特别早，就5、6点钟、6、7点钟吃完饭就开始睡觉了，然后过了11、12点。就醒了，他这一天的觉就结束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昼夜节律的问题啊，他是一个昼夜节律的紊乱。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常见的问题是这些。那如何去判断呢？其实还是离不开我们那3个3，啊，就是我们那3个症状：入睡困难、醒得早、睡得特别轻、
1: 易醒。
2: 对，
1: 嗯，
2: 然后呢，每周3次，
1: 3次睡不好。
2: 对，
1: 嗯，
2: 持续3个月的时间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
2: 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确实就是病了，需要我们到精神专科或者是睡眠门诊去进行评估、干预。
1: 嗯，好，谢谢白主任。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啊，刚好问到了治疗，他说这种对睡不着的担心总是挥之不去、克服不了，那有什么好的心理调节方法吗？
0: 就是放松那个，
1: 嗯，
0: 那种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干脆放弃睡眠。真的就是你不用管它，
1: 放弃不了。
0: 不是，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主任，是不是这样？就是你
1: 放弃这种想法，
0: 对，
1: 放弃睡好觉的想法，
2: 放弃执。

0: 念，
1: 对，
2: 执念，
1: 你就想我今天睡不好会有什么后果。他没有后果那就睡不好嘛。有曾经美国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叫睡眠剥夺。正常人如果连续72小时不让你睡觉，但是最长的这是啊，大多数人熬不到这个程度，你就会大脑自动关机。
2: 哦，
1: 就是我想不睡就已经做不到了。
2: 嗯，
1: 我们医院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睡眠剥夺24小时，最多24小时，这人就醒不过来了，就一直睡，要补充，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女话，就把它和喝水划等号。
2: 嗯，
1: 我身体有需求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入睡，去需要喝水；我身体不需求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不用睡。
2: 嗯，
1: 它还是个执念问题。心理治疗一个是放松训练，一个是放弃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想象。我再教给您一个方法，就针对您个人的，您躺在床上之后别想睡觉，
2: 嗯，
1: 你就想什么想，真的以前有个笑话也说过这个，你想我的脚睡着了，
2: 哦，
1: 我的小腿睡着了，
2: 嗯，
1: 我的膝盖睡着，你不要想其他睡眠，你就让他们睡觉，
2: 嗯，
1: 给自己一个暗示。
2: 哦，
1: 也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哎，大家回去可以试试，从今天晚上开始
1: 可以试一下。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说的，
2: 嗯，
3: 像刚才这个听众，
2: 嗯，
3: 他这个睡眠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系？刚才咱提到，
2: 嗯，
3: 有的是因为睡眠产生了一些个情绪问题，
2: 哦，
3: 但是也可能有一些个情绪问题产生了睡眠不好。那他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个心理因素？
2: 嗯，
3: 如果他确实有过那些个心理应激因素，
2: 哦，
3: 导致他睡眠不好，
2: 嗯，
3: 那么在睡眠，
1: 嗯，
3: 药物加上心理治疗上，
2: 嗯，
3: 那是肯定是最有优势的。
2: 刚才崔主任说的是普通人群，是吧？
3: 对对，
2: 健康人群、普通人群啊。张主任跟他说，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之前有过类似的心理疾病的心理调整的人群，可能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睡眠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啊，
3: 就是有没有一个应激因素。
2: 好，谢谢几位专家的建议和讲解啊。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邀请我们三位专家每个人啊，结合自己今天的讲解，送给正在饱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我们一些暖心的寄语吧，好不好？张九龙主任。
3: 那么睡眠呢，不是一场需要你拼尽全力的战斗，它更像一个你放松之后自然到来的老朋友。送给大家这句话就是，不要跟他去较劲。
2: 好，谢谢您啊，崔鹏主任。
1: 如果手环让你焦虑，那就摘下来，相信自己比相信传感器更重要。
2: 太棒了。好，白芳芳主任。
4: 睡不好啊，您别硬扛，及早就诊能解决很多烦恼。
2: 谢谢几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分享啊，大家可以听完了节目之后呢，对自己多一份包容，不要过分苛求我们的完美的睡眠。微信平台上有一个问题发来了啊，我们家小朋友5岁了，每天睡眠不足10小时，晚9、10点钟，他的精神特别大，听说睡眠不足10小时会影响身高，请主任帮助一下，怎么才能让他睡眠正常？好，收到您的反馈问题了啊，我们也会把它，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专家。当时睡眠专家来的时候提到过啊，说这个睡眠到底够不够呢？要看他白天的状态，另外每个人的这个睡眠的时长啊，包括睡眠的这种状态，也跟他的这个天生体质是有关系的啊。建议您呢，白天的时候给孩子多一些日照，多一些户外运动，可能会好一些。好了，假期即将结束了，但是我们也要通过这段时间学会要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给心灵一个缓冲，也要学会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充满电。好了，听众朋友，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今天的第一时段呢，就到这里了。我是纷飞。那么在今天的11到12点，健康半长假，国庆小安康专题时间呢，主持人郭月将继续陪您度过假日时光。

0: 生之年，愿你没有。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4: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艺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3: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艺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国学艺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呢？为什么通过这个方法的正确实施， 哎，能让我们所有老百姓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哎，一体多病啊，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告别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告别以往治病存在的摁下葫芦又起了瓢的治病历史。那要想知道，那要想学习，要想实施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我们首先得先来了解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连续跟大家讲过很多节课了，老学员们我想说再清楚不过了，哎，新朋友们也略知一二。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要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讲成十年八年的也不可能完全讲到位，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同时呢传授其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老师每天都在讲，每天讲的课题都不一样，但是从来没有偏离过意义文化的核心主旨，对吧？无论是讲养生，无论是讲调理疾病，始终围绕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思想在讲，每天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的老学员就说了，老师啊，这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的啊，每年学习完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感悟都不一样，感悟上的不一样，智慧上就会得到提升，智慧上得到提升，人就会变得睿智啊，变得慈悲，那人呢在实施内外双修的独特养生调病之法的过程当中的收益就会不一样。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不仅说能让我们康复疾病，而且还能让我们增长寿命。我第一节课是在辽宁省啊大连的新闻广播开始推广的啊，在大连这里有大约几万个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的老学员，那现在一直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啊实施方法啊。有一个学员我印象最深，当时呢学习意义文化的时候，实施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有好多人都活不到这个年龄就没了啊，但是这位学员82岁的时候啊，耳不聋眼不花啊，虽然头发白了很正常，牙齿脱落了也很正常，哎，他因为这个高血压啊，因为冠心病，哎，因为退行性骨病，跟我学意义文化感悟很深啊，开始实施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这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我亲自的见到了他，他也亲自的见到了我，他说感谢你，我身上的病不仅全好了，我能活到今天，这全依赖于你老传授的智慧和方法。还非常的硬朗，去年春节前夕我到辽宁大连去拜访的，还颤颤巍巍的给我提了几个字，说法写得特别好，看 上去不像一百多岁的人啊，很健康啊，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平稳啊，这心态别提多好了。所以这就是学国学意义文化的一个智慧，哎，追寻宇宙四书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遵循的特别好。还有就是实施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遵循实施的也特别好，要不然哪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呢？哎，所以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康复疾病，它还能让你干嘛呢？哎，获得长寿。像这样的案例不仅说在大连有，在我们的老北京啊，在上海，还有在深圳，在广东，在安徽，在黑龙江，在新疆啊，在天津都有，包括四川都有。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这套方法到底独特在哪里，具体怎么实施，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学透。那今天这节课呢，老师啊，要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的是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智慧之力不是凭空就说出来的，你得有理论依据呀。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智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也叫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记住了啊，人他不是解剖上的人，记住啊，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当中所蕴含的气的能量跟自然界所蕴含气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息息相通的。那自然界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气的能量呢？在《国学易经》这本书的智慧当中，最终有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易经的核心智慧，天分阴阳，合一五行。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有两种气的能量，一阴一阳，这两种能量蕴藏在自然界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你自然界有多少种物质，还无非它就分为五类。那自然界这些物质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作用，长得什么样啊，最终就是两种气的运动规律，就是阴阳二气。所以在国学易经智慧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一阴一阳知味道。所以最终我总结出一句话，叫阴阳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个规律也包括人。所以中医学的理论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易经的智慧。老师不说了吗？啊，易经这本书当中的理论啊，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生命源头啊，把这个理论拿到战争上叫军事学，拿到种地上叫农业学，拿到治病上就是中医学。那中医学的圣典书籍是哪本书？《黄帝内经》。那这本书呢，它是论道的，论医道，而不是论医术。不读《黄帝内经》，很难成为一代大的中医家。一定要记住啊，现在有好多呢中医的 学子们，学的都是现代中医学，它里边融入了西方医学的内容，那这样呢，就容易让你的中医学的智慧受限，那这样你很难真正的把古中医，发扬光大，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代真正的中医大家。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是它的精髓，就是人分阴阳，合于五脏。

天文阴阳合于五行，这两句话加到一起就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旅。在上节课时当中，我们是不是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学意义文化认知的五脏啊？哎，了解到了。了解到了呢，老师这方面的智慧，这节课就不再重复了。老师要跟大家呢进一步分享的是什么呀？大家存在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哎呀，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衡呢？因为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衡，自然界五行的物质相生相克，失去和谐，自然界就会出现各种灾害。那自然界阴阳这两种能量平衡啊，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和谐，自然界呢就会风调雨顺。那人体跟自然界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息息相通的。自然界四时啊，阴阳五行之气的这么一个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人。所以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要想健康，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去顺应啊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获得健康的基础。那这个基础你得懂。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懂。不懂没事，以后老师呢让你每天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就完了。哎，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人体呀 啊阴阳二气这两种能量的运动，同样要是平衡，人体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会和谐，人呢就什么病都不会走。但是人的五脏阴阳的能量运动失去平衡了，哎，人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失去和谐了，那人什么病就都会得。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能懂得问这样问题的新学员们、新朋友们，恭喜你，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而且呢，还能真正的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学好用好。无论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哎，像你理解的这种程度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身上的病都会远离你而去。为什么？因为你学会思考了。人呢就怕呢不会思考。不会思考的人，大家记着，都不是太智慧的。可以说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养生治病上是最容易走弯路的，也是最容易花冤枉钱的。那我们人的五脏这五大系统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和道藏一轴经堂中，哎，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啊，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气，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大家得懂。下句话叫阴五味熏浊不和，又因七情六欲太过，那叫积久

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甚则荒废，有重则丧亡。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师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啊。五脏六腑之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对吧？这是在上节课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那有人说，老师这才五个呀？对，还有一腑叫三焦。三焦是干嘛的呀？把五脏五腑串联到一起的一个大腔子啊，也叫经络。哎，中医所说的气的通道，这就是五脏六腑。五脏啊是阴气的化形，五脏藏着阴气，哎，它是藏而不泄则为阴，肝为阴木啊，心为阴火，脾为阴土，肺为阴金啊，肾为阴水。等到六腑呢，哎，它是阳气的化形，胆为阳木，小肠为阳火，胃为阳土，大肠为阳津，哎，膀胱为阳水。大家记住啊，所以三焦呢也为阳。哎，大家记住，哎，这是人体这个有机的整体的生命核心啊，五脏六腑，哎，阴阳五行之气与其相通的这么一个智慧。说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就是阴阳五行之气。哎，因为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天地之气都有什么气呢？阴阳五行之气，对吧？那阴阳五行之气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才有了哎春夏秋冬温热寒凉的气候的变化特点。所以人随着这种气候的不断的变化，有了一个什么呢？生长啊，化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一结束是360天，则为一个什么呀？小周天，哎，则为一年，则为成，叫色数之法而成嘛。哎，然后我们看我们五脏六腑之气什么原因会阴阳失衡呢？下面这句话告诉我们，因五味熏浊不和。五味是什么呀？在上节课时当中，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讲，哎，就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五种味道。这五种味道呢，均来自于五行的物质。酸味是木的这么一个味儿，哎，苦味是火的一个味儿，啊，然后甜味是土的一个味儿，哎，辣味是金的一个味儿，咸味是水的一个味儿，五味儿。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那三巡是多长时间？哎，一巡是15分钟，对吧？也叫15天啊，一旬以15为代表啊。酒过三巡，也就是说你这个酒烫完之后已经过了45分钟都凉了。哎，菜过五味，说五味啊的味道都已经过了，不是最佳的这么一个时候了。说这个五味熏浊不和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你组合的不当，加工的不当。熏浊，哎，就是调和，就是我们做菜，你把这个五味调和的不当。说这五味调。

0: 光和不当还能把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阴阳之气给它吃衡了，让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紊乱。对，说百病皆生于气，什么气？一会儿我跟你讲啊。还有什么呀？说病从口入。那有人说病从口入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啊，所以从口就进。病从口入啊，就是说你吃的不当，哎，也是你导致疾病的原因。打个简单比方，说酸味入肝，那这个酸味东西你要吃多了，你的肝和胆就会受损，明白啥意思了吧？就五味熏浊不合，酸味你要应用太多了，你的肝胆必生大忌，什么事都得有个度。所以你吃酸的一定得配辣的，或者是配甜的，酸甜酸辣，你看见没有？为啥吃酸甜呢？甜入脾，酸入肝。我们所说假如你酸的吃多了啊，木对土的克制就会太过啊，甜的东西你要吃多了啊，反过来呢，土又会污木，木本来是克它的，最终因为你甜的东西吃多了，这个土太厚了，木头在这里给抑制住了，长不起来了。那这叫什么土乌木？这个可能有点难，大家听不懂。哎，听不懂你就听不懂。哎，就告诉你们啥呢？就是五味儿，你们吃多了，过了，是让你们五脏六腑失衡的原因。啊，说苦味儿，啊，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哎，这个年头没人爱吃苦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年头没有人爱听忠言，对不对？苦的东西它能壮我们的心气啊，使我们的心气下行，与肾水对接。但是分什么时间吃，你夏天吃苦的就麻烦了，夏天是心气必须向外壮长，然后你给它向下拽，那就不行了。但你酸的东西你秋天吃行，你春天吃就不行。那春天以多吃甜为主啊。然后辣的东西你夏天吃行，秋天吃就不行啊，因为辣的东西吃之后，哎，能促进肺对气阳外的宣发啊，这样能让心气呢哎得以壮长。
1: 好的，老师您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婚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神秘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婚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

0: 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程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升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说五味跟五脏的这种关系啊，一学就会，但是你要想把它理解透彻，灵活的掌握好如何去用，很难，非常难啊。像咸味入肾啊，哪个季节吃咸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好呢？你冬天吃咸的肯定是不行啊，冬天吃苦。那吃咸的东西在哪个季节？在哪个季节？在长夏、立秋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月你多吃点咸的可以啊。其他时间呢，都要以清淡饮食。为什么说粗茶淡饭最养人？淡饭是什么意思？就是五味很淡。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说五味不过的？没有，都求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幸福生活嘛，吃香的喝辣的是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你看人得病得的都是什么呀？奇形怪状的病，什么原因？哎，就是因为饮食五味太过了。饮食五味的这种太过是导致五脏六腑阴阳之气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中医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再交代患者要忌口，患者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啊，郎中的腿能给你跑断的，这个病都治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你违背了什么呀？违背了中药对于疾病调整的这个气的这么一个方向。那本来呢，我给你调整的是收敛，然后你这边吃发布，那你说这个气我能给你收敛回来吗？本来我要给你调生发的，然后你这边吃酸的，你说我能给你生发起来吗？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发效果呀？我记着啊，7-8年前有个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都230了，我跟他说很危险，容易脑出血，一定记住把烟酒、辣椒、花椒、大料、姜都忌了。为啥？它是肝阳上亢性的。所以我这面呢，给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用的都是收敛的，包括虾枯草我都用上。虾枯草收敛性多强啊，大夏天的生发的时候这个草就枯萎了啊，提前收敛，所以其收敛之气特别强。哎，但是给他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压下来的不明显，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不应该呀，我说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嘱咐来做，辣椒该吃吃了，葱姜蒜也没断，白酒也没停。哎呀，这不行啊，我离开葱姜啊我就吃不下去饭。哎，我说那没辙，那你就高血压就高着，什么时候脑出血躺床上了命没了，你就能吃下去饭了啊。一看我说话挺不着听的，他也知道错了，他说老师这回我听你，我这不能没呀。哎，我没了还好吧，你说这个瘫痪在床就跟我们家邻居似的，那家天天在床躺着，一打开门屋里都是屎尿味啊。儿女第一年还很孝顺，后来都不回来了，给他老伴都折磨懵了。 满身长都褥疮。我说你呀、啊、要不听话，将来走这条道的可能性大。然后抢救花一笔钱，抢救花这笔钱是你多年积攒的钱。然后我说这回你听我话吧，辣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那这时候再实施内外双修独特的养调病的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以收敛之气为主，加上黑豆陈醋泡黑豆，给他调理了大约半个月，高压下到170，低压下到100。哎呦，这回他看到希望了，我这个病啊，哎，我打点滴都下不来。内中养跟您老内外双修啊，五脏同调效果这么好。这个我说只要你听话，效果它都好。这五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春天省酸增甘，夏天记住省苦增辛，秋天啊省辛增酸，冬天省咸增苦，长夏啊省甜增鲜，一年五季饮食五味就这么吃就对了，你不这么吃就错了，错了你五脏六腑之气就乱了，乱了你就有了得病的条件，有了条件你就会得病。人不弯得什么病，他是有条件啊，没有条件他怎么能得病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得病之后你一味的治病，你忽略了得病的环境和原因，那你的病能治好吗？对吧？那下一句我们来看，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六欲是什么呀？泛指一切欲望。现在我们就说吧，人呢贪欲太重，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身子骨啥样自己不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没数吗？说老年朋友要吃东西三分饱就行，别逮住好吃的吃且没完。我都说了油炸性的东西不好，很多老年朋友那早餐大饼卷油条中间加咸菜就是个吃啊，手都不洗拿着就吃。那你说你的五脏六腑不失衡，谁的五脏六腑能失衡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六欲泛指一切欲望，眼睛看东西多了伤肝，耳朵听东西多了伤肾啊，口东西吃多了伤脾胃，知道了。然后久坐伤脾，久卧也伤脾，久行伤筋，久立伤骨。欲望一定记住要有个度，还有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身板你自己清楚。明明啊能拿100斤的东西，咱便拿120，拿60斤不行吗？对不对？欲望啊这块就得靠我们在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当中不断的去悟啊，才能把这个欲望的问题解决掉。到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内外双修当中啊，修心的智慧，只有说把这个心的智慧给它修明白了，才能战胜七情和六欲。那七情是什么呢？啊，说百病皆生于气，刚才老师说了，那这个七情代表的就是七情之气。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啊，常人嘛。哎，人要能说逃出七情六欲这个圈子就不是常人了。但七情六欲可以有，咱能不能不过呢？各种欲望过来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咱们恰到好处不就完了吗？啊，想喝酒

少饮啊则养，多饮则伤。你能喝半斤，你就喝一两。活血化瘀多好，那你偏偏一喝喝到起不了，那就伤你，对不对？啊，你吃饭明明能吃三碗，那咱就吃一碗，那你看给脾胃减轻多少负担，给五脏六腑减轻多少负担，对不对？你一定记住啊，欲望不能过。那这个七情啊，老师没说让你们没有，可以有，但你别过。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你说高兴的事儿，谁每天不碰着一个两个的？这高兴好事儿啊，说一日三笑容颜俏，挺好，对不对？但是说这个高兴呢，记住别过，别过了头。当年这个牛皋抓到金兀术之后，就过于兴奋，哎，笑死了，啊，因为恐能胜喜，哎，恐通于肾水，哎，水能克火嘛。说过去你看古时候女同志生孩子，啊，生得很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些古中医们怎么办？突然间拿个盆，咣，照墙上一摔，把全家人吓够呛，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孕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孩子生下来了，那为什么呀？这叫恐能气下，惊恐之后这个气瞬间就往下走，哎，所以你看血压突然很高的人，你突然间吓他一下，压瞬间就下来。啊，非常管用，哎，你看，就是说，受到惊恐，啊，志气过重的人，哎，都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大便失禁的现象，哎，这叫惊恐伤肾。一会儿我会讲到啊，说喜伤心，哎，高兴可以，但别过，过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心气涣散，所以人呢，经过大喜事之后。第二天就会上累，哎，我们经历过儿女结婚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孩子结婚了，哎，这忙活的这个累呀，不是忙活的累，是因为你高兴，最后你的心气涣散了，哎，有过这样的悲剧，就是大喜之后必产生于大悲，啊，就是在十年前吧，我记得。有一个天津塘沽的一个学员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七情啊治病的事儿我知道晚了。因为他说我们家的姐姐啊孩子结婚过于高兴啊，第二天突然间啊心脏猝死没救过来，产生悲剧了。所以假如早点听到你这节课就明白这个事儿，咱们就能啊。啊，把这个事儿看淡，高兴可以，别太过。我们再看，啊，怒伤肝，大怒必伤肝的，怒气冲天。哎，就这些年我调查，凡是得脑中风的人，都爱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你说这些人，假如说要知道，说怒。伤肝会导致肝气往上窜下不来，然后容易出现脑中风脑出血，你说他们还会过于这样的动怒吗？是不是他们就能控制自己了？哎，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啊，说明这个人的修养不够，也就是说文化底蕴不够。哎，大怒伤肝呐，当时诸葛亮就用这个怒伤肝的方法气周瑜，活活把周瑜给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对不对？怒气往上走，肝气横逆于脾，导致什么呢？胃底经脉破裂，出血，呕血死的。哎，大怒，然后忧思伤脾胃，忧思、忧愁、思念，

哎，天天的啊想着儿女的事儿，惦记着儿女的事儿，这老年朋友记住，自己过好每一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哎，过度的忧思，你脾胃之气就会什么呀？哎，就会结在那儿，忧思导致气结，怒气会导致肝气往上走，啊，然后呢，喜气会导致心气涣散，啊，忧思的人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脾胃气机不动，会得大病的，在肚子中间容易有包，这个包是气儿来回推着动，但是做彩照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这就是气结。然后悲伤肺，哎，过度的悲伤会导致你的肺气消散。哎，《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每天呢都忧悲个小脸，没有笑容，为什么呢？因为忧伤脾，悲伤肺，脾伤了，你想想，土弱而不生金，金必弱而金必得大病。哎，所以你看，忧悲的人，他的面色都白，啊，都白，所以大家记住，悲伤，人之有，不可与太过。惊恐容易导致气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别做损人利己的事儿，损人利己的事儿千万别干，干完之后你会亏心，亏心之后。你经常的担惊受怕，那担惊受怕，你的气都聚到你的肾这儿来了。时间长，气结在肾这，肾囊肿、肾结石、肾萎缩都会得。记住，这是七情啊。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叫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呢？积久生疾，就时间长了，你该得病了。说你今天大喜，不一定今天你就得病；说你今天酸的东西吃多了，你今天不一定就得病，得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人体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它会进行自我纠偏。当超负荷而不能纠偏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得病了，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脏腑就是五脏和六腑，那有人说，老师，九窍是什么呀？肝受损，眼睛得病。心脏受损，舌头得病，然后我们再看，脾受损，口鼻得病，鼻子得鼻炎、鼻息肉，这是肺脏受损，耳朵得病是肾脏受损，前后二阴得病，也是肾脏受损。九窍嘛，两个眼睛，两个鼻眼儿，两个耳朵，这不就是六吗？对吧？一个口就是七，再加上前后二阴为一窍，这不就九窍吗？以致百害受损。百害是什么呀？就是筋脉肉骨皮。肝胆失衡，筋得病；心和小肠失衡，血管得病；脾胃失衡，肉得病。然后我们再看，肾和膀胱失衡，骨头得病。然后我们再看肺和大肠失衡，皮肤得病。这就是以致百害受病，说轻则流弊，什么意思呢？轻来轻。

宣卓薄荷，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用就窍啊，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甚则荒废，又重则丧亡。这是人得病的原因。实际呢，这个原因还不全，还有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到了，还有外因。以上这都是内因，外因是什么呀？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我们为什么要盖房子？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家里要安暖气？为什么要安空调？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类刚开始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类呢，为了规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住什么？住山洞。后来发现这山洞不行，太潮湿，有的时候人因潮湿而得病，危及到了生命啊。总结出经验来，这不行，怎么办？然后在树上盖房子啊，树上盖房子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容易受风，因为树高啊，啊，风一吹啊，就容易得风病，所以看不行怎么办？啊，还得搬到地下，按树上这种建房的模式，在地面上建。那地面上建不行啊，啊，避不了水灾呀，怎么办？哎，择高处而建，哎，就不断的发生啊，这种住房的这么一个啊建设的一个变化，从最初的一个山洞到现在的楼房，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变革。但人类之所以不断的改变住所的这种形态变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规避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动变化过程当中带来的啊什么呀？带来的这种气啊，带来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这个六气呢，本来是对自然界万物有益的气，但是自然界啊，在阴阳运动失衡的过程当中，六气就会不集合太过。一旦太过的时候，或者非七时而得七气，你人要不会规避，那这个气就会伤人。一旦伤人的时候，哎，人就会得病。那得病呢，中医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呀？叫六邪，也叫六淫。像风邪之病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像帕金森氏症，这叫内风，肝风内动所致。像外风入侵带来的掉线风，就面神经麻痹。你看掉线风让风吹了，睡觉的时候窗户开着，外邪入侵过来的寒，因着凉，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得那个膝关节疼痛，哎呀，一摸冰凉冰凉，这是寒邪入侵所致。哎，暑，说这人中暑啊，暑，哎，也是一种邪。现在暑邪入侵的少，因为人都会规避了，有空调，有风扇了，对吧？那湿邪，像我们所说的，生活在海边，哎，江边的人，假如不会保护自己的，就容易被湿邪所侵，像得了湿疹。燥邪，秋天的时候这个燥气一旦过，有很多人家里那不会调整这个湿度，就口干舌燥，这叫燥邪所伤。那火邪呀，跟大家讲，这几年因火而致伤的人少了，像太阳给皮肤照伤了，这是火邪。那自然界的这种六气是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必然有的。这六气呢，春天得风，夏天得火，长夏得暑，然后秋天得燥，冬天得寒，长夏的时候也得湿。所以这个六气呢，在非七时而得七气的时候，它容易伤人。但这个伤人

0: 之后的问题都好解决，非常容易解决啊。唯独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七情之病。七情之病是最难解决的，哎，所以针对于解决七情的问题呢，我会在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教大家国学易经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内外双修的智慧当中会教大家如何啊解决战胜七情治病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不难。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了。那有很多学员说，那老师啊，在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我们总算明白了。啊，总算明白了，那这个五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哎，在我们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哎，老师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解决五脏失衡的独特方法。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4: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3: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4: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3: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4: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3: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4: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3: 7号， 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4: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4: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3: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连续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当班主持郭月。今天是10月6号了，国庆长假的第六天。哎呀，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我的假期余额不足？哎呀，这几天咱们天津卫可真的是热闹非凡，五大道的人流、海河边的夜景，还有那飘香的煎饼果子，大家都去感受了吗？不过我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后台留言说，主持人您好，这个假期过得太充实了，我每天走2万步腿疼，或者呢就是天天宅家追剧吃零食，感觉整个人都锈住了，腰也酸背也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新闻广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10月6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精心策划了健康办长假，国庆享安康的专题时间。如果您连续关注收听了新闻广播，在刚刚的9点到10点的第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多位精神卫生专家做客了我们的节目，结合假期情绪调整和睡眠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科普。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时段，我们就要请出一位运动处方的专家了。假期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时刻，其实也是调整身体状态的好时机。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的休息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放松，甚至可能给身体埋下了隐患。那么怎么动才是科学的？怎么练才最有效？特别啊，是对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那些平时工作忙有点慢性病的朋友们，有没有一套量身定制的运动说明书呢？所以今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同时呢也是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的主任医师杨小薇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这确实是一位资深的运动处方专家。杨主任呢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用专业的知识为我们开出一张张精准的运动处方，教大家在假期的尾巴上把健康找回来，把活力动起来。好，我们马上连通杨主任的电话。你好杨主任。
1: 好，主持人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我们也代表新闻广播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向杨小薇主任致以节日的问候啊。假期虽然接近了尾声，
1: 谢谢，
0: 但是呢杨主任还是辛苦的为我们的听众网友啊来做科普，尤其呢围绕着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假期，我们怎么来修复我们的身体，我们该动我们还是该躺，我们要和杨主任好好的探讨一下。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新闻广播的老朋友们啊，在这里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和杨小薇主任打打招呼，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运动处方的专家。如果呢您在假日期间找到了自己啊比较适合的这种运动调整身体的方式，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也来听听您的办法好不好，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但是如果您没有找到，或者是困惑于我到底该怎么动，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结合我自己的状态，想听听专家的意见，您可以直接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和小薇主任一起来互动一下，提出您个性化的问题啊。好，我们大家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过程当中啊互动了，大家随时来留言吧。我们先来问问小薇主任，这个国庆假期今天是第六天了，很多的天津的市民朋友的假期啊基本上是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就是连日游玩走路过多腰酸背痛，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哎我就躺平吧，我追剧呀，我聊天啊，我打电话呀，看手机呀，刷视频呢，我就躺着来干，浑身乏力啊。所以呢我们想先请杨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多数人身体普遍会出现哪些亚健康的问题呢？主任。
1: 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啊，关于假期临近尾声啊，我们出现的一些上述典型的几例的 不同的就是运动，还有不运动，或者是过量的这种模式出现的一些的症状，包括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就是当今对这个体力活动不足，还有运动过量，还有运动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一些身心疲惫啊，还有一些的劳损呐，还有一些就是萎靡不振呐，这些的状况。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啊，运动过量，包括利用假期，我要好好的去训练一下，每天呢2万多步，或者是一些超长跑啊等等啊这些。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啊，它是讲究科学的啊，那么一定是在基于你平时的体力活动的这个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去给它评估，它是否存在着运动的不足或者是过量。如果你平时都没有这么强的这个运动，那么可能这种运动2万多步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就是运动的损伤。那么这个运动损伤呢，它有时是我们不能够轻易发现的。一般没有这样尝试人，他会觉得哦，这就是我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些的疲劳的症状，可能就是乳酸堆积过多吧。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子。我们有一组调查发现，那么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由于运动的过量造成的一些包括跟腱的损伤啊、肌肉韧带的损伤啊，实际上的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数据呢也很多。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运动的过量。那么这个运动的过量，你应该如何去把控它？就是能够让它就是没有就是出现我们常说的这种过量呢，实际上还是要基于你平日的啊这个运动的时长，就是我们说的时间，包括运动的频率啊，还有我们说的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运动的方式。这些呢，都是作为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个剂量的一个总和，这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 FITTVP 啊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我们每周需要进阶的多少的量，我们总的运动的量是多少，这个这样呢才能让我们就是既享受了假日的愉快，同时呢又规避了运动过量的这样的风险啊。运动过量看似是我们出现的一些的肌骨的问题，实际上呢，包括我们一些的韧带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啊，包括一些的，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在存在的一些的慢性的疾病，还有合并了一些的用的所谓的我们说的降脂的药物，可能还会出现肝脏的转氨酶啊，包括我们的肌肉的溶解啊等等啊，一些较大剂量的运动都会出现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倡导这个在假期当中出现的这种运动的勇士，一定要基于你平时的运动量适量的去增加，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的过量。那么运动的不当，就是它没有就说一个非常清晰的，包括一些明确的，包括适合自己自身的一些的运动的方式，那么也是在去模仿其他的人。做一些高难度的或者是强度过大的一些的运动，而带来的一些的损伤，包括我们说的就是韧带的拉伤啊，和这个腰椎的经过就是扭转呐，包括这个过力的弯曲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损伤。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的过量，运动的不当造成的。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不足，假期了嘛，那么就要好好歇着。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造成了就是说这个整个假期就是运动的不足。每天呢，可能是在就是要不就是久坐，要不是就是长
0: 躺
1: 时
0: 着，
1: 间的躺着。
0: 对，
1: 那么这个造成了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伤害是更大的啊。我们知道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不单单是这个内脏脂肪的堆积，同时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心血管的风险，而且呢，这种心血管的风险 可能会随着你久坐的时间的延长，血液的循环的缓慢，包括或者是存在的血脂高，可能会形成一些的血栓，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要纠正这些啊，运动不足、运动不当和运动过量。那么不足，你要怎么样不足呢？如果你久坐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就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哪怕踢踢腿啊，做一些高抬腿呀、啊，包括伸伸胳膊呀、啊，包括做一些广播操啊，都是可以的。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打断你因为久坐带来的一些的风险。那么运动的这个不当，就是一些的高难动作，建议还是要请一些专业的啊运动健身教练去指导你啊，会避免因为不当造成的损失。那么过量依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过量以后造成的一个就是运动的损伤，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恶性的心血管事件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建议啊，这个上述的这3种的方法。应该摒弃这样的做法。
0: 是，这个确实呢，就像小魏主任说到的，假期可能非常常见的几种类型，我觉得说的非常全面了，几乎囊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您像刚才一上来提到的运动过量，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呦，我好容易放个假，我得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啊，这7天也好，6天也好，我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一分一秒，我得出去玩，我坐飞机、坐轮船、坐汽车、开车也好，哎，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满当的排满，之后还要把景点配上。你像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就爬了山啊，平常没有任何的这种运动和日常的这种身体的储备，突然之间爬高山，然后又这个过大河，可能在旅游过程当中也难免啊，因为毕竟要更多的是使用徒步，所以呢，这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散架一般。其实这就是刚才小魏主任提到的这种过量，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有慢病或者年纪相对啊稍大一点的朋友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风险了。也许您过量之后带来的不仅是腰酸背痛，还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心脏啊，包括自己的心脑血管，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负担，这就是风险了。对，那另外呢，就是不当运动的不当和这个不足，其实呢看似好像没有过量来的这么迅猛，但其实呢隐患和风险呢也是在假期当中随时可能会爆发，会给您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在我们节目在我们的假日啊进行到已经快要收官的这个阶段，给大家好好的来梳理一下。不仅呢是要告诉大家您现在做到的或者是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行程的安排也好，生活的布局也好，是不是有一些偏差，甚至有一些误区和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未来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调整。毕竟还有这么1天2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一下自己，要投入新的工作和学习中，这个调整也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主任，针对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有这种过量了，出现劳损了，有出游劳损了，还有的朋友的可能就是久坐平躺时间也挺长的，也出现疲劳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朋友，包括有些人已经作息都乱了啊，每天呢睡到自然醒，吃个下午的这个加餐，然后可能就是晚上的一顿大餐，所以他可能整个都生物钟也被打乱了。针对这些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专属于假期的运动处方，比较适合我们普通的市民，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在家里可以。

0: 你调整一下，有没有，小魏主任？
1: 好，关于我们刚才上述说到的运动过量、运动不足，还有运动不当这三种方式，那么针对运动过量这样的人群，事实上我们知道，过量以后可能会给我们机体带来的一些是免疫的低下，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包括爬山呐、涉水啊，包括这个熬夜啊，包括一些长途啊等等，因为我们在这种就是超量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机体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时间窗，啊，这个时间窗呢是让我们的免疫力的低下，而且这种免疫力低下呢很容易出现像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的感染呐等等。如果你的运动超过了你平时的这个运动的时长，而且呢强度也过大。建议你马上就是暂停运动，利用我们假期最后的2天，适当的去放松啊，然后充足的睡眠，还有适量的这个膳食，这种膳食呢要合理化啊，包括维生素啊、纤维素啊，包括我们的碳水啊、蛋白质的合理的配比，同时呢就注意这个睡眠，这样呢有助于，因为我们运动过量带来的一个机体的免疫的低下，这样呢会修复会对它这个过量呢会做一个修复，那么并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休息就一下也不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轻松的一些家务，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力活动，那么这个体力活动啊，就是我们说散步啊，包括适当的做一些的家务啊，买菜呀、购物啊。基本的日常的步数就可以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常的基本的家务劳动的这个步数呢，实际上也是在5000到6000左右这个区间，可以。实际上呢，就维持了我们一个正常的人群的一个基本的活动。那么用这2天呢，可以对这个运动过量的人群呢，可以这样去做。那么在这个运动呢，我们也要融入到日常的生活整体的去管理。包括睡眠呢，能够在这个10点以前要睡眠。睡眠，包括如果有条件呢，你可以在10点半吃上呢规律的三餐，用这最后2天把我们这些不当的能够尽量的去调整。那么对于体力活动不足的人群，实际上我们要按照我们世卫组织，包括我们中国人群体力活动不足的指南的标准，看看自己是不是每天能够做到有。最少的最少的就是3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有没有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体力活动啊？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对自己久坐不动的行为有一个打断这个静坐少动，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活动，有没有这？如果没有，那么在放假的这个最后2天呢，你也要去修正最起码呢，能够去走。从走起来、动起来开始，每天呢能够希望有一个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中等强度呢，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要有一个就是微微的出汗身体呢微微有一些出汗，不是那种大汗淋漓。如果是那种情况，又是过量的。微微的出汗，说话呢稍微有一点气促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把握这样的一个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呢，我们还要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就是躺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超过了30分钟了，我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做个原地踏步高抬腿等等靠墙就是卧推都可以。5分钟，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减少你久坐带来的心血管风险，带来的代谢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说动起来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控制慢病的风险也是很容易的一些的方法。那么，对这些运动不当的我们
0: 没错。
1: 建议你还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员，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别人跑马拉松，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跑马拉松。你的身体实际上是要科学的运动前的专业的测评去说话，是否能够它的就是摄氧量是多少，它的无氧 抚养皿是多少，这都是我们要。

0: 做一个科学的评判来确定。
1: 科学的评估这件事儿啊，确实，已经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尤其呢是我们新闻广播公众问诊节目，也是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啊，我们共同打造了一档运动有依靠的一个专题栏目。我们是在每周二的晚间啊，来给大家呢进行专业的科普。经过一段时间的节目的推出啊，我觉得大家受益特别多，很多听众网友都在平台上互动的时候啊，因为每一期节目几乎我们小薇主任都会到现场。场啊，给大家呢，来进行科普，来进行这种观念理念上的这种更新和迭代。很多的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即使上了年纪，他也意识到，哦，原来我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的这种慢病状态，我糖尿病也好，我高血压也好，甚至啊，我可能还有其他的，甚至有肿瘤，有这个等等，我做了大手术也好，哎，我应该动。我应该科学的动，我哪怕每天微微的动一下，但是呢，对于我来讲，一定比吃药会更好啊。所以我们也发现，节目推出之后，很多朋友已经对这种运动啊和这个医学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合、科学的运动评估之后的运动，已经开始有了充分的认知。这个特别好，您看，刚才主任刚才特别提示，在这个假期里，很多朋友其实呢，不要觉得我长时间的去。啊，旅行，我走一天走几万步啊，我这运动就达标了。但实际上，您这个科学不科学，这个是要这个充分来测评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躺好了，我睡足了，我补觉了，我是不是就是哎身体机能就焕发了？其实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量一定呢是微微出汗能说话。不能唱歌啊！大家可以好好记住小薇主任的这个提示。您可以现在，哎，您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老听众啊，白玉阿姨，这是我们的一位特别忠实的老听众。她说啊，我的运动除了干家务，就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在家门口溜达。她说国庆节呢，她就去了2趟益丰区啊，而且还买了书，特别好。她准备今天下午要再去海河边要溜一溜。她至今现在都没有骨关节病啊，也没有这个筋膜的拉。拉伤特别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阿姨的年纪啊，但是从她表述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人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她把这个干家务和出门溜达，她是分开了，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我相信小薇主任门诊是不是经常遇到，说我动啊，我每天买菜，我做饭，我接孩子啊，我还得干家务，我得扫地擦桌子，就大家把干家务和身体运动混为一谈，这个对吗，主任？
0: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一个误区。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活动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啊，实际上它是分为几个层面的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活动不足，那么它也运动了，但是它这个运动没有达到的一定的强度。我们把它常常叫做体力活动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能够达到中等强度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适量的运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过量、超负荷的啊去运动，这个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的一定的分享。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任何能够引起我们骨骼肌收缩的啊，这样的都叫做一种运动。实际上，我们的日常的家务的活动也是运动，但是能够真正为我们身体带来健康获益的是什么？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中等强度呢？刚才我们在刚才的话题里也提到了，用我们老百姓常常说的，能够通俗易懂的，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微微的出汗，心跳有点稍微的加快，呼吸呢稍微有点气促，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样的获益呢？有一组研究表明，它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70%的一个获益。如果就是说我们干干家务，它呢就很轻松了，也能说话，也能唱歌。
1: 喂，主任。好，我们呢？
0: 活动呢，实际上是一个低水平的活动。它给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带来好处，但是不像我们中等强度这样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改变。
1: 对，
0: 这种改变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心血管的。

0: 风险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代谢性的改变。就像说，如果我仅仅的是买菜、做饭、购物啊，那么就可以减重或者是改善我们的糖尿病等等吗？实际上呢，这一部分仅仅是作为一种在运动当中的一个适配啊，包括你必须要有，但是能够达到治疗剂量的，实际上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定能够达到中等强度，
1: 明白，
0: 也是能给我们改善70%以上的好处。
1: 是的，我觉得这一个科普的价值就出来了。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每天忙叨叨的，我可累了，我也微微出汗，我有时候还甚至大汗淋漓了。但是呢，就像小魏主任说的，您这种干家务的活动，只能算是活动啊，虽然呢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它能不能真正属于科学性的运动？心率啊，包括对于您的心血管的这种影响和改变，以及您的肌肉含量的这种储备，能不能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不达标，对吗？
0: 是的，是这
1: 是不
0: 样。
1: 达标
0: 实际
1: 的，
0: 上，对，
1: 对，
0: 它这个轻体力呢，实际
1: 对。
0: 上呢，它不能够就是说促进我们更多的一些的代谢啊，一些的指标的改善。
1: 没错，而且呢，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错误的动作会造成老年朋友的损伤，
0: 对，
1: 您
0: 没
1: 说
0: 错，
1: 是吧？对，
0: 是。
1: 比如说您长时间蹲着干活啊，您觉得，哎呀，我这长时间蹲着，等您再站起来，发现您的膝关节、您的腰、您的背可能就都出现问题了，甚至呢，可能您过力，突然间发力，甚至可能造成了肩袖的损伤啊，这个大胯、腰部的这样的一些扭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0: 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
1: 对，所以呢，我们是推荐老年朋友呢，在晚年生活当中呢，适量的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您的认知障碍方面的这种帮助啊，平常的这种交流啊，以及呢这种手脚的活动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和我们小薇主任刚才特别提到的，每天的这种科学性的有目的的，甚至呢是有方向的这种运动，还是两回事儿啊。包括刚才白玉阿姨说，我每天在门口溜达，溜达是好事儿啊。但是您是不是能达到微微出汗，心率有没有变化？您可以在出门前摸摸自己的心率啊，心跳。等您溜达完之后，您再摸一摸。另外呢，是不是能像小薇主任说的啊，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微微出汗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唯有源头活水来说，能说话，能唱歌，还能唱戏，这个状态还行吗？这个状态，您这个还能唱戏，那您这量运动量没达到吧？是不
0: 对，
1: 是？
0: 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轻重当中哈，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就是能够达到这种强度，而且呢也能够完成就是世卫组织和我们中国人体力活动这个指南的目标量。实际上大家要看是科学运动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中等强度，至少有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其次呢，还要加上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力活动。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要打断静坐少动啊。如果你静坐超过30分钟了啊，我们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这三个部分加起来才是我们的科学运动。那些过量的运动，事实上呢，我们刚才说了，就说它较大强度的这个运动，对你呢身体可能也有好处，但是它的随之强度的增加，它的风险也逐渐在增加。就是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啊，包括脊骨损伤，包括我们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中等强度，过低达不到我们的运动的量，达不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防病、健康和促进这些的目的。过量的风险又存在，那么最好的呢，还是我们说的中等强度啊。中等强度的三个部分，也是我们说的科学运动啊，它的一个具体表达。
1: 是的，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网友啊，来和我们一起交流起来、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是2026年天津新闻广播为所有听众网友奉献的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的专题时间。而我们呢，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6天了，接近了尾声了。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假期过得带引号的一个累呀，出去玩也觉得有点累，在家躺着感觉怎么还累？哎，那就说明您的身体其实在报警，你需要好好的对它进行一个调整了。那怎么调整是科学的？我到底？

0: 是动还是不动。那如果说我是个慢病患者，我是一个位老年朋友，我是一个小朋友，那我每天的运动量，我每天运动的方式和模式是不是啊都一样呢？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的主任医师杨小薇杨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杨主任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一位资深的运动处方专家。那刚才呢，杨主任呢给大家先全面的评估了一下啊，假期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在举手说，哎，我中招了，我就是这种。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一些干货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想知道我的情况到底怎样来调整我的身体状态，来更好的投入到接下来的生活和学习中。那主任，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关注了一些心理方面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放假呀，好像是个放松身心的过程，但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假期综合征来了啊，就是心里莫名的烦躁，一想到放假很开心，一想到上班很烦躁。但是呢，放假过程当中出去玩，哎，觉得好像是好事儿，但是玩的过程当中又突然间失落起来了啊，就觉得假期很短，所以反正各种心情很复杂。我们说这种心理上的累，光靠睡觉似乎是不是不能解决呀，主任？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单纯的睡眠呢，实际上是很重要。如果仅靠单纯的睡眠去改善我们的焦虑，还有一些我们的心情，实际上是不够的。那么就说运动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除了在我们说健康促进，还有慢性病的防与治这方面，实际上运动改造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认知。同时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的情绪啊，情绪的价值。那么这个情绪的价值呢，不单是一些运动后的快乐的一些的，包括多巴胺呐、血清素的分泌啊，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心情啊，好的心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激素的释放。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压力啊比较大，还有一些呢就是熬夜。一些皮质醇的这个分泌，包括一些的久坐啊、工作一些等等的啊，一些慢性的不良的刺激，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一些的不良的生活的方式。
0: 嗯，
1: 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实际上呢它的解决的方法也应该靠我们生活方式的医学去改变。那么生活方式的医学呢，包括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运动、饮食。啊，这几个方面，其次呢，还有什么？就是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减压啊，压力的啊那个治疗。那么对这些呢，实际上，运动呢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成本很低，我们抬起腿就可以去完成的啊一项事情。这样对这样人群建议他可以做一些啊有氧的运动。我们知道有氧运动对我们大脑的改善。实际上大脑啊，它是需要一些啊碳水的啊，包括有氧运动呢，实际上呢正是可以满足这些。当然并不是说有氧运动仅仅有氧可以改善我们这些，抗阻就没有了。实际上有氧与抗阻并不是截然的啊，就是二者的就是区别并没有这样，它实际上还是有关联。我们并不是说走路就是纯营养，它实际上也是靠着我们四肢大肌群的一个协调的步调一致的这样的运动，也是有大肌群的肌肉的参与。那么在这个抗阻运动呢，实际上呢它也有我们的有氧。实际上呢每种运动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更多的是一些个混合的型的运动。比如说我们针对像一些的老年人群，那么我们就倡导的像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功法啊，包括八段锦啊、太极啊，这里边实际上它存在着一种就是多组分的啊运动，既有有氧，也有抗阻，也有平衡，也有柔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的运动，总比我们那些去单纯的去走路或者是单纯的去慢跑要好得多。那么如果我们聚焦在一种包括焦虑啊还有压力比较大呀， 包括这些，我们可以呢

0: 把这些单纯的有氧的时长去延长，比如从30分钟到40分钟，甚至到50分钟，60分钟，这样去调节。同时呢，去适量的去匹配我们一些的抗阻运动，每周呢2到3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搭建。那么这样的安排，他会感受不一样的心情，就是畅快淋漓的出汗，这样呢，他自己就会出现一种焕然一新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心情。
1: 是的，哎呀，我特别体会主任提到的这种通过运动啊，让自己的情绪和身心同调的这样的一种快感。很多朋友啊，就真的是他可能有些，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我没有运动基因，我听跑步，我听运动这俩字儿，我就浑身的 说不出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现。但是呢，我们特别想在这里啊，和所有的朋友，无论您是男女老少，您都先去做一次尝试，你试一下，不要一上来就去做大运动量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很简单的、很基础的，能让自己微微出汗的这样的运动，你感受一下。当出汗之后，当你的心率、心跳加速了之后，您的那种感觉，你的那种烦恼，是不是可以瞬间的忘掉？大家只有去体验之后，才会有这种感受。您看，我们的听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是我们的老听众，唯有源头活水来，他说：“主任您好，我每天游泳500到1000米，我适当跑步，我去年还参加了天马的半程马拉松，今年很遗憾没有中签，但是还是一周跑3次5公里左右。”怎么样？这个量可以吗？我
0: 非
1: 这
0: 常
1: 是我们
0: 好，
1: 一位，哎，非常好，对吗？
0: 我老听众，我也经常听到我们这个听众在各个那个广播时段里出
1: 对，
0: 现，真的就是很热爱生活，也
1: 是的，
0: 积极的重在参与。
1: 对，我就想啊，有一个我突然间迸发的一个想法啊，也跟正好是小薇主任在这个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已经播出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想在今年或者是未来，我们策划一个这样的活动，把通过听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啊，就是吸引到越来越多加入到运动行列当中的我们这些老听众，或者是比如说本来有慢病的朋友，本来体重超重的朋友，本来有一些情绪问题的朋友，甚至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各种各样一些身体问题的朋友，当收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参与到一些运动之后，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好不好，主任？
0: 非常好的想法，
1: 对不对？
0: 我也非常赞同这个。我们也有这样很多的案例，他通过不动到讨，就说不动，而且讨厌这个动，到动起来，
1: 动起
0: 到
1: 来，
0: 参与到中，到离不开这个运动，
1: 是的，
0: 有很多很多的感想。我也
1: 哎，
0: 非常他们加入，
1: 是的，是的，
0: 非常
1: 正，
0: 希望他们加入。
1: 对，因为小薇主任也是我们天津市运动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啊，对于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也是非常的全力的支持。我们策划一下，主任，未来呢，我们可以呢，在我们这20家试点医院当中，您看咱们不有20家试点医院吗？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医院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到时候我们选一家医院，任选一家，我们组织一些听众到这个现场参与一下这家医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运动的这个就是建在医院里的这个运动的环境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个护理团队再和我们的听众根据他们各自的问题做完评估之后，带着大家动一动之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哪些运动能够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改变。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人观望的朋友直接加入进来。您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0: 非常有可能，
1: 非
0: 而
1: 常
0: 且
1: 有
0: 我
1: 可
0: 真
1: 能。
0: 也同意这种方法，我也支
1: 好。
0: 持这样的做法。
1: 好，我们今天正好在节目当中也抛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未来呢，我们会节目之后啊，和小薇主任还有和各家医院，我们会聊一聊怎么能够把这件事儿落地，让更多的朋友啊，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的特别专栏《运动有依靠》啊，随时来关注。也许我们在某一天节目当中就会通知大家呢，可以呢来报名了，我们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我们来进行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或者是在未来的一个什么时间完成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啊。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啊，刚才说了，当你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就会被打开，就会被改变，就会被调整。

0: 不要不相信，你一定要尝试。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们呢确实就是知道运动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我动起来会不会伤身体呀？啊，我有高血压，我这一跳，你看我经常建议我妈动，但是我妈问我说，我得动到什么量？我这房颤呢，我怕我房颤回来这一刺激，我心脏受不了。哎呦，把我也给问住了。你说有房颤的患者可怎么动，对吧？还有一些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总是不稳定，他怎么动？所以我们也想请小薇主任结合呢假期里老年朋友，尤其有慢病的这些老年朋友，聚会多啊，生活时间有点不太规律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您建议他们怎么动？主任，
1: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糖尿病。事实上呢，很多的人都觉得二型糖尿病嘛，那事实上呢就是吃点药，
0: 对，
1: 控控糖，
0: 靠药
1: 就可以了。
0: 嗯，
1: 事实上对于这些人的想法，我们除了吃药啊，事实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日常的行为习惯对糖尿病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无论在全球还有我们在国内啊一些的指南，糖尿病管理的指南还有共识当中，都提出来一个非常全新的理念，就是血糖和代谢的健康，我们看的不仅仅是一个餐后的血糖或者是一个空腹血糖，我们要看的是它一整天，就是24小时全部的行为。而且呢，这个全部的行为呢，也不单单的就是把那些运动啊、久坐啊、睡眠都是一个孤立的啊任务，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所以呢，这样的人群的管理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非常重要。那些包括我们说的啊，不要久坐啊，要定时的站立起来去运动。对于他的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他要有一部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家务的啊活动，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啊科学的运动，包括快走啊，包括去慢跑啊，包括一些的游泳啊、骑自行车啊，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还是说的那句话，久坐呢，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全因的死亡率占到多少呢？占到了在全球啊排名的这个死亡的因素当中的第四位啊，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个餐后的血糖来说，我们说它的控制啊，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它应该去怎么样去控制他这个餐后这个血糖的达标，实际上靠的就是我们规律的去运动。那么这种规律的运动呢，它可以使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降到多少呢？0.5到0.8，它比我们说的药物啊非常好。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提到，我们的强度不需要你追求极限，仅仅是达到了微微的出汗，能说话不能唱歌，而且呢是每周去坚持，包括至少每周有3次啊，达到5次、6次更好。同时呢，它除了降糖、保护心血管的效果，同时我们在辅助一些的力量的训练是更好。为什么说呢？肌肉是我们身体存储，包括消耗我们的葡萄糖最大的仓库。很多的糖友，尤其是在一些的肥胖型的这个糖尿病，那么他用了一些包括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些肽类的减重的药物以后，很容易伴随着肌肉的流失。那么肌肉少了，我们胰岛素的敏感就会变得很大。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就说，我这个药用用不行了，耐药了，不管事儿了。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肌肉的流失，我们能够消耗一些葡萄糖的肌肉没有了，基础代谢下降了，所以这就是长期用依赖这个药物治疗是行不通的。那么提升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呢，它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的指南共识推荐是每周有2到3次的训练。那么不要去连续，因为说我们同一部位的肌肉

0: 要间隔48小时啊。力量的训练对我们肌肉带来的这个获益，它可以维持48小时，所以每周仅仅需要2到3次就可以了。同时呢，要搭配一些我们的平衡啊，包括柔韧性训练，像瑜伽啊、太极呀、它目的是什么呢？要减少我们跌倒的风险。我们知道糖尿病呢，它不单是血糖的问题，还有我们末梢神经，包括我们的感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平衡的感觉、本体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兼顾一些包括平衡、柔韧的训练，这样呢有助于在我们降糖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跌倒。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啊，规律的睡眠，实际上它也是有助于控糖的啊。如果我们说这个睡眠不足啊、熬夜啊，包括我们一些肥胖的人，存在那个呼吸睡眠的暂停综合征，也就是说鼾症，它都会升高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升高我们的这个糖化。理想的状态啊，每天要睡到7到9个小时连续的睡眠，而且呢，这样的作息呢，尽量要固定，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些打鼾的问题的，要及时的去就医，包括我们在认知行为的治疗改善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把这些呢，就是落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运动呢，就像一剂药，要结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的基本的能力、基础的疾病、生活的习惯，我们来给它制定那些。老年人群呢，时尚呢，可以呢去结伴的啊，跟邻里朋友一起啊，去做一些公园的散步啊，打打太极呢，这样大家在一起，增加它的依从性。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包括这个办公啊等等，时尚呢，定时的起身，大家一起做做啊，工间操啊，都是非常好的。居家的人群呢，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的弹力带的训练呢，包括这个。饭后的散步啊，等等，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对于糖尿病人群的运动，它一定要在饭后啊，30分钟到1个小时去进行啊，避免空腹去运动，出现一些的低血糖。另外呢，我们强调就是运动要进行一些的啊组合的搭配啊，包括有时候是散步，有的时候是慢跑，有的时候是快走。有的时候是有氧，可以弹力带，也可以小哑铃，也可以什么呢？我们自重啊，一些包括靠墙、蹲、平板支撑等等都可以啊。这些特殊人群呢，有严重的心血管，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像房颤呐、啊，包括关节啊等等这样人群，我们要注意就是他的血压的问题，包括他的用药的一些问题。如果房颤的这个人群，如果他没有一些的，包括对基础的药物的啊维系，那么这时候他的一些不规律的运动可能就会诱发的一些的风险，这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些。
1: 好的，其实最重要的还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基础性疾病，先做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由专业的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护理团队告诉您，您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先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量级的运动，然后循序渐进，逐步的像打卡达标一样啊，慢慢的去提升，根据状态，然后随时动，随时评估，随时评估，随时在运动，是这样吧？
0: 是这样说的非常好，就像我们的血糖，运动前我们要测血糖，
1: 对。
0: 如果低于5.0毫摩尔当量的，那么要停止运动，避免低血糖。如果你的血糖超过了16.9，包括这时候我们可能有酮症的风险，停止运动。包括我们的这个房颤的患者，如果这时候的血压的增高，而且我们的比如说口服的药物或者阿司匹林，比如说过量或出现，都是风险，我们要评估。
1: 对，您看节目进行中，我们的听众已经有报名的了。我们的老听众说："我第一个报名啊，检查一下自己身
0: 非
1: 体的
0: 常欢
1: 状
0: 迎。
1: 况和适合的运动量。"他非常羡慕参加铁人三项的运动啊，还幻想着能够参加这个项目。但是他对自己能不能承受，对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作用，就是大家运动起来之后，已经发现我要先评估了，我能不能完成某项运动，我得先知道自己到底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呢，你看这个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

0: 他们因为年纪小，因为学业重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反而呢可能在运动这方面受到很多的阻力，因为他们要听家长的，要听学校的，要听好多好多人的安排。所以我们想请小薇主任能不能结合一下，现在呢是假期，很多孩子呢一边学一边放假，可能也有出门旅游的，回来也挺累的。您觉得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这个假期的尾声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给孩子们调整一下身体，科学的去动一下，来投入到全新的学习生活中呢？
1: 实际上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身体活动，对于他今后的成长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发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我们知道在对于实际上五岁以下的啊这个儿童，那么他最大的最主要的这个任务目标就是每天要满足180分钟，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3个小时以上的运动，主要是有氧运动，
0: 3个小时，
1: 爬行啊，包括跳跃啊，都可以去做啊，尽量的是在户外，这样呢也会对他这个这个视力的保护，包括避免出现这个儿童因为久坐啊、沙发啊、一些屏幕的游戏啊等等造成的像脊柱侧弯，包括视力的异常等等啊，这些对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促进，也是我们常说的儿童的那个五健啊，这是当中的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户外。那么对于是5岁以上的啊，包括到17岁的，也至少啊，大家要听到这个，至少要每天要有60分钟的这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是依旧倡导的以有氧运动为主。为什么说呢？我们知道有氧运动对于我们的心肺耐力至关重要，它占到我们全身的总体的健康多少呢？40%-50%，非常重要。儿童呢，包括青少年，他们正是身体发育的这个阶段，良好的心肺耐力，它会延长我们的健康的寿命啊。这是今后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更多的是从这个倡导的这个年龄人群的年龄的增加到健康寿命的延长，而不仅仅是年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假期最后这个2天，实际上呢，我们对那些过度的人群要收一收，要回来就是说把我们的睡眠搞好。儿童呢基本要满足7到9个小时的睡眠。其次呢，对于活动不足的，在家里头还继续学习的要建议他去户外去参加一些的适量的一些的跑啊、跳啊、爬呀这些的运动去恢复他的身心的疲惫跟着在有家长的陪护下去做一些户外的去运动。我们说了，就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我们倡导的还是以有氧运动为主，不单单是改善他的体魄，同时呢也改善他的认知，同时呢也是对这些孩子们改善他们的大脑，运动改造大脑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的一个共识。
0: 太好了。我们不是说不倡导孩子们下围棋搭乐高都挺好，但是呢就像主任说的，你必要的户外的这种接受阳光的接受这个风吹日晒的这样的有氧运动是绝对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反正记得小薇主任跟我提过，您就给自己家的这个是外孙还是外孙女，在家里搭建起了一个吊环还是单杠？
1: 是的，吊环。
0: 吊环是吧？
1: 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攀爬，去吊一吊。
0: 就是我记得好像孩子应该也是在上幼儿园小学这个阶段，年纪也并不大。
1: 是
0: 不是？
1: 对，是这样。
0: 就是鼓励他做这种这种大肌肉群的包括这种有攀爬需要手脚并用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对吗？
1: 对，
0: 是的。
1: 包括一些的有氧包括户外的儿童的滑板的自行车啊什么的平衡车，每天至少要达到3个小时。
0: 你看看。对，所以呢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家的宝贝现在也是正处在5岁以下也好，或者是刚刚上小学这个阶段，您的给孩子每天的生活安排当中有没有留出3个小时他的这种有氧的加户外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如果您没有达标，其实我觉得

0: 您需要反思了，您不要觉得啊，孩子疯玩，他这个年纪一定要在玩和动当中去完成他整个的大脑的发育、眼睛的保护啊，以及他的运动机能的这样的一种建立。其实重要的是一种运动习惯，因为很多小朋友我发现，他们上了小学之后，包括上了初中，他不是不想动，是他从小没有动的这个概念，他不知道动是什么感觉，别人动他就是要堆在那儿啊，坐在那儿，瘫在那儿，缩在那儿，他就从小没有养成这种大展拳脚的这样的一种肌肉记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想，三个小时对于孩子的成长每一天来说是至关重要，您不要吝啬这三个小时。那么如果您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已经学业加重了，那么小薇主任特别提到的一小时，尤其在假期，学业重要，报班重要啊，各种事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剥夺他的活动时间。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在未来的运动有依靠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小薇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来进行科普。谢谢小薇主任，也祝您和家人假期愉快。谢谢，咱们下周节目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健康是最长情的陪伴，也是最好的节日礼物。在海河之畔的美好秋日里，愿每一位天津听众动有活力，静有舒心，身健心安，岁岁安康。也愿大家把握假期的最后的美好时光，调理身心，舒缓状态，健康伴长假，国庆享安康。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本期《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国庆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我是郭月，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每周二晚间的空中问诊，运动有依靠，千万不要错过。听众朋友，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惯筋骨，

0: 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化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呢？为什么通过这个方法的正确实施，还能让我们所有老百姓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一体多病啊，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告别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告别以往治病存在的摁下葫芦又起了瓢的治病历史。那要想知道啊，要想学习，要想实施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我们首先得先来了解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连续跟大家讲过很多节课了，老学员们我想说再清楚不过了，新朋友们也略知一二。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要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讲成十年八年的也不可能完全讲到位，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同时呢传授其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老师每天都在讲，每天讲的课题都不一样，但是从来没有偏离过意义文化的核心主旨，对吧？无论是讲养生，无论是讲调理疾病，始终围绕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思想在讲，每天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的老学员就

说了，老师啊，这国学艺文化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啊！每年学习完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感悟都不一样，感悟上的不一样，智慧上就会得到提升，智慧上得到提升，人就会变得睿智啊，变得慈悲，那人呢，在实施内外双修的独特养生调病之法的过程当中的收益就会不一样。国学艺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不仅说能让我们康复疾病，而且还能让我们增长寿命。我第一节课是在辽宁省大连的新闻广播开始推广的。在大连这里有大约几万个跟老师学习艺文化的老学员。现在一直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实施方法。有一个学员我印象最深，当时呢学习艺文化的时候，实施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有好多人都活不到这个年龄就没了。但是这位学员82岁的时候耳不聋眼不花虽然头发白了很正常，牙齿脱落了也很正常。他因为这个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因为退行性骨病，跟我学艺文化感悟很深开始实施艺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这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我亲自的见到了他，他也亲自的见到了我。他说感谢你，我身上的病不仅全好了，我能活到今天，这全依赖于你老传授的智慧和方法。还非常的硬朗，去年春节前夕我到辽宁大连去拜访的，还颤颤巍巍的给我提了几个字，说法写得特别好，看上去不像100多岁的人很健康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平稳这心态别提多好了。所以这就是学国学艺文化的一个智慧，遵循宇宙四书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遵循的特别好。还有就是实施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遵循实施的也特别好，要不然哪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呢？所以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康复疾病，它还能让你干嘛呢？获得长寿。像这样的案例不仅说在大连有，在我们的老北京在上海，还有在深圳，在广东，在安徽，在黑龙江，在新疆在天津都有，包括四川都有。国学艺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这套方法到底独特在哪里，具体怎么实施，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国学艺文化的智慧学透。那今天这节课呢，老师要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的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这个智慧之理不是凭空就说出来的，你得有理论依据呀。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国学艺文化的核心智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也叫天人相应的
整体观念。记住了啊，人，哎，他不是解剖上的人。记住啊，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哎，人体当中所蕴含的气的能量，跟自然界所蕴含气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息息相通的。那自然界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气的能量呢？在《国学易经》这本书的智慧当中，哎，最终有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易经》的核心智慧：天分阴阳，合一无形。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有两种气的能量，一阴一阳，这两种能量蕴藏在自然界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你自然界有多少种物质，还无非它就分为五类。但自然界这些物质，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作用，长得什么样啊，最终就是两种气的运动规律，就是阴阳二气。所以在国学易经智慧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一阴一阳知未道。哎，所以最终我总结出一句话，叫阴阳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个规律也包括人。所以中医学的理论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易经的智慧。老师不说了吗？啊，易经这本书当中的理论啊，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生命源头。啊，把这个理论拿到战争上叫军事学，拿到种地上叫农业学，哎，拿到治病上就是中医学。那中医学的圣典书籍是哪本书？《黄帝内经》。那这本书呢，它是论道的，论医道，而不是论医术。不读《黄帝内经》，很难成为一代大的中医家。哎，一定要记住啊！现在有好多呢中医的学子们，哎，学的都是现代中医学，它里边融入了西方医学的内容，那这样呢就容易让你的中医学的智慧受限，那这样你很难真正的把古中医，哎，发扬光大，哎，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代真正的中医大家。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是他的精髓，就是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这两句话加到一起就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旅。在上节课时当中，我们是不是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学意义文化认知的五脏啊？哎，了解到了。了解到了呢，老师这方面的智慧，这节课就不再重复了。啊，老师要跟大家呢进一步分享的是什么呀？大家存在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哎呀，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衡呢？因为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衡，自然界五行的物质相生相克，失去和谐，自然界就会出现各种灾害。那自然界阴阳这两种能量平衡啊，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和谐，自然界呢就会风调雨顺。但人体跟自然界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息息相通的。自然界四时啊，阴

阴阳五行之气的这么一个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人。所以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要想健康，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去顺应啊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获得健康的基础。那这个基础你得懂。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懂。不懂没事，以后老师呢让你每天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就完了。哎，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人体呀、啊阴阳二气这两种能量的运动，同样要是平衡，人体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会和谐，人呢就什么病都不会走。但是人的五脏阴阳的能量运动失去平衡了，哎，人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失去和谐了，那人什么病就都会得。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能懂得问这样问题的新学员们、新朋友们，恭喜你，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学医文化的爱好者，而且呢还能真正的把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学好用好。无论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哎，像你理解的这种程度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身上的病都会远离你而去。为什么？因为你学会思考了。人呢就怕呢不会思考。不会思考的人，大家记着，都不是太智慧的。可以说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养生治病上是最容易走弯路的，也是最容易花冤枉钱的。那我们人的五脏这五大系统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和《道藏一轴经》当中，哎，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啊。《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气，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大家得懂，下句话叫阴五微熏浊不和，又阴七情六欲太过，那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啊，甚则荒废，有重则丧亡。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师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啊。五脏六腑之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对吧？这是在上节课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那有人说，老师这才五个呀？对，还有一腑叫三焦。三焦是干嘛的呀？把五脏五腑串联到一起的一个大腔子啊，也叫经络。哎，中医所说的气的通道，这就是五脏六腑。五脏啊是阴气的化形，五脏藏着阴气，哎，它是藏而不泄，则为阴。肝为阴木，啊，心为阴火，脾为阴土，肺为阴金，啊，肾为阴水。等到六腑呢，

0: 它是阳气的化性，胆为阳木，小肠为阳火，胃为阳土，大肠为阳津，膀胱为阳水。大家记住啊，所以三焦呢也为阳。大家记住，这是人体这个有机的整体的生命核心。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与其相通的这么一个智慧。说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就是阴阳五行之气。因为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天地之气都有什么气呢？阴阳五行之气，对吧？那阴阳五行之气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才有了春夏秋冬温热寒凉的气候的变化特点。所以人随着这种气候的不断的变化，有了一个什么呢？生长化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一结束，是360天则为一个什么呀？小周天，则为一年，则为成，叫色数之法而成嘛。然后我们看我们五脏六腑之气什么原因会阴阳失衡呢？下面这句话告诉我们，因五味熏浊不和。五味是什么呀？在上节课时当中，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讲，就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五种味道。这五种味道呢，均来自于五行的物质。酸味是木的这么一个味儿，苦味是火的一个味儿，然后甜味是土的一个味儿，辣味是金的一个味儿，咸味是水的一个味儿，五味儿。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巡是多长时间？一巡是15分钟，对吧？也叫15天，一巡以15为代表。酒过三巡，也就是说你这个酒烫完之后已经过了45分钟都凉了。菜过五味，说五味啊，这味道都已经过了，不是最佳的这么一个时候。说这个五味熏浊不合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组合的不当，加工的不当。熏浊就是调和，就是我们做菜你把这个五味调和的不当。说这五味调和不当还能把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阴阳之气给它失衡了，让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紊乱。对，说百病皆生于气。什么气？一会儿我跟你讲啊。还有什么呀？说病从口入。有人说病从口入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所以从口就进来。病从口入啊，就是说你吃的不当也是你导致疾病的原因。打个简单比方，说酸味入肝，那这个酸味东西你要吃多了，你的肝和胆就会受损。明白啥意思了吧？就五味熏浊不合，酸味你要应用太多了，你的肝胆必生大忌。什么时候它都有个度，所以你吃酸的一定得配辣的，或者是配甜的，酸甜酸辣。你看见没有？为啥吃酸甜呢？甜入脾，酸入肝。我们所说假如你酸的吃多了木对土的克制就会太过甜的东西你要吃多了反过来呢，土又会污木， 鹿本来是磕他的，最终因为你甜的东西吃多了，这个土太厚了，木头在这里给抑制住了，长不起来了。那这叫什么土乌木？这个可能有点难，大家听不懂。哎，听不懂你就听不懂。哎，就告诉你们啥呢？就是五味儿，你们吃多了，过了，是让你们五脏六腑失衡的原因。啊，说苦味儿，啊，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哎，这个年头没人爱吃苦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年头没有人爱听忠言，对不对？苦的东西它能壮我们的心气啊，使我们的心气下行，与肾水对接。但是分什么时间吃，你夏天吃苦的就麻烦了，夏天是心气必须向外壮长，然后你给它向下拽，那就不行了。但你酸的东西你秋天吃行，你春天吃就不行。那春天以多吃甜为主啊，然后辣的东西你夏天吃行，秋天吃就不行啊，因为辣的东西吃之后，哎，能促进肺对气阳外的宣发啊，这样能让心气呢，哎，得以壮长。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说五味跟五脏的这种关系啊，一学就会，但是你要想把它理解透彻，灵活的掌握好如何去用，很难，非常难啊。像咸味入肾啊，哪个季节吃咸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好呢？你冬天吃咸的肯定是不行啊，冬天吃苦。那吃咸的东西在哪个季节？在哪个季节？在长夏、立秋、 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月你多吃点咸的可以啊，其他时间呢都要以清淡饮食。为什么说粗茶淡饭最养人？淡饭是什么意思？就是五味很淡。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说五味不过的？没有，都求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幸福生活嘛，吃香的喝辣的是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你看人得病得的都是什么呀？奇形怪状的病，什么原因？哎，就是因为饮食五味太过了。饮食五味的这种太过是导致五脏六腑阴阳之气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中医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再交代患者要忌口，患者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啊，郎中的腿能给你跑断的，这个病都治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你违背了什么呀？违背了中药对于疾病调整的这个气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本来呢我给你调整的是收敛，然后你这边吃发布，那你说这个气我能给你收敛回来吗？本来我要给你调生发的，然后你这边吃酸的，你说我能给你生发起来吗？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发效果呀？我记着七八年前有个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都230了，我跟他说很危险，容易脑出血，一定记住把烟酒辣椒花椒大料酱都忌了。为啥？他是肝阳上亢型的，所以我这面呢给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用的都是收敛的，包括夏枯草我都用上。夏枯草收敛性多强啊，大夏天的生发的时候这个草就枯萎了提前收敛，所以其收敛之气特别强。但是给他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压下来的不明显，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不应该呀，我说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嘱咐来做，辣椒该吃吃了，葱姜蒜也没断，白酒也没停。哎呀，这不行啊，我离开葱姜啊我就吃不下去饭。我说那没辙，那你就高血压就高着，什么时候脑出血躺床上了命没了，你就能吃下去饭了啊。一看我说话挺不着听的，他也知道错了，他说老师这回我听你，我这不能没呀。我没了还好吧，你说这个瘫痪在床就跟我们家邻居似的，那家天天在床躺着，一打开门屋里都是屎尿味啊。儿女第一年还很孝顺，后来都不回来了，给他老伴都折磨懵了，满身长都褥疮。我说你呀又不听话，将来走这条道的可能性大。然后抢救花一笔钱，抢救花这笔钱是你多年积攒的钱。然后我说这回你听我话吧，辣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那这时候再实施内外双修独特的养调病的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以收敛之气为主，加上黑豆陈醋泡黑豆，给他调理了大约半个月，高压下到170，低压下到100。哎呦，这回他看到希望了。我这个病啊，哎，我打点滴都下不来。没成想跟您老内外双修啊，五脏同调效果这么好。这我说只要你听话效果它都好。这五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春天省酸增甘，夏天记住省苦增辛，秋天省辛增酸，冬天省咸增苦，长夏省甜增鲜，一年五季饮食五味就这么吃就对了，你不这么吃就错了，错了你五脏六腑之气就乱了，乱了你就有了得病的条件，有了条件你就会得病。人不弯得什么病？他是有条件的没有条件他怎么能得病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得病之后你一味的治病，你忽略了得病的环境和原因，那你的病能治好吗？对吧？那下一句我们来看，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六欲是什么呀？泛指一切欲望。现在我们就说吧，人呢贪欲太重，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身子骨啥样自己不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没数吗？说老年朋友要吃东西三分饱就行，别逮住好吃的吃且没完。我都说了油炸性的东西不好，很多老年朋友那早餐大饼卷油条中间加咸菜就是个吃啊，手都不洗拿着就吃。那你说你的五脏六腑不失衡，谁的五脏六腑能失衡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六欲泛指一切欲望，眼睛看东西多了伤肝，耳朵听东西多了伤肾啊，口东西吃多了伤脾胃，知道了？然后久坐伤脾，久卧也伤脾，久行伤筋，久立伤骨。欲望一定记住要有个度，还有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身板你自己清楚。明明啊能拿100斤的东西，咱别拿120，拿60斤不行吗？对不对？欲望啊这块就得靠我们在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当中不断的去悟啊，才能把这个欲望的问题解决掉。到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内外双修当中啊，修心的智慧。只有说把这个心的智慧给它修明白了，才能战胜七情和六欲。那七情是什么呢？说百病皆生于气，刚才老师说了，那这个七情代表的就是七情之气。人呐都有七情六欲，是吧？常人嘛，人要能说逃出七情六欲这个圈子就不是常人了。但七情六欲可以有，咱能不能不过呢？各种欲望过来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咱们恰到好处不就完了吗？啊，像喝酒少饮啊则养，多饮则伤。你能喝半斤你就喝一两，活血化瘀多好，那你偏偏一喝喝到起不了，那就伤你，对不对？啊，你吃饭明明能吃三碗，那咱就吃一碗，那你看给脾胃减轻多少负担，给五脏六腑减轻多少负担，对不对？一定记住啊，欲望不能过。那这个七情啊，老师没说让你们没有，可以有，但你别过。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你说高兴的事儿，谁每天不碰着一个两个的？在高兴，好事儿啊！说一日三笑容颜俏，挺好，对不对？但是说这个高兴呢，记住别过，别过了头。当年那个牛皋抓到金兀术之后，就过于兴奋，笑死了啊！因为恐能圣喜，恐通于肾水，水能克火嘛。说过去你看古时候女同志生孩子啊，生得很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些古中医们怎么办？突然间拿个盆，咣 照墙上一摔，把全家人吓够呛，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孕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还生下来了。为什么呀？这叫恐能气下，惊恐之后这个气瞬间就往下走。哎，所以你看血压突然很高的人，你突然间吓他一下，压瞬间就下来啊，非常管用。哎，你看就是说受到惊恐啊，支气过重的人，哎，都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大便失禁的现象。哎，这叫惊恐伤肾。一会儿我会讲到啊，说喜伤心，哎，高兴可以，但别过。过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心气涣散，所以人呢，经过大喜事之后，第二天就会伤累。哎，我们经历过儿女结婚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孩子结婚了，哎，这忙活的这个累呀，不是忙活的累，是因为你高兴，之后你的心气涣散了。哎，有过这样的悲剧，就是大喜之后必产生于大悲。啊，就是在10年前吧，我记得有一个天津塘沽的一个学员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七情啊治病的事儿我知道晚了。因为他说我们家的姐姐啊，孩子结婚过于高兴啊，第二天突然间啊心脏猝死没救过来，产生悲剧了。所以假如早点听到你这节课，就明白这个事儿，咱们就能啊把这个事儿看淡，高兴可以，别太过。我们再看啊，怒伤肝，大怒必伤肝的，怒气冲天。哎，就这些年我调查，凡是得脑中风的人都爱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你说这些人假如说要知道说怒伤肝会导致肝气往上窜下不来，然后容易出现脑中风脑出血，你说他们还会过于这样的动怒吗？是不是他们就能控制自己了？哎，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啊，说明这个人的修养不够，也就是说文化底蕴不够。大怒伤肝呐，当时诸葛亮就用这个怒伤肝的方法气周瑜，活活把周瑜给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对不对？怒气往上走，肝气横逆于脾，导致什么呢？胃底经脉破裂，出血，呕血死的。哎，大怒，然后忧思伤脾胃，忧思忧愁思念，哎，天天的啊想着儿女的事儿，惦记着儿女的事儿。就老年朋友记住，自己过好每一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哎，过度的忧思，你脾胃之气就会什么呀？哎，就会结在那儿。忧思导致气结，怒气会导致肝气往上走啊，然后呢喜气会导致心气涣散啊。忧思的人时间长的时候，你的脾胃气机不动，会得大病的。哎，肚子中间容易有包，这个包是气儿来回推着动，但是做彩照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这就是气结啊。然后悲伤肺，哎，过度的悲伤会导致你的肺气消散。哎，《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每天呢都忧悲个小脸，没有笑容，为什么呢？啊，因为忧伤脾，悲伤肺，脾伤了。你想想，土弱而不生金，金必弱而金必得大病。哎，所以你看忧悲的人，他的面色都白，啊，都白，啊，所以大家记住。悲伤人之有，不可于太过。惊恐，惊恐容易导致气下，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别做损人利己的事儿，损人利己的事儿千万别干，干完之后你会亏心，亏心之后你经常的担惊受怕，担惊受怕，你的气都聚到你的肾这儿来了，时间长气结在肾这，肾囊肿、肾结石、肾萎缩都会得，记住这是七情。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叫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呢？积久生疾，就时间长了，你该得病了。说你今天大喜，不一定今天你就得病；说你今天酸的东西吃多了，你今天不一定就得病。得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人体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它会进行自我纠偏。当超符合而不能纠偏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得病了，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脏腑就是五脏和六腑，是吧？那有人说，老师，九窍是什么呀？肝受损，眼睛得病，啊，心脏受损，舌头得病，然后我们再看，脾受损，口鼻得病，鼻子得鼻炎。鼻息肉，这是肺脏受损啊。耳朵得病是肾脏受损，前后二阴得病也是肾脏受损。九窍嘛，两个眼睛，两个鼻眼啊，两个耳朵，这不就六吗？对吧？一个口就是七，再加上前后二阴为一窍，这不就九窍吗？啊，以致百害受损。百害是什么呀？就是筋脉肉骨脾啊，肝胆失衡，筋得病；心和小肠失衡，血管得病；脾胃失衡，肉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肾和膀胱失衡，骨头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肺和大肠失衡，皮肤得病，这就是以致百害受病。说轻则流弊，什么意思呢？轻来轻去的，说你长个息肉，或者哪块不通，出现点疼痛麻木，这是轻的。再重一点的呢，叫荒废，荒就病入膏肓了，肺就是不能工作了啊。像眼睛致盲了，你能工作吗？不能了吧。荒废就病入膏肓，让你失去了一种工作的能力。有重则丧亡，你达到一定程度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时候也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你看人体五脏六腑之气，它是怎么失衡的？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动九窍啊，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甚则荒废，又重则丧亡。这是人得病的原因。实际呢，这个原因还不全，还有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到了，还有外因。以上这都是内因。外因是什么呀？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

0: 受风，因为树高啊，啊，风一吹啊，就容易得风病，所以看不行怎么办？啊，还得搬到地下，按树上这种建房的模式，在地面上建。那地面上建不行啊，啊，避不了水灾呀，怎么办？哎，则高处而建，哎，就不断的发生啊这种住房的这么一个啊建设的一个变化。从最初的一个山洞到现在的楼房，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变革。但人类之所以不断的改变住所的这种形态变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规避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动变化过程当中带来的啊什么呀，带来的这种气啊，带来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这个六气呢，本来是对自然界万物有益的气，但是自然界啊，在阴阳运动失衡的过程当中，六气就会不及和太过。一旦太过的时候，或者非七时而得七气，你人要不会规避，那这个气就会伤人。一旦伤人的时候，哎，人就会得病。那得病呢，中医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呀？叫六邪，也叫六淫。像风邪之病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像帕金森氏症，这叫内风，肝风内动所致。像外风入侵带来的掉线风，就面神经麻痹。你看掉线风让风吹了，睡觉的时候窗户开的，外邪入侵过来的寒，你着凉。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得那个膝关节疼痛，哎呀，一摸冰凉冰凉，这是寒邪入侵所致。哎，暑，说这人中暑啦，暑，哎，也是一种邪。现在暑邪入侵的少了，因为人都会规避了，有空调有风扇了，对吧？那湿邪，像我们所说的生活在海边，哎，江边的人，假如不会保护自己的，就容易被湿邪所侵，像得了湿疹。燥邪，秋天的时候这个燥气一旦过，有很多人家里那不会调整这个湿度，就口干舌燥，这叫燥邪所伤。那火邪呀，跟大家讲，这几年因火而致伤的人少了，像太阳也皮肤照伤了，这是火邪。那自然界的这种六气是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必然有的。这六气呢，春天得风，夏天得火，长夏得暑，然后秋天得燥，冬天得寒，长夏的时候也得湿。所以这个六气呢，在非七时而得七气的时候，它容易伤人，但这个伤人之后的问题都好解决，非常容易解决啊。唯独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七行之病。七行之病是最难解决的，哎，所以针对于解决七行的问题呢，我会在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教大家国学易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内外双修的智慧当中会教大家如何啊解决战胜七行之病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不难。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了。那有很多学员说，那老师啊，他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智慧我们总算明白了啊，总算明白了，那这个五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哎，在我们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哎，老师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解决五脏失衡的独特方法。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

0: 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长征阻歌，又名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开国上将萧华将军所创作的一部辉煌而又不朽的红色经典史诗。从1965年8月1号长征阻歌在北京首演成功到如今，长征阻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其中的很多唱段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部受到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倾注和凝聚了几代艺术家心血的作品，以他那深刻凝练的词汇、清新动人的优美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长征阻歌在国内外巡演总场已达1000多场，观众多达几百万人次，堪称中国音乐史和中国演出史上的一个奇迹，被称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请听周恩来与长征阻歌问世。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东街萧屋村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的萧华，12岁参加革命，13岁就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5岁时便任红四军第10师30团政治委员，17岁的时候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率领少共国际师7000多名官兵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抗日战争初期，22岁的萧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称娃娃司令。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才39岁的萧华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和1级解放勋章。1964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患了肝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养病。萧华爱好读书，更喜欢诗词歌赋，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养病期间，他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白天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萧华想到1965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对于讴歌长征他早有所动，只是由于长期以来日以继夜的忙碌于工作，没有整块时间集中精力动笔。于是萧华就决定利用这次养病的天赐良机，根据自己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运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对25000里长征来一次集中的概括和总结。这期间萧华名为养病，实无闲暇，在他住的那幢小楼里，夜间常常是灯火通明，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连续10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映现出长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战斗场面。当时写作的情形用萧华自己的话来描述再生动不过了，他这么说：我写长征阻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啊，有些段落，比如告别、尽尊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能不高兴呢？难过、高兴，
都会使人流泪的。为了用诗歌这一文学形式来真实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奇迹，萧华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步骤地进行着艰苦的构思，他还广泛浏览古今诗词，学习锤炼语言和推敲韵律。经过几个月的呕心沥血、深思熟虑，边写边改，终于完成了12首气势磅礴、令人振奋的诗歌创作。后来又经过多次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近10次大的修改，这才摘取了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一句诗为总题目，将祖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1964年11月，萧华找来总政歌舞团团长石月萌和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总团副团长陈庚，请他们将他写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谱成乐曲。当时他要求两个团各搞一台节目，于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他说，我不是让你们合作写一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总政歌舞团要搞一台带舞蹈的大合唱，战友歌舞团可以搞一台便于推广传唱的音乐晚会，不一定写成12首曲子，也可以写成像三大祭

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歌曲，把这12首诗的意思融进去。为了让曲作者更好地发挥艺术创造力，萧华还说，你们可以根据作曲的需要改动部分词句。由于萧华有言在先，这样两个歌舞团后来各自搞的版本的歌词也就略有不同。比如第一曲《告别》中，战友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总政歌舞团的是“紧紧握住红军的手，捷报早日传故乡”。随后，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的陈赓、声茂、唐诃、玉秋四位作曲家，在萧华原有的12首诗中选择了其中的10首，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将10首诗分别描绘成10个环环相扣的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四位作曲家还匠心独运，巧妙地把中央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的糅合在一起，运用到谱曲创作中，初步绘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以讴歌中央红军排除万难、不怕牺牲、最终获得25000里长征胜利的革命精神。1965年4月，陈赓、声茂、唐诃、玉秋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汇报了《长征组歌》谱曲的进展情况。四个人逐段试唱，边说边比划边唱。当他们汇报到合唱段落的时候，唐诃唱女高音，玉秋唱女低音，陈赓唱男高音，声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萧华听后觉得还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就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尽管这四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音乐家听过多遍，可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玉秋深有感触地说，萧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杭州回北京之后，四位作曲家就开始酝酿写总谱了。由于陈赓担任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声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驾驭不了这样大的作品，这样写总谱的这个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科班出身的玉秋的肩上。玉秋姓李，名玉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1940年11岁的李玉秋进了抗中学习，在经历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他学会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还参加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称为快活的百灵。后来进入抗敌剧社，被领导发现是棵好苗苗，于是就指定专人教他识谱、作谱、拉手风琴。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初正式开始排练，曲谱边排边改。战友歌舞团推出最强演出阵容，单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那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他兴奋地说，很成功啊，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0: 后期创作正值1965年盛夏，李玉秋的创作环境就是在战友歌舞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空调，那屋子里热的就像是个锅炉房。当时热的受不了了，他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那时他全仗着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的写啊改呀。人们对长征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犹闻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这其中凝结了李玉秋的多少心血。经过2个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号在天津人民礼堂，萧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陈庚、声茂、唐诃、玉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的长征组歌。他看完演出后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演出是成功的。1965年8月1号，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正式公演。
1: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日月间，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组歌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接连三个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周恩来对几位作曲者说，萧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的更好，尤其是二马一甲，他这是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俊，尤其是二马一甲唱得好啊，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越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周恩来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随后长征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20多场次，场场爆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65年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对剧组人员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之后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长征组歌的主要歌曲就迅速地传唱开来，当年就在全国各地演出5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庄严宏伟却又耐人寻味，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可谓是中国合唱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总政歌舞团创作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也相继排练成功，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当时周恩来和萧华观看了演出，周恩来问萧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啊？萧华说，各有千秋。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曾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成舞台艺术片保存下来，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拍摄计划夭折，后来因种种原因，这部作品没有再公演过，其中的歌曲和音乐也就没有流传开来，因此鲜为人知。据当时参加战友版长征组歌演出的马子月评价，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也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非常丰富。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长征组歌剧组忽然接到随周恩来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看了剧组的汇报演出，周恩来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总觉得还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李玉秋说，你们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吧。出国前，周恩来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67年春天，那正是文革中乱哄哄的季节，万花纷谢一时稀呀。一次，贾士俊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在他唱了两首歌之后，周恩来向他招手，亲切地喊道：“贾士俊同志，请你过来一下。”贾士俊立刻来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亲自递给他一杯茶，然后用他那累得沙哑了的嗓子说：“教我唱唱《过雪山草地》好吗？”贾士俊真是怕累着了总理，就说：“您不是已经唱会了吗？哎，再和我一起唱唱，纠正纠正。”于是贾士俊也就立即哼唱起来，周恩来打着节拍也跟着唱了起来。当他们唱完一遍之后，贾士俊兴奋地说：“总理啊，您唱的一点儿也不差呀！”“哈哈哈哈，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于是呢，他们又哼唱起来。那么，周恩来为什么对《过雪山草地》这一曲情有独钟呢？这大概是源于他当年过草地时命悬一线之缘由啊。话说，那是1935年6月的一天，中央红军在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时候，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在

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一下子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接连几天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后来又昏迷不醒。医生根据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诊断周恩来患的是阿米巴肝脓疡。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当时的环境无论是穿刺抽脓还是开刀都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只能用局部的冰冻把炎症退下去。取冰得派人到60里以外的雪山上去背，医生们把战士们背回来的冰块装在袋子里，放在周恩来的肝脏部位。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指定由红三军团负责用担架抬着周恩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决定扔掉2门迫击炮。要知道，当时整个中央红军只有8门迫击炮啊。这样呢，就可以腾出20多名战士轮流抬着担架过草地。彭德怀把担架队长这个极为重要的职务交给对周恩来感情很深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布满沼泽的茫茫大草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四起，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大雪，冰雹骤降，人们每走一步都是极其的艰难，何况还要抬着担架。陈赓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兵站站长杨立三亲自轮换抬担架的战士，体质非常虚弱的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走出草地后一头栽倒，也病了。过了草地之后，周恩来身体渐渐复原，他开玩笑地对陈赓说：你曾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又救了我的命啊。1954年，时任中央军委财政部部长的杨立三因患脑癌逝世，周恩来担任主祭，他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上一程，并走在右边最前头执斧引棺。由此可见，过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对周恩来来说是何等

文革后期的1975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共和国重见艳阳天。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这部作品几经磨难，复排重演，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十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连续报道，长征组歌再一次轰动了全国。邓小平在审查时亲自动笔，将突破封锁线一段中的一句歌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进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当时周恩来病重，正在医院动手术，但他仍然惦记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去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临终前，周恩来还念念不忘《过雪山草地》一曲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那句歌词。

1995年，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受萧华将军夫人王新兰和很多老领导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总政歌舞团著名指挥家胡德峰策划，对长征组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在审看了新版长征组歌之后称赞说，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现在经你们加工后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世纪中后期，称霸海洋的非英国莫属。当时的英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1889年开始，英国海军保持的战列舰数量是它后面两个海军强国的总和。为其强大海军实力提供支撑的是英国首屈一指的造船工业。对近代海战有划时代影响的无畏舰就在大英的船厂中诞生。领先世界的军事水平和工业水准令大英帝国的威名传遍全球。晚清积贫积弱，一些较有远见的士大夫发起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海军勤远略。学习对象自然是第一海上霸主英国。清政府派遣了严复、萨振兵、叶祖圭等学生远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求学，在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内还有五名赴英学习的北洋水师官兵的坟墓。早先北洋水师的引进设备也以英国为主，北洋水师成立开始就从英商洋行购入一大批近海小炮艇、蚊子舰，后来又从英国引进了扬威、超勇两舰。但是后来北洋列装的军舰中，德国制造的比例份额却迎头赶上。北洋2000吨以上的军舰共有7艘，其中5艘来自德国。德国不是传统的海权强国，当时的造舰技术不是很突出。1887年，德国的海军吨位只有 17.6 万吨，只有英国的五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但是为什么北洋水师对德国军舰青睐有加呢？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英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北洋水师为什么却喜欢买德国军舰。

0: 话说，北洋水师为什么喜欢买德国军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不愿意让清政府拥有铁甲舰，更不可能大量的授舰给中国。清朝的海军税务总监长期以来由英国人赫德担任，赫德作为清政府和列强之间的话事人，对清朝洋务运动政策走向有重大影响。赫德认为，中国海上力量的强大会使得英国对远东海域控制力减弱，他们会用这些军火来攻打我们。因此，赫德一直误导清政府的决策，让清政府放弃大吨位的铁甲舰，而以发展小型的蚊子舰为主。赫德对李鸿章说：“若前门大炮口径11寸至15寸者，皆可打穿铁甲舰队，搞一些小艇装上大炮，人称蚊子舰，其力足以制铁甲。中国应该大量购买。至于铁甲舰，吃水过深，中国海口多浅，未易驶入，不符合中国国情啊。”在赫德的蛊惑下，李鸿章出台了购办船炮章程，以大量发展蚊子舰为主。将大型铁甲舰搁在了一边。1879年，日本依靠铁甲舰为核心的海军侵略中国台湾，吞并琉球，令李鸿章大为震惊，决定要搞大舰。赫德一看蚊子舰已经是忽悠不住人了，就又向李鸿章推销碰快船，以打消其购买铁甲舰的念头。什么叫碰快船呢？就是撞击巡洋舰。是一种铁类木壳的军舰，船速快，防护底，吃水浅，配炮少，船底有一个大撞角，可以迅速接近敌舰，将其击沉。很明显，19世纪末，火炮鱼雷已经是海战主流。这种以物理撞击为主要攻击手段的军舰，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奇袭武器，要拿它当主力，那非一败涂地不可呀。可是赫德却欺骗李鸿章，铝沉铁甲在中国海洋为无用之物，连带糊弄一些言官，制造舆论，说什么碰船其前锋如锥，遇铁甲船直撞之，轰然孔洞破裂。省一铁甲舰可办碰5、6号，以之防海，可期得利。于是呢，李鸿章又花了65万两银子，去英国搞了两条快碰船。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中国已经掌握了制造铁类木壳巡洋舰的技术，在已经实现国产化的情况下，还花费巨资采购同类军舰，实在是划不来呀。而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中，由于中国水师以蚊子舰、碰快船为主，难以匹敌装备铁甲舰的法国海军、法国远东舰队。图以23铁甲纵横捭阖。后来去英国留学的刘步蟾、林太增等人学成回来，看到国内水师的情形，心中也大为诧异：怎么连那么重要的铁甲舰都没有呢？他们通过船政局呈上建议，说非用铁甲等船决胜海上，不足真以战守之妙。清政府的留学生督学李凤苞也竭力赞同学生们的看法。能与铁甲船敌者为铁甲船，邻有铁甲，我不可无，应请敢购铁甲二制。李鸿章终于如梦初醒，上了赫德的大当了，心中十分懊恼。此时正逢左宗棠在伊犁和沙俄对峙，中俄关系十分紧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李鸿章心情急迫，马上建议。你照新式在英厂定造2支，而英国政府本来就不想让中国有铁甲舰，借口闻中俄构信，恐起俄人之疑耳，直接拒绝了清政府的请求。首先，李鸿章等洋务派迷信德国的设备。1871年，李鸿章从克虏伯工厂进口了克虏伯大炮给淮军使用，并派遣技术人员进行教习。 克虏伯开花大炮的威力非国产土炮能比，震动天地的炮声给李鸿章留下了良好印象，使他认为德国武器先进尖锐，天下无敌，无往不胜。其次，德国对华官派人员服务周到，使李鸿章认为德国对华友好。清政府在派出留学生去英国学习海军时，也派了淮军的7名武官去德国学习陆军。英国方面对中国留学生没有予以重视，留学生到的时候不是军校开学季，没有进行专门的安排。李凤苞是在英久后久无阙音，后来有3名留学生因为英文不佳不能入学，去额外安排上了9个月的补习课程。李凤苞不掌握情况，向李鸿章就抱怨了，认为英国人啊，一泼吝教。而德国方面给李鸿章的感觉却截然不同，德国政府对7名中国武将接待的规格非常高，在报纸上登出照片，立马安排工厂和军营供其学习参观，而且德方对中国武官的照顾到了纵容的程度，中国武将在德国盗窃金表、骗婚，有悖该处国法人情，为人类所不齿。但德方居然未予追究。最后，德国的制度和经历让清政府亲近。德国政治制度上跟清朝很接近，而且德国也是一个后进国家。19世纪末获得统一，成为世界列强。在洋务派眼里，德国是榜样，应积极地向他学习靠拢。那么，以上这3点让李鸿章觉得德国是极佳的合作对象。在同英国采购铁甲舰的渠道关闭之后，李鸿章就考虑到了从他感情上偏爱的德国购买军舰，从而一次从德国引进了5艘铁甲舰。当时德国刚获统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需要获取更多的订单，占领更多的市场。德国人看到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商机，想方设法的要把军火卖到中国去。他们给出了比其他列强更加优惠的价格。清政府向各军事强国询价采购第2艘铁甲舰，法国报价是815万法郎，德国报价是790万法郎。军火贸易中，这价格是硬指标，赢得了价格就兼顾了市场地位。在价格上做足功夫的德国，也不停地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关。1877年，德国克虏伯工厂就送给李鸿章一幅李本人的肖像画，以表示对其的敬仰。庆亲王奕匡那儿也收到了克虏伯工厂同样的奉承。中国官派留学生在德国留学实习，由帝国首相办公厅统一协调安排，不像在英国那样外交部、海军部相互扯皮。德国政商两界的营销手段也让他们赚到了清政府的滚滚白银。德国在海军发展上虽然落后于英法，但和保守稳重的英国人、法国人不同，德国注重海军装备技术的应用和革新。在定远的设计上，德国人大胆地使用了刚刚推出的旋转炮台和装甲带水线技术。之后，德国人又在铁甲舰上使用了穹形装甲，这使得德国人在舰体设计、火炮技术方面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为打开新兴的中国市场提供了技术支持。就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洋水师大量购买德国军舰，成了以德式装备为主的海军。那么，德国人是不是真的就像李鸿章所想的对华友好呢？不，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赚中国人的钱而已。且不说后来德国强占青岛，组织8国联军侵华，就在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以为德法之间有世代仇恨，满怀期待的想让德国帮助中国，却都被德国人拒绝了，因为德国实质上是积极支持法国在远东扩张的，这样可以在欧洲减轻法国对德国的军事压力。
1: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 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乡绅是指居住在乡间的绅士，主要由科举及第卫士或落地士子、比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致仕回乡或是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等一批在乡村有影响的人物构成。明清时期，乡绅无论受官与否，均能享有包括免除赋役、管理地方事务等在内的权利，他们最基本的任务是负责乡村教化。接下来，我们通过《新周报》的文章说说古代乡绅缘何钟爱办书院。

在清代，书院大多是官办的，因此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以福州鳌峰书院为例，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鳌峰书院被正式确立为省会书院。史料记载，当年皇帝拨给书院的躺金达4373两。在全国来说，如此大手笔的恩赐都是少之又少。这种拨付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乾隆三年，朝廷赐给鳌峰书院躺金有1000两。此后几年，陆续的几次拨付数量都在1000两以上。书院不单有政府拨款，还有学田可以收租，所以以前的书院是不用发愁经费的。在历史上，被誉为江南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就创造性的把州田拨给学院作为学田，这和如今的学校大不同。此外，还有一部分经费来源于地方乡绅的创办和捐款。乡绅创办书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创办，比如位于北京房山县西南的文静书院，就是里仁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归乡后建立的。他们曾经跟从理学家刘荫游学。明代通州的杨行忠书院是杨行忠致仕归乡后建造的，位于通州张家湾城内的双鹤书院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东林党人李三才辞官归里后创办的。第二种呢，是协助官员创办，官员往往是倡导者或是发起人，乡绅则是积极的响应者，先是张罗募捐经费，接着就是购置建筑材料、规划设计、监督施工。比如清道光年间，房山知县杨聚元倡议建造云峰书院讲堂，得到乡绅李新莲等人的响应，乡绅们不但捐款，还悉心规划讲堂。为了鼓励民间兴办书院的积极性，清朝政府制定了奖励政策，颁布了捐书艺术章程，根据乡绅捐书的多少奖励出身或官职。地方官员也积极给为书院捐献的乡绅请功，这极大地调动了乡绅捐献的积极性。据统计，清代由民间捐资兴建书院的比例超过40%。清代北京乡绅同样积极为书院捐助经费，比如乾隆年间通化知州杜甲重修陆河书院的时候，当地的周姓、刘姓和魏姓绅士捐出了大量资金。道光八年，因异业者增多，陆河书院难以容纳，东路厅同知辛文旨决定别建分院，欲点得南门内刘姓房屋一所，可一时无法筹到高额的费用，绅士李如愿愿意捐献款项用以点得刘姓房屋，并声明将来刘姓赎回房屋的话，愿将赎金作为本金发商生息，以为高火银。高火银就是学生的灯油费啊，相当于现在的奖学金。李如愿后来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道光十五年，房山知县杨聚元重修云峰书院的时候，乡绅李新莲带头捐赠300两银子，其他乡绅也是踊跃响应，不到一个月就凑齐了3200银。绅士常资、李真等还因为捐献数额大而各赏8品衔。密云县令李宣范重修白潭书院时，首先和乡绅谋划，得到诸位乡绅的赞同，共收到捐资7500多两。乡绅参与书院方方面面的管理，这是清代书院的一大特征。一般由乡绅组成董事会，参与书院管理工作。鉴于董事职责的重要性，担任董事的乡绅必须是老成持重、公正、勤谨、廉洁之人。比如昌平州燕平书院设置2名董事，规定由州府从城内绅士中选派老成殷实者充任，任期1年。乡绅参与书院管理，主要是经费管理和对山长的选拔等等，他们的管理对于书院的良性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书院往往建立董事会，由地方上推举的绅士为轮流首饰，负责定期或年终向官府报告每年书院用费收支的情况，并且负责把账目公开化、透明化。比如房山县云峰书院
把经费交给本意公正绅士共同管理。书院房屋地母租，倘有寝屋损坏，为经理人试问。燕平书院组成董事会，由董事负责对书院的经费进行管理。每年年中，董事将书院一年的收支和存钱情况造册张贴，并且一份送给昌平州，一份交给董事会，目的是永远被查。

朱熹所在的南宋是书院管理体制形成并得以确立的重要时期，理学家和书院结为一体，使书院承担起了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时期，书院的管理也借鉴官方的学校以及禅宗、佛家的清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书院施行山长负责制为代表的管理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组织系统，它从组织上保证书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进行。山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书院聘请老师。聘请老师的时候，或者重视学行，或者重视文凭，也就是科举出身，这样呢就能确保书院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水平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山长以下有副山长、堂长、讲书等职，他们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协助山长维持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山长其实就是书院的负责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位高权重，是书院的核心人物。山长的职责重大，只有学行兼善者才能担任。从史料可见，各地乡绅在书院山长选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乡绅负责将品学兼优的山长人选禀报当地的行政长官来批准。山长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一年，年末商定转年的山长人选。延庆州的灌山书院每年11月15日由书院的绅董和知州商议第二年的院长人选，选出来的院长聘书由州府发出。选聘程序是先有书院的绅董访求京师大儒，不听任滥谏，防止绅董拿聘请山长做人情，影响教学质量。有的地方乡绅还担任书院斋长，从事行政工作。清代书院的斋长一般是从住院生徒中选择品学兼优、老成持重者担任，主要负责考勤、协助管理书籍、院产、高火发放等等。斋长也有由绅士担任的，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乡绅

冀州的漕运早在唐朝就开始了。景龙元年，公元707年，沧州刺史江师度于冀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西契丹入侵，又约旧渠放海穿漕，号为平鲁渠，以避海难，通两者至今焉。200多年后，后唐幽州主帅赵德军开通冀州水运之路。接下来我们通过丁连举的文章了解冀州最早的漕运码头。明洪武年间，朝廷在冀州南60里设置户部冀州仓，接收海运粮储，用作供给冀州驻军军饷，史称下仓。但漕运码头位于下仓西2.5公里的白龙岗村，白龙岗位于孤河，也就是现在的居河右岸的宝底一侧。宝底地名录记载，白龙岗元末明初之时为大码头。明清冀州志中多次提到白龙岗，可能因为漕运主要是供给驻守在冀州的边防部队粮饷有关，为了便于管理，将白龙岗划为冀州的管辖范围。直到1944年出版的《冀县志》仍将白龙岗划为冀县境。有了漕运，白龙岗微船穿梭，船工号子日夜震天，码头两岸百业兴旺，车水马龙，做生意的和从事搬运、餐饮、衣物、杂役等行业的人数不胜数。白龙岗渐渐形成了集镇，每逢农历初一、初三、初五、初八为吉日。明宣德年间，左都御史顺天巡抚魏济将冀州仓自白龙岗迁至冀州城南30里，称冀州新仓，因为地处下仓白龙岗上游而称上仓。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呢？为什么通过这个方法的正确实施，能让我们所有 老百姓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哎，一体多病啊，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告别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告别以往治病存在的摁下葫芦又起了瓢的治病历史。那要想知道，那要想学习，要想实施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我们首先得先来了解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连续跟大家讲过很多节课了，老学员们我想说再清楚不过了，哎，新朋友们也略知一二。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要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讲成十年八年的也不可能完全讲到位，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同时呢传授其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老师每天都在讲，每天讲的课题都不一样，但是从来没有偏离过意义文化的核心主旨，对吧？无论是讲养生，无论是讲调理疾病，始终围绕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思想在讲，每天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的老学员就说了，老师啊，这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啊！每年学习完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感悟都不一样，感悟上的不一样，智慧上就会得到提升，智慧上得到提升，人就会变得睿智啊，变得慈悲，那人呢在实施内外双修的独特养生调病之法的过程当中的收益就会不一样。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不仅说能让我们康复疾病，而且还能让我们增长寿命。我第一节课是在辽宁省啊大连的新闻广播开始推广的啊，在大连这里有大约几万个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的老学员，那现在一直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啊实施方法啊。有一个学员我印象最深，当时呢学习意义文化的时候，实施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有好多人都活不到这个年。

0: 龄就没了啊。但是这位学员82岁的时候啊，耳不聋眼不花啊，虽然头发白了很正常，牙齿脱落了也很正常，哎，他因为这个高血压啊，因为冠心病，哎，因为退行性骨病，跟我学医文化感悟很深啊，开始实施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这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我亲自的见到了他，他也亲自的见到了我，他说感谢你，我身上的病不仅全好了，我能活到今天，这全依赖于你老传授的智慧和方法。还非常的硬朗，去年春节前夕我到辽宁大连去拜访的，还颤颤巍巍的给我提了几个字，说法写得特别好，看上去不像100多岁的人啊，很健康啊，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平稳啊，这心态别提多好了。所以这就是学国学意义文化的一个智慧，哎，遵循宇宙四书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遵循的特别好。还有就是实施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遵循实施的也特别好，要不然哪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呢？哎，所以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康复疾病，它还能让你干嘛呢？哎，获得长寿。像这样的案例，不仅说在大连有，在我们的老北京啊，在上海，还有在深圳，在广东，在安徽，在黑龙江，在新疆啊，在天津都有，包括四川都有。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这套方法到底独特在哪里，具体怎么实施，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学透。那今天这节课呢，老师啊，哎，要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的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百病之源，哎，五脏为根，哎，这个智慧之理不是凭空就说出来的，你得有理论依据呀。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智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也叫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记住了啊，人，哎，他不是解剖上的人，记住啊，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哎，人体当中所蕴含的气的能量跟自然界所蕴含气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息息相通的。那自然界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气的能量呢？在《国学易经》这本书的智慧当中，哎，最终有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易经》的核心智慧：天分阴阳，合一五行。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有两种气的能量，一阴一阳，这两种能量蕴藏在自然界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你自然界有多少种物质，还无非它就分为五类。那自然界这些物质，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作用，长得什么样啊，最终就是两种气的运动规律，就是阴阳二气。所以在国学易经智慧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一阴一阳 知味道。哎，所以最终我总结出一句话叫阴阳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个规律也包括人。所以中医学的理论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易经的智慧。老师不说了吗？啊，易经这本书当中的理论啊，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生命源头。啊，把这个理论拿到战争上叫军事学，拿到种地上叫农业学，哎，拿到治病上就是中医学。那中医学的圣典书籍是哪本书？《黄帝内经》。那这本书呢，它是论道的，论医道，而不是论医术。不读《黄帝内经》，很难成为一代大的中医家。哎，一定要记住啊！现在有好多呢中医的学子们，哎，学的都是现代中医学，它里边融入了西方医学的内容。那这样呢，就容易让你的中医学的智慧受限。那这样你很难真正的把古中医，哎，发扬光大，哎，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代真正的中医大家。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是它的精髓，就是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这两句话加到一起，就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旅。在上节课时当中，我们是不是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学意义文化认知的五脏啊？哎，了解到了，了解到了呢，老师这方面的智慧，这节课就不再重复了。老师要跟大家呢进一步分享的是什么呀？大家存在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哎呀，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衡呢？因为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衡，自然界五行的物质相生相克，失去和谐，自然界就会出现各种灾害。那自然界阴阳这两种能量平衡啊，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和谐，自然界呢就会风调雨顺。那人体跟自然界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息息相通的。自然界四时啊，阴阳五行之气的这么一个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人。所以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要想健康，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去顺应啊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获得健康的基础。那这个基础你得懂。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懂。不懂没事，以后老师呢让你每天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就完了。哎，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人体呀，阴阳二气这两种能量的运动，同样要是平衡，人体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会和谐，人呢就什么病都不会走。但是人的五脏阴阳的能量运动失去平衡了，哎，人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失去和谐了，那人什么病就都会得。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能懂得问这样问题的新学员们，新朋友们，恭喜你， 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学艺艺文化的爱好者，而且呢，还能真正的把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学好、用好。无论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哎，像你理解的这种程度，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身上的病都会远离你而去。为什么？因为你学会思考了。哎，人呢，就怕呢，不会思考。不会思考的人，大家记着，都不是太智慧的。可以说，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养生治病上是最容易走弯路的，也是最容易花冤枉钱的。那我们人的五脏，这五大系统，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和《道藏一轴经》当中，哎，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啊，《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气，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大家得懂。下句话叫阴五味熏浊不和，又阴七情六欲太过，那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甚则荒废，有重则丧亡。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师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啊。五脏六腑之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对吧？这是在上节课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那有人说，老师，这才五个呀？对，还有一腑叫三焦。三焦是干嘛的呀？把五脏五腑串联到一起的一个大腔子啊，也叫经络。哎，中医所说的气的通道，这就是五脏六腑。五脏啊，是阴气的化形。五脏藏着阴气，哎，它是藏而不泄，则为阴。肝为阴木，啊，心为阴火，脾为阴土，肺为阴金，啊，肾为阴水。等到六腑呢，化形，胆为气的化形，胆为阳木，小肠为阳火，胃为阳土，大肠为阳金，哎，膀胱为阳水。大家记住啊，所以三焦呢也为阳。哎，大家记住，哎，这是人体这个有机的整体的生命核心。啊，五脏六腑，哎，阴阳五行之气与其相通的这么一个智慧。啊，说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就是阴阳五行之气。哎，因为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天地之气都有什么气呢？阴阳五行之气，对吧？那阴阳五行之气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才有了哎春夏秋冬温热寒凉的气候的变化特点。所以人随着这种气候的不断的变化，有了一个什么呢？生长啊，化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一结束，是360天，则为一个什么呀？小周天。哎，则为一年，则为成，叫色数之法而成嘛。哎，然后我们看 我们五脏六腑之气，什么原因会阴阳失衡呢？下面这句话告诉我们，因五味熏浊不和。五味是什么呀？在上节课时当中，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讲，就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五种味道。这五种味道呢，均来自于五行的物质。酸味儿是木的这么一个味儿，苦味儿是火的一个味儿，然后甜味儿是土的一个味儿，辣味儿是金的一个味儿，咸味儿是水的一个味儿，五味儿。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巡是多长时间？一巡是15分钟，对吧？也叫15天，一巡以15为代表，酒过三巡，也就是说你这个酒烫完之后，已经过了45分钟都凉了，菜过五味，说五味啊，这味道都已经过了，不是最佳的这么一个时候。说这个五味熏浊不和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组合的不当，加工的不当。熏浊，就是调和，就是我们做菜，你把这个五味调和的不当。说这五味调和不当，还能把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阴阳之气给它失衡了，让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紊乱。说百病皆生于气，什么气？一会儿我跟你讲啊。还有什么呀？说病从口入。那有人说病从口入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啊，所以从口就进来。病从口入啊，就是说你吃的不当，也是你导致疾病的原因。打个简单比方，说酸味入肝，那这个酸味东西你要吃多了，你的肝和胆就会受损，明白啥意思了吧？就五味熏浊不和，酸味你要应用太多了，你的肝胆必生大忌，什么事都得有个度，所以你吃酸的一定得配辣的，或者是配甜的，酸甜酸辣，没看见没有？为啥吃酸甜呢？甜入脾，酸入肝。我们所说，假如你酸的吃多了，木对土的克制就会太过，甜的东西你要吃多了，反过来呢，土又会污木。木本来是克它的，最终因为你甜的东西吃多了，这个土太厚了，木头在这里给抑制住了，长不起来了。那这叫什么土乌木？这个可能有点难，大家听不懂。听不懂你就听不懂。就告诉你们啥呢？就是五味儿，你们吃多了，过了，是让你们五脏六腑失衡的原因。说苦味说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个年头没人爱吃苦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年头没有人爱听忠言，对不对？苦的东西它能壮我们的心气，使我们的心气下行，与肾水对接，但是分什么时间吃，你夏天吃苦的就麻烦了，夏天是心气必须向外壮胀，然后你给它向下拽，那就不行了。但你酸的东西，你秋天吃行，你春天吃就不行。那春天以多吃甜为主，然后辣的东西，你夏天吃行，秋天吃就不行了，因为辣的东西吃之后，能促进肺 对气阳外的宣发，啊，这样能让心气呢，哎，得以壮长。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说五味跟五脏的这种关系啊，一学就会，但是你要想把它理解透彻，灵活的掌握好如何去用，很难，非常难啊。像咸味入肾啊，哪个季节吃咸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好呢？你冬天吃咸的肯定是不行啊，冬天吃苦。那吃咸的东西在哪个季节，在哪个季节，在长夏立秋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月你多吃点咸的可以啊，其他时间呢都要以清淡饮食。为什么说粗茶淡饭最养人？淡饭是什么意思？就是五味很淡。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说五味不过的？没有，都求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幸福生活嘛，吃香的喝辣的是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你看人得病得的都是什么呀？奇形怪状的病，什么原因？哎，就是因为饮食五味太过了。饮食五味的这种太过是导致五脏六腑阴阳之气失衡的主要原因啊。为什么说中医给啊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再交代患者要忌口，患者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啊，郎中的腿能给你跑断的，这个病都治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你违背了什么呀？违背了中药对于疾病调整的这个气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本来呢我给你调整的是收敛，然后你这边吃发布， 那你说这个气我能给你收敛回来吗？本来我要给你调生发的，然后你这边吃酸的，你说我能给你生发起来吗？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发效果呀？我记着啊，七八年前有个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都230了，我跟他说很危险，容易脑出血，一定记住把烟酒辣椒花椒大料姜都记了。为啥？他是肝阳上亢型的，所以我这面呢给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用的都是收敛的，包括虾枯草我都用上。虾枯草收敛性多强啊，大夏天的生发的时候这个草就枯萎了啊，提前收敛，所以其收敛之气特别强。哎，但是哎，给他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压下来的不明显，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不应该呀，我说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嘱咐来做，辣椒该吃吃了，葱姜蒜也没断，白酒也没停。哎呀，这不行啊，我离开葱姜啊我就吃不下去饭。哎，我说那没辙，那你就高血压就高着，什么时候脑出血躺床上了命没了，你就能吃下去饭了啊。一看我说话挺不着听的，他也知道错了，他说老师这回我听你，我这不能没呀。哎，我没了还好吧，你说这个瘫痪在床就跟我们家邻居似的，那家天天在床躺着，一打开门屋里都是屎尿味啊。儿女第一年还很孝顺，后来都不回来了，给他老伴都折磨懵了，满身长都褥疮。我说你呀又不听话，将来走这条道的可能性大，然后抢救花一笔钱，抢救花这笔钱是你多年积攒的钱。然后我说这回你听我话吧，辣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那这时候再实施内外双修独特的养调病的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以收敛之气为主，加上黑豆陈醋泡黑豆，给他调理了大约半个月，高压下到170，低压下到100。哎呦，这回他看到希望了，我这个病啊，哎，我打点滴都下不来，内生养跟您老内外双修啊，五脏同调效果这么好。这我说只要你听话效果它都好。这五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春天省酸增甘，夏天记住省苦增辛，秋天啊，省心增酸，冬天省咸增苦，长夏啊省甜增鲜，一年五季饮食五味就这么吃就对了，你不这么吃就错了，错了你五脏六腑之气就乱了，乱了你就有了得病的条件，有了条件你就会得病，人不弯得什么病，它是有条件的啊，没有条件他怎么能得病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得病之后你一味的治病，你忽略了得病的环境和原因，那你的病能治好吗？对吧？那下一句我们来看，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六欲是什么呀？泛指一切欲望。现在我们就说吧，人呢贪欲太重，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身子骨啥样自己不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没数吗？说老年朋友要吃东西三分饱就行，别逮住好吃的吃起来没完。我都说了油炸性的东西不好，很多老年朋友那早餐大饼卷油条中间加咸菜就是个吃啊，手都不洗拿着就吃，那你说你的五脏六腑不失衡，谁的五脏六腑能失衡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六欲泛指一切欲望，眼睛看东西多了伤肝， 耳朵听东西多了伤肾啊，口东西吃多了伤脾胃，知道了。然后久坐伤脾，久卧也伤脾，久行伤筋，久立伤骨。欲望一定记住要有个度，还有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身板你自己清楚。明明啊能拿100斤的东西，咱别拿120，拿60斤不行吗？对不对？欲望啊这块就得靠我们在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当中不断的去悟啊，才能把这个欲望的问题解决掉。到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内外双修当中啊，修心的智慧。只有说把这个心的智慧给它修明白了，才能战胜七情和六欲。那七情是什么呢？啊，说百病皆生于气。刚才老师说那这个七情代表的就是七情之气。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啊，常人嘛，人要能说逃出七情六欲这个圈子就不是常人了。但七情六欲可以有，咱能不能不过呢？各种欲望过了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咱们恰到好处不就完了吗？啊，像喝酒少饮啊则养，多饮则伤。你能喝半斤你就喝一两，国学化瘀多好，那你偏偏一喝喝到起不了，那就伤你，对不对啊？你吃饭明明能吃三碗，那咱就吃一碗，那你看给脾胃减轻多少负担，给五脏六腑减轻多少负担，对不对？一定记住啊，欲望不能过。那这个七情啊，老师没说让你们没有，可以有，但你别过。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你说高兴的事儿，谁每天不碰着一个两个的在高兴？好事儿，说一日三笑容颜俏，挺好，对不对？但是说这个高兴呢，记住别过，别过了头。当年这个牛皋抓到金兀术之后就过于兴奋，笑死了啊！因为恐能胜喜，恐通于肾水，水能克火嘛。说过去你看古时候女同志生孩子啊，生得很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些古中医们怎么办，突然间拿个盆咣照墙上一摔，把全家人吓够呛，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孕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还生下来了。为什么呀？这叫恐能气下，惊恐之后这个气瞬间就往下走。所以你看血压突然很高的人，你突然间吓他一下，压瞬间就下来啊，非常管用。你看就是说受到惊恐啊，志气过重的人都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大便失禁的现象。这叫惊恐伤肾。一会儿我会讲到啊，说喜伤心，高兴可以，但别过。过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心气涣散，所以人呢经过大喜事之后第二天就会上累。我们经历过儿女结婚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孩子结婚了还是忙活的，这个累呀不是忙活的累，是因为你高兴之后你的心气涣散了。有过这样的悲剧，就是大喜之后必产生于大悲啊，就是在10年前吧，我记得有一个 天津塘沽的一个学员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七情啊治病的事儿我知道晚了。因为他说我们家的姐姐啊孩子结婚过于高兴啊，第二天突然间啊心脏猝死没救回来，产生悲剧了。所以假如早点听到你这节课就明白这个事儿，咱们就能啊把这个事儿看淡。高兴可以，别太过。我们再看啊，怒伤肝，大怒必伤肝的，怒气冲天。哎，就这些年我调查，凡是得脑中风的人都爱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你说这些人假如说要知道说怒伤肝会导致肝气往上窜下不来，然后容易出现脑中风脑出血，你说他们还会过于这样的动怒吗？是不是他们就能控制自己了？哎，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啊，说明这个人的修养不够，也就是说文化底蕴不够。哎，大怒伤肝呐。当时诸葛亮就用这个怒伤肝的方法气周瑜，活活把周瑜给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对不对？怒气往上走，肝气横逆于脾，导致什么呢？胃底静脉破裂，出血，呕血死的。哎，大怒，然后忧思伤脾胃，忧思、忧愁、思念，哎，天天的啊，想着儿女的事儿，惦记着儿女的事儿。这老年朋友记住，自己过好每一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哎，过度的忧思，你脾胃之气就会什么呀？哎，就会结在那儿。忧思导致气结，怒气会导致肝气往上走啊，然后呢，喜气会导致心气涣散。啊，忧思的人时间长的时候，你的脾胃气机不动，会得大病的。哎，肚子中间容易有包，这个包是气儿来回推着动，但是做彩照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这就是气结。啊，然后悲伤肺，哎，过度的悲伤会导致你的肺气消散。哎，《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每天呢都忧悲个小脸，没有笑容，为什么呢？啊，因为忧伤脾，悲伤肺，脾伤了。你想想，土弱而不生金，金必弱而金必得大病。哎，所以你看忧悲的人，他的面色都白，啊，都白，啊，所以大家记住，悲伤，人之有。不可于太过。惊恐，惊恐容易导致气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别做损人利己的事，损人利己的事千万别干，干完之后你会亏心，亏心之后你经常的担惊受怕，那担惊受怕你的气都聚到你的肾这儿来了，时间长气结在肾这，肾囊肿、肾结石、肾萎缩都会得，记住，这是七情啊。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灼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叫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呢？啊，积久生疾，就时间长了，你该得病了。说你今天大喜，不一定今天你就得病。说你今天酸的东西吃多了，你今天不一定就得病，得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人体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它会进行自我纠偏，当超符合而不能纠偏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得病了，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脏腑就是五脏， 和六腑。

有人说：“老师，九窍是什么呀？”肝受损，眼睛得病，啊，心脏受损，舌头得病，哎，然后我们再看，脾受损，口鼻得病，鼻子得鼻炎，鼻息肉，这是肺脏受损，啊，耳朵得病是肾脏受损。哎，前后二阴得病，也是肾脏受损。九窍嘛，两个眼睛，两个鼻眼，啊，两个耳朵，这不就六嘛，对吧？一个口就是七，哎，再加上啊，前后二阴为一窍，这不就九窍吗？啊，以致百害受损。百害是什么呀？就是筋脉肉骨脾啊，肝胆失衡，筋得病；心和小肠失衡，血管得病；啊，脾胃失衡，肉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啊，肾和膀胱失衡，骨头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肺和大肠。失衡，皮肤得病，这就是以治百害受病。说轻则流弊，什么意思呢？哎，轻来轻去的，说你长个息肉，或者哪块不通，出现点疼痛、麻木，这是轻的。再重一点的呢，叫荒废，荒就病入膏肓了，废就是不能工作了。像眼睛致盲了，你能工作吗？啊，不能了吧？哎，荒废就病入膏肓，让你失去了一种工作的能力。有重则丧亡，你达到一定程度，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时候也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你看人体五脏六腑之气，它是怎么失衡的？五味熏着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用九窍啊，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善则荒废，又重则丧亡。这是人得病的原因。实际呢，这个原因还不全，还有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到了，还有外因。以上这都是内因，外因是什么呀？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我们为什么要盖房子？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家里要安暖气？为什么要安空调？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类刚开始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类呢，为了规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住什么？住山洞。后来发现这山洞不行，太潮湿，有的时候人因潮湿而得病，危及到了生命啊。总结出经验来，这不行，怎么办？然后在树上盖房子，啊，树上盖房子，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容易受风，因为树高啊，啊，风一吹啊，就容易得风病，所以看不行怎么办？啊，还得搬到地下，按树上这种建房的模式，在地面上建，那地面上建不行啊，啊。避不了水灾呀，怎么办？哎，则高处而建，哎，就不断的发生啊这种住房的这么一个啊建设的一个变化。从最初的一个山洞到现在的楼房，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变革。但人类之所以
不断的

0: 那得病的中医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呀？叫六邪，也叫六淫。像风邪治病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像帕金森氏症，这叫内风，肝风内动所致。像外风入侵带来的掉线风，就面神经麻痹。你看掉线风，让风吹了，睡觉的时候窗户开着，外邪入侵过来的寒，你着凉。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得那个膝关节疼痛，哎呀，一摸冰凉冰凉，这是寒邪入侵所致。哎，暑，说这人中暑啦，暑，哎，也是一种邪。现在暑邪入侵的少了，因为人都会规避了，有空调，有风扇，对吧？那湿邪，像我们所说的生活在海边，哎，江边的人，假如不会保护自己的，就容易被湿邪所侵，像得了湿疹。燥邪，秋天的时候，这个燥气一旦过，有很多人家里那不会调整这个湿度，就口干舌燥，这叫燥邪所伤。那火邪呀，跟大家讲，这几年因火而致伤的人少了，像太阳也皮肤照伤了，这是火邪。那自然界的这种六气是自然界。啊，阴阳气机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必然有的。这六气呢，春天得风，夏天得火，长夏得暑，然后秋天得燥，冬天得寒，长夏的时候也得湿。所以这个六气呢，在非七十而得七气的时候，它容易伤人，但这个伤人之后的问题都好解决，非常容易解决。啊，唯独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七型治病，七型治病是最难解决的，哎，所以针对于解决七型的问题呢，我会在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教大家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内外双修的智慧当中，会教大家如何啊解决战胜七型治病的这个方法。哎，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不难。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了。那有很多学员说，那老师啊，在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我们总算明白了。啊，总算明白了。那这个五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哎，在我们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哎，老师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解决五脏失衡的独特方法。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

0: 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4: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京韵悠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4: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2: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
4: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2: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4: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2: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4: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2: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4: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2: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4: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4: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2: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哎，先问您一句啊，这些天您玩的怎么样了呢？今天是10月6号，国庆长假的第六天啊。今天我和郭月来当班儿，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健康半长假，国庆享安康”。您看这老话说了啊，7天长假，前紧后松。想问问您，这些天海河边的晚风您吹了吗？文化街的糖画您瞧了吗？西北角那碗热乎乎的嘎巴菜，您喝了吗？五大道您逛了吗？玩的尽兴，那叫一个舒坦。可是呢，咱也得念叨一句，身体和心情才是咱享受假期的老本儿。普天同庆的好日子，谁不图个身体倍儿棒，心情倍儿美呢？不过后台有不少听众网友也跟我们倒苦水了，说哎呀，纷飞呀，这假期过得怎么比上班还累呢？有人熬夜追剧，追得头疼脑热；有人胡吃海喝，吃得肠胃直抗议；还有的朋友平时不咋运动，哎，突然一爬山了，膝盖就先罢工了；更有朋友一看假期余额不足了，跟手机电量似的，一格一格往下掉，哎，心里头就开始发慌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假期综合症。所以呢，为了让大伙儿把假期的快乐给接着续上，节后上班生活也能满血复活，今天我们就特别策划了健康半长假，国庆享安康专题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这两个时间段里，我们分别请专家用专业知识帮您把把脉，支支招，给身心来一场深层 SPA。

0: 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来互动啊，说说这个假期您都用了哪些招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是早睡早起出门遛弯啦，还是清淡饮食泡泡脚啦啊，欢迎您发送微信到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好，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发微信来了啊，为有源头活水来，哎呀，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您哦，说今天健康大使来了，谢谢您啊，两位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假期玩得不错，欢迎您啊，继续发送这个微信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这些天其实一直看到您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很多主持人来互动，特别感谢您的支持啊，也欢迎您呢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说点啥呢？其实这个周六啊，就是10月10号，我们即将迎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了。那么今年咱们国家确定的这个宣传主题啊，叫做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们知道情绪是我们每个人身心状态的晴雨表，喜怒哀乐都是生命正常的信号。但是当负面情绪长时间的挥之不去，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睡眠，乃至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读懂情绪啊，来破除误区，同时也解读像脑科学啊、神经调控啊这些前沿技术，也给咱们普通人带来实用的心理调节建议。好，首先我们就请出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徐广明和天津市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想不少听众呢可能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觉得哎，悦纳情绪是不是就是强迫自己时时刻刻我们要积极乐观，我们不许难过，不许生气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天津市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张主任啊。张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正确理解这个主题背后它真正的概念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核心词其实是在说情绪。同时呢，它给我们的情绪前面呢加了一个动词，就是怎么面对情绪，去悦纳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其实包含至少两层的含义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关注情绪，因为情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的。比如说这个遇到这个被认可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啊，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有压力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所以说情绪是很难避免的，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呢，其实情绪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啊。比如说当我们处在一种这种愤怒啊、恐惧啊、紧张啊等等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比如心跳加快呀、呼吸也变得快呀、包括这种血压的增高啊等等啊，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反应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这些生理的反应也好，包括我们当时的情绪反应也好，我们都是能够可逆的。都是能够调节过来的。而且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其实我在坐诊的时候也经常跟我的患者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治疗，你永远都要相信自己，你还是有自己很强的调节能力的。那但是我们调节前提肯定是你要关注到它，你要认识到它。但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调节失衡的话，无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或者说一些心理的疾病的出现。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情绪的这个

0: 动词就是悦纳，
1: 悦纳，
0: 悦纳，对的，确实，悦纳，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是一个保持乐观，不生气。其实悦纳的话，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加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臣服它啊。其实这个悦纳也代表了有一定的调节情绪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整个主题就是在说，我们要发自内心、坦然的去接纳情绪。当情绪来敲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要真诚的开门纳贺。同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科学的方法来调节它，从而来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心有阳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否认、不回避，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握我们的情绪。好的，主持人。
1: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大家记好了这个主题啊。道理刚刚张主任给大家讲了，道理我们都懂了。可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您刚才说的悦纳情绪啊，我们首先要接纳情绪啊。好的情绪好接纳啊，不好的情绪怎么办呢？我们普通人该怎样练习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的，尤其是负面情绪，这有什么具体的做法？怎么及时来察觉？我心里亮起红灯了，身体情绪出现了哪些信号，就提示我们说不要再硬扛了，我们需要寻求我们专业的支持和帮助了呢？张主任。
0: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情绪来了之后的话，可能我们对于有比较好的调节能力的人的话，他其实比较容易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这个调节情绪的能力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来这个帮助我们来调节自己。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学会面对它。就是我们说的不能逃避，因为情绪它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这个心理反应。任何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会出现负性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焦虑的情绪，但有这些情绪不代表我们就是生病了啊。而且的话呢，情绪也无法是在生活中是无法被消灭的，它肯定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做到面对它，不逃避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会感受情绪啊，我们要给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要允许这种情绪的流动啊，要去体会它，不要急着就去堵啊，去对抗啊，甚至不要急着去做自我批评啊。像我有很多这个焦虑症的患者的话，他可能这种负性的否定啊，就非常的多。不要着急去自我批评，或者老是去反省，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体会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让自己真的看见自己的情绪。因为有的人情绪来了之后，他可能不觉得是情绪的问题，他可能更多的关注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层面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很开心呐，我还是很委屈啊，我还是很生气啊，这个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识别情绪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内容啊。我们有很多心理学的课程就会教我们的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初入职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首先你要做到去识别和认识情绪。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自己情绪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啊，难受的情绪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他调节情绪的一个前提。他认识到了，他才涉及到后面去调节他。第三一点呢，就是去觉知他啊，就是要学会评估自己的情绪。那么情绪的波动往往是心理问题的信号，我们要分清楚，这个情绪它持续了多长时间了啊，它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这种不开心的情绪啊，持续了甚至已经2周以上了，它可能就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它可能是某类心理问题的一个信号。比如说如果非常的紧张和担心，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身体的症状，手抖啊，心慌啊，坐立不安啊等等，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时候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我们就要去给他一个足够的重视，要必要的时候要去积极的求助。尤其当这种情绪如果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啊， 啊，入睡困难啊，早醒啊，等等啊，这时候的话，他这个信号就更加的明显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就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啊，要积极的去寻求这个专业人员的帮助。
1: 您看，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主动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心里迈不过这个坎儿啊，觉得，哎呀，我怎么就去看心理科了呢？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不能去精神科。是不是，去看心理、去精神科是一件难以启齿、很丢人的事儿呢？确实是，现在这种情况还比以前好一些了，
0: 对。
1: 但还是挺普遍的。
0: 是的，是的，应该说，我工作也20几年了啊。我对于这种就是，大家在这个求诊精神科或心理科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所谓的病耻感吧，啊，体会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观念确实在转变啊。由开始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对安定医院的印象，可能就觉得是看重性病的地方。但是现在，比如说很多儿童青少年啊，一些老年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亚专科的建设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在门诊的时候，尤其我出心理门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关
1: 关
0: 注的。
1: 注，
0: 是的，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刚刚出现了这个心理问题，刚刚一星期，刚刚几天啊，他们就很快的会知道，哎，我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我觉得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是在变化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倡导的是每个人要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其实心理的问题比身体的问题更难去从表面上看出来啊，其实我们的感受的话，是我们每个人是心里自己最清楚的，所以我们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且我觉得积极的求助才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啊，心有阳光最核心的一个体现。那怎么心有阳光？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尤其这里面就提到了求助这个专业的人员。当然了，心有阳光也不是逼着自己整天你就要乐呵呵的啊。我们是要学习掌握心理修复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找谁？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情绪给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误区，就是求助专业人员不等于你就真的是有了精神或心理的疾病啊，其实我们从预防的领域的话，是能够希望更早的帮助你，不让你发展到那个方向上去，所以的话，积极求助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而且咱们现在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科室建设，有的叫心理科啊，有的叫精神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新
1: 身
0: 生，
1: 心科，
0: 哎，新生科等等，还包括我们的睡眠门诊，这个体系建设也是越来越完全的啊，完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寻求一些这个帮助。当然，如果说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有这种伤害自己的想法等等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式，就刚才徐院长提到了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啊，也可以是非常便捷的我们求助的一个方式。
1: 对，拿起电话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有很多种渠道可以帮助大家啊。
0: 是的。
1: 求助医生是重要的这个兜底保障啊。在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就医干预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刚您提到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悦纳情绪"之外，还有"心有阳光"。那么哪些习惯、行动就是我们普通人修炼"心有阳光"的日常功课呢？
0: 好的，
1: 怎么心有阳光呢？
0: 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当然了，我们寻求专业的帮助是手段之一呀。但是的话呢，其实每一个普通人啊，日常的一些行为的话，其实也能起到调节自己情绪的这种作用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听起来很简单啊，坚持起来挺困难，
1: 是的，
0: 坚持起来挺困难。但是，运动对于我们调节情绪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在门诊中，除了要给患者开具这个药物的处方之外，也要给他开具一些，
1: 运动处
0: 哎，
1: 方，
0: 运动处方啊，因为确实是它是有科学的这个佐证的啊，尤其像比如说有氧运动啊，它会让我们身体呢，让我们大脑呢释放一种叫做内 内啡肽的物质啊，它就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啊，它是一种天然的有这样这个缓解情绪的作用。二一个呢，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它本身它会分泌大量的像皮质醇这类的物质。那么运动其实也可以帮我们消耗过多的这种皮质醇，从而能减轻我们这种紧张压力的这种感受，也能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是建议，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每周3到5次的每次大概半小时左右的这种有氧运动，尤其是一些这种多人参与的，像咱们天津非常流行踢毽子踢毽子，包括一些挥拍类的运动达到微微出汗的程度都能帮助我们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确实也在实践中很多患者跟我说，我最近坚持运动了，我觉得我药少吃一点，
1: 心情变好了。
0: 对，我药物少吃一点，我觉得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其实平常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啊，我觉得信手能拿来的，比如说阅读阅读
1: 阅读也可以。
0: 是的，阅读书籍的话，它当然不会说立刻就使我们的情绪好起来，它也不能马上的就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或者问题。但是的话，其实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尤其这个坚持阅读的过程中的话，它其实会引发我们读者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认知的和改变我们说阅读是人这一生需要都去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内在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从而的话呢，它也能化解一些孤独感。
1: 好，运动阅读，
0: 对对，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有一些这种沉浸的阅读的这个习惯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调节压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再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它既是预防这种兴趣爱好，它既能够预防我们情绪出现问题，也能在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充当我们的一个急救包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比如说像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一些反刍的思维，就老是反复的想这些负性的事儿，越想心情越不好，形成一种负性的向下的螺旋。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它可以帮我们转移注意力，让我们从这种负性的想法中呢抽离出来，来打断这种循环。所以的话呢，通过这种这个培养兴趣爱好也能这个缓解调节我们的情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科学减压和规律的作息，这个玩手机啊，熬夜啊，大家觉得可能我只要转天补补觉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身体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我们该这个睡眠的时候睡眠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我们要这个学会这个调节自己的这种科学的这个作息习惯。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一来总结刚才我说的这个几个方面，就是每天一次运动，一顿饭要好好吃一顿饭。然后一段不谈工作的时间，还有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同时呢，把我们的睡眠守住，这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根基。
1: 好，谢谢主任，我们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好好的实践起来。那我想除了心理疏导，包括我们的传统诊疗之外，大家最近恐怕会经常听到，比如说脑科学脑机接口或者是神经调控这些新的名词。那我们知道安定医院在建院80周年之际呢，也在大力布局相关的前沿研究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徐院长给大家来讲一讲很多听众会很好奇，这个精神科为什么要做比如说脑科学的研究另外精神心理的这个脑机接口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会读心术呢？
2: 今年是我们建院80周年，我们也正在推进精神心理脑科学与神经调控的前沿学科建设。很多听众都好奇，精神科为什么要研究脑科学？脑科学是不是读心术？这个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精神科为什么要做脑科学研究？很多人他们对精神障碍都有误解，觉得这是想不开，是性格问题，是意志力薄弱。 其实呢，这种观念呢，是把心理问题

0: 思想问题和精神障碍问题混为一谈了。其实呢，我们精神医学啊，是临床医学的分支，它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临床学科。精神疾病啊，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从基因到分子，到神经细胞，到神经环路，都存在着一些异常。这些异常呢，与情绪、认知、行为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精神疾病也是这样，只有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得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特别强调脑科学。精神疾病的诊断越来分得越细。目前呢，按照美国疾病分类统计手册，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疾病分类方案，有150余种精神障碍。这150余种精神障碍，基本上都是和脑的改变有明确的相关。有一种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呢，它的病因是异乎寻常的精神创伤。那么，这应该说是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的一个精神障碍了。可是，即便是同样经历同一个灾难创伤，暴露的创伤程度相似的人，也只有5%的人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精神科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从他的感知觉，到他的认知，到情感，到他的意志活动，就是人的整个的这个精神活动的全部。都是在我们精神科的研究的范围里。有的小的疾病，虽然这个很小，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啃手指甲，把这手指甲这个最后都甲沟炎呐，或者等等，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障碍，其实我们的精神障碍是非常就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但它可能就已经是一种精神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的精神障碍，这个它的基础物质基础还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们精神疾病的研究的基础是脑科学，另外就是现在神经调控技术啊，脑机接口技术非常火热啊。很多人就有担心，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都读出来啊？这多可怕呀！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医疗的脑机接口，它和科幻片里的那种随意的能够读取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医疗的脑机接口。它是在明确的临床任务下，采集脑电、脑影像这些生理信号，通过算法提取与疾病的状态、治疗反应有关的特征，然后呢，把这些特征呢用于辅助评估、反馈训练。它读取的是可以测量的生理信号，比如说脑电，或者是。近红外的看到的这个血脑的细胞，这个脑区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或者是功能性核磁的这个变化并不是人的想法而且精神心理领域的脑机接口比运动康复领域的脑机接口要复杂，我们面对的是情绪、认知。睡眠、行为这些高度个体化、动态化变化的状态， 没有单一固定的生物标记物，比如说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能看到异常，或者是抽血我们就知道这个情绪状态。所以技术越贴近人的内心，越需要伦理敬畏，保护心理隐私和数据安全，防止算法给人贴标签，不夸大宣传。这是非常必要的。医院呢，已经把伦理和安全当做学科建设的基础，而不是技术做完之后的附加环节。我们建平台、做研究，最终的目标用一句话说：患者和疾病提出问题，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解决问题，而答案最终要回应和服务患者。让看不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变得可理解、可评估、可干预，这就是我们做脑科学和脑机接口的初心。
1: 好，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神经调控这个词儿啊，不少市民朋友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理疗了。那这个认知存在着哪些偏差？另外想问问您，这个成熟技术和前沿研究技术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误区啊。非常普遍，所以呢，也需要给大家澄清，神经调控它不是普通的理疗，大家熟悉的理疗作用呢是放松舒缓，那类似于我们的神经生物反馈，但是神经调控啊，它是建立在脑网络和神经环路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它针对的不是笼统的头部，而是呢与症状相关的皮层区域、神经网络，甚至是深部核团，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想象我们脑子里啊有很多的电路，那么这些电路非常复杂，然后不同的电路呢。来完成不同的大脑功能，比如说，清醒或者是睡眠，比如说，思维啊，或者是情绪的反应啊，等等，这些都靠这些不同的电路，它们发生作用或者是相互合作啊，来起到这个作用。那么有一些电路啊，它的这个电流啊。变弱了，或者是变强了，那么这个电路的功能就会出现一些影响，甚至影响到整体的功能啊。我们就拿抑郁症来讲，很多的研究啊，就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背外侧前额叶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电路啊，这个电流就比较弱啊。那好，那我们的这个神经调控。比如说，我们用静颅磁刺激，静颅磁刺激呢，它是通过磁场透过颅骨作用到皮层，然后呢，在局部产生电的，
1: 刺激。
0: 就是磁再转换成电啊，
1: 哦。
0: 所以呢，它是作用到特定的部位
1: 嗯。
0: 靶点，然后呢，给这个部位的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强化，强化它的这
1: 让
0: 个，
1: 它恢复它的原来的功能，
0: 对对，
1: 是
0: 让
1: 吧？
0: 它的这个进行调控。比如
1: 哦。
0: 说，我们用高频的刺激那么就让这个部位活跃兴奋。如果我们用低频的刺激，那么我们就抑制这个部分的活动比如说，对于抑郁症，我们就用高频的静颅磁刺激它的背外侧前额叶。让他这个部位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呢，他抑郁就会好。你比如失眠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低频的刺激，然后呢，让他
1: 别
0: 兴
1: 让
0: 奋
1: 他
0: 的
1: 太
0: 会，
1: 兴奋了，
0: 降低下来。这是我们神经调控的，就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啊，它不是放松，它是真正的对神经
1: 有针
0: 环
1: 对
0: 路的
1: 性的，
0: 水平进行精准的调
1: 调
0: 控
1: 控，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就是找到他这个 最合适的靶点，也就是
1: 嗯，
0: 这个地方和它出现相应的问题是关系最大。然后
1: 嗯，
0: 对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部位我们进行精准的调控，然后来改善。现在呢，你像神经调控技术，对抑郁、焦虑、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哦。
0: 啊。然后对很多其他的精神障碍，证据在逐渐的增加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调控就是大脑的神经调控，治疗精神障碍的时候，
1: 嗯，
0: 相当于是医生，针对大脑的功能障碍，给他开出精准的处方，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术，是交流电刺激，还是直流电刺激，还是静流磁刺激啊，等等啊，超声啊，
1: 嗯，嗯。
0: 各种的这个调控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刺激什么靶点，以什么样的频率刺激，给它多大的强度，做多少次啊？要不要联合用药啊？这些呢，都需要医生来全面的考虑，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嗯嗯嗯。
0: 然后呢，还要来监测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及时反馈。有的是通过脑电呢同步反馈啊，这个
1: 哦。
0: 治疗效果。啊，就形成闭环，
1: 嗯，
0: 然后现在呢都是导航的，我们医院有这种导航的这个静流磁刺激，就是不同，你就是这个它自动的，就是可以导航的静流磁刺激，根
1: 哦，
0: 据这你的这个个体化的大脑的这个位置啊，它更精准的来聚焦来进行刺激，
1: 哦，好神奇，
0: 嗯，
1: 嗯。
0: 那么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啊，目前呢。我们都在进行探索，包括这些神经调控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呢对于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我们是分层管理的，对于成熟的临床技术，比如说静流磁刺激、静流直流电刺激，这些都有明确的适应症和操作规范，所以呢，我们就是标准化、规范化的提供治疗。
1: 嗯。
0: 我们医院2012年在天津率先开展了，静流磁刺激治疗，目前已经有10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个需要注意的是，成熟的技术不等于人人都有效。
1: 哦，嗯，
0: 疗效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如果提升疗效，这不是说我把这个电极往脑子里一放就管事儿，它要综合的来分析这个患者的个体化因素。然后制定全面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这样才能有效，
1: 嗯，嗯。
0: 而不是单纯的一照就有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成熟的技术，需要成熟的操作者才能取得更可靠的疗效。
1: 嗯
0: 对于拓展性的技术，比如说电磁联合，加速疗法，就是这个。还有光照治疗，非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那么这些呢，我们用来优化联合治疗的方案，拓展这个我们治疗的相关场景。这类技术啊，我们是要根据疾病和症状啊，我们要进行来选择。
1: 嗯，
0: 像这些呢，就是一定是在专家的指导下，
1: 对，
0: 我们来选择，而且
1: 嗯，
0: 呢。要充分的告知患者，要知情同意。
1: 嗯，嗯，
0: 第三个层面，对于前沿技术，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食欲干涉刺激，低强度的经颅聚焦超声，我们正在探索把它们用于不开刀、精准调节深部脑区，这些技术可以打得比较深。这些技术呢，目前还在早期的临床研究阶段，
1: 嗯，
0: 必须要经过伦理审查、研究注册、分阶段验证、小样本的初步获益，我们不能直接就认为它没有问题了，可以外推到全部的患者。前沿的研究代表希望，也意味着不确定性。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成熟的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按规范做，研究性的要让它在严格的科学验证里。慢慢的成熟，凡是号称包治百病、立刻见效的技术， 请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1: 嗯，好，谢谢院长。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都是讲怎么对待自己的情绪和对待重点人群、特殊人群的情绪。那么想问问，张主任啊，在实际的人际交往当中，面对亲人、同事、朋友，哎，这些的负面情绪，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悦纳呢？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和我们对待自己情绪的方法是一样的呢？
2: 嗯，是的，是的，主持人，悦纳情绪其实不单单指向我们自己，也指向他人。
1: 嗯，
2: 一个真正心有阳光的人，既能够安放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要处理好我们周围朋友的啊。可能向我们倾诉的一些情绪，
1: 嗯
2: 啊，有时候我们感觉道理上其实大家都明白，但是一到事儿上的时候呢，处理起来确实就很棘手啊，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别人难过啊，我们自己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可能往往也就是说一些别这么想啊，别这么做啊等等。但是这些话可能在对方听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对方可能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那么伴侣的话呢，也可能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
1: 嗯，
2: 同事的会觉得，哎，跟你说话真费劲，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也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没有被接纳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和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2: 其实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有这个相似性的啊。我们可以分成三步啊，叫做面对、感受和觉知，只是对象呢换成了他人。第一个呢，我们就要学会面对别人的情绪，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做一些就是别这么想啊，当然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劝慰，
1: 嗯，
2: 可能没劝到点儿上，更不能去否定他的情绪。
1: 对，
2: 嗯，尤其比如说这个，有的孩子跟父母可能说自己不开心，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吃得好，喝得好，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其实是在否定他的一个情绪。
1: 哦，
2: 嗯，如果对方在情绪来的时候呢，先别急着给他讲道理，给建议，啊，他可能只是想让你先看到他的情绪。啊，你可能说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难过、痛苦？
1: 嗯，
2: 啊，您说到他心里去了，可能就，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家庭里经典的一些对话，如果一个这个老婆说我最近好累啊，另一半说谁不累啊？那这个交流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就打起来了。
2: 哎，对，那其实你就在否定他，
1: 嗯，
2: 啊，再去否定他，而不是去面对他的这个想表达给你的这个情绪的点，
1: 嗯，
2: 没有 get 到他。
1: 对，
2: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允许情绪的流动。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感受他的情绪，我们给他啊，帮他给他的情绪找一个这个安全的出口。有的时候人真的他不是跟你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是让你去解决问题，他不是让你拿一个哎做个方案出来吧，咱们把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掉？他可能只是让你听到啊一句你一句我听到了啊，我看到了啊，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2: 啊，他就能感觉到你给他的力量。
1: 哎，这个话术很重要啊！
2: 啊，是的，很重要。是的，
1: 我理解了，我看到了，
2: 我看到了。嗯，是的，是的。
1: 嗯，
2: 第三一个呢，其实咱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觉知他，要看清他的情绪背后的真正的需要啊。
1: 嗯，
2: 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怀抱啊，是一个肩膀，不是说你别想这么多。
1: 啊，有道理。
2: 也许他的愤怒啊，他的背后往往可能是他受伤了。啊，他用愤怒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伤心的内核。
1: 嗯，
2: 啊，也许他焦虑的背后是他的恐惧，因为他的害怕，所以他才去这么的紧张啊。
1: 嗯，
2: 他才去反复的去念叨这个事情啊。如果沉默的话，也许可能他背后的想法是绝望啊，是对这种现状的一个种绝望。所以说，情绪在替对方表达一个没说出口的需求。嗯，那么所以说的话，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就是先接住，然后我们再回应，就是叫先看到他的情绪，
1: 先接住再回应。
2: 哎，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可以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叫做我听到你了，
1: 嗯，
2: 啊，我感受到你了，
1: 嗯，
2: 啊，我理解你的感受了，
1: 嗯。
2: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就比如说他愤怒，可能背后他是。隐含着别的情绪内容，如果我们能把他隐藏的那个情绪真正的情绪说出来，
1: 嗯，
2: 他就觉得你非常能够共情他，
1: 嗯
2: 啊，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可以转化成他可能说不出口的语言。
1: 哦，
2: 我们啊跟他说我 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是这个样子吧？啊，第三一个就是告诉他我在啊，作为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我在啊，我们不要着急去说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给了你一个这样一个安全的出口，也许情绪就自然的会流动出去了。
1: 嗯
2: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健康伴长假，国庆享安康”。今天呢，我们特别找了之前大家提到的一些高频问题，包括喜欢的一些节目内容、节目片段，剪辑之后我们一起温故而知新。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书评说了啊，节日快乐，谢谢您。他说今天栏目好。睡眠不好，学知识了。哎，您咋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呢？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几位专家来说说一个特别日常，但是也特别折磨人的话题，那就是睡觉啊。他们将从不同角度帮我们拆解睡眠的真相。好，马上请出天津市安定医院综合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九龙，综合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崔鹏和老年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白凤凤。我想很多朋友就会关心一个基础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啊，成年人到底睡多长时间才算达标了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要睡够8小时？是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睡够8个小时？那每个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长真的会存在个体上的差异吗？
3: 您所提到的8小时呢，这个数字确实也坑害了不少人。那睡眠的好坏呢，更多的要看质量而不是时长。
1: 嗯，
3: 那么全国爱委办发布的睡眠健康核心信息提到的，成年人一般建议睡7到8个小时，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参考范围，而不是一个硬性指标。那每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长确实也不一样，那这个和基因是相关的，有些人天生就是短睡眠者，每天5到6小时的睡眠就可以保持白天精力充沛、思维清晰。也有人需要九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才可以。所以说呢，衡量睡眠的好坏标准不是时长，而是您醒后的状态。如果您睡5、6个小时就可以保持精力充沛，那这个就是你合适的一个睡眠时长。那么有些人呢，睡了8小时以上还是感觉到特别疲乏劳累，那问题就不是睡了多久这么简单的了。睡眠呢，别被8个小时这个数字绊住，它是为了补充精力，而不是凑时长。那你醒后的感觉其实比什么样的监测数据都要靠谱得多。
1: 还是要看个人的感受啊。
3: 对对，转天的状态
1: 是不少的上班族啊、学生都盘算着，哎，我可以趁个长假好好的补一补我之前亏欠的一些睡眠。但是现实里很多朋友假期猛补觉，反而会越睡越困，越睡越乏，整天睡不醒，昏昏沉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3: 那这个呢，越补越累的感觉呢，就用一个比喻和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工厂。那么生物钟呢，就是作息铃，工作时日呢，7点响铃开工，那么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状态。那到了周末呢，你睡到11点，但是身体的细胞们其实7点它已经就被唤醒工作了。那你多睡的这4个小时呢，就相当于让工厂的工人白等了4个小时，能量的分配也乱了，醒来之后呢还感觉不舒服，这和倒时差是有点相像的，所以有人管它叫社会时差。至于怎么改变，给大家提个建议，不要一次性调整，而是要逐步调整。比如你平时1点睡，周末想早点睡，不要要求11点就上床，那样可能睡不着，还会产生焦虑紧张的情绪。可以提前15到30分钟上床，早起时间固定，慢慢的把节奏调整回来。还有呢，就是周末补觉的时候不要超过1小时，因为睡太久可能会把生物钟搞得更乱。
1: 还是要循序渐进的慢慢调整，它也是有方法的啊。好，谢谢张主任。几乎人人睡前都有刷手机的习惯啊，睡前刷手机到底会对睡眠产生多大的影响啊？蓝光的危害真的有传言中的那么严重吗？
4: 就是多媒体这个宣传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便利，也普及了很多科学知识，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焦虑。蓝光有影响吗？咱们实打实的说，蓝光是有影响，确实存在，但它很有可能被夸大了。就有研究显示，睡前刷手机对于成年人的睡眠啊影响其实因人而异。蓝光本身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你睡前 通过手机看到的内容可能比蓝光本身影响还大。蓝光呢，有可能就是会抑制推

0: 黑素的分泌，褪黑素是告诉身体我应该睡觉了这么一个激素。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你刷的这个内容，真就说我如果我睡前我就看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片子，我关了灯之后我还在想电视里会不会钻出一个贞子，那各位睡不着吗？就你，但是你要是看一些非常轻松的很放松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会鼓励患者在睡眠的时候之前或者过程中放一些舒缓的轻音乐，
1: 嗯，
0: 那这就会加深你的睡眠，会促进你的睡眠，
1: 有帮助。
0: 那你光刷手机，光看见蓝光对你的影响了。其实咱短视频也告诉你，白噪音还能促进你的睡眠呢。
1: 现在短视频上面也有一些白噪音辅助睡眠的一些视频内容，那些会有帮助吗？
0: 这个还真没有循证医学支持，但本身白噪音，它这个确实有帮助啊。这个原理还不是很清楚，就不要相信网上说什么，远古人打不叫远古人，就原始人类那打猎的时候下雨不用出去了，所以说好像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1: 啊。
0: 你就当成心理暗示，其实也管用。
1: 嗯，
0: 这个白噪音是可以相信，但是原理不用追深度追究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你睡前刷手机，你不要关注蓝光，你更是要关注你刷的这个手机内容。
1: 嗯，
0: 你让你放松内容就看一看，对吧？不放松了，你就尽量避免睡前看。
1: 嗯，
0: 就好了。
1: 好，谢谢崔鹏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白凤凤主任给我们讲讲啊。这个说到了睡眠问题，我想老年群体非常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啊。经常听到老年朋友感慨说，这个人啊，岁数大了，年纪大了，觉就变少了，睡眠也变浅了。之前听家里老人聊天就是这样，就是哎，你几点醒啊？我几点醒啊？咱都睡不好，到这岁数都睡不好。哎，这种睡眠上的改变是衰老过程里的正常现象吗？还是说已经属于需要干预的这个病症了？另外，老年人高发的睡眠问题都有哪些典型表现？我们该如何来辨别它呢？白主任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2: 好，我们逐一的来了解一下。
1: 嗯，好，
2: 就是人老了觉就会少，其实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感受，好像大家坐在一起说，哎，你睡不好吧？我也睡不好，互相是个安慰，是吧？
1: 是这样。
2: 嗯，我们临床上啊，确实能看到这样的趋势。
1: 嗯，
2: 就是说年龄大了，他睡眠呢可能就没有原来那么多了。然后刚才张主任也提到，就是他其实是和基因有关的，有人就是长睡者，有人就是短睡者。
1: 嗯，
2: 但是无论长睡者、短睡者，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确实是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个睡眠就减少的这种趋势。
1: 嗯，
2: 那到底啊，怎么样就算病了？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趋势的正常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其实不太好区分。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是需要把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可能就是一个边界，
1: 嗯，
2: 就是正常衰老和疾病之间的这个边界。
1: 哦，
2: 对。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说正常衰老，那可能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确实减少了。那减少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减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这些可能都在正常的范围。那你减少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甚至晚上都不睡了，那这肯定就是异常的了。那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入睡的时间，我们大概是在30分钟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入睡时间。那一般来说呢，老年的人群，那小孩秒睡啊，大家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小孩就秒睡。那老年的人群呢，他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超过了半个小时，那这个就需要警惕。那如果说超过到一个小时了，还在床上，这个叫什么烙饼，就是反复的，
1: 睡不着，
2: 对，睡不着。那可能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超过了一个正常的范围，是不是就需要我们去干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和异常的，就是或者是可能是一个病之间的这样一个度。那另外呢，就是说老年期常见的睡眠障碍有哪些？那我们其实呢，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原发性的失眠。
1: 嗯，
2: 它可能确实就是入睡困难，就睡觉的时间延长了，我们叫入睡潜伏期。那这个睡眠潜伏期延长了以后呢，它确实就半个小时睡不着，一个小时睡不着，那这个可能就是排除其他的问题，就是一个原发性失眠的问题。
1: 嗯，
2: 那还有呢，就是前面我们可能会提到一些，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
1: 哦，
2: 对。这个其实也是老年人群比较常见的一个睡眠障碍，尤其是偏肥胖的这个老年人群，就是他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他会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他会觉得，我一躺到床上我就坐不住，坐也坐不住，就是这个腿就特别难受，好像就觉得没地方放，必须得起来溜达溜达，那才能舒服一点。那这种呢，其实叫不宁腿综合征，在老年人群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睡眠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多老人会说，他们会睡得特别早， 就五六点钟、六七

0: 调节方法吗？
1: 肌肉放松那个，
0: 嗯，
1: 那种方法
0: 可以
1: 尝试一下，
0: 可以试一试。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干脆放弃睡眠，真的就是你不用管它，
0: 放弃不了。
1: 不是，我可能没表达清楚，主任，这是不是这样？
0: 就是你放弃这种想法，
1: 对，
0: 放弃睡好觉的想法，
2: 放弃执念，
1: 对，
0: 放弃执念，
1: 你就想我今天睡不好会有什么后果？
0: 嗯，
1: 它没有后果，那就睡不好嘛。曾经美国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叫睡眠剥夺。正常人如果连续72小时不让你睡觉，但是最长的这是啊，大多数人熬不到这个程度，你就会大脑自动关机。
0: 啊，
1: 就是我想不睡就已经做不到了。
0: 嗯，
1: 我们医院好像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睡眠剥夺24小时，最多24小时，这人就醒不过来了，就一直睡，要补充，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把它和喝水划等号。
0: 嗯，
1: 我身体与需求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入睡，去需要喝水。我甚至不需求的时候，那么我就可以不用睡。
0: 嗯，
1: 它还是个执念问题。心理治疗一个是放松训练，一个是放弃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想象。我再教给您一个方法，就针对您个人的，您躺在床上之后别想睡觉。
0: 嗯，
1: 你就想什么想，真的以前有个笑话也说过这个。你想，我的脚睡着了。
0: 哦。
1: 我的，小腿睡着了。
0: 嗯。
1: 我的膝盖睡着，你不要想其他睡眠，你就让他们睡觉。
0: 嗯，
1: 给自己一个暗示，
0: 哦，
1: 也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哎，大家回去可以试试，从今天晚上开始
1: 可以试一下。对，
0: 好，
3: 有一个就是说的，
0: 嗯，
3: 像刚才这个听众，
0: 嗯，
3: 他这个睡眠是不是跟情绪有关系？刚才咱提到了，
0: 嗯，
3: 有的是因为睡眠产生了一些个情绪问题，
0: 哦，
3: 但是也可能有一些个情绪问题产生了睡眠不好，那他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个心理因素？
0: 嗯，
3: 如果他确实有过这些个心理应激因素，
0: 哦，
3: 导致他睡眠不好，
0: 嗯，
3: 那么在睡眠药物加上心理治疗上，嗯，那是肯定是最有优势的。
0: 刚才崔主任说的是普通人群，是吧？
3: 对对，
0: 健康人群、普通人群啊。张主任跟他说，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之前有过类似的心理疾病的心理调整的人群，
3: 对对对，
0: 可能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睡眠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啊。
3: 对对，就是有没有一个应激因素？
0: 嗯，好，谢谢几位专家的建议和讲解啊。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邀请我们三位专家，每个人啊，结合自己今天的讲解，送给正在饱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我们一些暖心的寄语吧，好不好？啊，张九龙主任，
3: 那么睡眠呢，不是一场需要你拼尽全力的战斗，它更像一个你放松之后自然到来的老朋友。送给大家这句话就是，不要跟他去较劲。
0: 嗯，好，谢谢您啊，崔鹏主任。
1: 嗯嗯。如果手环让你焦虑，那就摘下来，相信自己比相信传感器更重要。
0: 嗯，太棒了。好，白峰峰主任，
2: 睡不好啊，您别硬扛，及早就诊能解决很多烦恼。
0: 谢谢几位专家今天带来的分享啊，大家可以听完了节目之后呢，对自己多一份包容，不要过分苛求我们的完美的睡眠。微信平台上有一个问题发来了啊，我们家小朋友5岁了，每天睡眠不足10小时，晚9、10点钟，他的精神特别大，听说睡眠不足10小时会影响身高，请主任帮助一下，怎么才能让他睡眠正常？好，收到您的反馈问题了啊，我们也会把它，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专家。当时睡眠专家来的时候提到过啊，说这个睡眠到底够不够呢？要看他白天的状态，另外每个人的这个睡眠的时长啊，包括睡眠的这种状态，也跟他的这个天生体质是有关系的啊。建议您呢，白天的时候给孩子多一些日照，多一些户外运动，可能会好一些。好了，假期即将结束了，但是我们也要通过这段时间学会要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给心灵一个缓冲，也要学会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充满电。好了，听众朋友，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今天的第一时段呢，就到这里了。我是纷飞。
4: 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5: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5: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4: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举家休闲，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呢？为什么通过这个方法的正确实施，哎，能让我们所有老百姓的慢性病啊、疑难杂症、哎、一体多病啊，从根本上得以解除，告别 长年累月的大把用药，告别以往治病存在的摁下葫芦又起了瓢的治病历史。那要想知道，那要想学习，要想实施国学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我们首先得先来了解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什么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呢？连续跟大家讲过很多节课了，老学员们我想是再清楚不过了，新朋友们也略知一二。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要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讲成十年八年的也不可能完全讲到位，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老师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同时呢传授其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老师每天都在讲，每天讲的课题都不一样，但是从来没有偏离过意义文化的核心主旨，对吧？无论是讲养生，无论是讲调理疾病，始终围绕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思想在讲，每天讲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的老学员就说了，老师啊，这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真的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啊！每一年学习完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感悟都不一样，感悟上的不一样，智慧上就会得到提升，智慧上得到提升，人就会变得睿智啊，变得慈悲。那人呢，在实施内外双修的独特养生调病之法的过程当中的收益就会不一样。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不仅说能让我们康复疾病，而且还能让我们增长寿命。我第一节课是在辽宁省啊大连的新闻广播开始推广的啊，在大连这里有大约几万个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的老学员，那现在一直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啊实施方法啊。有一个学员我印象最深，当时呢学习意义文化的时候，实施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有好多人都活不到这个年龄就没了但是这位学员82岁的时候耳不聋眼不花虽然头发白了很正常，牙齿脱落了也很正常，他因为这个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因为退行性骨病，跟我学意义文化感悟很深开始实施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这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我亲自的见到了他，他也亲自的见到了我，他说感谢你，我身上的病不仅全好了，我能活到今天，这全依赖于你老传授的智慧和方法。还非常的硬朗，去年春节前夕我到辽宁大连去拜访的，还颤颤巍巍的给我提了几个字，说法写得特别好，看上去不像100多岁的人啊，很健康啊，各项生理指标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平稳啊，这心态别提多好了。 所以这就是学国学意义文化的

个智慧，哎，遵循宇宙四书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遵循的特别好。还有就是实施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遵循实施的也特别好，要不然哪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呢？哎，所以内外双修这套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康复疾病，它还能让你干嘛呢？哎，获得长寿。像这样的案例，不仅说在大连有，在我们的老北京啊，在上海，还有在深圳，在广东，在安徽，在黑龙江，在新疆啊，在天津都有，包括四川都有。国学一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啊，这套方法到底独特在哪里，具体怎么实施，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国学一文化的智慧学透。那今天这节课呢，老师啊，哎，要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的是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百病之源，哎，五脏为根，那这个智慧之力不是凭空就说出来的，你得有理论依据呀。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这个理论依据就是国学意义文化的核心智慧，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也叫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记住了啊，人，哎，他不是解剖上的人，记住啊，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哎，人体当中所蕴含的气的能量，跟自然界所蕴含气的能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是息息相通的。那自然界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气的能量呢？在《国学易经》这本书的智慧当中，哎，最终有这么一句话，告诉我们《易经》的核心智慧：天分阴阳，合一五行。也就是说，在天地之间有两种气的能量，一阴一阳，这两种能量蕴藏在自然界五类物质当中，这五类物质构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无论你自然界有多少种物质，它无非它就分为五类。但自然界这些物质，无论你有什么样的作用，长得什么样啊，最终就是两种气的运动规律，就是阴阳二气。所以在国学易经智慧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一阴一阳之谓道。哎，所以最终我总结出一句话，叫阴阳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那这个规律也包括人。所以中医学的理论来源于哪里？就来源于易经的智慧。老师不说了吗？啊，易经这本书当中的理论啊，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生命源头。啊，把这个理论拿到战争上叫军事学，拿到种地上叫农业学，哎，拿到治病上就是中医学。那中医学的盛典书籍是哪本书？《黄帝内经》。那这本书呢，它是论道的，论医道，而不是论医术。不读《黄帝内经》，很难成为一代大的中医家。哎，一定要记住啊！现在有好多呢中医的学子们，哎，学的都是现代中医学，它里边融入了西方医学的内容，那这样呢，就容易让你的中医学的智慧受限，那这样你很难真正的把古中医，哎，发扬光大。
哎，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代真正的忠义大将。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段话，是他的精髓，就是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这两句话加到一起，就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就是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也就是说，在这个观念理解和领悟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旅。在上节课时当中，我们是不是了解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国学意义文化认知的五脏啊？哎，了解到了。了解到了呢，老师这方面的智慧，这节课就不再重复了。老师要跟大家呢进一步分享的是什么呀？大家存在的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哎呀，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衡呢？因为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衡，自然界五行的物质相生相克，失去和谐，自然界就会出现各种灾害。那自然界阴阳这两种能量平衡啊，五类物质之间相生相克和谐，自然界呢就会风调雨顺。那人体跟自然界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息息相通的。自然界四时啊，阴阳五行之气的这么一个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人。所以人生活在自然界当中，要想健康，首先就得学会如何去顺应啊自然界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获得健康的基础。那这个基础你得懂。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不懂。不懂没事儿，以后老师呢让你每天干什么你就跟着干就完了。哎，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人体呀，阴阳二气这两种能量的运动，同样要是平衡，人体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会和谐，人呢就什么病都不会走。但是人的五脏阴阳的能量运动失去平衡了，人的五脏之间相生相克就失去和谐了，那人什么病就都会得。那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五脏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能懂得问这样问题的新学员们，新朋友们，恭喜你，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学意义文化的爱好者，而且呢还能真正的把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学好用好。无论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问题，像你理解的这种程度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身上的病都会远离你而去。为什么？因为你学会思考了。人呢就怕呢不会思考。不会思考的人，大家记着，都不是太智慧的。可以说这样的老年朋友在养生治病上是最容易走弯路的，也是最容易花冤枉钱的。那我们人的五脏这五大系统什么原因会让它阴阳失去平衡呢？在《黄帝内经》当中和《道藏一轴经》当中，都有这方面的介绍。《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气，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大家得懂。
下句话叫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七情六欲太过，那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轻则流弊啊，甚则荒废，有重则丧亡。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老师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分享啊。五脏六腑之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对吧？这是在上节课当中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那有人说，老师这才五个呀？对，还有一腑叫三焦。三焦是干嘛的呀？把五脏五腑串联到一起的一个大腔子啊，也叫经络。哎，中医所说的气的通道，这就是五脏六腑。五脏啊，是阴气的化形。五脏藏着阴气，哎，它是藏而不泄，则为阴。肝为阴木，啊，心为阴火，脾为阴土，肺为阴金，啊，肾为阴水。等到六腑呢，哎，它是阳气的化形，胆为阳木，小肠为阳火，胃为阳土，大肠为阳津，哎，膀胱为阳水。大家记住啊，所以三焦呢也为阳。哎，大家记住，哎，这是人体这个有机的整体的生命核心。啊，五脏六腑，哎，阴阳五行之气与其相通的这么一个智慧。啊，说五脏六腑之气是什么气？就是阴阳五行之气。哎，因为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天地之气都有什么气呢？阴阳五行之气，对吧？那阴阳五行之气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才有了哎春夏秋冬温热寒凉的气候的变化特点。所以人随着这种气候的不断的变化，有了一个什么呢？生长啊，化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一结束是360天，则为一个什么呀？小周天。哎，则为一年，则为成，叫色数之法而成嘛。哎，然后我们看，我们五脏六腑之气，什么原因会阴阳失衡呢？下面这句话告诉我们，因五味熏浊不和。五味是什么呀？在上节课时当中，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了讲。哎，就是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五种味道，这五种味道呢，均来自于五行的物质啊。酸味儿是木的这么一个味儿，哎，苦味儿是火的一个味儿啊，然后甜味儿是土的一个味儿，哎，辣味儿是金的一个味儿。咸味是水的一个味儿，五味儿。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三巡是多长时间？哎，一巡是15分钟。对吧，也叫15天。啊，一巡以15味代表。啊，酒过三巡，也就是说你这个酒烫完之后已经过了45分钟都凉了。哎，菜过五味，说五味啊，这味道都已经过了，不是最佳的这么一个时候。说这个五味熏浊不和是什么意思？就是啊，

0: 你组合的不当，加工的不当，熏灼，哎，就是调和，就是我们做菜，你把这个五味调和的不当。说这五味调和不当，还能把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阴阳之气给它失衡了，让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紊乱。对，说百病皆生于气，什么气？一会儿我跟你讲啊。还有什么呀？说病从口入。那有人说病从口入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啊，所以从口就进来。病从口入啊，就是说你吃的不当，哎，也是你导致疾病的原因。打个简单比方，说酸味入肝，那这个酸味东西你要吃多了，你的肝和胆就会受损。明白啥意思了吧？就五味熏灼不和，酸味你要应用太多了，你的肝胆必生大疾。什么事它都有个度，所以你吃酸的一定得配辣的，或者是配甜的，酸甜酸辣，没看见没有？为啥吃酸甜呢？甜入脾，酸入肝。我们所说，假如你酸的吃多了，啊，木对土的克制就会太过。啊，甜的东西你要吃多了，啊，反过来呢，土又会污木。木本来是克它的，最终因为你甜的东西吃多了，这个土太厚了，木头在这里给抑制住了，长不起来了。那这叫什么土乌木？这个可能有点难，大家听不懂。哎，听不懂你就听不懂。哎，就告诉你们啥呢？就是五味儿，你们吃多了，过了，是让你们五脏六腑失衡的原因。啊，说苦味儿，啊，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哎，这个年头没人爱吃苦的，忠言逆耳。低于行，这个年头没有人爱听忠言，对不对？苦的东西它能壮我们的心气啊，使我们的心气下行，与肾水对接。但是分什么时间吃，你夏天吃苦的就麻烦了，夏天是心气必须向外壮长，然后你给它向下拽，那就不行了。那你酸的东西你秋天吃行，你春天吃就不行。那春天以多吃甜为主啊，然后辣的东西你夏天吃行，秋天吃就不行啊，因为辣的东西吃之后，哎，能促进肺对气阳外的宣发啊，这样能让心气呢，哎，得以壮长。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

0: 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士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说五味跟五脏的这种关系啊，一学就会，但是你要想把它理解透彻，灵活的掌握好如何去用，很难，非常难啊。像咸味入肾啊，哪个季节吃咸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好呢？你冬天吃咸的肯定是不行啊，冬天吃苦。那吃咸的东西在哪个季节？在哪个季节？在长夏、立秋之后的一个月，这个月你多吃点咸的可以啊。其他时间呢，都要以清淡饮食。为什么说粗茶淡饭最养人？淡饭是什么意思？就是五味很淡。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能保证说五味不过的？没有，都求吃香的喝辣的，对吧？幸福生活嘛，吃香的喝辣的是一个标准。所以现在你看人得病得的都是什么呀？奇形怪状的病，什么原因？哎，就是因为饮食五味太过了。饮食五味的这种太过是导致五脏六腑阴阳之气失衡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中医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再交代患者要忌口，患者不忌嘴，跑断郎中腿啊，郎中的腿能给你跑断的，这个病都治不好。为什么呀？因为你违背了什么呀？违背了中药对于疾病调整的这个气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本来呢，我给你调整的是收敛，然后你这面吃发布，那你说这个气我能给你收敛回来吗？本来我要给你调生发的，然后你这面吃酸的，你说我能给你生发起来吗？会不会影响我的生发效果呀？我记着，7-8年前有个高血压的患者，高压都230了，我跟他说很危险，容易脑出血，一定记住把烟酒、辣椒、花椒、大料、姜都忌了。为啥？它是肝阳上亢性的。所以我这面呢，给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你看我用的都是收敛的，包括夏枯草我都用上。夏枯草收敛性多强啊！大夏天的生发的时候，这个草就枯萎了啊，提前收敛，所以其收敛之气特别强。哎，但是给他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压下来的不明显，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不应该呀，我说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嘱咐来做，辣椒该吃吃了，葱姜蒜也没断，白酒也没停。哎呀，这不行啊，我离开葱姜啊，我就吃不下去饭。哎，我说那没辙，那你就高血压就高着，什么时候脑出血躺床上了命没了，你就能吃下去饭了啊。一看我说话挺不着听的，他也知道错了，他说老师这回我听你，我这不能没呀，我没了还好吧，你说这个瘫痪的

在床就跟我们家邻居似的，那家天天在床躺着，一打开门屋里都是屎尿味儿。啊，儿女第一年还很孝顺，后来都不回来了，给他老伴儿都折磨懵了，满身长都褥疮。我说你呀，要不听话，将来走这条道的可能性大。然后抢救花一笔钱，抢救花这笔钱是你多年积攒的钱。然后我说这回你听我话吧，辣的东西都不要吃了。那这时候再实施内外双修独特的养调病的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以收敛之气为主，加上黑豆、陈醋泡黑豆，给它调理了大约半个月，高压下到170，低压下到100。哎呦，这回他看到希望了，我这个病啊，哎，我打点滴都下不来。没成想跟您老内外双修，啊，五脏同调效果这么好。这个我说只要你听话，效果它都好。这五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春天生酸增甘，夏天记住生苦增辛，秋天啊，省心增酸，冬天省咸增苦，长夏啊，省甜增鲜，一年五季，饮食五味就这么吃就对了。你不这么吃就错了，错了，你五脏六腑之气就乱了，乱了，你就有了得病的条件，有了条件，你就会得病。人不弯得什么病？他是有条件的。啊，没有条件他怎么能得病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得病之后，你一味的治病，你忽略了得病的环境和原因，那你的病能治好吗？对吧？那下一句我们来看，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六欲是什么呀？泛指一切欲望。现在我们就说吧，人呢，贪欲太重，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己身子骨啥样自己不清楚，自己能承受多少东西自己心里没数吗？说老年朋友要吃东西三分饱就行，别逮住好吃的吃起来没完。我都说了油炸性的东西不好，很多老年朋友那早餐大饼卷油条中间夹咸菜就是个吃啊，手都不洗拿着就吃。那你说你的五脏六腑不失衡，谁的五脏六腑能失衡啊？对吧？所以大家记住，六欲泛指一切欲望，眼睛看东西多了伤肝，耳朵听东西多了伤肾啊，口东西吃多了伤脾胃，知道了。然后久坐伤脾，久卧也伤脾，久行伤筋，久立伤骨。欲望一定记住要有个度，还有就是你自己什么样的身板你自己清楚。明明啊，能拿100斤的东西，咱别拿120，拿60斤不行吗？对不对？欲望啊，这块就得靠我们在学习国学艺文化智慧当中，不断的去悟，啊，才能把这个欲望的问题解决掉。到时间我会跟大家分享，在内外双修当中，啊，修心的智慧。哎，只有说把这个心的智慧给它修明白了，才能战胜七情和六欲。那七情是什么呢？啊，说百病皆生于气。刚才老师说了，那这个七情代表的就是七情之气。人呐，都有七情六欲。啊，常人嘛。哎，人要能说逃出七情六欲这个圈子，就不是常人了。
但七情六欲可以有，咱能不能不过呢？各种欲望过了，对我们是一种伤害，咱们恰到好处不就完了吗？啊，像喝酒，少饮啊则养，多饮则伤。你能喝半斤，你就喝一两，活血化瘀多好。那你偏偏一喝喝到起不了，那就伤你，对不对？啊，你吃饭明明能吃三碗，那咱就吃一碗。那你看给脾胃减轻多少负担，给五脏六腑减轻多少负担，对不对？一定记住啊，欲望不能过。那这个七情啊，老师没说让你们没有，可以有，但你别过。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你说高兴的事儿，谁每天不碰着一个两个的？这高兴好事儿啊，说一日三笑容颜俏，挺好，对不对？但是说这个高兴呢，记住别过，别过了头。当年这个牛皋抓到金兀术之后，就过于兴奋，哎，笑死了啊！因为恐能胜喜，哎，恐通于肾水，哎，水能克火嘛。说过去你看古时候女同志生孩子啊，生得很难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看这些古中医们怎么办？突然间拿个盆，咣，照墙上一摔，把全家人吓够呛，全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孕妇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孩子生下来了，那为什么呀？这叫恐能气下，惊恐之后这个气瞬间就往下走。哎，所以你看血压突然很高的人，你突然间吓他一下，压瞬间就下来，啊，非常管用。哎，你看就是说受到惊恐啊，志气过重的人。哎，都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大便失禁的现象。哎，这叫惊恐伤肾。一会儿我会讲到啊，说喜伤心，哎，高兴可以，但别过。过了之后就会导致你的心气涣散。所以人呢，经过大喜事之后，第二天就会上累。哎，我们经历过儿女结婚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说孩子结婚了。哎，这忙活的这个累呀，不是忙活的累，是因为你高兴，最后你的心气涣散了。哎，有过这样的悲剧，就是大喜之后必产生于大悲，啊，就是在十年前吧，我记得有一个天津塘沽的一个学员跟我说：“老师啊，你这个七情。”啊，治病的事儿我知道完了。哎呦，他说我们家的姐姐啊，孩子结婚过于高兴啊，第二天突然间啊心脏猝死，没救过来，产生悲剧了。所以假如早点听到你这节课，就明白这个事儿，咱们就能啊把这个事儿看淡。高兴可以，别太过。我们再看啊，怒，怒伤肝，大怒必伤肝的，怒气冲天。哎，就这些年我调查，凡是得脑中风的人，都爱吹胡子瞪眼拍桌子。你说这些人，假如说要知道，说怒伤肝会导致肝气往上窜下不来，然后容易出现脑中风、脑出血，你说他们还会过于这样的动怒吗？是不是他们就能控制自己了？哎，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那这个人是很可怕的啊，说明这个人的修养不够，也就是说文化底蕴不够。哎，大怒伤肝呐！当时诸葛亮就用这个怒伤肝的方法气周瑜，活活把周瑜给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对不对？怒气往上走，肝气横逆于脾，
导致什么呢？胃底静脉破裂，出血，呕血死的。哎，大怒，然后忧思伤脾胃，忧思、忧愁、思念，哎，天天的啊想着儿女的事儿，惦记着儿女的事儿。这老年朋友记住，自己过好每一天，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哎，过度的忧思，你脾胃之气就会什么呀？哎，就会结在那儿。忧思导致气结，怒气会导致肝气往上走啊，然后呢，喜气会导致心气涣散。啊，忧思的人时间长的时候，你的脾胃气机不动，会得大病的。哎，肚子中间容易有包，这个包是气儿来回推着动，但是做彩照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病变，这就是气结。啊，然后悲伤肺，哎，过度的悲伤会导致你的肺气消散。哎，《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每天呢都忧悲个小脸，没有笑容，为什么呢？啊，因为忧伤脾，悲伤肺，脾伤了。你想想，土弱而不生金，金必弱而金必得大病。哎，所以你看忧悲的人，他的面色都白，啊，都白，啊，所以大家记住，悲伤，人之有。不可于太过。惊恐，惊恐容易导致气下，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别做损人利己的事，损人利己的事千万别干，干完之后你会亏心，亏心之后你经常的担惊受怕，担惊受怕，你的气都聚到你的肾这儿来了，时间长气结在肾这，肾囊肿、肾结石、肾萎缩都会得，记住，这是七情啊。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叫积久生疾。什么意思呢？啊，积久生疾，就时间长了，你该得病了。说你今天大喜，不一定今天你就得病。说你今天酸的东西吃多了，你今天不一定就得病，得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人体五脏六腑阴阳五行之气，它会进行自我纠偏，当超符合而不能纠偏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得病了，叫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九窍，以致百害受病。脏腑就是五脏和六腑，是吧？那有人说，老师，九窍是什么呀？肝受损，眼睛得病，啊，心脏受损，舌头得病，哎，然后我们再看。脾受损，口必得病，鼻子得鼻炎、鼻息肉，这是肺脏受损啊。耳朵得病是肾脏受损，哎，前后二阴得病也是肾脏受损。九窍嘛，两个眼睛、两个鼻眼啊、两个耳朵，这不就六吗？对吧？一个口就是七，哎，再加上那前后二阴为一窍，这不就九窍吗？啊，以致百害受损。百害是什么呀？就是筋脉肉骨脾啊，肝胆失衡，筋得病；心和小肠失衡，血管得病。啊，脾胃失衡，肉得病，啊，然后我们再看，啊，肾和膀胱失衡，骨头得病，啊，
然后我们再看肺和大肠，舌头、皮肤的病，这就是一治百害寿病。说轻则流弊，什么意思呢？哎，轻来轻去的，说你长个息肉，或者哪块不通，出现点疼痛、麻木，这是轻的。再重一点的呢，叫荒废，荒就病入膏肓了，那肺就是不能工作了啊，像眼睛致盲了，你能工作吗？啊，不能了吧？哎，荒废就病入膏肓，让你失去了一种工作的能力，有重则丧亡，你达到一定程度，你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时候也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你看人体五脏六腑之气，它是怎么失衡的？五味宣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用九窍，以致百害寿病。轻则流弊，善则荒废，又重则丧亡。这是人得病的原因。实际呢，这个原因还不全，还有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讲到了，还有外因。以上这都是内因。外因是什么呀？外因是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我们为什么要盖房子？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什么家里要安暖气？为什么要安空调？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类刚开始有的时候啊，我们人类呢，为了规避这个风寒暑湿燥火，住什么？住山洞。后来发现这山洞不行。太潮湿，有的时候人因潮湿而得病，危及到了生命啊！总结出经验来，这不行，怎么办？然后在树上盖房子啊，树上盖房子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容易受风，因为树高啊，风一吹啊，就容易得风病，所以看不行，怎么办？啊，还得搬到地下。按树上这种建房的模式，在地面上建，那地面上建不行啊，避不了水灾呀，怎么办？哎，择高处而建，哎，就不断的发生啊这种住房的这么一个建设的一个变化，从最初的一个山洞到现在的楼房，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变革。但人类之所以不断的改变住所的这种形态变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规避自然界，阴阳气机在运动变化过程当中带来的，什么呀？带来的这种气，带来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这个六气呢，本来是对自然界万物有益的气。但是自然界，在阴阳运动失衡的过程当中，六气就会不集合太过。一旦太过的时候，或者非七时而得七气，你人要不会规避，那这个气就会伤人。一旦伤人的时候，哎，人就会得病。那得病呢，中医把这种情况叫什么呀？叫六邪，也叫六淫。像风邪之病有个最大的特点。像帕金森氏症，这叫内风，肝风内动所致；像外风入侵带来的掉线风，就面神经麻痹。你看掉线风让风吹了，睡觉的时候窗户开着，外邪入侵过来的寒，因着凉。这个季节有很多人得那个膝关节疼痛，哎呀，一摸冰凉冰凉，这是寒邪入侵所致。哎，暑，说这人中暑啦，暑。哎，也是一种邪。现在暑邪入侵的少了，
因为人都会规避了。

0: 春天得风，夏天得火，长夏得暑，然后秋天得燥，冬天得寒，长夏的时候也得湿。所以这个六气呢，在非七十而得七气的时候，它容易伤人，但这个伤人之后的问题都好解决，非常容易解决啊。唯独不好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七行之病。七行之病是最难解决的，所以针对于解决七行的问题呢，我会在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教大家国学易文化智慧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法，内外双修的智慧当中会教大家如何啊解决战胜七情治病的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呢也很简单不难。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呢老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了。那有很多学员说，那老师啊，在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智慧我们总算明白了。啊，总算明白了，那这个五脏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在我们以后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老师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解决五脏失衡的独特方法。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
5: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3: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5: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0: 三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1: 四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0: 五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1: 六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0: 七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1: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1: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0: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连续收听田径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深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当班主持郭月。今天是10月6号了，国庆长假的第六天。哎呀，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我的假期余额不足？哎呀，这几天咱们天津卫可真的是热闹非凡，五大道的人流，海河边的夜景，还有那飘香的煎饼果子，大家都去感受了吗？不过我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的后台留言说，主持人您好，这个假期过得太充实了，我每天走2万步腿疼，或者呢就是天天宅家追剧吃零食，感觉整个人都锈住了，腰也酸背也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新闻广播的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深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在10月6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精心策划了健康办长假，国庆享安康的专题时间。如果您连续关注收听了新闻广播，在刚刚的第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安定医院的多位精神卫生专家做客了我们的节目，结合假期情绪调整和睡眠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科普。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时段，我们就要请出一位运动处方的专家了。假期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时刻，其实也是调整身体状态的好时机。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的休息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放松，甚至可能给身体埋下了隐患。那么怎么动才是科学的？怎么练才最有效？特别啊，是对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有那些平时工作忙有点慢性病的朋友们，有没有一套量身定制的运动说明书呢？所以今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同时呢也是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的主任医师杨小薇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这确实是一位资深的运动处方专家。杨主任呢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用专业的知识为我们开出一张张精准的运动处方，教大家在假期的尾巴上把健康找回来，把活力动起来。好，我们马上连通杨主任的电话。你好杨主任。
1: 好，主持人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我们也代表新闻广播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向杨小薇主任致以节日的问候啊。假期虽然接近了尾声，
1: 谢谢，
0: 但是呢杨主任还是辛苦的为我们的听众网友啊来做科普，尤其呢围绕着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假期，我们怎么来修复我们的身体，我们该动我们还是该躺，我们要和杨主任好好的探讨一下。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新闻广播的老朋友们啊，在这里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和杨小薇主任打打招呼，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运动处方的专家。如果呢您在假日期间找到了自己啊比较适合的这种运动调整身体的方式，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也来听听您的办法好不好，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但是如果您没有找到，或者是困惑于我到底该怎么动，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结合我自己的状态，想听听专家的意见，您可以直接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和小薇主任一起来互动一下，提出您个性化的问题啊。好，我们大家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过程当中啊互动了，大家随时来留言吧。我们先来问问小薇主任，这个国庆假期今天是第六天了，很多的天津的市民朋友的假期啊基本上是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就是连日游玩走路过多腰酸背痛，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哎我就躺平吧，我追剧呀，我聊天啊，我打电话呀，看手机呀，刷视频的，我就躺着来干，浑身乏力啊。所以呢我们想先请杨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多数人身体普遍会出现哪些亚健康的问题呢？主任
1: 好。首先呢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啊，关于假期临近尾声啊，我们出现的一些上述典型的几例的 不同的就是运动，还有不运动，或者是过量的这种模式出现的一些的症状，包括事实上呢，这也是我们就是当今对这个体力活动不足，还有运动过量，还有运动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一些身心疲惫啊，还有一些的劳损呐、还有一些就是萎靡不振呐、这些的状况。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啊，运动过量，包括利用假期，我要好好的去训练一下，每天呢2万多步，或者是一些超长跑啊等等啊这些。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啊，它是讲究科学的啊，那么一定是在基于你平时的体力活动的这个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去给它评估，它是否存在着运动的不足或者是过量。如果你平时都没有这么强的这个运动，那么可能这种运动2万多步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就是运动的损伤。那么这个运动损伤呢，它有时候是我们不能够轻易发现的。一般没有这样尝试的人，他会觉得哦，这就是我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些的疲劳的症状，可能就是乳酸堆积过多吧。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子。我们有一组调查发现，那么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由于运动的过量造成的一些包括跟腱的损伤啊、肌肉韧带的损伤啊，实际上的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数据呢也很多。这就是我们说的啊，运动的过量。那么这个运动的过量，你应该如何去把控它？就是能够让它就是没有就是出现我们常说的这种过量呢？实际上还是要基于你平日的啊这个运动的时长，就是我们说的时间，包括运动的频率啊，还有我们说的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运动的方式。这些呢，都是作为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个剂量的一个总和，这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 FITTVP 啊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我们每周需要进阶的多少的量，我们总的运动的量是多少，这样呢才能让我们就是既享受了假日的愉快，同时呢又规避了运动过量的这样的风险啊。运动过量看似是我们出现的一些的肌骨的问题，实际上呢，包括我们一些的韧带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啊，包括一些的，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在存在的一些的慢性的疾病，还有合并了一些的用的所谓的我们说的降脂的药物，可能还会出现肝脏的转氨酶啊，包括我们的肌肉的溶解啊等等啊，一些较大剂量的运动都会出现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倡导这个在假期当中出现的这种运动的勇士，一定要基于你平时的运动量适量的去增加，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的过量。那么运动的不当，就是它没有就说一个非常清晰的，包括一些明确的，包括适合自己自身的一些的运动的方式，那么也是在去模仿其他的人。做一些高难度的或者是强度过大的一些的运动，而带来的一些的损伤，包括我们说的就是韧带的拉伤啊，和这个腰椎的经过就是扭转呐，包括这个过力的弯曲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损伤。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的过量啊，运动的不当造成的。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不足，假期了嘛，那么就要好好歇着。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造成了就是说这个整个假期就是运动的不足。每天呢，可能是在就是要不就是久坐，要不是就是长
0: 躺
1: 时
0: 着，
1: 间的躺着。
0: 对，
1: 那么这个造成了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伤害是更大的啊。我们知道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不单单是这个内脏脂肪的堆积，同时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心血管的风险， 而且呢，这种心血管的风险可能会随着你久坐的时间的延长，血液的循环的缓慢，包括或者是存在的血脂高，可能会形成一些的血栓，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要纠正这些啊，运动不足、运动不当和运动过量。那么不足，你要怎么样不足呢？如果你久坐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就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哪怕踢踢腿啊，做一些高抬腿呀、包括伸伸胳膊呀、包括做一些广播操啊，都是可以的。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打断你因为久坐带来的一些的风险。那么运动的这个不当，就是一些的高难动作啊，建议还是要请一些专业的啊运动健身教练去指导你啊，会避免因为不当造成的损失。那么过量。依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过量以后造成的一个就是运动的损伤，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恶性的心血管事件非常的高，所以我们不建议啊这个上述的这3种的方法，应该摒弃这样的做法。
0: 是，这个确实呢，就像小魏主任说到的，假期可能非常常见的几种类型，我觉得说的非常全面了，几乎囊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您像刚才一上来提到的运动过量，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呦，我好容易放个假，我得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啊，这7天也好，6天也好，我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一分一秒，我得出去玩儿，我坐飞机、坐轮船、坐汽车、开车也好，哎，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满当的排满之后，还要把景点配上。你像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就爬了山啊，平常没有任何的这种运动和日常的这种身体的储备，突然之间爬高山，然后又这个过大河，可能在旅游过程当中也难免啊，因为毕竟要更多的是使用徒步，所以呢，这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散架一般。其实这就是刚才小魏主任提到的这种过量，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有慢病或者年纪相对啊稍大一点的朋友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风险了。也许您过量之后带来的不仅是腰酸背痛，还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心脏啊，包括自己的心脑血管，都会带来一定的负担，这就是风险
1: 是
0: 了。
1: 的。
0: 对，那另外呢，就是不当运动的不当和这个不足，其实呢，看似好像没有过量来得这么迅猛，但其实呢，隐患和风险呢，也是在假期当中随时可能会爆发，会给您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在我们节目，在我们的假日啊，进行到已经快要收官的这个阶段，嘿，给大家好好的来梳理一下，不仅呢是要告诉大家您现在做到的，或者是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行程的安排也好，生活的布局也好，是不是有一些偏差，甚至有一些误区和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未来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调整。毕竟还有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一下自己，要投入新的工作和学习中，这个调整也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主任，针对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有这种过量了，出现劳损了，有出油劳损了，还有的朋友的可能就是久坐平躺，时间也挺长的，也出现疲劳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朋友，包括有些人已经作息都乱了啊，每天呢睡到自然醒，吃个下午的这个加餐，然后可能就是晚上的一顿大餐，所以他可能整个都生物钟也被打乱了。针对这些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专属于假期的运动处方，比较适合我们普通的市民，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在家里可以调整一下，有没有，小魏主任？
1: 好，关于我们刚才上述说到的运动过量、运动不足还有运动不当这3种方式，那么针对运动过量这样的人群，事实上我们知道过量以后可能会给我们机体带来的一些是免疫的低下，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包括爬山呐、涉水啊，包括这个熬夜啊，包括一些长途啊等等，因为我们在这种就是超量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机体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时间窗啊，这个时间窗呢是让我们的免疫力的低下，而且这种免疫力低下呢很容易出现像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的感染呐等等。如果你的运动 超过了你平时的这个运动的时长，而且呢强度也过大，建议你马上就是暂停运动利用我们假期最后的2天，适当的去放松然后充足的睡眠，还有适量的这个膳食，这种膳食呢要合理化包括维生素纤维素包括我们的碳水蛋白质的合理的配比，同时呢就注意这个睡眠，这样呢有助于因为我们运动过量带来的一个机体的免疫的低下。这样呢会修复会对它这个过量呢会做一个修复。那么并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休息就一下也不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轻松的一些家务，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力活动。那么这个体力活动就是我们说散步包括适当的做一些的家务买菜购物基本的日常的步数就可以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常的基本的家务劳动的这个步数呢，实际上也是在5000到6000左右这个区间，可以实际上呢就维持了我们一个正常的人群的一个基本的活动。那么用这2天呢，可以对这个运动过量的人群呢，可以这样去做。那么在这个运动呢，我们也要融入到日常的生活整体的去管理，包括睡眠呢。能够在这个11点以前要睡眠，包括如果有条件呢，你可以在10点半吃上呢规律的三餐，用这最后2天把我们这些不当的能够尽量的去调整。那么对于体力活动不足的人群，实际上我们要按照我们世卫组织，包括我们中国人群体力活动不足的指南的标准，看看自己是不是每天能够做到有。最少的就是3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有没有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体力活动？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对自己久坐不动的行为有一个打断这个静坐少动，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活动，有没有这？如果没有，那么在放假的这个最后2天呢，你也要去修正最起码呢，能够去走。从走起来、动起来开始，每天呢能够希望有一个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中等强度呢，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要有一个就是微微的出汗身体呢微微有一些出汗，不是那种大汗淋漓。如果是那种情况，又是过量的。微微的出汗，说话呢稍微有一点气促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把握这样的一个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呢，我们还要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就是躺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超过了30分钟了，我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做个原地踏步高抬腿等等靠墙就是卧推都可以。5分钟，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减少你久坐带来的心血管风险，带来的代谢的风险所以说，我们说动起来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控制慢病的风险也是很容易的一些的方法。那么，对这些运动不当的我
0: 没
1: 们
0: 错。
1: 建议你还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员，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别人跑马拉松，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跑马拉松。你的身体实际上是要科学的运动前的专业的测评去说话，是否能够它的就是摄氧量是多少，它的无氧率是多少，这都是我们要做一个科学的评判来确定。
0: 科学的评估这件事儿确实，已经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尤其呢是我们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也是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我们共同打造了一档运动有依靠的一个专题栏目。我们是在每周二的晚间来给大家呢进行专业的科普。经过一段时间的节目的推出我觉得大家受益特别多，很多听众网友都在平台上互动的时候因为每一期节目几乎我们小薇主任都会到现场。给大家呢，来进行科普，来进行这种观念理念上的这种 更新和迭代。很多的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即使上了年纪，他也意识到，哦，原来我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的这种慢病状态，我糖尿病也好，我高血压也好，甚至啊，我可能还有其他的，甚至有肿瘤，有这个等等，我做了大手术也好，哎，我应该动。我应该科学的动，我哪怕每天微微的动一下，但是呢，对于我来讲，一定比吃药会更好啊。所以我们也发现，节目推出之后，很多朋友已经对这种运动啊和这个医学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合、科学的运动评估之后的运动，已经开始有了充分的认知。这个。特别好，你看，刚才主任刚才特别提示，在这个假期里，很多朋友其实呢，不要觉得我长时间的去啊旅行，我走一天走几万步啊，我这运动就达标了。但实际上，您这个科学不科学，这个是要这个充分来测评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躺好了，我睡足了，我补觉了，我是不是就是哎身体机能就焕发了？其实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量一定呢是微微出汗。能说话不能唱歌啊！大家可以好好记住小薇主任的这个提示。您可以现在，哎，您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老听众啊，白玉阿姨，这是我们的一位特别忠实的老听众。她说啊，我的运动除了干家务，就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在家门口溜达。她说国庆节呢，她就去了两趟益丰区啊，而且还买了书，特别好。她准备今天下午要再去海河边要溜一溜。她至今现在都没有骨关节病啊，也没有这个筋膜的。拉伤特别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阿姨的年纪啊，但是从她表述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人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她把这个干家务和出门溜达她是分开了，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我相信小薇主任门诊是不是经常遇到，说我动啊，我每天买菜，我做饭，我接孩子啊，我还得干家务，我得扫地擦桌子，就大家把干家务和身体运动混为一谈，这个对吗，主任？
1: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一个误区。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活动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啊，实际上它是分为几个层面的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肌活力不足。那么他也运动了，但是他这个运动没有达到的一定的强度，我们把它常常叫做体力活动不足。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能够达到中等强度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适量的运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过量，超负荷的啊去运动，这个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的一定的分享。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任何能够引起我们骨骼肌收缩的啊，这样的都叫做一种运动。实际上我们的日常的家务的活动也是运动，但是能够真正为我们身体带来健康获益的是什么？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中等强度呢，刚才我们在刚才的话题里也提到了，用我们老百姓常常说的能够通俗易懂的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微微的出汗，心跳有点稍微的加快，呼吸呢稍微有点气促，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样的获益呢？有一组研究表明，它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70%的一个获益。如果就是说我们干干家务，它呢就很轻松吧，也能说话也能唱歌。活动呢，实际上是一个低水平的活动，它给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带来好处，但是不像我们中等。

0: 强度，这样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啊。这种改变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心血管的风险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代谢性的改变。就像说，如果我仅仅的是买菜、做饭、购物那么就可以减重或者是改善我们的糖尿病等等吗？实际上呢，这一部分仅仅是作为一种在运动当中的一个适配包括你必须要有，但是能够达到治疗剂量的，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1: 对，
0: 并能够达到中等强度，
1: 明白。
0: 这是能给我们改善70%的以上的好处。
1: 是的，我觉得这一个科普的价值就出来了。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每天忙叨叨的，我可累了，我也微微出汗，我有时候还甚至大汗淋漓了。但是呢，就像小薇主任说的，您这种干家务的活动，只能算是活动啊，虽然呢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它能不能真正属于科学性的运动？心率啊，包括对于您的心血管的这种影响和改变，以及您的肌肉含量的这种储备，能不能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不达标，对吗？
0: 是的，是这
1: 是
0: 样
1: 不达
0: 的。
1: 标
0: 实际
1: 的，
0: 上，
1: 对。
0: 对，它这个轻体力呢，实际上呢，它不能够就说促进我们更多的一些的代谢一些的指标的改善。
1: 没错，而且呢，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错误的动作会造成老年朋友的损伤，
0: 对，
1: 您
0: 倒
1: 说是
0: 是，
1: 吧？对，
0: 是。
1: 比如说您长时间蹲着干活啊，您觉得，哎呀，我这长时间蹲着，等您再站起来，发现您的膝关节、您的腰、您的背可能就都出现问题了，甚至呢，可能您过力，突然间发力，甚至可能造成了肩袖的损伤啊，这个大胯、腰部的这样的一些扭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0: 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
1: 对，所以呢，我们是推荐老年朋友呢，在晚年生活当中呢，适量的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您的认知障碍方面的这种帮助啊，平常的这种交流啊，以及呢这种手脚的活动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和我们小薇主任刚才特别提到的，每天的这种科学性的有目的的，甚至呢是有方向的这种运动，还是两回事儿啊。包括刚才白玉阿姨说，我每天在门口溜达，溜达是好事儿啊。但是您是不是能达到微微出汗，心率有没有变化？您可以在出门前摸摸自己的心率啊，心跳。等您溜达完之后，您再摸一摸。另外呢，是不是能像小薇主任说的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微微出汗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唯有源头活水来说，能说话，能唱歌，还能唱戏，这个状态还行吗？这个状态，您这个还能唱戏，那您这量运动量没达到吧？是不
0: 对，
1: 是？
0: 确实是这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轻重当中哈，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就是能够达到这种强度，而且呢也能够完成就是世卫组织和我们中国人体力活动这个指南的目标量。实际上大家要看是科学运动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等强度。至少有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其次呢还要加上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力活动，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要打断静坐少动如果你静坐超过30分钟了我们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这三个部分加起来才是我们的科学运动。那些过量的运动，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说了。就说它较大强度的这个运动，对你的身体可能也有好处，但是它的随之强度的增加，它的风险也逐渐在增加。就是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包括脊骨损伤，包括我们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中等强度，过低达不到我们的运动的量，达不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防病、健康和促进这些的目的。过量的风险又存在，那么最好的呢，还是我们说的中等强度中等强度的三个部分，也是我们说的科学运动它的一个具体表达。
1: 是的，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 欢迎更多的听众网友啊，来和我们一起交流起来，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是2026年天津新闻广播为所有听众网友奉献的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的专题时间。而我们呢，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六天了，接近了尾声了。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假期过得带引号的一个累呀，出去玩也觉得有点累，在家躺着感觉怎么还累？哎，那就说明您的身体其实在报警，你需要好好的对它进行一个调整了。那怎么调整是科学的？我到底是动还是不动？那如果说我是个慢病或者我是一位老年朋友，我是一个小朋友，那我每天的运动量，我每天运动的方式和模式是不是啊都一样呢？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的主任医师杨小薇杨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杨主任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一位资深的运动处方专家。那刚才呢，杨主任呢给大家先全面的评估了一下啊，假期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在举手说，哎，我中招了，我就是这种。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一些干货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想知道我的情况到底怎样来调整我的身体状态，来更好的投入到接下来的生活和学习中。那主任，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关注了一些心理方面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放假呀，好像是个放松身心的过程。但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假期综合征来了啊，就是心里莫名的烦躁，一想到放假很开心，一想到上班很烦躁。但是呢，放假过程当中出去玩，哎，觉得好像是好事儿，但是玩的过程当中又突然间失落起来了啊，就觉得假期很短，所以反正各种心情很复杂。我们说这种心理上的累，光靠睡觉似乎是不是不能解决呀，主任？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单纯的睡眠呢，实际上是很重要。如果仅靠单纯的睡眠去改善我们的焦虑，还有一些我们的心情，实际上是不够的。那么就说运动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除了在我们说健康促进，还有慢性病的防与治这方面，实际上运动改造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认知，同时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的情绪啊，情绪的价值。那么这个情绪的价值呢，不单是一些运动后的快乐的一些的，包括多巴胺啊、血清素的分泌啊，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心情啊，好的心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激素的释放。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压力啊比较大，还有一些呢，就是熬夜啊，一些皮质醇的这个分泌，包括一些的久坐啊、工作一些等等的啊，一些慢性的不良的刺激。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一些的不良的生活的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实际上呢，它的解决的方法也应该靠我们生活方式的医学去改变。那么生活方式的医学呢，包括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运动、饮食啊这几方面。其次呢还有什么，就是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减压啊压力的啊那个治疗。那么对这些呢，实际上运动呢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成本很低，我们抬起腿就可以去完成的啊一项事情。这样对这样人群建议他可以做一些啊有氧的运动。我们知道有氧运动对我们大脑的改善，实际上大脑啊它是需要一些啊碳水的啊，包括有氧运动呢，实际上呢正是可以满足这些。当然并不是说有氧运动仅仅有氧可以改善我们这些，抗阻就没有了。实际上有氧与抗阻并不是截然的啊，就是二者的就是区别并没有这样，它实际上还是有关联。我们并不是说走路就是纯营养，它实际上也是靠着我们四肢大肌群的一个协调的步调一致的这样的运动，也是有大肌群的肌肉的参与。那么在这个抗阻运动呢，实际上呢它也有我们的有氧。实际上的每种运动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更多的是一些的混合的型的运动。比如说我们针对像一些的老年人群 那么我们就倡导的像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功法啊，包括八段锦啊、太极呀、啊，这里边实际上它存在着一种就是多组分的啊运动，既有有氧，也有抗阻，也有平衡，也有走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的运动，总比我们那些去单纯的去走路，或者是单纯的去。

0: 慢跑要好得多。那么，如果我们聚焦在一种包括焦虑啊，还有压力比较大呀，包括这些，我们可以呢把这些单纯的有氧的时长去延长，比如从30分钟到40分钟啊，甚至到50分钟啊，60分钟这样去调节。同时呢，去适量的去匹配我们一些的抗阻运动，每周呢2到3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搭建。那么这样的安排，他会感受不一样的心情啊，就是畅快淋漓的啊出汗，这样呢他自己就会出现一种啊焕然一新的啊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心情。
1: 是的，哎呀，我特别体会主任提到的这种通过运动啊，让自己的情绪和身心同调的这样的一种快感。很多朋友啊，就真的是他可能有些，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我没有运动基因，我听跑步，我听运动这俩字儿，我就浑身的 说不出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现。但是呢，我们特别想在这里啊，和所有的朋友，无论您是男女老少，您都先去做一次尝试，你试一下，不要一上来就去做大运动量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很简单的、很基础的，能让自己微微出汗的这样的运动，你感受一下。当出汗之后，当你的心率、心跳加速了之后，您的那种感觉，你的那种烦恼，是不是可以瞬间的忘掉？大家只有去体验之后，才会有这种感受。您看，我们的听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是我们的老听众，唯有源头活水来。他说：“主任您好，我每天游泳500到1000米，我适当跑步。我去年还参加了天马的半程马拉松，今年很遗憾没有中签，但是还是一周跑3次5公里左右。怎么样？这个量可以吗？我这是我们一位，哎，非常好，对吗？
0: 我老听众，我有经常听到我们这个听众在各个那个广播时段里出
1: 对，
0: 现，真的就是很热爱生活，也
1: 是
0: 积
1: 的。
0: 极的重在参与。
1: 对对对，我就想啊，有一个我突然间迸发的一个想法啊，也跟正好是小薇主任在这个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已经播出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想在今年或者是未来，我们策划一个这样的活动，把通过听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啊，就是吸引到越来越多加入到运动行列当中的我们这些老听众，或者是比如说本来有慢病的朋友，本来体重超重的朋友，本来有一些情绪问题的朋友，甚至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各种各样一些身体问题的朋友，当收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参与到一些运动之后，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好不好，主任？
0: 非常好的想法，
1: 对不对？
0: 我也非常赞同这个。我们也有这样很多的案例，他通过不动到讨，就是不动，而且讨厌这个动，到动起来，
1: 动起
0: 到
1: 来，
0: 参与到中，到离不开这个运动，
1: 是的，
0: 有很多很多的感想。我也非常他们加入，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希望他们加入。
1: 对，因为小薇主任也是我们天津市运动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啊，对于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也是非常的全力的支持。我们策划一下，主任，未来呢，我们可以呢，在我们这20家试点医院当中，您看咱们不有20家试点医院吗？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医院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到时候我们选一家医院，任选一家，我们组织一些听众到这个现场参与一下这家医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运动的这个就是建在医院里的这个运动的环境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个护理团队啊，在和我们的听众啊，根据我们他们各自的问题做完评估之后，带着大家动一动之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哪些运动能够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改变。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人，观望的朋友直接加入进来。您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0: 非常有可能，
1: 非
0: 而
1: 常
0: 且
1: 有
0: 我
1: 可
0: 真
1: 能。
0: 也同意这种方法，我也支
1: 好。
0: 持这样的做法。
1: 好，我们今天正好在节目当中也抛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未来呢，我们会节目之后啊，和小薇主任还有和各家医院，我们会聊一聊怎么能够把这件事儿落地，让更多的朋友啊，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的特别专栏《运动有依靠》啊，随时来关注。也许我们在某一天节目当中就会通知大家呢，可以呢来报名了，我们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我们来进行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或者是在未来的一个什么时间完成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啊。好，那我们再回到。

0: 到今天的主题上啊，刚才说了，当你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就会被打开，就会被改变，就会被调整。不要不相信，你一定要尝试。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们呢确实就是知道运动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我动起来会不会伤身体呀？啊，我有高血压，我这一跳，你看我经常建议我妈动，但是我妈问我说我得动到什么量，我这防颤呢，我怕我防颤回来这一刺激我心脏受不了，哎呦，把我也给问住了。你说有防颤的患者可怎么动，对吧？还有一些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总是不稳定，他怎么动？所以我们也想请小薇主任结合呢假期里老年朋友，尤其有慢病的这些老年朋友，聚会多啊，生活时间有点不太规律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您建议他们怎么动，主任？
1: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糖尿病。世上的很多的人都觉得二型糖尿病嘛，那实际上的就是吃点药，
0: 对，
1: 控控糖
0: 就可以
1: 了。实际上对于这些人的想法，我们除了吃药啊，实际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日常的行为习惯对糖尿病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无论在全球还有我们在国内啊一些的指南，糖尿病管理的指南还有共识当中都提出来一个非常全新的理念，就是血糖和代谢的健康。我们看的不仅仅是一个餐后的血糖或者是一个空腹血糖，我们要看的是它一整天，就是24小时全部的行为。而且呢，这个全部的行为呢，也不单单的就是把那些运动啊、久坐啊、睡眠都是一个孤立的啊任务，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所以呢，这样的人群的管理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非常重要。那些包括我们说的啊，不要久坐啊，要定时的站立起来去运动。对于他的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他要有一部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家务的啊活动，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啊科学的运动，包括快走啊，包括去慢跑啊，包括一些的游泳啊、骑自行车啊，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还是说的那句话，久坐呢，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全因的死亡率占到多少呢？占到了在全球啊排名的这个死亡的因素当中的第4位啊，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个餐后的血糖来说，我们说它的控制啊，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它应该去怎么样去控制它这个餐后这个血糖的达标，实际上靠的就是我们规律的去运动。那么这种规律的运动呢，它可以使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降到多少呢？0.5到0.8，堪比我们说的药物啊非常好。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提到，我们的强度不需要你追求极限，仅仅是达到了微微的出汗能说话不能唱歌，而且呢是每周去坚持，包括至少每周有3次啊，达到5次、6次更好。同时呢，它除了降糖保护心血管的效果，同时我们在辅助一些的力量的训练是更好。为什么说呢？肌肉是我们身体存储包括消耗我们的葡萄糖最大的仓库。很多的糖友，尤其是在一些的肥胖型的这个糖尿病，那么他用了一些包括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些肽类的减重的药物以后，很容易伴随着肌肉的流失。那么肌肉少了，我们胰岛素的敏感就会变得很大。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就说，我这个药用用不行了，耐药了，不管事儿了。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肌肉的流失，我们能够消耗一些葡萄糖的肌肉没有了，基础代谢下降了，所以这就是长期依赖这个药物治疗是行不通的。那么提升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呢，它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的指南共识推荐是每周有2到3次的训练。那么不要去连续， 因为说我们同一部位的肌肉要间隔48小时啊，力量的训练对我们肌肉带来的这个获益，它可以维持48小时，所以每周仅仅需要2到3次就可以了。同时呢，要搭配一些我们的平衡啊，包括柔韧性训练，像瑜伽啊、太极呀、啊。它目的是什么呢？要减少我们跌倒的风险。我们知道糖尿病呢，它不单是血糖的问题，还有我们末梢神经，包括我们的感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平衡的感觉、本体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兼顾一些包括平衡、柔韧的训练，这样呢，有助于在我们降糖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跌倒。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啊，规律的睡眠，实际上它也是有助于控糖的啊。如果我们说这个睡眠不足啊，熬夜啊，包括我们一些肥胖的人，存在那个呼吸睡眠的暂停综合征，也就是说鼾症，它都会升高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升高我们的这个糖化。理想的状态啊，每天要睡到7到9个小时连续的睡眠，而且呢。这样的作息呢，尽量要固定，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些打鼾的问题的，要及时的去就医，包括我们在认知行为的治疗改善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把这些呢，就是落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运动呢，就像一剂药，要结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的基本的能力、基础的疾病、生活的习惯，我们来给它制定那些。老年人群呢，时尚呢，可以呢去结伴的啊，跟邻里朋友一起啊，去做一些公园的散步啊，打打太极呢，这样大家在一起增加他的依从性。那么对职场人来说，包括这个办公啊等等，时尚呢定时的起身，大家一起做做啊攻坚操啊，都是非常好的。居家的人群呢，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的弹力带的训练呢，包括这个。饭后的散步啊，等等，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对于糖尿病人群的运动，它一定要在饭后啊，30分钟到1个小时去进行啊，避免空腹去运动，出现一些的低血糖。另外呢，我们强调就是运动要进行一些的啊组合的搭配啊，包括有时候是散步，有的时候是慢跑，有的时候是快走。有的时候是有氧，可以弹力带，也可以小哑铃，也可以什么呢？我们自重啊，一些包括靠墙、蹲、平板支撑等等都可以啊。这些特殊人群呢，有严重的心血管，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像房颤呐、啊，包括关节啊等等这样人群，我们要注意，就是他的血压的问题，包括他的用药的一些问题。如果房颤的这个人群，如果他没有一些的，包括对基础的药物的啊维系，那么这时候他的一些不规律的运动，可能就会诱发的一些的风险，这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些。
0: 好的，其实最重要的还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基础性疾病，先做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由专业的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护理团队告诉您，您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先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量级的运动，然后循序渐进，逐步的像打卡达标一样啊，慢慢的去提升，根据状态，然后随时动，随时评估，随时评估，随时在运动，是这样吧？
1: 是这样说的非常好，就像我们的血糖，运动前我们要测血糖，
0: 对，
1: 如果低于5.0毫摩尔当量了，那么要停止运动，避免
0: 哦，
1: 低血糖。
0: 对，
1: 如果你的血糖超过了16.9，包括这时候我们可能有酮症的风险，停止运动。包括我们的这个房颤的患者，如果这时候的血压的增高，而且我们的比如说口服的药物或者阿司匹林，比如说过量或出现，都是风险，我们要评估。
0: 对，您看节目进行中，我们的听众已经有报名的了。我们
1: 哈
0: 的王老听众说："我第一个报名啊，检查一下自己
1: 非
0: 身体
1: 常
0: 的
1: 欢
0: 状
1: 迎。
0: 况和适合的运动量。他非常羡慕参加铁人三项的运动啊，还幻想着能够参加这个项目。但是他对自己能不能承受，对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作用，就是大家运动起来之后，已经发现我要先评估了，我能不能完成某项运动，我得先知道自己到底。"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呢，你看。

0: 这个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了。我们的老听众唯有源头活水来说，我要先测一下我到底可不可以完成啊，所谓的铁人三项也好，所谓的马拉松也好，半马也好，全马也好，我到底能够完成到什么量，我要先了解，这样的话才真正的是对自己负责啊，对自己的身体啊是负责的，而且啊对于运动来说是科学的，特别好啊。我们记您一个第一个报名的，虽然我们这个活动现在还在一个酝酿中啊，但是我们已经有人举手报名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坚持固定来每周二收听我们的运动有依靠。好，那么其实今天节目没想到我准备了好多问题想问您那个小魏主任，结果现在发现节目时间都接近尾声了，我们这样，我们照顾一下儿童青少年好不好？因为我们说孩子啊，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科学运动的群体，但是他们因为年纪小，因为学业重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反而呢可能在运动这方面受到很多的阻力，因为他们要听家长的，要听学校的，要听好多好多人的安排。所以我们想请小魏主任能不能结合一下，现在呢是假期，很多孩子呢一边学一边放假，可能也有出门旅游的，回来也挺累的，您觉得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这个假期的尾声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给孩子们调整一下身体，科学的去动一下，来投入到全新的学习生活中呢？
1: 实际上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身体活动，对于他今后的成长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发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我们知道在对于实际上5岁以下的啊这个儿童，那么他最大的最主要的这个任务目标就是每天要满足180分钟，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3个小时以上的运动，主要是有氧运动，
0: 3个小时，
1: 爬行啊，包括跳跃啊，都可以去做啊，尽量的是在户外，这样呢也会对他这个这个视力的啊保护，包括避免出现这个儿童因为久坐啊、沙发啊、一些屏幕的游戏啊等等造成的像脊柱侧弯，包括视力的异常等等啊，这些对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促进，也是我们常说的儿童的啊那个五健啊，这是当中的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户外。那么对于是5岁以上的啊，包括到17岁的，也至少啊，大家要听到这个，至少要每天要有60分钟的啊这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是依旧倡导的以有氧运动啊为主。为什么说呢？我们知道有氧运动对于我们的心肺耐力至关重要，它占到我们全身的总体的健康多少呢？40%-50%，非常重要。儿童呢，包括青少年，他们正是身体发育的这个阶段，良好的心肺耐力，它会延长我们的健康的寿命啊。这是今后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更多的是从这个倡导的这个年龄人群的年龄的增加到健康寿命的延长，而不仅仅是年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假期最后这个2天，实际上呢，我们对那些过度的人群要收一收，要回来就是说把我们的睡眠啊搞好。儿童呢基本要满足7到9个小时的睡眠。其次呢，对于活动不足的，在家里头还继续学习的啊，要建议他去户外去参加一些的适量的啊一些的跑啊跳啊爬呀这些的运动啊，去恢复他的身心的疲惫啊，跟着在有家长的陪护下去做一些户外的去运动。我们说了，就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我们倡导的还是以有氧运动啊为主，不单单是改善他的体魄，同时呢也改善他的认知，同时呢也是对这些孩子们改善他们的大脑，运动改造大脑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的一个共识。
0: 太好了。我们不是说不倡导孩子们下围棋啊搭乐高都挺好，但是呢就像主任说的，你必要的户外的这种接受阳光的啊，接受这个风吹日晒的这样的有氧运动是绝对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反正记得小魏主任跟我提过， 您就给自己家的这个是外孙还是外孙女，在家里搭建起了一个吊环还是单杠？

0: 户外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如果您没有达标，其实我觉得您需要反思了。您不要觉得啊，孩子疯玩，他这个年纪一定要在玩和动当中去完成他整个的大脑的发育、眼睛的保护啊，以及他的运动机能的这样的一种建立。其实重要的是一种运动习惯，因为很多小朋友我发现，他们上了小学之后，包括上了初中，他不是不想动，是他从小没有动的这个概念，他不知道动是什么感觉，别人动他就是要。堆在那儿啊，坐在那儿，瘫在那儿，缩在那儿，他就从小没有养成这种大展拳脚的这样的一种肌肉记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想，3个小时对于孩子的成长每一天来说是至关重要，您不要吝啬这3个小时。那么如果您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已经学业加重了，那么小薇主任特别提到的1小时，尤其在假期，学业重要，报班重要啊，各种事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剥夺他的活动时间。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在未来的运动有依靠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小薇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来进行科普。谢谢小薇主任，也祝您和家人假期愉快。谢谢，咱们下周节目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也再见，
0: 再见。健康是最长情的陪伴，也是最好的节日礼物。在海河之畔的美好秋日里，愿每一位天津听众动有活力，静有舒心，身健心安，岁岁安康。也愿大家把握假期的最后的美好时光，调理身心，舒缓状态，健康伴长假，国庆享安康。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本期《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国庆特别节目到此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连续关注收听，我是郭月，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每周二晚间的空中问诊，运动有依靠，千万不要错过。听众朋友，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互联网上啊，曾有这么一个笑话，这个班里头呢，倒数第二的开始给倒数第一的补课，补来补去呢，俩人加一块也没考过60分啊。现在呢，互联网上的段子在现实当中它真的就出现了。日本和印度要抱团取暖，签署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项目，两国达成了本币互换协议，卢比日元可以互换。那么今年以来，卢比日元被称为全世界跌得最惨的两种货币，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他们两国本币互换，这真的就算是妥妥的

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互相帮忙。就在前不久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对印度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随行的有50多家日本重要企业的负责人。日本方面摆出了这个要重点投资印度的架势，印度那头呢也正愁没米下锅，自然对日本的访问团远接高迎，给足了面子。莫迪直呼高市早苗说：“哎呀，我亲爱的妹妹哟！”高氏早苗一口一个，哎呀，你就是我来世的亲哥哥哟！嘿，妹妹说了，您先等会儿吧。你们俩这打哪儿论的？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呢？打哪儿论的？打安倍晋三那儿论，更吓人了，是吧？安倍晋三这都死了好几年了，安倍晋三活不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论上亲兄妹儿。莫迪的解释是呢，我跟安倍晋三啊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而高市早苗呢一直管安倍晋三叫亲哥哥。那我不就是高市早苗的亲哥哥吗？对吗？你就是我的亲妹妹呀！啊，妹妹哟！好，这个玩拐的啊，一点也不算违和，还不违和。再看看高市早苗那头，就是更是那亲妹妹不能白要啊，对吧？哎呦，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美男子，你说男的能长成您这样？哎呦，夫复何求啊，怎么长的呀？听完了之后，我跟您说，就这个天儿能出一身鸡皮疙瘩。印度不是热吗？对吧？高氏早苗这算是自带空调啊，自带降温效果。你有情我有意，两边是交谈甚欢，双方共同签署了日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声明，双方将在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药5个领域开展合作。草案中明确写入反对经济胁迫，矛头直指东方某大国。啊，高市早苗呢承诺将对印度投资2万亿日元。日本媒体呢则表示，保守了啊，未来10年日本对印度的这个投资呢不会低于10万亿日元。日本啊，这个汽车三巨头丰田、本田、日产更是计划共同投资110亿美元，在印度建设3座超级工厂，重点押宝印度的燃油车市场。想象不到哈，面对新能源车的冲击呢，节节败退的日系车呢居然把印度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印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环境？举世闻名的外资坟场啊。前几个月莫迪可是全世界拉投资都没拉来，现在日本主动送上门来了，大张旗鼓的说我要投资印度。好啊啊，这是嫌自个儿死得慢。不过呢，由此可见，日本呢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啊，真的是急成什么样，有病乱投医，有枣没枣我打三竿子。面对日印双方的合作呢，互联网上的吃瓜群众爆出金句：当焦虑满满的日本遇上了自信满满的印度，双方自然会擦出爱的火花啊。虽然双方话说的挺满，但是这个事儿你要真的干起来，恐怕它也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儿。日本印度这么多年的合作呀，堪称一场叫无实物表演。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实物，全凭一张嘴啊，拿嘴先闷点子。近十几年来呢，印日两国表面上打得火热，可是唯一落地的合作成果呢，只有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而且呢还是个烂尾工程。早在10年前2016年的时候，当时安倍晋三还活着呢，他以日本首相的这个身份出访印度，跟莫迪达成了替印度修高铁的项目。为了抢下这个项目，日本是下了血本啊，全套新干线的技术转让不说啊，还提供全额低息贷款，利息低到只有0.几%，那就几乎等同于没有利息，贷款实现长达50年。就这个事儿您可以理解成啊，这条高铁线路呢是日本
我来掏钱，免费替你印度修的。那么，对于不捡钱包就算吃亏的印度来说，这个便宜不能不占。当时说是10年内建成，2016年的项目，10年之内，今年2026年啊，那今年必须得建成。放心，成不了啊，已经是推迟到2030年，而且我们把话撂着，2030年也通不了车，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全长500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只修了50多公里，1/10，还有1/9呢。10年修了1/10，您觉着4年之内能把剩下的1/9它能修得了？修得了才怪呢！啊，要不说这两家它算是绝配呢，堪称国际界的卧龙凤雏。都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啊，这就是日本、印度凑一块儿。日印高铁项目呢，主要卡在征地问题上。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呢，日本出钱出技术修高铁，他认为征地的活儿呢，那就得你印度政府来完成了，对吧？这就好比装修队呢，只负责干活，不负责交物业费一个道理。那房子不是我的，那房本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凭什么我交物业费呢？日本方面呢，打死也没想到，印度政府啊，一推625，把征地的活儿也交给了日本来完成，啊，那征地的费用自然也得日本掏。这个你要知道，印度是全世界出了名的土地私有化，哪怕征一亩地都是困难重重。500多公里的高铁涉及上万公顷的征地，难为死日本了。日本方面呢，没领教过印度地主的厉害，硬着头皮上阵，首轮谈判就败下阵来。对方狮子大开口，一亩地至少100万美元，而且我们只要现金，啊，美元啊，不收印度卢比。日本方面都听傻了，这都不是宰客呀，这是要把我大卸八块儿啊！之前预估的这个工程预算连征地的费用都不够，不给钱，不给钱你就别打算要我的地。日本方面呢，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修改施工计划，整条线路改成高架桥，我不走你地面了，跳过了征地的环节。可是即便如此，工程的预算那肯定也是大幅的飙升，远远超出之前的预算。日本建设公司明显是打退堂鼓了，不想干了啊！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说10年才修了50公里，平均1年5公里。这你就是拿嘴拱，也不至于这么慢。日印高铁项目啊，就是印度给安倍晋三挖了一个坑，高市早苗作为安倍晋三的衣钵传人，他自然也会效仿自己的亲哥哥啊，毫不犹豫的往坑里。都别拦着啊！我要找我哥哥去了。在国家战略大方向问题上，不得不服日本，总是一如既往的能够选错答案。10个答案，9个对，1个错，他肯定能够选对那个错。那您看，在这方面呢，美国呀，真的不知道比日本高明多少。美国他不是没想过要扶持印度，那当年印太战略不就这么提出来的吗？只不过，当一场武器空战过后，美国迅速看清了印度的底色，毫不犹豫甩掉印度，因为美国知道印度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今年呢，美国又把当年的印太司令部改名了，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啊，把这个"印"字给去掉，明显就是不带你玩了，你自个儿和泥儿去吧。2018年呢，美军更名印太司令部是为了突出印度，给印度呢戴顶高帽子。这样你干活的时候呢，能够更卖力气。8年来呢，美国发现印度都是嘴上功夫，干嘛嘛不行啊，吃嘛嘛都香，跟他合作只能说是拖垮自己。印太战略这一设想呢，最初就是安倍晋三忽悠美国搞出来的，想在第一岛链之外呢，再建立一个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说白了，安倍晋三的印太设想呢，就是当年啊，日军侵略亚洲搞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阉割版。这个包围圈的重要节点是印度，奥巴马被安倍晋三忽悠的上了当，推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度呢一看，哟，我这国际地位起来了，点儿起来了啊！异常的配合啊，异常的主动，还自觉的加入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啊，自认为活成了想象当中有声有色的大国。可惜一到真格的，立马被打回原形。武器空战啊，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在整个的合作过程当中啊，美国。

好好的领教了一把什么叫做印度式忽悠。不知道大伙儿还有没有印象啊？若干年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曾经许诺要把整条 F-16 战机的生产线搬到印度。今后呢，无论说是美军自用的 F-16 还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 F-16 呢，都由你印度来生产。借此机会呢，印度空军呢也可以全面换装 F-16 战机。 F-16 呢虽然早就不算多先进的战机，但是你跟印度空军的装备比起来，跟整个这个南亚地区的空军装备比起来呢，还属于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印度呢也是欣然应允啊，来吧，没问题啊。洛马公司啊，哎，人家真的是长了个心眼儿。现在这个印度啊，试着组装几架 F-16，结果光是组装的过程就让洛马公司彻底死了心了。据说一架 F-16呢需要上万个零部件，洛马的这个工程师呢手把手的教了印度工程师几个月。学会了吗？学会了啊，啊 ，so easy， 你瞧好吧，一动手组装，飞机是装上了，再看满地的零件，足足多出来1000多个零件。你们这一地的零件是几个意思？印度工程师怎么回答的呢？那不就是多几个零件吗？不影响飞呀。对吧，你既然是多出来这么多的零件，你我们这不也把飞机组装起来了吗？这个说明你们 F-16 设计上有问题，就是这些零件都属于是多此一举啊，狗尾续貂，我们算是给你优化方案了。听完了这番话呢，吓得洛马公司的工程师啊一吐舌头，快打住吧您了，自此之后绝口不提印度生产 F-16 的事儿。至于说那个富裕出来1000多个零件的 F-16，别说试飞，连发动机都打不着。印度工程师呢还振振有词：“这是样机，我们这个实力有所保留。等你们正式生产的时候，你再看，哎，我给你露一小手，露嘛，露怯上是吧？跟你们那个光辉战机似的，变成飞行棺材。”那 F-16 一世的英名非得回你们手里不可。最终呢，洛马公司是宁可废掉 F-16 的生产线，也没移交给印度。事实证明，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些年来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不信您就数啊，波音公司但凡有印度工程师参与的项目，没有一个不出事儿。波音737 MAX 机型几次事故，最终矛头指向了印度码农写的飞控软件。蓝色起源火箭点火起飞阶段发生了爆炸，连发射架都给炸没了，原因是采用了从印度采购的零部件。美国在交了学费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果断地放弃了印度。现在日本哎给续上，行了，真是不怕死啊。咱接着说这个日印高铁项目，在这回的日印联合声明当中呢，双方又一次重申了刚才咱说的那个项目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标志性项目，一定要干好啊。2030年之前呢，说什么也得开通一段啊，开通一段是吧？那不然呢，那500多公里才修了1/10，那全线开通那肯定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口号喊的震天响，一到动真格的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咱就拿资金问题来说，2015年的时候呢，安倍晋三跟莫迪达成的这个合同当中，508公里长的这个高铁造价147亿美元，日本呢提供8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啊，这个贷款的利率呢不高于0.1%，剩余部分呢由印度自筹。2017年9月。安倍晋三呢亲自飞抵艾哈迈达巴德，和莫迪共同主持了高铁开工典礼，2000多名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陆续前往印度。结果到了2018年，就遇到了征地风波，导致停工。征地风波还没捋顺，疫情又来，继续停工。现在呢，整个工程项目的预算呢，已经从当初的147亿美元暴涨到了28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印度要求日本呢继续提供贷款啊，涨出来的那个140亿你们也得继续贷。那日本当然是坚决不同意啊，那你要是不同意，前面那个80亿美元我们也不还了啊，弄得日本是进退两难。
这回高氏扫描访问印度，表面上是你侬我侬，哥哥妹妹叫个不停，背地里还得继续扯皮。钱的问题是大问题啊，亲兄弟都得明算账，更何况你和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呢？啊，根据日本媒体透露的信息，日本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全长500公里的这个线路，2030年之前呢，先保证前100公里通车，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太打脸了。那么这100公里的建设费用，我们日本掏了，你甭管多少钱，我们替你修通车了。剩下的400公里，咱们再商量。这就是典型的固头不固定。在日印高铁项目上，日本最初赌的是印度不会放弃这个国家超级工程，你总不至于说是到那个摆烂的地步吧？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只能说日本太高估自己个儿了，也高估印度了。你在印度类似的烂尾工程那还少吗？比比皆是啊！我这不差你这一个，甚至有印度官员扬言呢，希望日印铁路能够修到2126年。您听好，2126年，不是2026年，100年之后。这样一来呢，说未来100年呢，印度都不用担心没钱花、没工作干，这就是摆明的我吃定你日本了，而且要照着100年一个世纪吃。喊一声妹妹哟。喊一声"哥哥呀"，掩盖不了日印合作尔虞我诈的本质。您就想吧，既然连日印高铁这种旗舰型的项目，两国元首深度介入的工程都能够各怀鬼胎，其他的什么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医药合作，能有多少实质的内容和意义？还有汽车投资，日本车企这回纯粹是病急乱投医。啊，自认为是挖到宝，实际上印度早就磨刀霍霍，等着你上桌。这回高氏扫描访问印度，有两个举动是引人关注。一个呢是炒作啊，要在印度建设1000个牛粪沼气站，推广沼气能源汽车，以抗衡某大国的新能源车，被网友调侃成日印联合啊，奋发图强。牛粪的那个粪。二是呢，签署两国货币互换协议，被网友呢普遍解读为日印联手去美元化。咱先说奋发图强啊，这怎么一回事？那个相声里怎么说的？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啊，坏消息呢，我们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好消息呢，牛粪有的是，是吧？印度，那真是一个牛粪有的是的国家。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啊，管饱管够。具体的操作呢是这样的：由日本车企出资，投资大约4000亿日元，在印度建设1000座沼气工厂，原料就是牛粪。产生的沼气呢，将会用于生产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的压缩天然气汽车燃料。届时呢，印度国内呢将生产不少于350万辆压缩天然气燃料汽车。其中70%以上的份额呢，交给日本车企来生产。说白了，就是日本呢想利用印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牛粪资源，生产沼气汽车，用以对抗啊以电池为动力的新能源车。这就是妥妥的技术倒退。沼气出现多少年了？天然气汽车又出现多少年了？都已经是被市场淘汰的东西，现在又翻出来了。那么，对于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是完全落后于中国，毫无还手之力。没法，我们只能在旁门左道上搭搭主意。这种落后的技术呢，别的国家肯定是不买账，是吧？我们为什么放着先进的不用，要用那个淘汰的技术？环顾四周，也就印度最合适。整个日本汽车产业呢，把印度市场当成了救命稻草，全力押宝印度。单看数据，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呢达到了550万辆，同比增长6%。印度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此前呢，印度汽车市场的龙头老大呢一直是日本的铃木汽车，专门生产廉价小车啊，这个占有40%的市场这个保有率。那么这回日本在印度全力推广沼气汽车，就是铃木公司从中。极力促成的，
此前呢，铃木已经在印度开设了2家沼气工厂。印度牛粪1公斤只需要1卢比，就跟白给的一样。那么沼气燃料比汽油要便宜将近一半，印度的牛粪呢还多得用不完，太符合印度的国情。但是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呢，就算是日本车企在印度押宝押成功了，你退1万步说，沼气汽车在印度大行其道，那么印度也只能是单一市场，就是这种模式没有办法推广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为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牛粪可用。咱说日本和印度关起门来啊，过小日子，各位一二，千万别有矛盾，一旦有矛盾，估计又是一拍两散的结果。问题是以他们两国的这个调性，不闹矛盾可能吗？第二个重要的看点呢，就是日印两国的本币互换。说日印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是联手去美元化，这个说法呢，多少有点夸张，但是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呢，印度卢比和日本的日元呢，堪称国际货币界的一对难兄难弟。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1/4。日元对美元的贬值更是达到了60%，这对难兄难弟呢，只要继续锚定美元，谁都救不了谁，啊，只能一块死，任由美元收割。印度呢，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日本呢，美元储备不少，但是本国的汇率崩了。可能有人会问，那印度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为什么卢比贬值？这个幅度来看的话，反而比日本还要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的经济结构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是纯粹的外向型经济、出口型经济，它需要大量的这个进口资源，生产成商品之后呢，再返销出去。日元疯狂的贬值呢，有利于商品出口，但是却增加了资源进口的成本。日本的海外资产高达13万亿美元。2025年，日本的 GDP 呢才4.4万亿美元，日本的海外资产差不多是 GDP 的3倍。大量海外资产的存在呢，对于日本来说呢，也是一把双刃剑。日元是升值还是贬值呢？完全不是由日本说了算。美国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汇率，瞬间让日本的海外资产贬值，任由美国资本大肆的收割。现在的日本呢，等于就是源源不断的在给美国输血。如果可以跟印度实现本币互换，把一部分日元输出到印度，就可以替日本暂时止血。反过来再来看印度，印度的经济本来就是一滩烂泥啊，无所谓崩不崩。卢比呢，反正攥手里也花不出去，和日元进行本币互换，利用日元呢购买一些日本商品，吸引日本企业过来投资，也不吃亏。还是那句话，这两国所谓的本币互换啊，就是。怎么说呢？哎，老话叫大力赚财迷啊，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那么看完了日本政府的这场外交秀，让人感慨良多。大国外交讲究的是纵横捭阖、坦坦荡荡啊，哪怕是博弈，也得放在桌面上，光明正大的过招。小国外交呢，就鸡零狗碎、尔虞我诈啊。这个大国小国呢，它真不是以国土面积、人口多少而论，而是心态。哎，胸怀来论，从这一点上来看，俨然日本跟印度呢，还真算了不上外交大国啊。相关内容的综合参考，观察者网，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欧陆忘机。欧陆忘机出自列子黄帝篇，其中好欧鸟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有个渔人喜欢欧鸟，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道戏游，常常有上百只的欧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那些欧鸟都愿意与你游玩，那你就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玩。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欧鸟只是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飞舞，像有提防似的，并不落下来。欧陆忘机也作欧鸟忘机，比喻人如果没有讥诮损人之心，那么即使异类也可以相亲的，也常用来描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欧陆忘机还是一首有名的古琴曲，清代的欧陆忘机古琴曲表现了海日朝晖、沧江夕照、群鸟众和、翱翔自得的意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

0: 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406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5: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

0: 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6: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9: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0: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1: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出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0: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1: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2: 行，
11: 不要着急。行，
12: 等收了，再来收。
11: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2: 应该差不多。
13: 行，到那时候了。
10: 陈宝磊学的。

0: 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前。

0: 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行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 运输车辆

0: 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每晚7点钟准时播出的空中问诊节目，我是郭月。今天是周二，我们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将继续为您推出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题节目《运动有依靠》。
1: 运动损伤不知道挂哪科，慢病防治不确定怎么练，
3: 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天津市医体融合项目办公室与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推出系列专题
1: 《运动有依靠》，为您答疑解惑。每周二晚7点，全市20家试点医院专家集结上阵，音视频同步直播，
3: 开对运动处方，护佑全民健康。
1: 天津新闻广播，听见健康的力量。
0: 今天是10月6号，国庆长假的第6天。这几天啊，咱们天津可谓是热闹非凡。五大道上的人流，海河边的夜景，还有那飘香的煎饼果子，大家都去感受了吗？不过啊，我也听到不少听众网友在我们新闻广播的互动平台上留言说，主持人，这假期啊，我过得太充实了，每天走2万步，腿疼。或者啊，就是天天宅家追剧吃零食，感觉整个人都锈住了，腰也酸，背也痛。假期不仅是放松身心的时刻，其实也是调整身体状态的好时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休息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放松，甚至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埋下了隐患。那么，怎么动才是可

0: 学的，怎么练才有效果。特别是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还有那些平日工作忙、有点慢性病的朋友们，有没有一套量身定制的运动说明书呢？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策划了健康伴长假，国庆享安康的专题时间。我们将特别邀请一位运动处方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主任医师杨晓薇。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杨主任将会用专业的知识为我们开出一张张精准的运动处方，教大家在假期的尾巴上把健康找回来，把活力动起来。好，我们马上连通杨主任的电话。你好，杨主任。
1: 好，主持人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我们也代表新闻广播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向杨晓薇主任致以节日的问候啊。假期虽然接近了尾声，
1: 谢谢，
0: 但是呢，杨主任还是辛苦的为我们的听众网友啊来做科普，尤其呢围绕着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假期，我们怎么来修复我们的身体，我们该动我们还是该躺我们要和杨主任好好的探讨一下。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新闻广播的老朋友们啊，在这里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和杨晓薇主任打打招呼，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运动处方的专家。如果呢，您在假日期间，找到了自己啊比较适合的这种运动调整身体的方式，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也来听听您的办法好不好，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但是如果您没有找到，或者是困惑于我到底该怎么动，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结合我自己的状态，想听听专家的意见，您可以直接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和晓薇主任一起来互动一下，提出您个性化的问题啊。好，我们大家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过程当中啊互动了，大家随时来留言吧。我们先来问问晓薇主任，这个国庆假期今天是第六天了，很多的天津的市民朋友的假期啊基本上是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就是连日游玩走路过多腰酸背痛，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哎我就躺平吧，我追剧呀，我聊天啊，我打电话呀，看手机呀，刷视频呢，我就躺着来干，浑身乏力啊。所以呢，我们想先请杨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多数人身体普遍会出现哪些亚健康的问题呢？主任，
1: 好，首先呢，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啊，关于假期临近尾声啊，我们出现的一些上述典型的几例的。不同的就是运动还有不运动还有是过量的这种模式出现的一些的症状，包括事实上呢，这也是我们就是当今对这个体力活动不足还有运动过量还有运动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一些身心疲惫啊，还有一些的劳损呐、还有一些就是萎靡不振呐、这些的状况。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啊，运动过量啊，包括利用假期，我要好好的去训练一下，每天呢2万多步，或者是一些超长跑啊等等啊这些。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啊，它是讲究科学的啊。那么一定是在基于你平时的体力活动的这个水平的基础上，我们去给他评估他是否存在着运动的不足或者是过量。如果你平时都没有这么强的这个运动，那么可能这种运动2万多步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就是运动的损伤。那么这个运动损伤呢，它有时是我们不能够轻易发现的，一般没有这样尝试人，他会觉得哦，这就是我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些的疲劳的症状，可能就是乳酸堆积过多吧。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子。我们有一组调查发现，那么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由于运动的过量造成的一些包括跟腱的损伤啊、肌肉韧带的损伤啊，实际上的。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就是这样的数据呢也很多，这是我们说的啊运动的过量。 那么这个运动的过量，你应该如何去把控它，就是能够让它就是没有就是出现我们常说的这种过量呢，实际上还是要基于你平日的啊这个运动的时长，就是我们说的时间，包括运动的频率啊，还有我们说的运动的强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运动的啊方式，这些呢都是作为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个剂量的一个总和，这就是我们说的平常说 FITTVP 啊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且我们每周需要进阶的啊多少的量，我们总的运动的量是多少，这样呢才能让我们就是既享受了假日的愉快，同时呢又规避了运动过量的这样的风险啊。运动过量看似是我们出现的一些的肌骨的问题，实际上呢包括我们一些的韧带的问题，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心血管的风险啊，包括一些的就是说如果你平时在存在的一些的慢性的疾病，还有合并了一些的用的所谓的我们说的降脂的药物，可能还会出现肝脏的转酶啊，包括我们的肌肉的溶解啊等等啊，一些较大剂量的运动都会出现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倡导这个在假期当中出现的这种运动的啊勇士，一定要基于你平时的运动量适量的去增加。
0: 嗯，
1: 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的过量。那么运动的不当，就是它没有就是说一个非常清晰的，包括一些明确的，包括适合自己自身的一些的运动的方式，那么也是在去模仿其他的人。做一些高难度的或者是强度过大的一些的运动而带来的一些的损伤，包括我们说的就是韧带的拉伤啊，和这个腰椎的经过就是扭转呐、啊，包括这个过力的弯曲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损伤，这是我们说的运动的过量啊，运动的不当造成的。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不足，假期了嘛，那么就要好好歇着，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造成了就是说这个整个假期就是运动的不足，每天呢可能是在就是要不就是久坐，要不是就是
0: 躺着，
1: 时间的躺着
0: 对，
1: 那么这个造成了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伤害是更大的啊。我们知道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不单单是这个内脏脂肪的堆积，同时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呢，心血管的风险，而且呢这种心血管的风险可能会随着你久坐的时间的延长，血液的循环的缓慢，包括或者是存在的血脂啊，可能会形成一些的血栓，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要纠正这些啊，运动不足、运动不当和运动过量。那么不足你要怎么样不足呢？如果你久坐的时间超过了30分钟，就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哪怕踢踢腿啊，做一些高抬腿啊，包括伸伸胳膊呀、啊，包括做一些广播操啊，都是可以的，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打断你因为久坐带来的一些的风险。那么运动的这个不当，就是一些的高难动作，建议还是要请一些专业的啊运动健身教练去指导你啊，会避免因为不当造成的损失。那么过量依然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过量以后造成的一个就是运动的损伤，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恶性的心血管事件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建议啊这个上述的这3种的方法应该摒弃这样的做法。
0: 是，这个确实呢，就像小薇主任说到的，假期可能非常常见的几种类型，我觉得说的非常全面了，几乎囊括了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您像刚才一上来提到的运动过量，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呦，我好容易放个假，我得把自己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的啊，这7天也好，6天也好，我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一分一秒，我得出去玩，我坐飞机、坐轮船、坐汽车、开车也好，哎，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满当的排满，之后还要把景点配上。你像有些朋友可能今天就爬了山啊， 平常没有任何的这种运动和日常的这种身体的储备，突然之间爬高山，然后又这个过大河，可能在旅游过程当中也难免啊，因为毕竟要更多的是使用徒步，所以呢，这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散架一般。其实这就是刚才小薇主任提到的这种过量，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有慢病或者年纪相对啊稍大一点的朋友来讲，其实这就是一个风险了。也许您过量之后带来的不仅是腰酸背痛，还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心脏啊，包括自己的心脑血管，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负担，这就是风险了。对，那另外呢，就是不当运动的不当和这个不足，其实呢，看似好像没有过量来的这么迅猛，但其实呢，隐患和风险呢，也是在假期当中随时可能会爆发，会给您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在我们节目，在我们的假日啊，进行到已经快要收官的这个阶段，嘿，给大家好好的来梳理一下，不仅呢是要告诉大家您现在做到的，或者是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些行程的安排也好，生活的布局也好，是不是有一些偏差，甚至有一些误区和错误，更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未来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更好的去调整。毕竟还有这么一天两天的时间，我们要准备一下自己，要投入新的工作和学习中，这个调整也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问主任，针对这个假期当中，比如说有这种过量了，出现劳损了，有出游劳损了，还有的朋友的可能就是久坐平躺时间也挺长的，也出现疲劳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朋友，包括有些人已经作息都乱了啊，每天呢睡到自然醒，吃个下午的这个加餐，然后可能就是晚上的一顿大餐，所以他可能整个都生物钟也被打乱了。针对这些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专属于假期的运动处方，比较适合我们普通的市民，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在家里可以调整一下，有没有，小薇主任？
1: 好，关于我们刚才上述说到的运动过量、运动不足，还有运动不当这三种方式，那么针对运动过量这样的人群，事实上我们知道过量以后可能会给我们机体带来的一些是免疫的低下，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包括爬山啊、涉水啊，包括这个熬夜啊，包括一些长途啊等等，因为我们在这种就是超量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机体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时间窗啊，这个时间窗呢是让我们的免疫力的低下，而且这种免疫力低下呢很容易出现像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的感染啊等等。如果你的运动超过了你平时的这个运动的时长，而且呢强度也过大，建议你马上就是暂停运动利用我们假期最后的两天适当的去放松然后充足的睡眠，还有适量的这个膳食，这种膳食呢要合理化包括维生素啊、纤维素啊，包括我们的碳水啊、蛋白质的合理的配比，同时呢就注意这个睡眠，这样呢有助于因为我们运动过量带来的一个机体的免疫的低下这样呢会修复会对它这个过量呢会做一个修复那么并不是意味着我这个休息就一下也不动了，那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轻松的一些家务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力活动，那么这个体力活动啊就是我们说散步啊，包括适当的做一些的家务啊、买菜啊、购物啊，基本的日常的步数就可以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日常的基本的家务劳动的这个步数呢，实际上也是在5000到6000-7000左右这个区间，可以实际上呢就维持了我们一个正常的人群的一个基本的活动。那么用这两天呢，可以对这个运动过量的人群呢，可以这样去做。那么在这个运动呢，我们也要融入到日常的生活整体的去管理，包括睡眠呢。能够在这个11点以前要睡眠，包括如果有条件呢，你可以在10点半吃上了规律的三餐，用这最后两天把我们这些不当的能够尽量的去调整。那么对于体力活动不足的人群，实际上我们要按照我们世卫组织包括我们中国人群体力活动不足的指南的标准，看看自己 是不是每天能够做到有最少的啊，最少的就是3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有没有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体力活动？啊，其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对自己久坐不动的行为有一个打断，这个静坐少动，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活动，有没有这？如果没有，那么在放假的这个最后2天呢，你也要去修正，啊，最起码呢，能够去啊走，从走起来、动起来开始，每天呢，能够希望有一个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中等强度呢，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要有一个就是微微的出汗啊，身体呢微微有一些出汗，不是那种大汗淋漓。如果是那种情况，又是过量啊，微微的出汗，说话呢稍微有一点气促啊，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把握这样的一个强度的有氧运动。同时呢，我们还要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就是躺在那儿或者坐在那儿超过了30分钟了，我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做个原地踏步啊、高抬腿等等哈、靠墙啊，就是卧推啊，都可以，5分钟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减少你久坐带来的心血管风险带来的代谢的风险啊。所以说，我们说动起来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啊，控制慢病的风险也是很容易的一些的方法。那么，对这些运动不当的啊，我们
0: 没错。
1: 建议你还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员，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别人跑马拉松，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跑马拉松。你的身体啊，实际上是要科学的运动前的啊专业的测评去说话，是否能够它的就是摄氧量是多少，它的无氧率是多少，这都是我们要做一个科学的评判来确定。
0: 科学的评估这件事儿啊，确实，已经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尤其呢是我们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也是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啊，我们共同打造了一档运动有依靠的一个专题栏目。我们是在每周二的晚间啊，来给大家呢进行专业的科普。经过一段时间的节目的推出啊，我觉得大家受益特别多，很多听众网友都在平台上互动的时候啊，因为每一期节目几乎我们小薇主任都会到现场。啊，给大家呢，来进行科普，来进行这种观念理念上的这种更新和迭代。很多的市民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即使上了年纪，他也意识到，哦，原来我的这种身体状态，我的这种慢病状态，我糖尿病也好，我高血压也好，甚至我可能还有其他的，甚至有肿瘤，有这个等等，我做了大手术也好，哎，我应该动。我应该科学的动，我哪怕每天微微的动一下，但是呢，对于我来讲，一定比吃药会更好啊。所以我们也发现，节目推出之后，很多朋友已经对这种运动啊和这个医学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合、科学的运动评估之后的运动，已经开始有了充分的认知。这个特别好，您看，刚才主任刚才特别提示，在这个假期里，很多朋友其实呢，不要觉得我长时间的去。啊，旅行，我走一天走几万步啊，我这运动就达标了。但实际上，您这个科学不科学？这个是要这个充分来测评的。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躺好了，我睡足了，我补觉了，我是不是就是哎，身体机能就焕发了？其实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量一定呢是微微出汗，能说话。不能唱歌啊！大家可以好好记住小薇主任的这个提示。您可以现在，哎，您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老听众啊，白玉阿姨，这是我们的一位特别忠实的老听众。她说啊，我的运动除了干家务，就是出去旅游或者是在家门口溜达。她说国庆节呢，她就去了2趟益丰区啊，而且还买了书，特别好。她准备今天下午要再去海河边要溜一溜。她至今现在都没有骨关节病啊，也没有这个筋膜的拉伤特别好，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阿姨的年纪啊，但是从她表述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人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她把这个干家务和出门溜达，她是分开了，因为有些老年朋友，可能我相信小薇主任门诊是不是经常遇到，说我动啊，我每天买菜，我做饭，我接孩子啊，我还得干家务，我得扫地擦桌子，就大家把干家务和身体运动混为一谈，这个对吗，主任？
1: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啊，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存在的一个误区。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活动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运动啊，实际上它是分为几个层面的啊。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活动不足，那么它也运动了，但是它这个运动没有达到的一定的强度。我们把它常常叫做体力活动不足，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能够达到中等强度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适量的运动。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动的过量、超负荷的啊去运动，这个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的一定的分享。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任何能够引起我们骨骼肌收缩的啊，这样的都叫做一种运动。实际上我们的日常的家务的活动也是运动，但是能够真正为我们身体带来健康获益的是什么？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个中等强度呢，刚才我们在刚才的话题里也提到了，用我们老百姓常常说的，能够通俗易懂的就是。能说话不能唱歌，微微的出汗，心跳有点稍微的加快，呼吸呢稍微有点气促，是这样的一个水平，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样的获益呢？有一组研究表明，它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70%的一个获益。如果就说我们干干家务，它呢就很轻松了，也能说话，也能唱歌。活动呢，实际上是一个低水平的活动，
0: 嗯，
1: 它给我们的身体呢也能带来好处，但是不像我们中等强度这样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个实质上的一个改变
0: 对。
1: 啊。这种改变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心血管的风险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代谢性的改变。就像说，如果我仅仅的是买菜、做饭、购物啊，那么就可以减重。或者是改善我们的糖尿病等等吗？实际上呢，这一部分仅仅是作为一种在运动当中的一个适配啊，包括你必须要有，但是能够达到治疗剂量的，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定
0: 对，
1: 能够达到中等强度，
0: 明白，
1: 也
0: 嗯，
1: 是能给我们改善70%的以上的好处。
0: 是的，我觉得这一个科普的价值就出来了。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每天忙叨叨的，我可累了，我也微微出汗，我有时候还甚至大汗淋漓了。但是呢，就像小魏主任说的，您这种干家务的活动，只能算是活动啊，虽然呢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它能不能真正属于科学性的运动？心率啊，包括对于您的心血管的这种影响和改变，以及您的肌肉含量的这种储备，能不能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不达标，对吗？
1: 是的，是这
0: 是不
1: 样的。
0: 达标
1: 实际
0: 的，
1: 上，
0: 对。
1: 对，它这个轻体力呢，实际
0: 对。
1: 上呢，它不能够就是说促进我们更多的一些的代谢啊，一些的指标的改善。
0: 嗯，没错，而且呢，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一些错误的动作会造成老年朋友的损伤，
1: 对，
0: 您说
1: 啊，
0: 是
1: 是，
0: 吧？对，
1: 是。
0: 对，比如说您长时间蹲着干活啊，您觉得，哎呀，我这长时间蹲着，等您再站起来，发现您的膝关节、您的腰、您的背可能就都出现问题了，甚至呢，可能您过力，突然间发力，甚至可能造成了肩袖的损伤啊，这个大胯、腰部的这样的一些扭伤，这都是有可能的。
1: 主持人说的非常正确。
0: 对，所以呢，我们是推荐老年朋友呢，在晚年生活当中呢，适量的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您的认知障碍方面的这种帮助啊，平常的这种交流啊，以及呢这种手脚的活动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和我们小薇主任刚才特别提到的，每天的这种科学性的有目的的，甚至呢是有方向的这种运动，还是两回事儿啊。包括刚才白玉阿姨说，我每天在门口溜达，溜达是好事儿啊。但是您是不是能达到微微出汗，心率有没有变化？您可以在出门前摸摸自己的心率啊，心跳。等您溜达完之后，您再摸一摸。另外呢，是不是能像小薇主任说的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微微出汗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另外一位老朋友，唯有源头活水来说，能说话，能唱歌，还能唱戏，这个状态还。行吗？ 这个状态，您这个还能唱戏，那您这量运动量没达到吧？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听众当中哈，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就是能够达到这种强度，而且呢，也能够完成就是世卫组织和我们中国人体力活动这个指南的目标量。实际上大家要看是。科学运动要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就是中等强度，至少有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其次呢，还要加上日常生活当中的体力活动。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要打断静坐少动啊。如果你静坐超过30分钟了啊，我们要站起来活动5分钟。这三个部分加起来才是我们的科学运动。
0: 嗯，
1: 那些过量的运动，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说了，就说它较大强度的这个运动对你的身体可能也有好处，但是它的随之强度的增加，它的风险也逐渐在增加。
0: 嗯，
1: 就是我们也刚才也提到了啊，包括脊骨损伤，包括我们心血管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中等强度，过低达不到我们的运动的量，达不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防病、健康和促进这些的目的。过量的风险又存在，那么最好的呢，还是我们说的中等强度。
0: 嗯，
1: 中等强度的三个部分，也是我们说的科学运动啊，它的一个具体表达。
0: 是的，立足天津一体融合慢病防治试点建设，告别运动损伤后乱投医困境。破除慢病管理不敢运动的顾虑，权威解读标准化运动处方，科学开展慢病养护干预。
2: 天津市一体融合项目办公室、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联合打造系列专题《运动有依靠》，
0: 每周二19点到20点音视频同步直播。
2: 运动有依靠，健康新赛道。
0: 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欢迎更多的听众网友啊，来和我们一起交流起来，互动起来。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假期的第6天了，接近了尾声了。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这个假期过得带引号的一个累呀，出去玩也觉得有点累，在家躺着感觉怎么还累？哎，那就说明您的身体其实在报警，你需要好好的对它进行一个调整了。那怎么调整是科学的？我到底是动还是不动？那如果说我是个慢病患者，我是一位老年朋友，我是一个小朋友，那我每天的运动量，我每天运动的方式和模式是不是啊都一样呢？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天津市天津医院普通内科的主任医师杨小薇杨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杨主任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一位资深的运动处方专家。那刚才呢，杨主任呢给大家先全面的评估了一下啊，假期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在举手说，哎，我中招了，我就是这种。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一些干货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想知道我的情况到底怎样来调整我的身体状态，来更好的投入到接下来的生活和学习中。那主任，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关注了一些心理方面的话题，因为大家觉得放假呀，好像是个放松身心的过程。但是有一些朋友觉得假期综合征来了啊，就是心里莫名的烦躁，一想到放假很开心，一想到上班很烦躁。但是呢，放假过程当中出去玩，哎，觉得好像是好事儿，但是玩的过程当中又突然间失落起来了啊，就觉得假期很短，所以反正各种心情很复杂。我们说这种心理上的累，光靠睡觉似乎是不是不能解决呀，主任？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单纯的睡眠呢，实际上是很重要。如果仅靠单纯的睡眠去改善我们的焦虑，还有一些我们的心情，实际上是不够的。那么就说运动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除了在我们说健康促进，还有慢性病的防与治这方面，实际上运动。改造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认知，同时呢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些的情绪啊，情绪的价值。那么这个情绪的价值呢，不单是一些运动后的快乐的一些的，包括多巴胺呐、血清素的分泌啊，同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心情啊，好的心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激素的释放。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压力啊。 比较大，还有一些呢，就是熬夜一些皮质醇的这个分泌，包括一些的久坐工作一些等等的一些慢性的不良的刺激。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一些的不良的生活的方式。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实际上呢，它的解决的方法也应该靠我们生活方式的医学去改变。那么，生活方式的医学呢，包括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运动、饮食这几个方面。其次呢，还有什么？就是睡眠，还有一个就是减压压力的那个治疗。那么对这些呢，实际上，运动呢可以说是一个就是成本很低，我们抬起腿就可以去完成的一项事情。这样对这样人群建议他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我们知道有氧运动对我们大脑的改善，实际上大脑它是需要一些碳水的包括有氧运动呢，实际上呢正是可以满足这些。当然，并不是说有氧运动，仅仅有氧可以改善我们这些，抗阻就没有了。实际上，有氧与抗阻并不是截然的就是二者的，就是区别，并没有这样，它实际上还是有关联。我们并不是说，走路就是纯营养，它实际上也是靠着我们四肢大肌群的一个协调的步调一致的这样的运动，也是有大肌群的肌肉的参与。那么在这个抗阻运动呢，实际上呢，它也有我们的有氧。实际上呢，每一种运动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的更多的是一些个混合的型的运动。比如说，我们针对像一些的老年人群，那么我们就倡导的像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功法包括八段锦太极这里边实际上它存在着一种就是多组分的运动，既有有氧，也有抗阻，也有平衡，也有柔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的运动，总比我们那些去单纯的去走路，或者是单纯的去慢跑要好得多。那么，如果我们聚焦在一种包括焦虑还有压力比较大包括这些，我们可以呢把这些单纯的有氧的时长去延长，比如从30分钟到40分钟甚至到50分钟60分钟这样去调节，同时呢去适量的去匹配我们一些的抗阻运动，每周呢2到3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搭建，那么这样的安排，他会感受不一样的心情就是畅快淋漓的出汗，这样呢他自己就会出现一种焕然一新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心情。
0: 是的，哎呀，我特别体会主任提到的这种通过运动让自己的情绪和身心同调的这样的一种快感。很多朋友就真的是他可能有些，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我没有运动基因，我听跑步，我听运动这俩字儿，我就浑身的 说不出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现。但是呢，我们特别想在这里和所有的朋友，无论您是男女老少，您都先去做一次尝试，你试一下，不要一上来就去做大运动量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很简单的、很基础的，能让自己微微出汗的这样的运动，你感受一下。当出汗之后，当你的心率、心跳加速了之后，您的那种感觉，你的那种烦恼，是不是可以瞬间的忘掉？大家只有去体验之后，才会有这种感受。您看，我们的听友这位听众朋友是我们的老听众。唯有源头活水来。他说：“主任您好，我每天游泳500到1000米，我适当跑步。我去年还参加了天马的半程马拉松，今年很遗憾没有中签，但是还是一周跑3次5公里左右。怎么样？这个量可以吗？我这是我们一位非常好，对吗？
1: 我老听众，我也经常听到我们这个听众在各个那个广播时段里出
0: 对，
1: 现，真的就是很热爱生活，也
0: 是
1: 积
0: 的，
1: 极的重在参与。”
0: 对对对，我就想啊，有一个我突然间迸发的一个想法啊，也跟正好是小薇主任在这个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已经播出了一段时间了，我们想在今年或者是未来我们策划一个这样的活动，把通过听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啊，就是吸引到越来越多加入到运动行列当中的我们这些老听众，或者是比如说本来有慢病的朋友，本来体重超重的朋友啊，本来有一些情绪问题的朋友啊，甚至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各种各样一些身体问题的朋友，当收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参与到一些运动之后，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好不好，主任？
1: 非常好的想法，
0: 对不对？
1: 我也非常赞同这个。我们也有这样很多的案例，他通过不动到讨，就是不动，而且讨厌这个动，到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到参与到中，到离不开这个运动，
0: 是的，
1: 有很多很多的感想，我也非常他们加入，
0: 是的，是的，
1: 非常希望他们加入。
0: 对，因为小薇主任也是我们天津市运动医疗运动处方质量管理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啊，对于我们运动有依靠这个栏目也是非常的全力的支持，我们。策划一下，主任，未来呢，我们可以呢，在我们这20家试点医院当中，您看咱们不有20家试点医院吗？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医院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到时候我们选一家医院，任选一家，我们组织一些听众到这个现场参与一下这家医院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运动的这个就是建在医院里的这个运动的环境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个护理团队啊，在和我们的听众啊，根据我们他们各自的问题做完评估之后，带着大家动一动之后，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哪些运动能够给自己身体带来哪些改变。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带动更多的人观望的朋友直接加入进来。您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 非常有可能，
0: 非常有可能。
1: 我真也同意这种方法，我也支持这样的做法。
0: 好，我们今天正好在节目当中也抛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也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未来呢我们会节目之后啊，和小薇主任还有和各家医院，我们会聊一聊怎么能够把这件事落地，让更多的朋友啊，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晚间的空中问诊节目的特别专栏运动有依靠啊，随时来关注，也许我们在某一天节目当中就会通知大家呢，可以呢来报名了，我们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我们来进行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或者是在未来的一个什么时间完成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啊。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上啊，刚才说了，当你运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情绪，你的心情就会被打开，就会被改变，就会被调整。不要不相信，你一定要尝试。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他们呢确实就是知道运动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又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我动起来会不会伤身体呀？我有高血压，我这一跳，你看我经常建议我妈动，但是我妈问我说，我得动到什么量，我这房颤呢，我怕我房颤回来这一刺激我心脏受不了，哎呦，把我也给问住了，你说有房颤的患者可怎么动，对吧？还有一些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总是不稳定，他怎么动？所以我们也想请小薇主任结合呢假期里老年朋友，尤其有慢病的这些老年朋友，聚会多生活时间有点不太规律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您建议他们怎么动，主任？
1: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糖尿病。事实上呢，很多的人都觉得二型糖尿病嘛，那事实上呢就是吃点药，
0: 对，
1: 控控糖，
0: 靠药
1: 可以了。
0: 嗯，
1: 事实上对于这些人的想法，我们除了吃药啊，事实上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日常的行为习惯对糖尿病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无论在全球还有我们在国内啊一些的指南，糖尿病管理的指南还有共识当中都提出来一个非常全新的理念，就是血糖和代谢的健康，我们看的不仅仅是一个餐后的血糖或者是一个空腹血糖，我们要看的是它一整天，就是24小时全部的行为，而且呢这个全部的行为呢也不单单的就是把那些运动啊、久坐啊、睡眠都是一个孤立的任务，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所以呢这样的人群的管理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它非常重要，那些包括我们说的不要久坐， 啊，要定时的站立起来去运动。对于他的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呢，我们要告诉他要有一部分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家务的啊活动。再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啊科学的运动，包括快走啊，包括去慢跑啊，包括一些的游泳啊、骑自行车啊，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还是说的那句话，久坐呢，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全因的死亡率占到多少呢？占到了在全球啊排名的这个死亡的因素当中的第四位啊，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对于这个餐后的血糖来说，我们说它的控制啊，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它应该去怎么样去控制它这个餐后这个血糖的达标，实际上靠的就是我们规律的去运动。那么这种规律的运动呢，它可以使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降到多少呢？0.5到0.8，堪比我们说的药物啊，非常好。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提到，我们的强度不需要你追求极限，只仅仅是达到了微微的出汗，能说话不能唱歌，而且呢是每周去坚持，包括至少每周有3次啊，达到5次、6次更好。同时呢，它除了降糖、保护心血管的效果，同时我们在辅助一些的力量的训练是更好。为什么说呢？肌肉是我们身体存储，包括消耗我们的葡萄糖最大的仓库。很多的糖友，尤其是在一些的肥胖型的这个糖尿病，那么他用了一些包括我们现在常说的一些肽类的减重的药物以后，很容易伴随着肌肉的流失。那么肌肉少了，我们胰岛素的敏感就会变得很大。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就说，我这个药用用不行了，耐药了，不管事儿了。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我们肌肉的流失，我们能够消耗一些葡萄糖的肌肉没有了，基础代谢下降了，所以这就是长期用依赖这个药物治疗是行不通的。那么提升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呢，它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的指南共识推荐是每周有2到3次的训练。那么不要去连续，因为说我们同一部位的肌肉要间隔48小时啊，力量的训练对我们肌肉带来的这个获益，它可以维持48小时，所以每周仅仅需要2到3次就可以了。同时呢，要搭配一些我们的平衡啊，包括柔韧性训练，像瑜伽啊、太极啊，它目的是什么呢？要减少我们跌倒的风险。我们知道糖尿病呢，它不单是血糖的问题，还有我们末梢神经，包括我们的感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平衡的感觉、本体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兼顾一些包括平衡、柔韧的训练，这样呢，有助于在我们降糖的同时，还可以减少跌倒。
0: 嗯。
1: 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啊，规律的睡眠实际上它也是有助于控糖的啊。如果我们说这个睡眠不足啊、熬夜啊，包括我们一些肥胖的人存在那个呼吸睡眠的暂停综合征，也就是鼾症，它都会升高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升高我们的这个糖化。理想的状态啊，每天要睡到7到9个小时连续的睡眠，而且呢，这样的作息呢，尽量要固定，啊，包括我们说的那些打鼾的问题的，要及时的去就医，包括我们在认知行为的治疗改善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还要把这些呢，就是落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运动呢就像一剂药，要结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的基本的能力、基础的疾病、生活的习惯，我们来给他制定。那些老年人群呢，时尚呢可以呢去结伴的啊，跟邻里的朋友一起啊，去做一些公园的散步啊，打打太极呢，这样大家在一起增加他的依从性。那么对职场人来说， 包括这个办公啊等等，实际上呢，定时的起身，大家一起做做啊攻坚操啊，都是非常好的。居家的人群呢，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的弹力带的训练呢，包括这个饭后的散步啊等等。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对于糖尿病人群的运动，它一定要在饭后啊30分钟到一个小时去进行啊，避免空腹去运动，出现一些的低血糖。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强调就是运动要进行一些的啊组合的搭配啊，包括有时候是散步，有的时候是。

0: 慢跑，有的时候是快走，有的时候是有氧，可以弹力带，也可以小哑铃，也可以什么呢？我们自重啊，一些包括靠墙、蹲、平板支撑等等都可以。这些特殊人群呢，有严重的心血管，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像房颤呐、啊，包括关节啊等等这样人群，我们要注意，就是他的血压的问题，包括他的用药的一些问题。如果房颤的这个人群，如果他没有一些的，包括对基础的药物的维系，那么这时候他的一些不规律的运动，可能就会诱发的一些的风险。这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些，
1: 好的，其实最重要的还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基础性疾病，先做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由专业的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护理团队告诉您，您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先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量级的运动，然后循序渐进，逐步的像打卡达标一样啊，慢慢的去提升，根据状态，然后随时动，随时评估，随时评估，随时在运动，是这样吧？
0: 是这样说的非常好，就像我们的血糖，运动前我们要测血糖，如果低于5.0毫摩尔当量的，那么要停止运动，避免低血糖。如果你的血糖超过了16.9，包括这时候我们可能有酮症的风险，停止运动。包括我们的这个房颤的患者，如果这时候的血压的增高，而且我们的比如说口服的药物或者阿司匹林，比如说过量或出现，都是风险，我们要评估。
1: 对，您看节目进行中，我们的听众已经有报名的了。我们的王老听众说："我第一个报名啊，检查一下自己身
0: 非
1: 体的
0: 常欢
1: 状
0: 迎。
1: 况和适合的运动量。"他非常羡慕参加铁人三项的运动啊，还幻想着能够参加这个项目。但是他对自己能不能承受，对吧？就是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作用，就是大家运动起来之后，已经发现我要先评估了，我能不能完成某项运动，我得先知道自己到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呢，你看这个理念已经逐步深入人心了。我们的老听众唯有源头活水来说，我要先测一下我到底可不可以完成啊？所谓的铁人三项也好，所谓的马拉松也好，半马也好，全马也好，我到底能够完成到什么量？我要先了解，这样的话才真正的是对自己负责啊，对自己的身体啊是负责的，而且啊对于运动来说是科学的。特别好啊！我们记您一个第一个报名的，虽然我们这个活动现在还在一个酝酿中啊，但是我们已经有人举手报名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坚持固定来每周二收听我们的运动有依靠。好，那么其实今天节目没想到我准备了好多问题想问您那个小魏主任，结果现在发现节目时间都接近尾声了。我们这样，我们照顾一下儿童青少年好不好？因为我们说孩子啊，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科学运动的群体，但是他们因为年纪小，因为学业重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反而呢，可能在运动这方面，受到很多的阻力，因为他们要听家长的，要听学校的，要听好多好多人的安排，所以我们想请小薇主任能不能结合一下，现在呢是假期，很多孩子呢一边学一边放假，可能也有出门旅游的，回来也挺累的。您觉得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这个假期的尾声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方式给孩子们调整一下身体，科学的去动一下，来投入到全新的学习生活中呢？
0: 实际上，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身体活动，对于他今后的成长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发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我们知道，在对于实际上5岁以下的这个儿童，那么他最大的最主要的这个任务目标就是每天要满足180分钟，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3个小时以上的运动，主要是。有氧运动，
1: 三个
0: 包
1: 小
0: 括
1: 时，
0: 爬行啊，包括跳跃啊，都可以去做啊，尽量的是在户外，这样呢也会对他这个这个视力的保护，包括避免出现这个儿童因为久坐啊、沙发啊、一些屏幕的游戏啊等等造成的像脊柱侧弯，包括视力的异常等等啊，这些对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促进，也是我们常说的儿童的那个五健这是当中的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户外。那么对于是5岁以上的包括到17岁的，至少大家要听到这个，至少要每天要有60分钟。

0: 这个运动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是依旧倡导的以有氧运动啊为主。为什么说呢？我们知道有氧运动对于我们的心肺耐力至关重要，它占到我们全身的总体的健康多少呢？40%到50%，非常重要。儿童呢，包括青少年，他们正是身体发育的这个阶段，良好的心肺耐力，它会延长我们的健康的寿命啊。这是今后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更多的，是从这个倡导的这个年龄人群的年龄的增加到健康寿命的延长，而不仅仅是年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假期最后这个2天，实际上呢，我们对那些过度的人群要收一收，要回来就是说把我们的睡眠啊搞好。儿童呢，基本要满足7到9个小时的睡眠。其次呢，对于活动不足的，在家里头还继续学习的啊，要建议他去户外去参加一些的适量的啊一些的跑啊跳啊爬呀这些的运动啊，去恢复他的身心的疲惫啊，跟着在有家长的陪护下去做一些户外的去运动。我们说了，就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我们倡导的还是以有氧运动啊为主，不单单是改善他的体魄，同时呢也改善他的认知，同时呢也是对这些孩子们改善他们的大脑，运动改造大脑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的一个共识。
1: 嗯，太好了。嗯，我们不是说不倡导孩子们下围棋啊、搭乐高都挺好，但是呢，就像主任说的，你必要的户外的这种接受阳光的啊，接受这个风吹日晒的这样的有氧运动是绝对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反正记得小薇主任跟我提过，嗯，您就给自己家的这个是外孙还是外孙女，在家里搭建起了一个吊环还是单杠？
0: 是的，吊环，
1: 吊环
0: 经
1: 是吧？
0: 常他们就可以去攀爬，去吊一吊，
1: 哦，就是，
0: 是这样。
1: 我记得好像孩子应该也是在上幼儿园、小学这个阶段，年纪也并
0: 是
1: 不
0: 的，
1: 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啊，
0: 子，
1: 就是鼓励他做这种，啊，这种大肌肉群的啊，包括这种有攀爬需要手脚并用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对吗？
0: 对，
1: 是
0: 包
1: 的。
0: 括一些的有氧，包括户外的儿童的滑板的、自行车啊什么的、平衡车，每天至少要达到3个小时，
1: 你
0: 是
1: 看，
0: 这样。
1: 对，所以呢，我觉得收音机前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您家的宝贝现在也是正处在5岁以下也好，或者是刚刚上小学这个阶段，您的给孩子每天的生活安排当中有没有留出3个小时他的这种有氧的加户外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如果您没有达标，其实我觉得您需要反思了。您不要觉得啊，孩子疯玩，他这个年纪一定要在玩和动当中去完成他整个的大脑的发育、眼睛的保护啊，以及他的运动机能的这样的一种建立。其实重要的是一种运动习惯，因为很多小朋友我发现，他们上了小学之后，包括上了初中，他不是不想动，是他从小没有动的这个概念，他不知道动是什么感觉，别人动他就是要堆在那儿啊，坐在那儿，瘫在那儿，缩在那儿，他就从小没有养成这种大展拳脚的这样的一种肌肉记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想，3个小时对于孩子的成长，每一天来说是至关重要。您不要吝啬这3个小时。那么，如果您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已经学业加重了，那么小薇主任特别提到的1小时，尤其在假期，学业重要，报班重要啊，各种事都很重要，但是不要剥夺他的活动时间。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啊！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在未来的运动有依靠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小薇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来进行科普。谢谢小薇主任，也祝您和家人假期愉快。谢谢，咱们下周节目
0: 谢谢
1: 再
0: 主
1: 见，
0: 编。
1: 再见，
0: 好，再见，主
1: 再
0: 持人，
1: 见，
0: 听众朋友们也再见，
1: 再见。健康是最长情的陪伴，也是最好的节日礼物。在海河之畔的美好秋日里，愿每一位天津听众动有活力，静有舒心，身健心安，岁岁安康。也愿大家把握假期的最后的美好时光，调理身心，舒缓状态，健康伴长假，国庆享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1: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0: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1: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0: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1: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0: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1: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0: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1: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1: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0: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3: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10月6号了，还有一天假期就结束了。当然对于我来讲，假期昨儿就结束了啊，就照常上节目，照常接电话了。嗨，其实啊，即便在假期里头，就是10月1号2号3号4号，我这电话一直也没断溜。都是托我去大连代购辽刺参的啊。这个时间可越来越近了啊，下周二我就出发了。所以说赶在这之前来电话找我还都来得及啊。我的电话是，这次您能享受到的是半年的食用量啊，能够省它1500块钱啊，还挺合适的。还白赠您2斤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可以选择海参卡，一卡一张卡就是一组3斤啊，卡上有电话号码拨过去，他也给您把这个货送上门，随吃随提啊。这个卡适合您家里冰箱没那么大地儿动不开它，是吧？用这卡也适合干嘛呢？送礼，亲戚朋友。近期可能大病初愈，或者刚做完手术，甚至是罹患癌症了，那么送点什么好表达这个心意呢？你这个对人家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跟你说，就来几张海参卡蛮好啊，开袋就吃的海参的，人家吃起来也方便，省得泡发了，滋补佳品。比如说送给自己的老

0: 恩师啊，平时养养身体，来两张这海参卡，多体面是吧？师恩难忘啊，是吧？这不能光挂嘴头上啊，得有实际行动。提起自己的老师，尤其是小学时候的老师，我是惭愧万分。想来想去，我尤其是我这听别人就一回忆自己小学老师谁谁怎么回事，哎呀，我这个惭愧。我呀，到现在回想啊，我就记得一位音乐老师，小学的，还是个女老师啊，可漂亮了，关键人漂亮啊，就她那个气质啊，特别洋气。就在80年代的时候啊，那老师那个穿着打扮就跟从香港刚回来似的，啊，就不一样。啊，那时候不有个词儿吗？叫港味儿的，哎，所以他给我印象特别深。这个老师，翟莹翟先生呢，跟我算同龄人，他也是记得自己的音乐老师，其中一位呢是比较年长的了，正是昨天苏永苏老提到的，说新开小学那儿有位杨和生老师，音乐老师。你想苏老啊是少年宫的干部，所以他提到的老师一定是啊当时在全市都比较知名的了，或者说这位老师带领的那个学校的孩子啊经常会参加各类的歌唱活动，是吧？哎，这位新开小学的杨老师啊教过翟莹。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提到了新开小学教音乐的杨和生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其实也是我的音乐老师。首先呢我说说我们这个小学吧。我们这小学呢历史比较悠久，它等于说它的前身是1942年建立的这个日本人开办的叫春日小学。因为在这个天津沦陷时期，整个河北新区可以说是这个日军驻扎然后日本侨民最多的那么一个区域了。你比如说像中山公园这一圈，原来劝业会场一些个文化体育的一些个啊建筑设施就全都改成兵营了，回来呢又开办了很多这个日本创办的工厂。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日本侨民呢这些子女的上学问题啊，哎，就在这个岳伟路跟三马路口这一块啊，就建了一个小学校，叫原来叫春日小学。后来呢抗战胜利以后呢，这会儿就改成了叫三区中心国民小学，解放以后呢就改成叫三区一中心，到了这个60年代就改成叫新开小学了。我们这个学校啊有很多特色，比如说是游泳传统校，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音乐教学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那么一个学校，就艺术的一个特色校，而且呢还有一些个科技活动校、航模展示示范校啊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我们这学校这是在一些个课余活动啊是搞得非常好的。接着呢我就说说这位杨老师。我们那时候教音乐其实有两位老师，一个是这位杨和生杨老师，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都快退休了，还有一位年轻的音乐女老师叫张素云张老师。我记得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大概是90年吧，就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那个时间段，音乐的期末考试就是你这学期学的这几首歌，然后你可以任选一首啊，然后杨老师拉着手往前给伴奏，在那儿可以唱，唱完给你个分儿。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同学啊很有个性，因为那时候实行一些个摇滚乐，就说了课本学的这几首歌我不喜欢，我想唱这个歌，唱摇滚乐。你摇滚乐这杨老师这个拉手风琴也给他伴奏不了啊，这杨老师其实也挺随和的，就说行你唱吧，然后在学校唱完了还这个就给连唱带跳吧，还那个表演呢，就是类似于弹吉他那个动作，然后呢唱完没了，然后引得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教室是哄堂大笑啊。杨老师说了唱没了吗？同学说唱没了。行，那个嘛吧，那个看你这个也是比较喜欢声乐啊，我就给你个及格分就完了，对吧？你不是也过瘾了吗？回来呢就给他讲道理，就什么呢，就是你现在 你在我这个课堂，那你可以按照你的兴趣去这个唱，但是呢，你以后到了社会上，你就得守规矩啊。这说白了也是给这个同学呀，就是进行这个教导吧，当然也是很平易近人的那么一个教导。这个呢，是我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杨老师上课一个片段吧，因为我们的学校是也是音乐特色校。他就是，经常呢带着这学生到这个电台呀、进行录音呢演出。到了80年代吧，这杨老师带的这个学生吧，经常就获得就是市区甚至全国的这个合唱的这个优胜奖。然后呢，杨老师就是做指挥，然后带着我们这些同学，去这个比赛去演出去。我们这位杨老师，其实他也就是教了我不到3年的音乐课，那后来他应该就是退休了。另外呢，提到了我们这个新开小学还有一个特色的地方呢，就是它是这个航模制作科技制作的那么一个特色校。我记得啊，我做了一个嘛东西呢，就是在80年代末，因为这个天津呢，这因为修东站呢，这像91、92、96这无轨电车啊，都改成汽车了。然后呢，我就特意的坐了一辆那个96路，那时候是上海的那个无轨电车，那个 SK562 那种交接的那个车，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车型，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车的车模，而且呢得了这个科技小制作的这个第一名，啊，那时候第一名其实也没给嘛，就给了管圆珠笔啊，就算是一个奖品吧。另外呢，提到了这科技制作了，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我们上的这个河北区少年宫，因为河北区少年宫呢，就是在当时就跟全区的这些个中小学呢，有一定的这个联系，就等于说都选送这个学生上那儿上课去，就包括我吧，从88年呢。主要呢，我其实是在那儿学画画。我们的少年宫，它等于说就是在中山公园后门这儿，原来机场厂对过。这我们这少年宫，它等于原来也是这个劝业会场的一部分。后来呢，到1911年呢，就是冯国璋就在这儿办了一个叫天河师范学堂。回来呢，到1920年呢，这个地方就改成了叫私立的觉民中学。到了37年，日本来以后呢，这就成兵营了。直到这个45年呢，就改成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仓库，全名呢叫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11军械补给库啊，就是在这存枪啊，这存弹药的那么一个地方了。到了这个解放以后呢，就又先后改成了叫这个解放军工农速成中学，还有这河北区行政干校那么一个校址。到了这个72年呢，正好就正式改成就叫河北区少年宫了。后来到了88年呢，这个少年宫就建了一个4层楼的一个新的一个教学楼，就是在靠近中山公园这一侧。后来在它的这个东南侧又建了一个小天鹅剧场，可以讲是当时就是全天津市这个区级的这少年宫规模硬件最大最好的一个少年宫了。我在的少年宫啊，主要就是学画画。那个时候呢，先后有3位老师教过我，一位呢就是王天鸾王老师，是个女老师，那时候教我们儿童画。而且呢，这位王老师他住得非常远，住王宁地。那时候给我们上课就蹬自行车，从王宁地蹬到这儿给我们上课啊，非常的辛苦。而且这位王老师啊，那时候老带着我们出去这个写生去。你比如说吧，沿着这个海河啊，画这几座桥。你像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医院路那儿画这个老的这个金刚桥，还画那个金刚桥上果真那个新换的广告，这都是我记得特别深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教这个素描的童老师，是个男老师。后来呢，到我上3、4年级时候，又有一位蔡老师教我们画速写，也是呢带我们去北宁啊、中央公园啊写生，那就是不是画风景了，就画人啊，各种人的这个动态呀，比如说有这个跳舞的、踢毽的、做体育运动的，这个就等于说是我在少年宫时候就是学美术这一块的一些个情况吧。
0: 翟莹啊，也会画画啊，也是少年宫的学员，河北区的。 哎，干嘛还野，还加个野，还谁这样？你看他这个经历啊，跟唐文泉老师有点类似，啊，都也是啊，绘画，还会唱啊，反正这个艺术啊，它都是相通的，是吧？咱不知道翟莹对音律怎么样，杨老师当年是不是喜欢他啊？反正你看唐文泉老师嘛，他就通才，你看他能画能写，还能唱。唱嘛，唱评戏，唱大鼓，什么单弦什么的啊，曲艺。今儿呢，唐文泉呢也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他找了个特别的角度，您听听吧。听完了，反正让我是茅塞顿开。我相信啊，不光我，我估计您也从来没注意到这么一个音乐细节。
2: 国庆期间呢，刘哲老师啊，连续的做了这么几期啊特别节目。既怀念了刘欢老师，又啊回顾了咱们天津啊作为中国近代尤其是西方音乐教育的这么一个初始之地啊这个特殊的地位。有好多老先生的录音啊又一次聆听，我也是感慨良多。我今天呢我也想聊聊刘欢老师。聊嘛呢，我聊聊刘欢老师啊跟评戏的关系。哎，这角度怎么样？奇特吧？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有嘛关系呢？您呢，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大伙儿都知道啊，刘欢老师啊，出生在天津这座戏曲曲艺之乡。从小呢就受这个戏曲曲艺的熏陶。而且他还考上过曲艺团啊，跟他这个搭档，也就是他的这个同班同学戴志成啊，在天津市曲艺团呢，还说过相声，唱过快板，当然很短的时间啊，他就考到北京去了。成名之后呢，他又唱过好多的歌曲，大伙耳熟能详的啊，就比如那个胡雪岩的那个主题歌，一首叫曲折，咱先听听两句啊，刘哲老师放两句这曲折。

哎，您听这个，咱再听听啊，这个片尾曲叫《情愿》，好多人上卡拉 OK 都唱这个，这歌啊，您听听，它完全是京剧。

哎，您听，这完全是京剧的东西。那而且呢，这两首歌啊，完全是刘欢老师自己作词作曲，这艺术水平相当的高了。而且啊，很明显，您一听就能听出来，这里边京剧元素、京剧的音乐特别的鲜明，显而易见。这可见呢，刘欢老师对这个传统的戏曲旋律啊，研究的这个造诣太深了。而且呀，他是完全的融化在自己的这个歌曲的创作里边。

哎，你不说跟评戏的关系吗？你们说半天都是京剧，你别着急啊，这不就说到了吗？咱说的这个评戏啊，它的这个吐字发音呢、啊，比这个京剧啊，它就更接近口语化啊，唱法呢也更加的接近这个民歌，尤其是表现这个悲剧啊、哭腔这路的评戏啊，这是得天独厚大北调。您看啊。但凡到了这个角色啊，你比如说对方把这个以往之事啊演讲一遍，他是越说他越委屈，越说他心里越别扭，最后你也说完了，我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悲愤之情啊达到了一定程度，到这临界值了，怎么办？哎，迸发而出。这时候啊，这要搁到西方的歌剧里头，就该唱骂了。这地方唱的叫有个名字啊，专门名字叫咏叹调。这个评戏啊也有自个儿的咏叹调。大过门顶着板头眼张嘴。您比如说啊，在杜十娘里头，这个杜十娘啊听这李甲呀千两纹银把自个儿啊卖给孙富了。这杜十娘啊是万念俱灰啊，满腹的悲愤呢一泻而出啊，就该唱哪句了。就是那句了，马三立相声老中这句，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您听听啊，咱先听啊天津的显灵侠先派的这个杜十娘怎么唱这句。

哎，这是早期的冼灵霞的这个就是高唱的这个温庭筠呀。当然后来啊，吴桐斌给他改了一版，就改成那个慢唱的那个温庭筠。更多人咱听到的是那他慢着唱的那温庭筠的版本。咱再听一个小白玉霜唱这温庭筠啊。

哎，这是啊，现派跟白派的，杜十娘，闻听此言，还有一处，比如说啊，桃花那儿啊，这个二那儿这一折里头啊，这个窦氏夫人跟这陈妙婵呢，一见面，把当年呢裹孩子这件蓝衫给拿出来了。这个陈妙婵一看，好，这事儿也瞒不住了，也是情绪到了顶点了，她也唱那么一句。叫一见阑珊大吃一惊，咱听听啊，喜彩莲唱这句"一见阑珊大吃一惊"。

哎，您听这个旋律，听着熟吗？那位说：“您说了半天这个跟刘欢有嘛关系啊？您别忙啊，您听出来这句刘欢用的哪儿了吗？80年代啊，刘欢刚出名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唱了那么几首啊，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这主题歌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这也没平息呀、啊！您再接着往下听啊，到了副歌的这个头一句，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您听着吗？耳熟吗？这句完全是闻听此言。您听啊，咱拿这个戏词儿套歌词儿，歌词儿套戏词儿啊。咱先拿这戏词儿，闻听此言大师已经唱这歌啊，闻听此言，大吃一。咱拿这歌词儿在唱戏，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讲这就是平戏，不加就是歌。那而且呀，这个腔搁这儿是用的太恰如其分了。为嘛呢？你听前面啊，几度风，哎，像啊遥远的这个大漠上吟唱似的，是吧？娓娓道来的，特别空旷的，叙事感特别强的这感觉，跟你说话似的。然后到后边也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该宣泄的时候。最后该唱咏叹调了，到这咏叹调的时候，唱这歌颂这个公安干警是吧？金色盾牌，金色盾，闻听此言，热血铸就。到后边最后，还有一番，后边还得番，为了母亲的危险，还也是大吃一惊。完全是太搁在这儿太贴切了，这是最高级的借鉴。这最高级借鉴是嘛？就是这，我告诉你这一句啊，是借鉴平戏音。哦，恍然大悟，可不是嘛？我要不说呀，你一辈子也不知道。这就叫最高级的借鉴，汇通精华四个阶段呢。他到了最高级这一步，他都画在里边。您说这平戏跟刘欢有没有关系？当然了啊，这首歌的作曲呀、啊，不是刘欢啊，他是就是《四世同堂》那个重整河山戴后生那个作者叫雷雷啊，就是雷振邦的闺女。那他呀，也是传统戏曲曲艺这个音乐呀、啊，他研究透了，他才能把平戏这个旋律啊，巧妙的融化在这首歌里头。刘欢的演唱啊，他也是啊，巧妙的把这个旋律融到自己的这个演唱当中。因为这个戏曲曲艺出身的这个演员呢，咱说白了，他比那些个纯学音乐的人高明在哪儿呢？他是先有字儿，后有腔儿，以字儿行腔儿，自头自腹自尾，吐字归韵。所以呀、啊，好的戏曲演员。甭管唱歌唱戏，他第一个字字入耳，不用打字幕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听得明明白白，送到你耳朵根子里头。第二个就是嘛，没有倒字儿，不能有倒字儿。嘛叫倒字儿？就是你得唱那个字儿是他本发的本音，你不能唱那音符。你要唱那个音符，那个字儿就不念那个音了。咱举个例子啊，最明显就是那个曲苑杂谈那主题歌，后来好多人都批判，尤其这个曲艺界内部的人啊，我记得是侯耀文是谁，还有那么相声拿这歌找乐啊，说他没有一句不倒字的。你看，相声小品，相声小品，魔术杂技，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说唱艺术成嘛艺术了。
哎，这绝对是外行写的曲子，而且呀，唱的这人也是外行。内行人唱啊，你即使曲子写成谱成这样的音符，我都得给把那个字儿给你搬过来，也得唱成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这才叫唱歌了。你唱成正字儿，这才是戏曲曲艺演员的这个基本要求，所以啊，他们唱歌绝对没有这个情况。您看，这个赵丽蓉赵老师到晚年啊，退休以后走穴也好啊，春节晚会经常他来段歌曲，我唱个流行歌，昨夜星辰吧，是吧？要不就是啊，他您看小品里头。前几句啊是平戏，我做的是蹦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这什么白干老酒味烫一壶，这是麻瓜开店那个做饭那么几句，后边马上就接流行歌曲，走四方路迢迢水上，你听着一点也不突兀，完全是顺下来，特别顺溜就下来了。啊，一个倒字儿也没有。这个评戏演员呢，还有好些个这个，到后来就索性就改了，流行歌曲演员的。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位那个唱《纤夫的爱》那个，小妹妹坐船头的那个于文华，他呀原来就是专业的评戏演员啊，学新凤霞新派的。包括您看，咱从评戏说出去啊，您看前些日子去世的那郭兰英郭老师。他是晋剧演员出身改的民歌，还有一位这个民歌演员叫魏锦东啊，就是他是曲艺出身，他是唱单弦曹宝禄的徒弟。你看李谷一唱民歌的吧，湖南花鼓戏的专业演员，他曾经，这个李玲玉、白雪他们原来都是唱越剧的啊，还有唱那个咱当兵的人那个刘斌，还有那个唱那个《霸王别姬》那个屠洪刚。这几位啊，小时候都是作客唱京剧的，后来倒仓了才改的唱歌。至于像广东粤剧出身的什么王明全啊、罗家英啊，甚至刘德华、张国荣，他们都唱过广东粤剧啊，作客的时候都唱过。谭咏麟这都是唱粤剧出身。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嘛呢，就是咱不是说这个传统戏曲啊就比这个民歌流行歌曲要高明多少，你现在这个

0: 传统戏曲不也是面临着这个疲软和这个逐渐的失位嘛，对吧？咱们暂且呀、啊，不论他的谁高谁低，谁贵谁贱，但是、啊、这个东西咱得论嘛呢，它有个先来后到，也就是说，先有的谁，后有的谁，它一定是先有的传统戏曲曲艺，后有的民歌流行音乐。这个民歌流行音乐都是向这个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戏曲曲艺去汲取养分，丰富到自己的音乐成分里边去让这个流行音乐呀更加充满这民族性。因为嘛，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反过来。也就是说嘛呢，咱说句最通俗易懂的啊，这个演员呢啊，哎，你说这个唱歌这演员啊，唱歌他唱这首歌戏味的，你看李玉刚唱那什么新霸王别姬是吧，他里边有戏的东西，唱歌的演员戏味这个玩意儿值钱，反之就不行了。你说这位戏曲演员唱戏歌味的完一分钱也不值。但是啊，现在恰恰啊，这个歌味的戏曲演员呢是越来越多了。
1: 哎，他最后这句话又意味深了哈。这个唐安全唐老师聊点什么事儿，他总不忘带着批评。哎，这叫文艺批评。现如今这个角色少啊，所以他难得嘛。现在都捧着说啊，文艺捧论家居多。哎，他这个角度，刘欢与评戏，或者说是刘欢与戏曲这个角度找的，我看也非得是他呀。他懂戏。是吧，尤其评戏爱听会唱，还必须得有点这个洞悉的敏感才能发现这个。就说为什么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带有人才出呢，不得不说传统戏曲曲艺的影响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滋养。这个是除了洋人早早带来西洋音乐的表演之外的又一个层面的历史原因了。就这种影响和滋养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可能那个人他自己都不觉得，但是就发生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您吃辽刺身，一根两根没觉得怎么样啊，一个礼拜俩礼拜吃下来也没觉得如何啊。就那句话嘛，所谓的保健食品呢，它不如脚气药膏立功明显，道理就在这儿了。那针解刺痒，对吧，这个润无声你不知道啊。其实它对身体的积极影响是一点儿一点儿在发生着，非得积累了一定的量了，一定的时间了，是吧，半年下来啊，自己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试试看啊，呵呵，给我打电话订个半年的，是吧，吃一冬天您感觉感觉。说远了，回来再说刘欢与天津。就我在我的抖音号啊视频号上也发表了我的看法，就是十一那天节目的开场白那段话在抖音上发。有人留言说什么呢，说觉得我说的那些历史啊跟刘欢那有嘛关系，说太早了那意思。实则是密切关联的啊，就他的老师，他老师的老师可能当年就在天津接受过某位洋人的音乐教育培养，是吧。再者就咱们天津的孩子打小听最多的就是这个戏曲曲艺，都耳朵里都灌满了，家里长辈的就天天听啊，你家里不听到外面也是这个音律啊，你话匣里也天天放，这就是熏陶。哎，你看顶级艺术家的表演又方便，这都是影响啊，熏来熏去你不喜欢也能唱两口，是吧。你要是在这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呢，那你再加上这样的基础，他最后是唱什么像什么，说白了就是挂味儿啊，挂味儿啊，不寡淡啊，就跟吃东西一样，你都是唱歌的，行你听罢了啊，这里面有差别了，是吧，跟吃东西似的，你好比都是枣，有的枣啊你吃着没味儿，有的就带味儿。哎，就说咱那个啊，新疆和田大枣，我头些日子嘛，我一拿回家，我爹开始还说，嗨，买这个吧，家里有，也新疆大枣展销会买的，十来块钱十几块钱一斤的。结果一尝，他来一句什么呢，我不一样，我不一样，这有枣的味儿了。外面的大

0: 大枣牛您吃吧，没枣味儿是吧？哎，咱这个直接对接的新疆原产地，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骏枣，而且是筛来选去，选了很多家，选这家。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这个地方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是昆仑山冰雪融水来浇灌的，日照特别长啊，昼夜温差巨大。每一颗枣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是吧？它比内地的普通的红枣要强得多了。这个骏枣，人家采用的是科学间隔种植的方式，就每一颗枣它都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照射，也不催熟，不用化肥农药的。成熟之后人家不染色啊，也不熏硫磺，也不添加蔗糖，人工精挑细选，所以咱到手的全都是优质的好枣。一个个的老大个的啊，半了手掌那么大个，那个色儿是自然的暗红色，褶皱柔和，它不是那种艳红，不是那种刺眼的红。你掰开以后，那果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紧，肉核特别小，哎，不会说一口咬过折了，哎，可能就咬过折了，就是核太小，特别好吃，没有那个化学怪味儿，也没有酸味儿，这个枣啊，你泡水，泡多长时间，它不会那种浮浮荡荡的，不会。哎，我就是白嘴吃，这个枣你吃一个想俩。新疆骏枣这款啊，四大袋，一袋是一斤，四袋四斤，只要119块，再加100块钱，219呢，给您8袋8斤，啊，8袋8斤呢，219，一袋呢合27块多。订购电话400-99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400-999-0139，400-39-0139，打这个电话订啊。多吃点红枣挺好哈，温和的食补，它不上火，而且这个东西啊，补气养血、安神健脾，很温润，哎。这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名品特产。哎，我们话友团啊，过几天吧，19号我们就出发去南疆。到了那儿，满大街都是卖这个的，是吧？跟我一块去的朋友们，50多位啊，咱可以比比价格，比比品质。但还是那句话，到了那儿，别瞎花钱。你看我每次出门啊，都嘱咐跟我走的这些听友，千万别冲动。咱你看，不仅绝对不进任何购物店，啊，咱还得特地的嘱咐，景区，到了景区别花钱乱买一锅粥，啊，那都是坑啊，尤其是玉石，对吧？和田玉在新疆你能见到的和田玉99%都是假的。今儿还有一位去过南疆的老听友王先生，特意给我来电话，说嘱咐嘱咐大伙儿，
1: 这里一个库尔勒，一个喀尔什，这俩地方应该好好逛逛吧。维吾尔文化特别明显，它跟北疆不一样。我反觉得这新疆啊，你跟别的地儿都不是能比的，这种文化它一点相似度也没有。沿途咱们上这儿看啊，青山绿水，你一到新疆，你看新疆的山，哎呦好，坐在车上看，一道红一道绿，绿道红一道绿，它那红可能是铁矿，绿是铜矿，它长期风化就形成的。就像您说，在沿途其实就是一种欣赏大自然的美，这是别的地儿所看不到的美，确实是沿途特别美。当然也有一种苍凉啊。
2: 我们会去库尔勒、库车、喀克苏和喀什。
1: 喀什和库尔勒这两个地界值得去，主要是它的人文。在喀什呢，是我国最西边的城市，也是最晚日落的地方，咱10点半吧以后才能见黑。到了喀什啊，东西就不要买，是吧？如果说买呢，这我觉得就是买点孜然，它那孜然特别好，特别纯正，比咱这一包一包的要强多了。在市里边呢，一个是它的清真寺，一个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喀什的古建筑吧，一大片。还有呢，就是到喀什啊，您说什么东西也别买，确确实实劝告大家啊， 虽然到了喀什和田玉的产地。

0: 但是那儿的和田玉，真正在市场看的几乎全是假的，看着便宜，但是不要买它。
1: 就总体让您说这个地儿值得去一趟。
0: 太值得去了，您选的时间也是最好的时间，可以说在一年四季里边，它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季节。这旅游费还真不多，你知道，到了新疆这个。那地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地儿大，确确实实。
1: 除了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些啊，咱还要观赏10月份的金黄一片、壮观的千年胡杨林，啊，为什么说季节好呢？咱就专挑这个好季节去的，这都是您在任何地儿都难得一见的壮观、壮美景象啊。所以身体情况允许，经济条件也够得着，强烈建议您这回跟我们一块儿去一趟啊，不留遗憾了。这个地儿不像华东、华南、上海，对吧？说买张票拎包走了，这新疆太远，去一趟特别麻烦，而且您说您自己去费了牛劲了，是吧？还得多花不少银子。哎，过这村没这店，说明年、后年、大后年再有机会，没机会了啊！咱不可能没事老去那儿啊！而且到时候什么变化都说不好，所以把握当下，到祖国最西的地区去见识见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19号双飞一卧出发，是满打满算的8天；18号动车卧铺出发是10天，价格呢差几百块钱。具体情况，您打电话咨询报名，电话是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同行的有不少经常参与节目的老话友，哎，你比如说对金融颇有点研究的老王串常人李金忠先生。
2: 咱们那个栏目组织的这次啊南疆之行啊，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有50多位话友啊报了名，我啊因为报了名，所以非常的期待。每到一处外地，我就特别留意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天津的老乡、天津的故事。在那个城市，有关我们杨柳青人甘大营去新疆经商，后来呢，由于一些战争，甘大营的这个商业活动就凋零了。其实啊，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俄国人啊对于我们中国的这种侵入，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啊，就是啊，他于啊这个1895年啊就在咱们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华俄道盛银行，名义上啊就是中俄合办。实际上是由俄国政府啊独家经营，到了转过年啊，1896年，天津华俄道盛银行呢就成立了，地点呢就是在这个解放北路大通道的转角处。这个银行一成立啊，它立刻啊就控制了咱们天津的金融市场，主要呢就是这家银行啊滥发纸币，它最初发行的纸币就是卢布，俗称的这个强铁。后来呢，这家银行呢。还发行了票面啊，为银元和银两的两种钞票。实际上，他发行的这两种钞票啊，没有物资和现金储备，因此啊，毫无节制的大量发行，为后来的贬值埋下了伏笔。同时啊，他还在这个道盛银行那儿啊，地下室啊，开设所谓的啊外币交易市场，利用这个当时这个强铁的币值的升降，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呢进行交易活动。致使啊，咱们中国大量的真金白银被改行骗取，大量的这些强铁都流入到咱中国人的手中。同时啊，在这个新疆甘大营的这些商人们挣来的钱的，想要把这些钱啊转往咱们天津道盛银行。当时啊，他是在这个伊犁和这个迪化，也就是乌鲁木齐啊，都设有分行。由于啊，咱们商人尽管有经商之道，但对于金融这块确实啊还是门外汉，因此啊。把挣来的这个真金白银啊，在他们新疆的当地银行呢，换成了这个强铁，汇到了咱们天津。当时他还有一个啊优惠，就是啊，你要是凡是换成我强铁之后汇到天津呢，我给你升税啊4%到5%作为诱饵。殊不知啊，到后来他们这个强铁啊变得一文不值，造成我们很多甘大营的这些商人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坑得很惨。话题说到这儿呢，再加一个小插曲，就是。

0: 啊，前些日子啊，有一部电影热播，给阿妈的情书，那里头啊，广东潮汕人在这个南洋赚来的钱，也要想把钱呢运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人家的这种做法就非常的好。当时有这个侨汇局，有侨批，当时这个侨汇局实际上起到了储汇、银行和外汇管理这三种功能。本来他是在泰国，应该是泰铢啊，可是啊，汇出去给家乡的钱都是港币，为什么是港币呢？其实啊，这个港币当时挂靠的是英镑，由于英镑啊，在当时啊是在国际上公认的一种国际货币，它的币值稳定。其实呢，这个港币就是挂靠的英镑，就免受了像咱们天津赣大洋人换强铁所带来的隐患。时至今日，其实这个汇率也非常的重要。作为我们现在的话友，您去天津的这个盛京银行，也一定把这个投资啊，来一个啊多元化，包括它的美元存款。总之啊，一句话，不要把鸡蛋啊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啰里啰嗦啊说了那么多句，还是很期待我们19号的这次啊南疆之旅，有关啊银行的一些往事和八卦，咱们在车上聊。
1: 好，顺着李先生的话呢，就说两句盛京银行的事儿啊。我总说他们家这个定期存款三年利息，三年定期1.85啊，全市来看也是名列前茅的高。但是人他们家这个很多金融产品啊，比如说结构性存款呐，比如说外汇存款呢，都挺合适的啊。就您那点积蓄啊，别都存定期啊，可以花搭着存，啊，这个投资规划更科学。他们这个财富节活动到10月9号结束啊，即便您在这2天吧，还有2天时间，您不存钱到那儿开一张卡，得是头一次新开卡，之前开过卡不行啊，新开一张储蓄卡，储蓄卡说白就是立个折子，工作人员协助您领取满30减25元的微信立减金，什么意思？就是您到外边花钱啊，您捆绑他这个卡了，那么好，买斤橘子30哈，您一刷微信，嘚儿。自己就掏5块钱啊，省25，这个就到10月9号，财富节活动一结束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啊。明天呢，除了河西乐园到银河广场对面那个盛京银行，还有华苑网点暂停服务，还在假期嘛。其他的盛京银行网点都正常营业啊，你可以去。关于这个金融投资啊，这个还真是门学问。啊，怎么让这个钱生钱，生得多还得生得稳，是吧？这里头真有学问。我看咱们这个话友李金忠先生，人家是行家啊，干了一辈子金融财会工作嘛。同行去新疆的那50多位听友，有需求的话，路上可以跟他聊。哎，他还是王志常长大的啊，所以对王志常有感情的，也可以一路聊啊。就是跟咱们话友出游呢，就有这么个好处，不会枯燥乏味，是吧？还有郭文杰，一墨老师，他也一块儿去，他对王志常也特别熟啊。陈家沟子人在王志常上学啊，陈家沟子人呢，他就对做大木桶的手艺不陌生啊，那儿鱼锅火多嘛，所以就做鱼桶的。节前听杨世山先生聊起这个，做木桶、箍木桶的这个手艺活啊，他呢也想聊几句。
2: 听杨老先生讲了讲这个，就过去做木桶的，就是卖鱼的大木桶。哎，这又撞到我们陈家沟这点上了。这个做木桶也分大木桶、小木桶，做鱼桶的，做椭圆鱼桶的，这是一个行业。做椭圆鱼桶的呢，它跟做圆鱼桶的有个区别。椭圆鱼桶它是用铸铁的。这个箍来箍这个桶的，因为椭圆的拿竹条子去编那箍，这个不可能啊，所以它就是后来有铸铁的箍，但铸铁的箍就有一问题，它就是不太耐久啊，因为它会锈啊。这个大木桶多是圆的，我们陈家沟有一家有几家专门做木桶的，但是大木桶又派上了。小一点的木桶，就是像大便桶、大木盆啊，都是这个大木桶行业的手艺。后来派生出来一个专做小木桶的，桶嘛，加儿化韵就是小啊， 小孩

0: 啊，妇女用的小尿坨、小粑粑坨啊，外头刷黑漆，里头刷红漆。过去闺女出门子都得陪送这个小尿坨，也算子孙同吧啊。解放以后就很少能见到像旧社会那种有盖的，像南方那种共同式的坨。我们北方干脆就比较简单，就是小尿坨，叫子孙坨啊。反正我小时候看周边结婚，就很少能见到那种有盖的，外头刷的黑漆，里头是红漆的那种大点的便桶，这种小桶。所以小桶是个手艺，做大桶是个手艺。但是不管你做大桶的还做小桶的，这种桶啊有一问题，就是它容易损坏啊。那木头哎，有弄弄就腐朽了，漏水了。这个箍子哎，有时就崩坏了。别着急，过去有个行业叫箍烧的。这个箍烧的这个行业啊，至少在图上见的蚯蚓的《清明上河图》在明朝时候就有。那箍烧的是我佩服的一个手工行业。门口就听见有时候就有吆喝的了，我给您吆喝一声啊，我门口的吆喝啊，叫古塞，叫古塞，他叫古塞，我不知道为嘛，是我听走音的，是吧？叫古塞。那我们陈家沟老来修这木桶的这个，呵，麻子哈，大麻脸，人很壮实，背着一个仿木头盒子。上面有袋子背的，里头搁着锯，至少两种锯啊，还有一种大刨子插在里头，还有就是这个竹条子啊，盘好的啊，竹条子啊，它特别有一个东西，一个物件叫肋子还是叫什么的，就是哈，做木箍的时候你做完了你不能比这个腿大呀，那就得掐顶掐，这个有多大放出多大量来，那都是经过计算的。他把这箍弄上之后都特别严实，严实到哈他下不去，于是就有这工具。这工具是个木头条，硬木的啊，一个木头条，上面有一个铁的一个钩子，是个扁钩子。他拿那钩子挂这个箍好的地方，他往里头搬，哎，一点点就把这个转的一圈，就把这箍子给箍上了。箍上之后，他慢慢拿那个木锤子，拿一木板在这一点点一点点一圈圈的钉，前上的小箍，后上大箍。那手艺你真是得佩服。你有时候家里尿坨花散了，散你拿出来到那儿，他给你放地下一看，那你不对，你再找找，可还少了一条。啊，你得回去找找，哎，找找那条来之后，得一看这球了，得换，谈好价就干了。一个木坨，它补一条木头，圆的，它多大角度，然后哗哗弄，哎，补上一条，用那叫回膏，哗哗一抹就行了。这收不了多钱啊，熟人吃饭你看着就服气。
1: 这个箍烧的，这算修理业是吧？修理行业吧，和那个做木桶的可能是不是一路人，是吧？那么你说我去做木桶的那儿去修理我这个木桶行不行呢？我这不太清楚啊，咱请教老先生们，是不是当时手艺人各有各道，不抢对方的生意，有这个原因吗？反正过去啊是能修的就不买新的。现在呢你找人修理啊，那钱比你买新的还贵啊，所以说这个维修市场呢就萎缩，自然这路手艺人就逐步淘汰。可是大家呢还在回味过去这个老手艺人干活是吧，那个麻利劲儿，哎，对于外行人来讲呢，人家是心灵手巧，都是这样，就是当年啊不当回事儿啊，多看一眼可能都不会，哎，等见不着了又倒嘛，就回味啊，还挺佩服这个老师傅老匠人哈。有的东西呢拿到今天来看 显得有点粗糙，可是放当年的那个环境里头，你又觉得这个独具匠心。

0: 心，是吧？咱听杨石山先生啊，接着，前些日子老先生提的那个风筝卫做过一种近乎于工艺品的那种八月节的玩具兔子捣队。哎，杨先生接着说两句。
1: 上周，有几位听友说提到了那个风筝卫做的那个兔子捣队的那个玩具，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艺品了。当然，那先生也说了，因为他价格比较高，他就没销路，相对就小了，不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儿。我说一个，也就是50年代末，在千德庄有一个地方叫大兴里，实际应当叫大信里，在保安街上，保兴池的北面，大兴里的胡同口，它上头有个门洞子。底下有一个卖玩具的摊儿，主要就是卖各种耍货。你像刀枪剑戟，都是用那种竹子做的，和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我打小就爱那种东西，弄点钱呢，都花在买这些个古董玩具的玩具上头了。那会儿到八月节前后是卖一种玩具。底下是一块平板，四个轱辘，上头有一个兔子，好像刷着白油漆。兔子身上有那种类似于团花的那种红色的图纹，就那是给兔子画的毛，兔子毛，月光形的图案。那个兔子脸的那个地方啊，它就不是一块板了。它两边贴的什么类似于石膏，但是推不动啊，就像瓷的似的。那个兔子的那个脸儿弄得挺好看，兔子的开脸也三瓣子嘴儿，那个嘴啊妈的弄得挺生动的，有鼻子有眼儿，两只红眼睛，两个耳朵特别夸张，像两个红萝卜一样，那么两个大耳朵，两只前爪子，就是可以做捣队的那个样子，那个动作，动力来自后头那个轱辘，有两颗铁丝啊，就成了连杆，就连到那个兔子的前爪，就是捣队的握着的那个队的那个地方，可以放到地上一颗线拉着那个东西走，轱辘一转悠，就带动那个兔子的前爪。这么一下一下一下那么上下倒对，那个玩儿哈，当时可能是3毛钱上下，对于小孩们来说吸引力非常的高，但是3毛钱对于小孩来说也是一笔重大的开销了，把零钱攒起来就买一个那个。那个年头啊，类似价的玩具应当还有几种，你比如说一条金鱼搁地上一拉起来以后，那个尾巴来回扭动，也是用铁丝当连杆带动这种东西。就说哈，影视道街的它总有一些个奇思妙想做成这样的玩具，吸引了小孩，引起了消费，所以他们那个买卖是非常兴旺的。这就说哈，在那个比较简陋或者是物质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匠人用他心灵手巧的那个智慧做成家中变成商品能够卖出去。另外这个风筝卫的这个事儿啊，我有一点纳闷的地方，有点疑问的地方。东楼玉川居大街上，玉川居酱园的在道南，在道北有一个胡同的口啊，上头也有一个摊儿。那个年头哈，他在院子里头摆的都是那个冥器，死人用的那，比如说牛啊、马呀、轿啊，砸的那个东西都是栩栩如生，太好看了。还包括一些立体的小人儿，那都是丧葬用品。他在胡同口这挂着很多种风筝，比如说老鹰、小燕儿、蜈蚣等等等等。据说啊，那时候麻不扎扎听说那也是风筝卫， 这个风筝位跟这个听友老师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稳，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座建筑讲起，那就是天津民园体育场。如果建筑有记忆，那么民园的砖缝里一定嵌满了近百年的呐喊、欢呼、汗水和荣光。1926年10月9号，民园体育场正式落成开幕。从那一天起，这片场地就不仅仅是一片赛场，它见证了中国足球最早的职业化探索，承载过亚洲第一的荣耀，也在几代天津人的青春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座体育场的改造设计者之一呢，正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出生在咱们天津的英国运动员李爱瑞。这位奥运冠军与一座体育场馆的传奇故事，至今仍然在被传颂。2026年，民园体育场迎来了百年华诞，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特别策划了百年民园主题系列活动，既面向青少年推出建筑探秘公益体验，也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征文和摄影作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百年民园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些被时光珍藏的体育记忆。欢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赵燕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民园体育场，它已经100岁了。这个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之一了吧。
2: 对。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策划的这个百年民园是一个主题系列活动，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2: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1: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做百年民园的建筑探秘，是一个公益体验，也有面向咱们全社会的一些线索的征集，这两条线并行推进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2: 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

0: 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百年民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我们也邀请到了咱们天津专业的这个足球教练，带领大家通过足球项目的体验，感受咱们民园这座天津足球的这个百年的这个圣殿。同时呢，也带领大家走进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李艾瑞展区，向大家讲述我们传奇的奥运冠军李艾瑞的故事。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参观咱们老民园的模型，看看咱们天津民园这个百年的建筑经历了怎样的历史的变迁。然后其中的一个亮点呢，我们带领大家搭建一座可以带回家的民园。我们会带领小朋友们搭建一个民园的这样一个木质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将这个模型带回家。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民园的草坪，还有现在的这个李艾瑞跑道，一起留下和这个百年民园的属于每个小朋友的这种专属的记忆。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民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民园的老球迷、老的民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民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民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民园少年说，庆祝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民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有几点我自己都挺想了解的，就比如说您刚才介绍的要搭这个民园的模型，是老民园还是新民园的模型？
0: 新民园的模型，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对于我们新的民园，就是2012年它提升改造之后的那个这个民园呢比较熟悉。那我们小朋友搭建这样一个新民园的模型呢，能够他搭建完了之后走到楼下一看，哎，我搭建的就是这座这个体育场，就会感到非常亲切。
1: 那我们体育博物馆也非常的用心啊，专门是制作了这样的一些模型的器具，是吧？
0: 对，
1: 它是什么质地的？
0: 木质的。
1: 哦，
0: 木
1: 质的，
0: 对，
1: 大概有多大呢？它这个体积，
0: 大概是两个 A4 纸大小这样的一个。
1: 哦，那还不小呢。
0: 啊，对对对，小的模型。
1: 哦，
0: 嗯，
1: 那这个很有意义啊！
0: 嗯，
1: 他自己亲手搭完了之后啊，这个模型摆在家里啊，
0: 嗯，
1: 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展览，
0: 对对对，
1: 一个展示。
0: 对， 对，
1: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李爱瑞跑道，
0: 嗯，
1: 啊，李爱瑞跑道在哪儿呢？
0: 其实咱们名园提升改造之后啊，中间保留了原来的这个草坪，
1: 对，
0: 然后中间啊边上有跑道，
1: 嗯，
0: 现在的这个跑道就叫做李爱瑞跑道。
1: 哦，
0: 嗯，
1: 是整条跑道名字就叫做
0: 李爱瑞跑道，
1: 是因为他当年真的在这儿跑过，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奥运冠军，因为他也当时参与过名园体育场的这个重修改造，
1: 嗯，
0: 也是为了纪念他。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跑道仍然叫做李爱瑞跑道。
1: 哦，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这个
0: 感受一下，
1: 打卡一下哈。还有刚才提到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足球教练哈，带大家进行这个足球项目的一个体验。
0: 嗯，
1: 那我知道现在民园体育场，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民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嗯，在今年十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民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民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民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民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民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
1: 嗯，
0: 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民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民园奏响的。
1: 哦，
0: 可以说，嗯，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民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结。
1: 是，我印象中咱们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就是在踢球。
0: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民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1: 是，
0: 嗯，
1: 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0: 嗯，我们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
1: 嗯，
0: 向社会征集名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嗯，像名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名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名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
1: 嗯，
0: 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爱瑞的名字。
1: 嗯，
0: 啊，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民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
1: 哦，
0: 嗯，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
1: 嗯，
0: 当时民园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
1: 哦，
0: 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民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迷园。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简。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迷园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民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民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民园度过的。
1: 嗯，
0: 我们也会请李长简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民园的故事。
1: 嗯，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简指导啊。
0: 嗯，
1: 民园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民园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民园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0: 嗯，

0: 名媛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历史。当时鸦片战争之后，咱们天津开埠通商，在天津呢，西方国家建立了九国租界，名媛体育场呢就位于当时的英租界。1920年的时候，为了开展体育活动的需要，当时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民园体育场的雏形。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民园呢？这
1: 对呀，
0: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
1: 啊哈，
0: 有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民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民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民园儿，
1: 哦。
0: 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民园儿，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1: 啊，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亲切
0: 听
1: 感，
0: 见。
1: 是因为它真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成长，我们也见证了这座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0: 关于名媛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名媛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1: 对。
0: 然后后来，对名媛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名媛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名媛都是全都是游客，
1: 对，
0: 对，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1: 重要的打卡
0: 对，
1: 地。
0: 重要的打卡点，
1: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0: 对，
1: 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休
0: 休
1: 闲
0: 闲，
1: 啊，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儿，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0: 对，
1: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1: 对对对，还有很
0: 对，
1: 多的人在李艾瑞跑道跑步。
0: 对。
1: 是，那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咱也提到了，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艾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0: 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艾瑞。李艾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的英租界工部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艾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1: 对。
0: 对，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工部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艾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艾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华普运动会、 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艾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的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明儿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艾瑞当时啊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明儿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明儿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明儿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六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六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六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1: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0: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0: 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
1: 哦，
0: 对，
1: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
1: 找上门来，
0: 对，和李艾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赛跑。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明儿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
0: 对，
1: 当
0: 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民园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民园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咱们说回民园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 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民园堵得水泄不通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民园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民园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民园。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民园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民园体育场参加比赛，在民园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非常有趣的记忆。
1: 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民园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民园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民园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民园。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民园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那这100年间啊，民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园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民园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民园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高。
1: 对
0: 对，当时民园还是比较隐秘的，就是隐藏在这一堆建筑中，不易被发现。当时，所以民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1: 对
0: 对，每当民园举行比赛的时候，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的这个街道全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 最大的一个光源
1: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0: 昏暗的
1: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通透
0: 一些
1: 哈、啊。
0: 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事。啊，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
1: 哦，
0: 当时有81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现在一开始建的时候叫民园，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0: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
1: 啊。
0: 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男子国家队的这个男子篮球队第一次访华来津，就是在咱们天津民园体育场和天津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民园也没有，可能全市也没有正规的这种篮球场，当时就是在民园搭建了这样一座篮球场的一个大棚，然后对和这个前苏联队进行了一个比赛，那也是咱们天津篮球队第一次和国外的这种篮球队进行交手。
1: 哎呀，确实这听你介绍这些啊，觉得民园好厉害。
0: 对，
1: 这么多的赛事全都举办过啊。
0: 对，
1: 竟然还办过篮球赛。
0: 对，你像1953年咱们还举办了全国这个蓝牌网羽四项球类的这个运动大会，
1: 还有排球。
0: 对，也是新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咱们国家体委的主任贺龙也是亲临民园体育场督战这场比赛。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津足球白队可以说也是以民园体育场为主场进行比赛训练的，从此呢也就开启了民园作为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传奇的主场，可以说由此呢就承载了咱们天津乃至中国足球的一段非常辉煌和激情的这个岁月。那提起咱们国家足球白队呢，咱们天津人可能称它为老白队。
1: 对，老白队。
0: 老白队。国家足球白队当时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们是为了备战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咱们国家成立了足球白队和足球红队、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1: 对
0: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民园体育场呢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自此呢咱们民园作为主场呢，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1: 确实，现在说起民园，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这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
0: 对，可以说民园呢是 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1: 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地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2: 哎，你好。
1: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2: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辉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民园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
1: 啊。
2: 时间是55年，我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
1: 啊。
2: 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16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1: 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的，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似的。那个球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另外呢民园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重庆道100号，很近。完了以后呢就到民园体育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年日岛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民园体育场也特别有感情。
1: 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2: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啊应该是56、57、58搞了3年，57年在天津叫是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年呢我还就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58年这2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2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1: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2: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我跟你说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的那个足球那么狂热。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1: 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2: 是的。
1: 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2: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体育民园体育场这多少年， 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1: 是，
2: 我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米尔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1: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2: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个名人体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都是宋文龙、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名人体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名人体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还得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名人体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在天中国队呢打的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3场比赛。米尔体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呼国家体委，后来称改为国家体育局嘛。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尼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边踢场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呢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米尔体场被天津队打成1-1，打成一比一。
1: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了。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这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了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呢，因为我喜欢那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天广场，以民园体育场作为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

0: 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1: 嗯，是是。
0: 对，它连接那么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指导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10月的时候迎来我们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华诞。感谢李指导的连线。
0: 好，谢谢你们。
1: 那说到民园体育场，也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啊。咱们体育博物馆就在民园，我们体育博物馆是2013年开馆，对不对？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2: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展品。对，而且我们建了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这个体育精神。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天津全运会举办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的，对公众免费的开放。当时也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体育人对在天津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献礼。通过我们在民园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来彰显咱们天津体育的这个百年的荣光，记录近代体育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发源地之一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对近代体育发展这样一段辉煌历史的一个致敬。你像咱们天津的奥运三问是，奥运三问是发源自咱们天津。然后，另一方面呢，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市民情感的一种寄托。因为对咱们天津人来说，民园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更是一个就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回忆和一种情结。建立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保护好、保存好这份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体育的这种历史和精神呢，融入咱们天津城市发展的这种文化的机理之中。
1: 那现在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呢？
2: 我们博物馆现在常设的展览有天津与奥运的这样专题展览，还有非凡10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咱们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呢，就是展现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郑重起点，为中国奥运逐梦的这个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展览呢，也展现了咱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这种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也展现了奥运三问在咱们天津提出的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些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1: 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2: 对，我们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民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2: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民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1: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 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
2: 嗯，
1: 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啊。
2: 欢迎大家将手中和民园相关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照片还是您的您和民园的故事，都欢迎联系我们。
1: 嗯，我知道咱们体育博物馆内还有一个李爱瑞的一个永久展区哈，设立这个展区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有关李爱瑞咱们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
2: 嗯，我们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内呢也是设立了守望情洒金箍的奥运冠军李爱瑞这样一个永久展区，我们是2024年设立的这样一个展区，是就是为了纪念在咱们天津出生的这个奥运冠军李爱瑞。1924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了400米的金牌。
1: 是他夺冠100年。
2: 对，当时是他夺冠100年，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展区。像他夺冠这100年来，在天津，在中国，在世界上，关于李爱瑞的纪念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永久展呢，这个展区呢，主要就包括在天津出生的奥运冠军，运动生涯巅峰期回到天津任教，参与民园体育场的改造，暂时拒绝离开中国，一个传奇，一种传承，一生的启迪，还有李爱瑞的生平大事记和李爱瑞纪念活动的大事记，这样七个章节，通过这些图文还有实物的藏品来展示奥运冠军李爱瑞传奇的一生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体育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展览中呢有一件展品是李爱瑞亲笔写的一封信。1926年的时候，李爱瑞当时已经生活在天津了，当时咱们天津已经是战火纷飞了，他在信中就写到他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个枪炮声。但是呢当时李爱瑞他也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坚定的和我们中国人站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不幸被抓进了在山东潍坊日本人设立的这个集中营里，而且病逝在了集中营里。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他这个一生的这种发展，这封信呢也是展现了当时他在天津的这种生活。在这个信里呢他也提到因为语言的问题，他和这个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交流的问题啊，会闹一些笑话等等。但是他认为就是体育可以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障碍，然后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然后他在天津教书的这段历史中呢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可以说也是促进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然后展区中呢我们还展出了一件展品，是2024年的时候苏格兰当地就是李爱瑞的他的父母的这个故乡，也是他的故乡吧，他的出生地当时举办了纪念他夺得奥运会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烈火战车沙滩跑的一个比赛。苏格兰有一位高中生夺得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金牌，他专门来到天津，来到体育博物馆，将他获得的这枚金牌捐赠给了我们。
1: 这个沙滩跑好像是在复刻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情节，是不是？
2: 对，
1: 在沙滩上跑啊。
2: 对，烈火战车就是以李爱瑞他的人生历程，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段历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中间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爱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
1: 是，那目前呢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藏品据报道已经超过了4000件哈。在这个征集和整理这些藏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藏品让您特别的感动或者说印象深刻呢？
2: 其实我们博物馆呢现在已经收集了大概有5000多件体育相关的这些藏品，也是很多都展现了咱们天津这个 近代体育的发展的这种历程，像这个第一场篮球比赛的这个布告，还有咱们奥运三问提出的这个历程。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李艾瑞在

0: 1926年写给他朋友的这封信，也是展现了一位奥运冠军对于中国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情谊，和在战时坚定的和咱们中国人站在一起，然后不离开中国，一直生活在中国，和中国人站在一起的这样一种大爱的一种精神。
1: 嗯，
0: 这种精神也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体现。
1: 哦、那现在如果去咱们体育博物馆是可以看到他这个手稿的吗？
0: 对，可以看到他手稿的，正在展出。
1: 还有就是在这个百年民园咱们这个系列展之后，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还会有哪些长远的一些规划吗？
0: 嗯，咱们天津呢拥有近代体育看天津、奥运三问、中国篮球起源地等等很多不可复制的这种体育历史的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这个体育文化的底蕴，而且在新时期我们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多的这个成就。未来呢我们也会立足于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这种特色，进一步深入挖掘我们天津体育文化的内涵，不断地打造这种有影响力的体育文化的品牌，像我们举办的这个即将举办的这个民园百年民园的主题的系列活动，也是我们打造的体育文化品牌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努力地推动运动项目的这个文化的建设，和发挥我们冠军的引领的作用。像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还会推出天津柔道30年的这个主题的展览。发挥我们这个冠军的这种引领作用。此外呢，我们也会加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传播的这个力度。通过展览呀、社交活动啊，还有数字化的建设，推动咱们天津这个运动之都的建设。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赵燕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你最想通过咱们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的活动传递给大家的是怎样的一些想法呢？
0: 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民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 中波90.9千赫。

温度是17.1摄氏度，相对湿度46%，体感温度17度，东南风，微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本市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南风微风，也是晴好的天气。目前本市的户外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2，空气质量良。下面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市方面，随着最后一段轮圆精准合拢，天津滨海新区121.8米摩天轮昨天顺利实现轮体合圆。这座全球唯一椭圆立柱、全国第四座、全球第八座回转式太空舱摩天轮在渤海湾畔画出一个完整的圆，项目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作为滨海新区重点文旅项目，东方卫城文旅项目开启内测体验活动。东方卫城以中式古建群落为主体风貌，建筑恢宏大气，古韵浓郁，古风建筑与现代灯光特效将相辉映，氛围感十足。目前景区正处于内测优化阶段，景观细节、灯光效果与演绎内容还在持续打磨完善，将以全新面貌为市民游客带来高品质国风夜游新体验。国庆假期，金城文博游持续升温，天津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场馆，在文物典藏中感受历史底蕴。昨天天津博物馆同步开启两大特色文化活动，巧艺程家国匠心造物手作工坊、百工庆华诞非遗主题东西市集，静态观展搭配动态体验，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欢度国庆。国庆假期，针对假期人流、物流、车流大幅增长，旅游、探亲、聚餐、娱乐等活动频繁的特点，天津市公安局坚持突出集中控制、优化分域指挥原则，构建1总18分安保指挥体系，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加强热门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及周边治安管理，强化大型活动、农村大集、繁华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及周边秩序维护，做好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和社会面治安防控，提升建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为市民游客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今天7:30，奥康达2026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在武清体育中心南广场正式鸣枪起跑，万名跑者踏上21.0975公里的征程，上演一场活力满满的秋日体育盛宴。今天是10月6号，国庆假期已经进入尾声，需要注意的是本周上班时间有变，10月10号周六上班。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国庆节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10月10号周六上班。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今天客运量预计达到247.1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广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假期最后一天，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持续攀升。
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推出形式多样。

0: 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4: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5: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6: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5: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向县域小城转移，他们选择放慢节奏，沉浸式感受县城的山水秋色、烟火人文。县域文旅成为假期消费市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大城市啊，景区人挤人，我这次特地选了到这个福建的平潭，不敢行程，就想在小县城住几天，看看海，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享受一下松弛的旅行状态。
11: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市民张先生专门安排了一次奔县游，和家人一起去宝藏小城福建平潭看海。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县域旅游的火热态势。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2: 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热度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选择住进小城的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热门县城的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1: 同城旅行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介绍，从具体预订数据来看，福建平潭、浙江淳安、河南中牟等宝藏小城的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高。
13: 平潭当地的酒店、民宿等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62%，不少用户计划在假期追一场蓝眼泪奇观。淳安县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6%，千岛湖秋色和环湖骑行成为热门玩法。中牟县受益于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的吸引力，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53%。
11: 县域旅游火热的背后是游客出游观念的转变。相比过去追求多景点打卡，如今游客更加看重旅行质量，偏爱原生态山水、在地民俗、地道美食。携程数据显示，年轻游客群体是奔县游主力，25到34岁游客占比接近40%，他们愿意为现实秋色、在地特色奔赴小城，旅行决策更看重稀缺体验而非景区名气。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围绕现实窗口展开。
14: 当下呢，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稀缺的体验买单，比如说限定时节的秋色、限时上演的演出、仅此一届的赛事，很多人呢愿意跨越大半个中国去奔赴。那传统景点随时都能到访的优势呢，也正在被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所弱化。
11: 县域文旅供给也在持续完善，交通通达度提升，民宿配套升级，特色文旅项目落地，为游客深度停留打下基础。有的县城主打自然风光，有的深耕历史人文，还有的靠戏剧幻城、特色露营、非遗体验出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表示，县域汇集了山水生态、乡土民俗、地道美食，具备差异化的旅游吸引力。奔县深度游的崛起，意味着我国的旅游消费正从流量打卡走向深度体验。超长的双节假期给了游客充足时间深入小城，带动酒店、民宿、餐饮、租车等一系列消费增长。县域正在成为拉动国内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增量市场。
15: 游客对松弛啊、沉浸啊、体验以及高性价比的产品是有偏爱的，游客更希望去小城市啊、去乡村啊，追求比较放松的生活方式，所以到县域满足了大城市游客的外生性的消费需求。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县域旅游无论是它的外部的道路交通、内部的服务的设施，到乡村的村容村貌，整体的环境都在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那同时呢，其实县域的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非遗的体验啊、民俗文化活动啊，其实也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两者吧，就是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在双向互动，促进了县域旅游的快速发展。
0: 今天以走进美好与欢乐为主题的第37届上海旅游节圆满落幕。自7月8号以来，本届上海旅游节持续升级暑期旅游季加经典活动季的一节两季半节模式，换新推出34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将夏秋两季有机衔接，激活消费新活力。根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显示，2026年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20.97%，上海地区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4.29%。经典活动季期间，上海接待市民游客同比增长3.13%，上海地区全要素旅游消费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6.97%。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截至今天上午8点，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刷新历史最快纪录。其中出入境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加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客源结构来看，马来西亚籍旅客居首， 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紧随其后。另外，有超过16万人次旅客经厦门口岸享受24小时直接过境便利。今天，杭州大运河杭钢公园发布通报，今天14点

0: 四十分，大运河涵干公园马岭山猴普丛林飞跃项目粉线第七关卡支撑树木发生缓慢倾倒，未造成人员受伤。经查，涉事梧桐树存在烂根问题。险情发生后，大运河涵干公园已经督促项目承包方关停全部线路，安抚游客，并且办理退票。下一步，大运河涵干公园将严格开业管控，督促其完成全部安全整改及第三方评估、钢结构加固方案、证照备案等前置条件，未经书面复核同意不得开业。今天，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泰山景区管委会对此发布辟谣通告。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的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请广大游客不信谣、不传谣，理性甄别网络信息，共同守护清朗舆论环境。遇有恶劣天气，景区要求商家对游客避雨不得收费。如果发现商家在游客紧急避险时乱收费，请第一时间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今天已经突破10亿。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超过3.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第一位。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庆假期人潮涌动的唐山河头老街值得落地签吗？国庆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心动。国庆前，河头老街在某社交平台的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241%，同时登上某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10 榜单的榜首。当最佳机位遇上国庆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记者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中寻找答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天还没黑，唐山河头老街园区内的摄影师已经在招呼游客，穿着平日的衣裳也可以拍一张打卡照。两排灯笼是这张照片里最有辨识度的背景，
2: 一看这灯笼就是河头老街，就是唐山。
1: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金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3: 好的，现在来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在
1: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4: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1: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年轻人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5: 你们从哪儿来的？
6: 辽宁。
5: 从辽宁。
6: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4: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跟风，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跟风来到这里。
7: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1: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遗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
8: 我们这种是没带那个单人摄影呢，是170多块钱。像我妈这种，她这个给她加了一个摄影，20张的底片加5张精修，300多。在咱们景区里边来说，也算是一个特色。 自然就融入进去了，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场景。
1: 当衣裳与场景相称，游人也不再只是站在布景前的旁观者。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8: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1: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2: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呢。
1: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散落在景区内的暖心驿站免费向游客提供各类热饮和冰棍。一个点位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每25分钟自己就要派发10箱共500根冰棍。另一位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5: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9: 10万人。
5: 10万？
9: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额是20。
1: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4: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1: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点半开始，6点20分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5: 燃灯仪式应该是在东南门，
10: 别去了，挤不进去，头去了，入去进不去，
5: 进不去，
10: 嘛也看不见。
1: 前往仪式所在的东南门彩楼，一路上不断传来工作人员的提醒，让大家让出通道，放慢脚步。现场也拉起了警戒隔离带，但这些措施仍未能避免人流聚集。
11: 通道让过来，往这边走，别中间卡死了。
12: 别挤了，慢一点，别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先出后进，先出后进。
5: 今天不限流啊？
11: 限流啊，里边已经限流了，进不去了。这个位置他没法限流啊。
12: 哎呀，别挤了，别挤了
5: 啊！哎，小心点啊，小心点。大家别挤，别走啊。
1: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4: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够数就不能再放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听没听着后面有人喊，就是老说让那个什么走走走啥的，我感觉根本听不着。
1: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2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多少人。各渠道售票应与总量控制分时入园相衔接，对热门点位则要分别监测，提前分流。从城市文旅的维度考量，还可以串联更多周边有接待条件的文化休闲场所，让一次夜游成为认识更多地方的起点。
13: 所以说大家提前把我们的门票去开下来，锁入园名额，这样的话现场限流也不耽误。
1: 人流仍在涌入河头老街，园区内不少直播间的主播一边直播实景，一边线上售卖门票。10月1号晚间，丰南文发就已发布通知，未来几天将根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14: 气贯长虹，震天撼地。
1: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他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15: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16: 你还会再来吗？
15: 还会呀。

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以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当地时间5号20点30分至6号5点，共有650架乌克兰无人机飞往莫斯科地区方向，大部分无人机被俄防空部队在远距离击落。塔斯社称，此次袭击是近两年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地区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根据英国媒体6号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号，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弗朗西斯·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发布声明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称这是该国的痛苦时刻。翁多州政府表示，这架军用飞机当天在该州坠入河中。尼日利亚航空管理机构当天发布公告说，初步调查显示，机上共有25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综合天津广播、金云、天津日报、人民日报、央视等，主持人泽华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互联网上啊，曾有这么一个笑话，这个班里头呢，倒数第二的开始给倒数第一的补课，补来补去呢，俩人加一块儿也没考过60分啊。现在呢，互联网上的段子在现实当中，它真的就出现了。

日本和印度要抱团取暖，签署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项目，两国达成了本币互换协议，卢比日元可以互换。那么今年以来，卢比日元被称为全世界跌得最惨的两种货币，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他们两国本币互换，这真的就算是妥妥的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互相帮忙。就在前不久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对印度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随行的有50多家日本重要企业的负责人。日本方面摆出了这个要重点投资印度的架势，印度那头呢也正愁没米下锅，自然对日本的访问团远接高迎，给足了面子。莫迪直呼高市早苗说：“哎呀，我亲爱的妹妹哟！”高氏早苗一口一个，哎呀，你就是我来世的亲哥哥哟！嘿，妹妹说了，你先等会儿吧，你们俩这打哪儿论的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呢？打哪儿论的？打安倍晋三那儿论，更吓人了，是吧？安倍晋三这都死了好几年了，安倍晋三活不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论上亲兄妹儿。莫迪的解释是呢，我跟安倍晋三啊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而高市早苗呢一直管安倍晋三叫亲哥哥。那我不就是高市早苗的亲哥哥吗？对吗？你就是我的亲妹妹呀！啊，妹妹哟！好，这个玩拐的啊，一点也不算违和，还不违和。再看看高市早苗那头，就是更是那亲妹妹不能白叫啊，对吧？哎呦，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美男子。你说男的能长成您这样？哎呦，夫复何求啊？怎么长的呀？听完了之后，我跟您说，就这个天儿能出一身鸡皮疙瘩。印度不是热嘛，对吧？高氏早苗这算是自带空调啊，自带降温效果。你有情我有意，两边是交谈甚欢，双方共同签署了《日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声明》，双方将在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和医药5个领域开展合作。草案中明确写入反对经济胁迫，矛头直指东方某大国。啊，高氏早苗呢承诺将对印度投资2万亿日元。日本媒体呢则表示，保守了啊！未来10年，日本对印度的这个投资呢，不会低于10万亿日元。日本啊，这个汽车三巨头丰田、本田、日产，更是计划共同投资110亿美元，在印度建设3座超级工厂，重点押宝印度的燃油车市场。想象不到哈，面对新能源车的冲击呢，节节败退的日系车呢，居然把印度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印度，印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环境？举世闻名的外资坟场啊！前几个月，莫迪可是全世界拉投资都没拉来，现在日本主动送上门来了，大张旗鼓的说我要投资印度。好啊，这是嫌自个儿死得慢。不过呢，由此可见，日本呢，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啊。真的是急成什么样？有病乱投医，有枣没枣，我打三竿子。面对日印双方的合作呢，互联网上的吃瓜群众爆出金句：当焦虑满满的日本遇上了自信满满的印度，双方自然会擦出爱的火花啊！虽然双方话说的挺满，但是这个事儿你要真的干起来，恐怕它也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儿。日本、印度这么多年的合作呀，堪称一场叫无实物表演。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实物，全凭一张嘴啊，拿嘴先门帘子。近十几年来呢，印日两国表面上打得火热，可是唯一落地的合作成果呢，只有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而且呢，还是个烂尾工程。早在10年前，2016年的时候，当时安倍晋三还活着呢，他以日本首相的这个身份出访印

印度，跟莫迪达成了替印度修高铁的项目。为了抢下这个项目，日本是下了血本啊，全套新干线的技术转让不说啊，还提供全额低息贷款，利息低到只有0.几%，那就几乎等同于没有利息，贷款实现长达50年。就这个事儿，您可以理解成啊，这条高铁线路呢是日本，我来掏钱免费替你印度修的。那么对于不捡钱包就算吃亏的印度来说，这个便宜不能不占。当时说是10年内建成，2016年的项目，10年之内，今年2026年啊，那今年必须得建成。放心，成不了啊，已经是推迟到2030年，而且我们把话撂着，2030年也通不了车。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全长500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只修了50多公里，1/10，还有1/9。10年修了1/10，您觉着4年之内能把剩下的1/9他能修得了？修得了才怪呢！啊，要不说这两家他算是绝配呢，堪称国际界的卧龙凤雏。都说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啊，这就是日本印度凑一块儿。日印高铁项目呢，主要卡在征地问题上。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呢，日本出钱出技术修高铁，他认为征地的活呢，那就得你印度政府来完成了，对吧？这就好比装修队呢，只负责干活，不负责交物业费一个道理。那房子不是我的，那房本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凭什么我交物业费？日本方面呢，打死也没想到，印度政府啊，一推625，把征地的活也交给了日本来完成。啊，那征地的费用自然也得日本掏。这个你要知道，印度是全世界出了名的土地私有化，哪怕征一亩地都是困难重重。500多公里的高铁涉及上万公顷的征地，难为死日本了。日本方面呢，没领教过印度地主的厉害，硬着头皮上阵，首轮谈判就败下阵来。对方狮子大开口，一亩地至少100万美元，而且我们只要现金。啊，美元啊，不收印度卢比。日本方面都听傻了，这都不是宰客呀，这是要把我大卸八块儿啊！之前预估的这个工程预算连征地的费用都不够，不给钱，不给钱你就别打算要我的地。日本方面呢，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修改施工计划，整条线路改成高架桥，我不走你地面了。跳过了征地的环节，可是即便如此，工程的预算那肯定也是大幅的飙升，远远超出之前的预算。日本建设公司明显是打退堂鼓了，不想干了啊！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说10年才修了50公里，平均1年5公里，这你就是拿嘴拱，也不至于这么慢。日印高铁项目啊，就是印度给安倍晋三挖了一个坑，高市早苗作为安倍晋三的衣钵传人。他自然也会效仿自己的亲哥哥啊，毫不犹豫的往坑里跳。都别拦着啊，我要找我哥哥去了。在国家战略大方向问题上，不得不服日本，总是一如既往的能够选错答案。10个答案9个对1个错，他肯定能够选对那个错的。那您看，在这方面呢，美国呀，真的不知道比日本高明多少。美国他不是没想过要扶持印度，那当年印太战略不就这么提出来的吗？只不过当一场武器空战过后，美国迅速看清了印度的底色，毫不犹豫甩掉印度，因为美国知道印度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今年呢，美国又把当年的印太司令部改名了，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啊，把这个印字给去掉，明显就是不带你玩了，你自个儿和泥去吧。2018年呢，美军更名印太司令部是为了突出印度，给印度呢戴顶高帽子，这样你干活的时候呢能够更卖力气。8年来呢，美国发现印度都是嘴上功夫，干嘛嘛不行啊，吃嘛嘛都香，跟他合作只能说是拖垮自己。印太战略这一设想呢，最初就是安倍晋三忽悠美国搞出来的，想在第一岛链之外呢再建立一个遏制中国的包围圈。说白了，安倍晋三的印太设想呢，就是当年啊，日军侵略亚洲搞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阉割版。这个包围圈的重要节点是印度，奥巴马被安倍晋三忽悠的上了当。

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度呢一看，哟，我这国际地位起来了，点儿起来了啊，异常的配合啊，异常的主动，还自觉的加入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啊，自认为活成了想象当中有声有色的大国。可惜一到真格的立马被打回原形，武器空战啊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在整个的合作过程当中啊，美国好好的领教了一把什么叫做印度式忽悠。不知道大伙儿还有没有印象啊，若干年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曾经许诺要把整条 F-16 战机的生产线搬到印度。今后呢，无论说是美军自用的 F-16 还是出口到其他国家的 F-16 呢，都由你印度来生产。借此机会呢，印度空军呢也可以全面换装 F-16 战机。 F-16 呢虽然早就不算多先进的战机，但是你跟印度空军的装备比起来，跟整个这个南亚地区的空军装备比起来呢，还属于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印度呢也是欣然应允啊，来吧，没问题啊。洛马公司啊，哎，人家真的是长了个心眼儿。现在这个印度啊，试着组装几架 F-16，结果光是组装的过程就让洛马公司彻底死了心了。据说一架 F-16呢需要上万个零部件，洛马的这个工程师呢手把手的教了印度工程师几个月，学会了吗？学会了啊啊 ，so easy， 你瞧好吧，一动手组装，飞机是装上了，再看满地的零件，足足多出来1000多个零件。你们这一地的零件是几个意思？印度工程师怎么回答的呢？那不就是多几个零件吗？不影响飞呀，对吧？你既然是多出来这么多的零件，我们这不也把飞机组装起来了吗？这个说明你们 F-16 设计上有问题，就是这些零件都属于是多此一举啊，狗尾续貂，我们算是给你优化方案了。听完了这番话呢，吓得洛马公司的工程师啊一吐舌头，快打住吧您了。自此之后绝口不提印度生产 F-16 的事儿。至于说那个富裕出来1000多个零件的 F-16， 别说试飞，连发动机都打不着。印度工程师呢还振振有词，这是样机，我们这个实力有所保留，等你们正式生产的时候你再看，哎，我给你露一小手。露嘛，露怯上啊，跟你们那个光辉战机似的，变成飞行棺材。那 F-16 一世的英名非得回你们手里不可。最终的洛马公司是宁可废掉 F-16 的生产线，也没移交给印度。事实证明，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些年来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不信您就数啊，波音公司但凡有印度工程师参与的项目，没有一个不出事儿。波音737 MAX 机型几次事故，最终矛头指向了印度码农写的飞控软件。蓝色起源火箭点火起飞阶段发生了爆炸，连发射架都给炸没了，原因是采用了从印度采购的零部件。美国在交了学费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果断地放弃了印度。现在日本哎给续上，行啊，真是不怕死啊。咱接着说这个日印高铁项目。在这回的日印联合声明当中呢，双方又一次重申了刚才咱说的那个项目呢是两国合作的一个标志性项目，一定要干好啊。2030年之前呢，说什么也得开通一段啊，开通一段。那不然呢，那500多公里才修了1/10，那全线开通那肯定是万万不可能的。就是口号喊的震天响，一到动真格的满不是这么一回事。咱就拿资金问题来说，2015年的时候呢，安倍晋三跟莫迪达成的这个合同当中，508公里长的这个高铁造价147亿美元，日本呢提供8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啊，这个贷款的利率呢不高于0.1%，剩余部分呢由印度自筹。2017年9月。安倍晋三呢亲自飞抵艾哈迈达巴德，和莫迪共同主持了高铁开工典礼，2000多名日本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陆续前往印度。结果到了2018年，就遇到了征地风波，导致停工。征地风波还没捋顺，疫情又来，继续停工。现在呢，整个工程项目的预算呢已经从
当初的147亿美元暴涨到了28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印度要求日本呢继续提供贷款啊，涨出来的那个140亿你们也得继续贷。那日本当然是坚决不同意啊。那你要是不同意，前面那个80亿美元我们也不还了啊，弄得日本是进退两难。这回高市早苗访问印度，表面上是你侬我侬，哥哥妹妹叫个不停，背地里还得继续扯皮。钱的问题是大问题啊，亲兄弟都得明算账，更何况你和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呢？啊，根据日本媒体透露的信息，日本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全长500公里的这个线路，2030年之前呢，先保证前100公里通车，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太打脸了。那么这100公里的建设费用，我们日本掏了，你甭管多少钱，我们替你修通车了。剩下的400公里，咱们再商量。这就是典型的固头不固定。在日印高铁项目上，日本最初赌的是印度不会放弃这个国家超级工程，你总不至于说是到那个摆烂的地步吧？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只能说日本太高估自己个儿了，也高估印度了。你在印度类似的烂尾工程那还少吗？比比皆是啊！我这不差你这一个。甚至有印度官员扬言呢，希望日印铁路能够修到2126年。您听好，2126年，不是2026年，100年之后。这样一来呢，说未来100年呢，印度都不用担心没钱花、没工作干。这就是摆明的，我吃定你日本了，而且要照着100年一个世纪吃。喊一声“妹妹哟”，喊一声“哥哥呀”，掩盖不了日印合作尔虞我诈的本质。您就想吧，既然连日印高铁这种旗舰型的项目，两国元首深度介入的工程都能够各怀鬼胎，其他的什么半导体、关键矿产、信息通信技术、清洁能源、医药合作，能有多少实质的内容和意义？还有汽车投资，日本车企这回纯粹是病急乱投医啊，自认为是挖到宝，实际上印度早就磨刀霍霍，等着你上桌。这回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有两个举动是引人关注，一个呢是炒作啊，要在印度建设1000个牛粪沼气站，推广沼气能源汽车，以抗衡某大国的新能源车，被网友调侃成日印联合啊，奋发图强，牛粪的那个粪。二是呢，签署两国货币互换协议，被网友呢普遍解读为日印联手去美元化。咱先说奋发图强啊，这怎么一回事？那个相声里怎么说的？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啊，坏消息呢，我们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好消息呢，牛粪有的是，是吧？印度那真是一个牛粪有的是的国家，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啊，管饱管够。具体的操作呢是这样的：由日本车企出资，投资大约4000亿日元。在印度建设1000座沼气工厂，原料就是牛粪，产生的沼气呢将会用于生产印度政府大力推行的压缩天然气汽车燃料。届时呢，印度国内呢将生产不少于350万辆压缩天然气燃料汽车，其中70%以上的份额呢交给日本车企来生产。说白了就是日本呢想利用印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牛粪资源生产沼气汽车，用以对抗啊，以电池为动力的新能源车，这就是妥妥的技术倒退。沼气出现多少年了？天然气汽车又出现多少年了？都已经是被市场淘汰的东西，现在又翻出来了。那么，对于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已经是完全落后于中国，毫无还手之力。没法，我们只能在旁门左道上搭搭主意。这种落后的技术呢，别的国家肯定是不买账。啊，我们为什么放着先进的不用，要用那个淘汰的技术？环顾四周，也就印度最合适。整个日本汽车产业呢，把印度市场当成了救命稻草，全力押宝印度。单看数据，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呢达到了550万辆，同比增长6%。印度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汽车市场。

此前呢，印度汽车市场的龙头老大呢，一直是日本的铃木汽车，专门生产廉价小车啊，这个占有40%的市场这个保有率。那么这回日本在印度全力推广沼气汽车，就是铃木公司从中极力促成的。此前呢，铃木已经在印度开设了2家沼气工厂，印度牛粪1公斤只需要1卢比，就跟白给的一样。那么沼气燃料比汽油要便宜将近一半，印度的牛粪呢还多的用不完，太符合印度的国情。但是对于业内人士来说呢，就算是日本车企在印度押宝押成功了，你退1万不说，沼气汽车在印度大行其道，那么印度也只能是单一市场，就是这种模式没有办法推广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为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牛粪可用。咱说日本和印度关起门来啊，过小日子。各位一二，千万别有矛盾，一旦有矛盾，估计又是一拍两散的结果。问题是以他们两国的这个调性，不闹矛盾可能吗？第二个重要的看点呢，就是日印两国的本币互换。说日印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是联手去美元化，这个说法呢多少有点夸张，但是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呢，印度卢比和日本的日元呢堪称国际货币界的一对难兄难弟。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1/4，日元对美元的贬值更是达到了60%。这对难兄难弟呢，只要继续锚定美元，谁都救不了谁啊，只能一块死，任由美元收割。印度呢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日本呢美元储备不少，但是本国的汇率崩了。可能有人会问，那印度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为什么卢比贬值这个幅度来看的话反而比日本还要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的经济结构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是纯粹的外向型经济，出口型经济，它需要大量的这个进口资源，生产成商品之后呢再反销出去。日元疯狂的贬值呢有利于商品出口，但是却增加了资源进口的成本。日本的海外资产高达13万亿美元。2025年日本的 GDP 呢才4.4万亿美元。日本的海外资产差不多是 GDP 的3倍。大量海外资产的存在呢，对于日本来说呢也是一把双刃剑。日元是升值还是贬值呢，完全不是由日本说了算。美国可以通过操纵美元汇率瞬间让日本的海外资产贬值，任由美国资本大肆的收割。现在的日本呢，等于就是源源不断的在给美国输血。如果可以跟印度实现本币互换，把一部分日元输出到印度，就可以替日本暂时止血。反过来再来看印度，印度的经济本来就是一滩烂泥啊，无所谓崩不崩。卢比呢，反正攥手里也花不出去，和日元进行本币互换，利用日元呢购买一些日本商品，吸引日本企业过来投资，也不吃亏。还是那句话，这两国所谓的本币互换啊，就是怎么说呢，哎，老话叫大敌赚财迷啊，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那么看完了日本政府的这场外交秀，让人感慨良多。大国外交讲究的是纵横捭阖，坦坦荡荡啊，哪怕是博弈也得放在桌面上，光明正大的过招。小国外交呢，就鸡零狗碎，尔虞我诈啊。这个大国小国呢，它真不是以国土面积人口多少而论，而是心态，哎，胸怀来论。从这一点上来看，俨然日本跟印度呢还真算了不上外交大国啊。相关内容的综合参考观察者网，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当然对于我来讲，假期昨儿就结束了啊，就照常上节目，照常接电话了。嗨，其实啊，即便在假期里头，就是10月1号、2号、3号、4号，我这电话一直也没断溜。哎，都是托我去大连代购辽刺参的啊。哎，这个时间可越来越近了啊，下周二我就出发了。哎，所以说赶在这之前来电话找我还都来得及啊。我的电话是，这次您能享受到的是半年的食用量啊，能够省它1500块钱啊，还挺合适的，还白赠您2斤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可以选择海参卡，一卡一张卡就是一组3斤啊，卡上有电话号码拨过去，他也给您把这个货送上门，随吃随提啊。这个卡适合您家里冰箱没那么大地儿动不开它，是吧？用这卡也适合干嘛呢？送礼，亲戚朋友近期可能大病初愈，或者刚做完手术，甚至是罹患癌症了。那么送点什么好表达这个心意呢？你这个对人家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哎，我跟你说，就来几张海参卡蛮好啊，开袋就吃的海参的，人家吃起来也方便，省得泡发了，滋补佳品。哎，比如说送给自己的老恩师啊，平时养养身体，来两张这海参卡多体面，是吧？施恩难忘啊，是吧？这不能光挂嘴头上啊，得有实际行动。提起自己的老师，尤其是小学时候的老师，我是惭愧万分。想来想去，尤其是我这听别人就一回忆自己小学老师谁谁怎么回事，哎呀，我这个惭愧。我呀，到现在回想啊，我就记得一位音乐老师，小学的，还是个女老师啊，可漂亮了。关键人漂亮啊，就他那个气质啊特别洋气，就在80年代的时候啊，那老师那个穿着打扮就跟从香港刚回来似的啊，就不一样啊。那时候不有个词儿吗，叫港味儿的。哎，所以他给我印象特别深，这个老师。翟莹翟先生呢跟我算同龄人，他也是记得自己的音乐老师，其中一位呢是比较年长的了，正是昨天苏勇苏老提到的，说新开小学那儿有位杨和生老师，音乐老师。你想苏老啊是少年宫的干部，所以他提到的老师一定是啊当时在全市都比较知名的了，或者说这位老师带领的那个学校的孩子啊经常会参加各类的歌唱活动，是吧？哎，这位新开小学的杨老师啊教过翟莹。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提到了新开小学教音乐的杨和生杨老师，这位杨老师其实也是我的音乐老师。首先呢我说说我们这个小学吧。我们这小学呢历史比较悠久，它等于说它的前身是1942年建立的这个日本人开办的叫春日小学。因为在这个天津沦陷时期，整个河北新区可以说是这个日军驻扎然后日本侨民最多的那么一个区域了。你比如说像中山公园这一圈，原来劝业会场一些个文化体育的一些个建筑设施就全都改成兵营了，回来呢又开办了很多这个日本创办的工厂。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日本侨民呢这些子女的上学问题啊，就在这个岳伟路跟三马路口这一块就建了一个小学校，叫原来叫春日小学。后来呢抗战胜利以后呢，这会儿就改成了叫三区中心国民小学，解放以后呢就改成叫三区一中心，到了这个60年代就改成叫新开小学了。我们这个学校啊有很多特色，比如说是游泳传统校，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音乐教学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那么一个学校，就艺术的一个特色校。而且呢还有一些个科技活动校、航模展示示范校啊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我们这学校就是在一些个课余活动啊是搞得非常好的。接着呢我就说说这位杨老师。我们那时候教音乐其实有两位老师，一个是这位杨和生杨老师。

0: 事儿，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她其实就已经都快退休了。还有一位年轻的音乐女老师叫张素云张老师，我记得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大概是90年吧，就是我上小学2年级，期末考试那个时间段。音乐的期末考试就是你这学期学的这几首歌，然后你可以任选一首啊，然后杨老师拉着手风琴给伴奏，在那儿可以唱，唱完给你个分儿。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同学啊，很有个性，因为那个时候实行一些个摇滚乐，就说了课本学的这几首歌我不喜欢，我想唱这个歌，唱摇滚乐。你摇滚乐这杨老师这个拉手风琴也给他伴奏不了啊，这杨老师其实也挺随和的，就说行你唱吧，然后在学校唱完了，还这个就给连唱带跳吧，还那个表演那就是类似于弹吉他那个动作，然后呢唱完没了，然后引得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教室是哄堂大笑啊。杨老师说了，唱没了吗？同学说唱没了。行，那个嘛吧，那个看你这个也是比较喜欢声乐啊，我就给你个及格分就完了，对吧？你不是也过瘾了吗？回来呢就给他讲道理，就是嘛呢，就是你现在你在我这个课堂，那你可以按照你的兴趣去这个唱，但是呢，你以后到了社会上，你就得守规矩啊。这说白了也是给这个同学呀、啊，就是进行这个教导吧，当然也是很平易近人的那么一个教导。这个呢，是我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杨老师上课一个片段吧。因为我们学校也是音乐特色校，他就是，经常呢带着这学生到这个电台呀、啊、进行录音呢演出。到了80年代吧，这杨老师带的这个学生吧，经常就获得就是市区甚至全国的这个合唱的这个优胜奖。然后呢，杨老师就是做指挥，然后带着我们这些同学，去这个比赛去演出去。我们这位杨老师啊，其实他也就是教了我不到3年的音乐课，然后后来他应该就是退休了。另外呢，提到了我们这个新开小学还有一个特色的地方呢，就是它是这个航模制作科技制作的那么一个特色校。我记得啊，我做了一个嘛东西呢，就是在80年代末，因为这个天津呢，这又因为修东站呢，这像91、92、96这无轨电车啊，都改成汽车了。然后呢，我就特意的坐了一辆那个96路，那时候是上海的那个无轨电车，那个 SK562那种交接的那个车，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车型，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这车的车模，而且呢得了这个科技小制作的这个第一名，啊，那时候第一名其实也没给嘛，就给了管圆珠笔啊，就算是一个奖品吧。另外呢，提到了这科技制作了，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我们上的这个河北区少年宫，因为河北区少年宫呢，就是在当时就跟全区的这些个中小学呢，有一定的这个联系，就等于说都选送这个学生上那儿上课去，就包括我吧，从88年呢。主要呢，我其实是在那儿学画画。我们的少年宫，它等于说就是在中山公园后门这儿，原来机场厂对过。这我们这少年宫，它等于原来也是这个全运会场的一部分。后来呢，到1911年呢，就是冯国璋就在这儿办了一个叫天河师范学堂。回来呢，到1920年呢，这个地方就改成了叫私立的觉民中学。到了37年日本来以后呢，这就成兵营了。直到这个45年呢，就改成了一个国民党的一个仓库，全名呢叫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11军械补给库啊，就是在这存枪啊，这存弹药的那么一个地方的。到了这个解放以后呢，就又先后改成了叫这个解放军工农速成中学，还有这河北区行政干校那么一个校址。到了这个72年呢，正好就正式改成就叫河北区少年宫了。后来到了88年呢，这个少年宫就建了一个4层楼的一个新的一个教学楼，就是在靠近中山公园这一侧。后来在它的这个东南侧又建了一个小天鹅剧场，可以讲是当时就是全天津市这个区级的这少年宫规模硬件最大最好的一个少年宫了。 我在少年宫啊，主要就是学画画。那个时候呢，先后有三位老师教过我，一位呢就是王天兰王老师，是个女老师，那时候教我们儿童画。而且呢，这位王老师他住得非常远，住王宁地。那时候给我们上课就蹬着自行车从王宁地蹬到这儿给我们上课啊，非常的辛苦。而且这位王老师啊，那时候老带着我们出去这个写生去。你比如说吧，沿着这个海河啊画这几座桥。你像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医院路那儿画这个老的这个金刚桥，还画那个金刚桥上果珍那个新换的广告，这都是我记得特别深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教这个素描的童老师，是个男老师。后来呢，到我上三四年级时候，又有一位蔡老师教我们画速写，也是呢带我们去啊北宁啊中央公园啊写生，那就是不是画风景了，就画人啊，各种人的这个动态呀，比如说有这个跳舞的、踢毽的、做体育运动的，这个就等于说是我在少年宫时候就是学美术这一块的一些个情况吧。
1: 翟莹啊，也会画画啊，也是少年宫的学员，河北区的。哎，干嘛还也还加个也？还是这样？你看他这个经历啊，跟唐文泉老师有点类似。他也是啊，会画，还会唱啊。他就反正这个艺术啊，它都是相通的，是吧？咱不知道翟莹对音律怎么样，杨老师当年是不是喜欢他啊？反正你看唐文泉老师嘛，他就通才，你看他能画能写还能唱，唱嘛唱评戏唱大鼓什么单弦什么的啊，曲艺。今儿呢，唐文泉呢也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他找了个特别的角度，您听听吧。听完了，反正让我是茅塞顿开。我相信啊，不光我。我估计您也从来没注意到这么一个音乐细节。
2: 国庆期间呢，刘哲老师啊，连续的做了这么几期啊特别节目，既怀念了刘欢老师，又啊回顾了咱们天津啊，作为中国近代，尤其是西方音乐教育的这么一个初始之地啊，这个特殊的地位。有好多老先生的录音啊，又一次聆听，我也是感慨良多。我今天呢，我也想聊聊刘欢老师，聊嘛呢？我聊聊刘欢老师啊，跟评戏的关系。哎，这角度怎么样？奇特吧？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有嘛关系呢？您呢，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大伙儿都知道啊，刘欢老师啊，出生在天津这座戏曲曲艺之乡，从小呢就受这个戏曲曲艺的熏陶，而且他还考上过曲艺团啊，跟他这个搭档，也就是他的这个同班同学戴志诚啊，在天津市曲艺团呢，还说过相声，唱过快板儿，当然很短的时间啊，他就考到北京去了，成名之后呢。他又唱过好多的歌曲，大伙耳熟能详的啊，就比如那个胡雪岩的那个主题歌，一首叫《曲折》，咱先听听两句啊，刘哲老师放两句这《曲折》。

哎，您听这个，咱再听听啊，这个片尾曲叫《情愿》，好多人上卡拉OK都唱这个，这歌啊，您听听，它完全是京剧。

哎，您听，这完全是京剧的东西。那而且呢，这两首歌啊，完全是刘欢老师自己作词作曲，这艺术水平相当的高了。而且啊，很明显，您一听就能听出来，这里边京剧元素、京剧的音乐特别的鲜明，显而易见。这可见呢，刘欢老师对这个传统的戏曲旋律啊，研究的这个造诣太深了。而且呀，他是完全的融化在自己的这个歌曲的创作里边。

哎，你不说跟评戏的关系吗？你们说半天都是京剧，你别着急啊，这不就说到了吗？咱说的这个评戏啊，它的这个吐字发音呐、啊，比这个京剧啊，它就更接近口语化啊，唱法呢也更加的接近这个民歌，尤其是表现这个悲剧啊、哭腔这路的评戏啊，这是得天独厚大北调。您看啊。但凡到了这个角色啊，你比如说对方把这个以往之事演讲一遍，他是越说他越委屈，越说他心里越别扭，最后你也说完了，我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悲愤之情啊达到了一定程度，到这临界值了，怎么办？哎，迸发而出。这时候啊，这要搁到西方的歌剧里头就该唱骂了。这地方唱的叫有个名字啊，专门名字叫咏叹调。这个评戏啊也有自个儿的咏叹调。大鼓门顶着板头眼张嘴。您比如说啊，现在杜十娘里头，这个杜十娘啊听这李甲呀欠两文银把自个儿啊卖给孙富了。这杜十娘啊是万念俱灰啊，满腹的悲愤呢一泻而出啊，就该唱哪句了。就是那句了，马三立的相声老用这句，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您听听啊，咱先听啊天津的显灵侠先派的这个杜十娘怎么唱这句。

哎，这是早期的冼灵霞的这是高唱的这个温庭筠呀。当然后来啊，吴桐斌给他改了一版，就改成那个慢唱的那个温庭筠。更多人咱听到的是那他慢着唱的那温庭筠的版本。咱再听一个小白玉霜唱这温庭筠啊。

哎，这是啊，现派跟白派的，杜十娘，闻听此言，还有一处，比如说桃花那儿啊，这个二那儿这一折里头啊，这个窦氏夫人跟这陈妙婵呢一见面，把当年呢裹孩子这件蓝衫给拿出来了。这个陈妙婵一看，好，这事儿也瞒不住了，也是情绪到了顶点了，她也唱那么一句，叫一见阑珊大吃一惊，咱听听啊，喜彩莲唱这句"一见阑珊大吃一惊"。

0: 哎，您听这个旋律，听着熟吗？那位说：“您说了半天，这个跟刘欢有嘛关系啊？您别忙啊，您听出来这句刘欢用的哪儿了吗？80年代啊，刘欢刚出名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唱了那么几首啊，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这主题歌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这也没平息呀、啊！您再接着往下听啊，到了副歌的这个头一句，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您听着吗？耳熟吗？这句完全是闻听此言。您听啊，咱拿这个戏词儿套歌词儿，歌词儿套戏词儿啊。咱先拿这戏词儿，闻听此言，大师已经唱这歌啊。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咱拿这歌词儿在唱戏，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哦，加上这哦就是平息，不加就是歌。而且呀，这个卡搁劲儿是用的太恰如其分了。为嘛呢？你听前面啊，几度风，哎，像啊遥远的这个大漠上的吟唱似的，是吧？娓娓道来的，特别空旷的，叙事的感特别强的这感觉，跟你说话似的。然后到后边也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该宣泄的时候。最后该唱咏叹调了，到这咏叹调的时候，唱这歌颂这个公安干警是吧？金色盾牌，金色盾，闻听此言，热血铸就。到后边最后，还有一番，后边还得番，为了母亲的危险，还也是大吃一惊。完全是太搁在这儿太贴切了，这是最高级的借鉴。这最高级借鉴是嘛？就是这，我告诉你这句啊，是借鉴平息您哦，恍然大悟，可不是嘛？我要不说呀，你一辈子也不知道。这就叫最高级的借鉴，会通净化四个阶段呢。他到了最高级这一步，他的话在里边。您说这平戏跟刘欢有没有关系？当然了啊，这首歌的作曲呀，不是刘欢啊，他是就是《四世同堂》那个重整河山戴后生那个作者叫雷雷啊，就是雷振邦的闺女。那他呀，也是传统戏曲曲艺这个音乐呀，他研究透了，他才能把平戏这个旋律啊，巧妙的融化在这首歌里头。刘欢的演唱啊，他也是啊，巧妙的把这个旋律融到自己的这个演唱当中。因为这个戏曲曲艺出身的这个演员呢，咱说白了，他比那些个纯学音乐的人高明在哪儿呢？他是先有字儿，后有腔，一字儿行腔，自头自腹自尾，吐字归韵。所以呀，好的戏曲演员。甭管唱歌唱戏，他第一个字字入耳，不用打字幕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听得明明白白，送到你耳朵根子里头。第二个就是嘛，没有倒字儿，不能有倒字儿。嘛叫倒字儿？就是你得唱那个字儿是他本发的本音，你不能唱那音符。你要唱那个音符，那个字儿就不念那个音了。咱举个例子啊，最明显就是那个，曲苑杂谈那主题歌，后来好多人都批判，尤其这个曲艺界内部的人啊，我记得是侯耀文是谁，还有那么相声拿这歌找乐啊，说他没有一句不倒字的。你看，相声、小品、相声、小品、魔术杂技、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说唱艺术成了艺术了。 哎，这绝对是外行写的曲子，而且呀，唱的这人也是外行，内行人唱啊，你即使曲子写成谱成这样的音符，我都得给把那个字儿给你搬过来，也得唱成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这才叫唱歌了。你唱成正字儿，这才是戏曲曲艺演员的这个基本要求，所以啊，他们唱歌绝对没有这个情况。您看，这个赵丽蓉赵老师到晚年啊，退休以后走穴也好啊，春节晚会经常他来段歌曲，我唱个流行歌《昨夜星辰》吧，是吧？要不就是啊，他您看小品里头。前几句啊是平戏，我做的是蹦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这是什么白干老酒味烫一壶，这是麻瓜开店那个做饭那么几句，后边马上就接流行歌曲，走四方路迢迢水上，你听着一点也不突兀，完全是顺下来，特别顺溜就下来了啊，一个倒字儿也没有。这个评戏演员呢，还有好些个这个到后来就索性就改了流行歌曲演员的，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唱纤夫的爱那个小妹妹坐船头的那个于文华，他呀原来就是专业的评戏演员。那学新凤霞新派的，包括您看，咱从评戏说出去啊，您看，前些日子去世的那郭兰英郭老师，他是晋剧演员出身改的民歌，还有一位这个民歌演员叫魏锦栋啊，就是他是曲艺出身，他是唱单弦曹宝禄的徒弟。你看李谷一唱民歌的吧，湖南花鼓戏的专业演员，他曾经。这个李玲玉、白雪他们原来都是唱越剧的啊，还有唱那个咱当兵的人那个刘斌，还有那个唱那个霸王别姬那个屠洪刚，这几位啊小时候都是作客唱京剧的，后来倒仓了才改的唱歌。至于像广东越剧出身的什么王明全啊、罗家英啊，甚至刘德华、张国荣，他们都唱过广东越剧啊，做客的时候都唱过，谭咏麟这都是唱越剧出身。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嘛呢，就是咱不是说这个传统戏曲啊就比这个民歌流行歌曲要高明多少，你看现在这个传统戏曲不也是面临着这个疲软和这个逐渐的失位嘛，对吧？咱们暂且啊不论他的谁高谁低谁贵谁贱，但是啊这个东西咱得论嘛呢，它有个先来后到，也就是说先有的谁后有的谁，它一定是先有的传统戏曲曲艺，后有的民歌流行音乐。这个民歌流行音乐都是向这个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戏曲曲艺去汲取养分，丰富到自己的音乐成分里边去让这个流行音乐呀更加充满这民族性。因为嘛，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反过来。也就是说嘛呢，咱说句最通俗易懂的啊，这个演员呢啊，哎，你说这个唱歌这演员啊，唱歌他唱这首歌戏味的，你看李玉刚唱的什么新霸王别姬是吧，他里边有戏的东西，唱歌的演员戏味这个玩意儿值钱，反之就不行了。你说这位戏曲演员唱戏个味儿的，完一分钱也不值。但是啊，现在恰恰呀、啊，这个个味儿的戏曲演员呢，是越来越多了。
1: 哎，他最后这句话又意味深了哈。这个唐安全唐老师聊点什么事儿，他总不忘带着批评。哎，这叫文艺批评。现如今这个角色少啊，所以他难得嘛，现在都捧着说啊，文艺捧论家居多。哎，他这个角度，刘欢与评戏，或者说是刘欢与戏曲这个角度找的，我看也非得是他呀，他懂戏是吧，尤其评戏爱听会唱，还必须得有点这个洞悉的敏感才能发现这个。就说为什么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带有人才出呢？不得不说，传统戏曲曲艺的影响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滋养。这个是除了洋人早早带来西洋音乐的表演之外的又一个层面的 历史原因了。就这种影响和滋养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可能那个人他自己都不觉得，但是就发生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您吃辽刺身，一根两根没觉得怎么样啊，一个礼拜俩礼拜吃下来也没觉得如何啊。就那句话嘛，所谓的保健食品呢，它不如脚气药膏立功明显，道理就在这儿了。那针解刺痒，对吧？这个润无声，你不知道啊。其实它对身体的积极影响是一点儿一点儿在发生着，非得积累了一定的量了，一定的时间了，是吧？半年下来啊，自己感觉是不太一样啊。所以说试试看啊，给我打电话订个半年的，是吧？吃一冬天，您感觉感觉。说远了，回来再说刘欢与天津。

0: 就我在我的抖音号啊、视频号上也发表了我的看法，就是十一那天节目的开场白那段话，在抖音上发。有人留言说什么呢？说觉得我说的那些历史啊，跟刘欢那有嘛关系？说太早了那意思，实则是密切关联的。啊，就是他的老师，他老师的老师，可能当年就在天津接受过某位洋人的音乐教育培养，是吧？再者，就咱们天津的孩子，打小听最多的就是这个戏曲曲艺，都耳朵里都灌满了。因为家里长辈儿就天天听啊，你家里不听，到外面也是这个音律啊，你话匣里也天天放，这就是熏陶。哎，你看顶级艺术家的表演又方便，这都是影响。啊，熏来熏去，你不喜欢也能唱两口，是吧？你要是在这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呢，那你再加上这样的基础，他最后是唱什么像什么，说白了就挂味儿，挂味儿，不寡淡啊，就跟吃东西一样，你都是唱歌的，行你听罢了，啊，这里面有差别了，是吧？跟吃东西似的，你好比都是枣，那有的枣啊，你吃着没味儿，有的就带味儿，哎。就说咱那个啊，新疆和田大枣，我头些日子嘛，我一拿回家，我爹开始还说，嗨，买这个吧，家里有，也新疆大枣，展销会买的，十来块钱，十几块钱一斤的，结果一尝，他来句什么呢？我不一样，我不一样，这有枣的味儿了，外面的大枣由您吃吧，没枣味儿，是吧？哎，咱这个直接对接的新疆原产地，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骏枣，而且是筛来选去，选了很多家，选这家。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这个地方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是昆仑山冰雪融水来浇灌的，日照特别长啊，昼夜温差巨大，每一颗枣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啊，它比内地的普通的红枣要强得多了。这个骏枣，人家采用的是科学间隔种植的方式，就每一颗枣它都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照射，也不催熟，不用化肥农药的。成熟之后人家不染色啊，也不熏硫磺，也不添加蔗糖，人工精挑细选，所以咱到手的全都是优质的好枣。一个个的老大个的啊，半了手掌那么大个，那个色儿是自然的暗红色，褶皱柔和，它不是那种艳红，不是那种刺眼的红。你掰开以后，那果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紧，肉核特别小，哎，不会说一口咬过折了，哎，可能就咬过折了，就是核太小，特别好吃，没有那个化学怪味儿，也没有酸味儿，这个枣啊，你泡水，泡多长时间，它不会那种浮浮荡荡的，不会。哎，我就是白嘴吃这个枣，你吃一个想俩。新疆骏枣这款啊，四大袋，一袋是一斤，四袋四斤，只要119块，再加100块钱，219呢，给您八袋八斤，啊，八袋八斤呢，219，一袋就合27块多。订购电话400-99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400-999-0139，400-39-0139，打这个电话订啊。多吃点红枣挺好哈，温和的食补，它不上火，而且这个东西啊，补气养血、安神健脾，很温润，哎。这是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名品特产。哎，我们话友团啊，过几天吧，19号我们就出发去南疆。到了那儿，满大街都是卖这个的，是吧？跟我一块去的朋友们，50多位啊，咱可以比比价格，比比品质。但还是那句话，到了那儿，别瞎花钱。你看我每次出门啊，都嘱咐跟我走的这些听友，千万别冲动。咱你看，不仅绝对不进任何购物店，啊，咱还得特地的嘱咐，景区，到了景区别花钱乱买一锅粥，啊，那都是坑啊，尤其是玉石，对吧？和田玉在新疆你能见到的和田玉99%都是假的。今儿还有一位去过南疆的老听友王先生， 特意给我来电话，说嘱咐嘱咐大伙儿。
1: 这里一个库尔特，一个卡什，这俩地形应该好好逛逛吧。维吾尔文化特别明显，它跟北疆不一样。我反觉得这新疆啊，你跟别的地儿都不是能比的这种文化，它一点相似度也没有。沿途咱们上这儿看啊，青山绿水，你一到新疆，你看新疆的山，哎呦，好，坐在车上看，一道红，一道绿，绿道红，一道绿。它那红可能是铁矿，绿是铜矿，它长期风化就形成的。就像您说，在沿途其实就是一种欣赏大自然的美，这是别的地儿所看不到的美，确实是沿途特别美。当然也有一种苍凉啊。
2: 我们会去库尔勒、库车、巴克苏和喀什。
1: 喀什和库尔勒这两个地界值得去，主要是它的人文。在喀什呢，是我国最西边的城市，也是最晚日落的地方，反正10:30吧以后才能见黑。到了喀什啊，东西就不要买，是吧？如果说买呢，这我觉得就是买点孜然，它那孜然特别好，特别纯正，比咱这一包一包的要强多了。在市里边呢，一个是它的清真寺，一个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喀什的古建筑吧，一大片。还有呢，就是到喀什啊，您说什么东西也别买，确确实实劝告大家啊，虽然到了喀什和田玉的产地，但是那儿的和田玉真正在市场看的几乎全是假的，看着便宜，但是不要买它。
2: 嗯，就总体让您说这个地儿值得去一趟。
1: 太值得去了，您选的时间也是最好的时间，可以说在一年四季里边它是最好最好的一个季节。这旅游费还真不多，你知道吧？到了新疆的那地界，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地儿大，确确实实。
0: 除了刚才王先生说的这些啊，咱还要观赏10月份的金黄一片壮观的千年胡杨林，啊，为什么说季节好呢？咱就专挑这个好季节去的，这都是您在任何地儿都难得一见的壮观啊、壮美景象啊。所以身体情况允许，经济条件也够得着，强烈建议您这回跟我们一块儿去一趟啊，不留遗憾了。这个地儿不像华东、华南、上海，对吧？说买张票拎包走了，这新疆太远，去一趟特别麻烦。而且您说您自己去费了牛劲了，是吧？还得多花不少银子。哎，过这村没这店，说明年、后年、大后年再有机会，没机会了啊！咱不可能没事老去那儿啊！而且到时候什么变化都说不好，所以把握当下，到祖国最西的地区去见识见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19号双飞一卧出发，是满打满算的8天；18号动车卧铺出发是10天，价格呢差几百块钱。具体情况，您打电话咨询报名，电话是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同行的有不少经常参与节目的老话友，哎，你比如说对金融颇有点研究的老王串常人李金忠先生。
3: 咱们那个栏目组织的这次啊南疆之行啊，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有50多位话友啊报了名，我啊因为报了名所以非常的期待。每到一处外地，我就特别留意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天津的老乡、天津的故事在那个城市。有关我们杨柳青人赶大营去新疆经商，后来呢，由于一些战争，赶大营的这个商业活动就凋零了。其实啊，这里边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俄国人啊对于我们中国的这种侵入，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啊，他于啊这个1895年啊就在咱们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华俄道盛银行，名义上啊就是中俄合办，实际上是由俄国政府啊独家经营。到了转过年啊1896年，天津华俄道盛银行呢就成立了，地点呢就是在这个解放北路大通道的转角处。这个银行一成立啊，他立刻啊就控制了咱天津的金融市场，主要呢就是这家

0: 银行啊，滥发纸币，他最初发行的纸币就是卢布，俗称的这个相贴。后来呢，这家银行呢还发行了票面啊为银元和银两的两种钞票。实际上，他发行的这两种钞票啊，没有物资和现金储备，因此啊毫无节制的大量发行，为后来的贬值埋下了伏笔。同时啊，他还在这个大众银行那儿地下室啊开设所谓的啊外币交易市场，利用这个当时这个强铁的币值的升降，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呢进行交易活动，致使啊咱们中国大量的真金白银被改行骗取，大量的这些强铁都流入到咱中国人的手中。同时啊，在这个新疆赶大营的这些商人们挣来的钱呢，想要把这些钱啊转往咱们天津。道盛银行当时啊，它是在这个伊犁和这个迪化，也就是乌鲁木齐啊，都设有分行。由于啊，咱们商人尽管有经商之道，但对于金融这块确实啊还是门外汉。因此啊，把挣来的这个真金白银啊，在他们新疆的当地银行呢，换成了这个强铁，汇到了咱们天津。当时他还有一个啊优惠，就是啊，你要是凡是换成我强铁之后汇到天津呢，我给你升税啊，4%到5%，作为诱饵。殊不知啊，到后来他们这个强铁啊变得一文不值，造成我们很多赶大营的这些商人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坑得很惨。话题说到这儿呢，再加一个小插曲，就是啊，前些日子啊，有一部电影热播，给阿嬷的情书。那里头啊，广东潮汕人在这个南洋赚来的钱，也要想把钱呢运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人家的这种做法就非常的好。当时有这个侨汇局，有侨批。当时这个侨汇局实际上起到了储汇、银行和外汇管理这三种功能。本来他是在泰国，应该是泰铢啊，可是啊，汇出去给家乡的钱都是港币。为什么是港币呢？其实啊，这个港币当时挂靠的是英镑，由于英镑啊，在当时啊，是在国际上公认的一种国际货币，它的币值稳定。其实呢，这个港币就是挂靠的英镑，就免受了像咱们天津赶大营人换强铁所带来的隐患。时至今日，其实这个汇率也非常的重要。作为我们现在的话友，您去天津的这个盛京银行，也一定把这个投资啊，来一个啊多元化，包括它的美元存款。总之啊，一句话，不要把了鸡蛋啊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啰里啰嗦啊，说了那么多句。还是很期待我们19号的这次啊南疆之旅，有关啊银行的一些往事和八卦，咱们在车上聊。
1: 好，顺着李先生的话呢，就说两句盛京银行的事儿啊。我总说他们家这个定期存款3年利息，3年定期1.85啊，全市来看也是名列前茅的高。但是人他们家这个很多金融产品啊，比如说结构性存款呢，比如说外汇存款呢，都挺合适的啊。就您那点积蓄啊，别都存定期啊，可以花搭着存啊，这个投资规划更科学。他们这个财富节活动到10月9号结束啊，即便您在这两天吧，还有两天时间，您不存钱到那儿开一张卡，得是头一次新开卡，之前开过卡不行啊，新开一张储蓄卡。储蓄卡说白就是立个折子，工作人员协助您领取满30减25元的微信立减金。什么意思？就是您到外边花钱啊，您捆绑他这个卡了。那么好，买斤橘子30哈，您一刷微信，嘚儿自己就掏5块钱啊，省25。这个就到10月9号，财富节活动一结束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啊。明天呢，除了河西乐园到银河广场对面那个盛京银行，还有华苑网点暂停服务，还在假期嘛。其他的盛京银行网点都正常营业啊，您可以去。关于这个金融投资啊，这个还真是门学问啊，怎么让这个钱生钱，生得多还得生得稳啊，这里头真有学问。我看咱们这个话友李金忠先生，人家是行家啊，干了一辈子金融财会工作嘛。同行去新疆的那50多位听友，有需求的话，路上可以跟他聊。哎，他还是王振常长大的啊，所以对王振常有感情的也可以一路聊啊。就是跟咱们话友出游呢，就有这么个好处，不会枯燥乏味，是吧？还有郭文杰、

0: 一莫老师他也一块去，他对王振常也特别熟啊。陈家沟子人在王振常上学啊，陈家沟子人呢，他就对做大木桶的手艺不陌生啊，那儿鱼锅火多嘛，所以就做鱼桶的。节前听杨世山先生聊起这个做木桶箍木桶的这个手艺活啊，他呢也想聊几句。
1: 听杨老先生讲了讲这个，就过去做木桶的，就是卖鱼的大木桶。哎，这又撞到我们陈家沟这点上了。这个做木桶也分大木桶、小木桶，做鱼桶的，做椭圆鱼桶的，这是一个行业。做椭圆鱼桶的呢，它跟做圆鱼桶的有个区别。椭圆鱼桶它是用铸铁的这个箍来箍这个桶的，因为椭圆的拿竹条子去编那箍，这个不可能啊，所以它就是后来有铸铁的箍。但铸铁的箍就有一问题，它就是不太耐久啊，因为它会锈啊。这个大木桶多是圆的，我们陈家沟有一家有几家专门做木桶的，但是大木桶又派上了小一点的木桶，就是像大便桶、大木盆啊，都是这个大木桶行业的手艺。后来派生出来一个专做小木桶的，桶嘛，假如化人就是小啊，小孩的、啊、妇女用的小尿桶、小粑粑桶啊，外头刷黑漆，里头刷红漆。过去闺女出门子都得陪送这个小尿坨，也算子孙桶吧啊。解放以后就很少能见到像旧社会那种有盖的，像南方那种共同式的坨。我们北方干脆就比较简单，就是小尿坨叫子孙坨啊。反正我小时候看周边结婚，就很少能见到那种有盖的，外头刷的黑漆，里头是红漆的那种大点的便桶，这种小桶。所以小桶是个手艺，做大桶是个手艺。但是不管你做大桶的还做小桶的，这种桶啊有一问题，就是它容易损坏啊。那木头哎，有弄弄就腐朽了，漏水了，这个箍子哎，有时就崩坏了。别着急，过去有个行业叫箍烧的，这个箍烧的这个行业啊，至少在图上见的秋英的《清明上河图》的明朝时候就有。那箍烧的是我佩服的一个手工行业。门口就听见有时候就有吆喝的了，我给您吆喝一声啊，我门口的吆喝啊，叫古塞，叫古塞，他叫古塞，我不知道为嘛，是我听走音的，是吧？叫古塞。那我们陈家沟老来修这木桶的这个，呵，麻子哈，大麻脸，人很壮实，背着一个仿木头盒子。上面有袋子、杯子，里头搁着锯，至少两种锯啊，还有一种大刨子插在里头，还有就是这个竹条子啊，盘好的啊，竹条子啊，它特别有一个东西，一个物件，叫擂子还是叫什么的，就是哈、啊、做木箍的时候，你做完了，你不能比这个腿大呀。那就得掐顶掐，这个有多大放出多大量来，那都是经过计算的。他把这箍弄上之后都特别严实，严实到哈、啊、他下不去，于是就有这工具。这工具是个木头条，硬木的啊，一个木头条，上面有一个铁的一个钩子，是个扁钩子。他拿那钩子挂这个箍好的地方，他往里头搬，哎，一点点就把这个转的一圈，就把这箍子给箍上了。箍上之后，他慢慢拿那个木锤子，拿一木板在这一点点一点点一圈圈的钉，前上的小箍，后上大箍。那手艺你真是得佩服。你有时候家里尿坨花散了，散你拿出来到那儿，他给你放地下一看，那你不对，你再找找，可还少了一条。 啊，你得回去找找，哎，找找那天来之后，得一看这球了，得换，谈好价就干了。一个木坨，他补一条木头，圆的，他多大角度，然后哗哗弄，哎，补上一条，用那个那叫回稿，哗哗一磨就行了。这收不了多少钱啊，熟人吃饭你看着就服气。
0: 这个姑骚的，这算修理业是吧，修理行业吧，和那个做木桶的可能是不是一路人是吧。那么你说我去做木桶的那儿去修理我这个木桶行不行呢？我这不太清楚啊，咱请教老先生们，是不是当时守卫人各有各道，不抢对方的生意，有这个原因吗？反正过去啊是能修的就不买新的，现在呢你找人修理啊，那钱比你买新的还贵啊，所以说这个维修市场呢就萎缩，自然这路守卫人就逐步淘汰。可是大家呢还在回味过去这个老手艺人干活是吧，那个麻利劲儿，哎，对于外行人来讲呢，人家是心灵手巧，都是这样，就是当年啊不当回事儿啊，多看一眼可能都不会，哎，等见不着了又倒嘛，就回味啊，还挺佩服这个老师傅老匠人哈。有的东西呢拿到今天来看显得有点粗糙，可是放当年的那个环境里头，你又觉得这个独具匠心，是吧？咱听杨石山先生啊，接着，前些日子老先生提的那个风筝卫做过一种近乎于工艺品的那种八月节的玩具兔子捣队，哎，杨先生接着说两句。
2: 上周有几位听友说提到了那个风筝卫做的那个兔子捣队的那个玩具，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艺品了。当然那先生也说了，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它就没销路，相对就小了，不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儿。我说一个，也就是50年代末在千德庄有一个地方叫大兴里，实际应当叫大信里，在宝安街上宝兴池的北面，大兴里的胡同口，它上头有个门洞子，底下有一个卖玩具的摊儿，主要就是卖各种耍货。你像刀枪剑戟，都是用那种珠子做的，和花花绿绿的，特别好看。我打小就爱那种东西，弄点钱呢都花在买这些个古董玩具的玩具上头了。那会儿到八月节前后是卖一种玩具，底下是一块平板，四个轱辘，上头有个兔子，好像刷着白油漆，兔子身上有那种类似于团花的那种红色的图纹，就那是给兔子画的毛，兔子毛，月光形的图案，那个兔子脸的那个地方啊，它就不是一块板了，它两边贴的什么类似于石膏，但是推不动啊，就像瓷的似的。那个兔子的那个脸儿弄得挺好看，兔子的开脸也三瓣子嘴儿，那个嘴呀，妈的弄得挺生动的，有鼻子有眼儿，两只红眼睛，两个耳朵特别夸张，像两个红萝卜一样，那么两个大耳朵，两只前爪子，就是可以做倒对的那个样子，那个动作。动力来自后头那个轱辘，有两颗铁丝啊，就成了连杆儿，就连到那个兔子的前爪，就是倒对的握着的那个对的那个地方，可以放到地上一颗线拉着那个东西走，轱辘一转悠就带动那个兔子的前爪，这么一下一下一下那么上下倒对，那个玩儿哈。当时可能是3毛钱上下，对于小孩们来说吸引力非常的高，但是3毛钱对于小孩来说也是一笔重大的开销了，把零钱攒起来就买一个那个。 那个年头啊，类似这

0: 的玩具应当还有几种。你比如说一条金鱼搁地上一拉起来以后，那个尾巴来回扭动，也是用铁丝挡连杆带动这种东西。就说哈，饮食盗窃的他总有一些个奇思妙想做成这样的玩具，吸引了小孩，引起了消费，所以他们那个买卖是非常兴旺的。这就说哈，在那个比较简陋或者是物资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还有很多匠人用他心灵手巧的那个智慧做成家中变成商品能够卖出去。另外这个风筝喂的这个事儿啊，我有一点纳闷的地方，有点疑问的地方。东楼玉川居大街上，玉川居酱园呢在道南，在道北有一个胡同的口啊，上头也有一个摊儿。那个年头哈，他在院子里头摆的都是那个冥器，死人用的那，比如说牛啊、马呀、轿啊，炸的那个东西都是栩栩如生，太好看了。还包括一些立体的小人儿，那都是丧葬用品。他在胡同口儿这挂着很多种风筝，比如说老鹰、小燕儿、蜈蚣等等等等。据说啊，那时候麻不扎扎听说那也是风筝卫。这个风筝卫跟这个听友老师说的风筝卫啊，就不是一个地点了。到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期，长青公社在尖山路黑牛城道道南有一个大楼，那个楼上啊曾经就写过风筝卫三个字。那个时候那里头啊，据说有一个风筝卫制品有限公司，他们做风筝都是出口。这个风筝卫和那个我说的玉川居胡同口那个卖风筝那个是不是一家子？这个风筝卫和人们平常说的泥人张风筝卫客转流是不是一世？反正哈，那年在那儿干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这个风筝卫这个字号没有了。那个大楼座上曾经写过大威之一，我就想啊，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知道的听友老师能够给解这个闷儿？
1: 哎，东楼玉川居也有风筝卫，长青公社也有风筝卫，这都是一事嘛。哎，这个风筝卫怎么个发展历程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儿接着聊。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0: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古语有言，民以食为天，兵家训诫，粮草先行，都说明粮食是人类的生命之根，是征战的胜利之本。而上世纪30年代，英勇的红军将士在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的恶劣条件下，历时1年多，靠野菜山果、草根树皮游走舌尖，填充饥饿，支撑体能，战强敌，翻雪山，过草地，走完了凶险重重的25000里，创造出世间辉煌的壮举，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基。请听红军在长征中如何

筹粮委员会、先遣工作团等，负责在长征中筹集粮款。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布命令，没收一切豪绅地主与反革命的财产、用具、米谷等，除了红军必需外，尽量的发给群众。金银现款交没收征发委员会。这个莫征委由林伯渠、毛泽民担任正副主任，每到一地开展工作，首先要召集群众大会，让贫苦百姓提供线索，共同认定哪家是破坏革命、压榨穷人、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军阀之家，才准许没收其粮食、资财。1934年11月到12月间，红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又在湘江沿岸血战五昼夜，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携带的粮食也消耗殆尽，饥饿就像瘟神一样威胁着每位将士。1935年1月5号，红军攻占遵义，中革军委指示对城市的搜索与检查，没收反动分子和土豪的粮食和财产，盖由政治机关和保卫局负责。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一共没收了遵义城265户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仅在前军120师师长百辉章家里就收缴银元2万多块，粮食10多万斤，让饥肠辘辘的红军将士吃上了饱饭。时任红五军团政委的陈云在回忆当中说，没收前省主席王家烈士所经营之盐行值几十万元，王家烈士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订购金5万元，准备旧历年为薛岳军队的粮肉菜，均被红军截获没收。红军长征途中的粮食除了没收豪绅军阀的存储，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向当地的群众征购。时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华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征中的行政管理和生活问题是个大难题，首先要吃饱饭就不容易做到，因为粮食要靠打土豪或者向当地群众征购。红军购粮先要讲清政策，谈明价格，当面付钱。如果找不到主人，要留下借条，写明征用的粮食数量和欠额。时任一师一团团长的张山镇在《瓮中之弈》这篇文章中回忆道，红一军团行经古蔺时，吃了老乡家的粮食，主人不在，就留了钱和纸条，说明原因，表示歉意，还特意交代后续部队，这家老乡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吃了一些，剩下这些不要再动了，以防老乡回来买不到粮食，没饭吃。当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也要携带大量军需物资，战场缴获也是长征补充粮食的主要来源。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当中回忆道，红军击败侯之潭两师，大部枪弹粮食多被缴得，武器弹药等军需因此得以补充，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有一次红三军团截获敌人一卡车给养，有大米、白面、饼干和外国产的果酱罐头，上面全是洋文。时任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从来没见过罐头，用刺刀连割带撬弄开了一盒，里面都是又黑又黏的浆糊，谁也不敢吃，十几箱罐头全扔在了路边，后来被懂英文的团政委张爱萍发现，才让全团都品尝到了鲜甜的美味。1935年1月，红四军团攻占桐梓，发现了一个储存军备物资的山洞，收缴银洋6万多块，粮食20多万斤及食盐、布匹等。红军在习水土城镇与敌人激战，也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财物，除了部队留存，全都发给了穷苦百姓。打土豪没收，向群众征购，战场缴获是红军长征途中主要的粮食来源，是非常时期的特殊举措。
为

数万人马长途转战提供了保障。长征路上的袅袅炊烟，舌尖上的两万五千里，凸显将士们用信念和意志铺就的铁血征程。

1934年10月22号，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粮、捐款暂行细则规定的通知，要求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防止无组织乱没收行为。同年11月，朱德总司令也签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强调军纪必须严明，不动群众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1935年1月5号，红军攻克遵义，总政治部下达军装整齐，不自由行动，不拿老乡物品，买卖公平等八项注意的通令。遵义城的老百姓看到红军在寒风中怀抱枪支露宿街边檐下，无不赞誉。当他们得知这支仁义之师缺吃少穿，就主动协助筹粮，赶制军装，基本满足了入城红军的温饱。长征行进中的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规定，遵守纪律，向群众征购粮食物品时不白拿不强买，价钱公道，器具明晰。如今在湖南汝城县档案局珍藏着一张红军的借条，发黄的牛皮纸上写道：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三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拒借人叶祖令，公元1934年冬。胡四德老人把这个秘密珍藏了60多年，胡家后人才发现了借条。当地政府根据借条记载，按现价折款兑现了红军当年的承诺。1935年7月，红军历尽饥寒，翻过雪山，粮荒却日益加剧，很多官兵每天只能吃到一碗麦面野菜粥。纵使这样，部队进入毛儿盖藏区时已经到了绝粮的境地。时任团政治委员的萧峰在长征日记中写道：部队行进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仅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在从茂工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就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10%。好在此时季临初秋，地里的青稞已成淡黄，勉强可以充饥，但当地藏民受国民党反动宣传，都已经逃离了家园，找不到田地的主人。红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部队自己收割青稞，并发布关于收割麦子的通令的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着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今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吴洛老人家里保存着一块当年红军立的木牌，80多年过去了，字迹依然清晰，上面写着：我们在这块田内割了青稞1000斤，我们自己吃了。这块木板可以作为我们购买你们这些青稞的凭证，请你们归来以后拿着这块木板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我们吃你们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或你们所需的物品。在你们还未曾兑得这些东西之前，需要好好保存这块木牌子。前敌总政治部。红军在藏区活动期间，有时会发现离家藏民藏在地窖、夹壁墙、牛圈等地方的粮食，就留下银元或是欠条征用一半，另一半留给主人，以防他们回家没吃的。红军在藏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尊重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套班苏区的斗争方式，不没收大喇嘛头人的财产，而是团结他们，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歧视、压榨和统治。这些做法深受藏族同胞的赞誉，得到了他们的巨大支持。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等近10万部队先后在藏区的茂县、松潘、
马尔康、汉川、丹巴等地活动了三个多月，购得群众支援的粮食2500多万斤，牦牛等牲畜20多万头，为长征提供了充分保障。

红军长征穿越的雪山草地主要位于四川西北、青藏高原东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雪山有夹金山、孟比山、长坂山等十几座峰峦，草地有阿坝、瓦切日干桥、班佑沼泽等。1935年6月，红军准备翻越夹金山，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的通电，要求各部队尽可能备足棉衣，携带7天的粮食，并派员到附近征购粮食、油盐、皮张及牛羊猪等。但当地居民稀少，百姓生活也十分贫苦，征购粮食和牲畜极为困难。进入雪山之前，上级还通知各部队轻装，把笨重的武器、办公用具、炊具等全都扔掉，只带粮食，每人尽可能带一些生姜、辣椒和干柴。但因为食物匮乏，许多战士只带些炒麦面、红薯干、萝卜条等，背起干竹子扎的火把，穿上棕皮做的马甲，就踏上了翻雪山的征程。时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情景时写道：上午爬山，开始是原始森林，一片片，一丛丛，奇特的景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大家劲头很足。但不一会儿，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飞飞白雪，随风狂舞。红军冒着风雪向峰顶攀登，越向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喘不过气。将士们腹中饥饿，头晕脑胀，四肢无力，虽已时近中午，却乌云遮阳，昏如傍晚。突然，大雪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下来，大队人马无处躲避，不少人或滑入深谷，或被埋冰雪，再也没能站起来。到了晚上，衣着单薄的将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宿营，他们围坐在火堆旁，靠煮玉米、麦粒、薯干和辣椒水充饥取暖。许多人一把炒面一把雪，在漫漫长夜中熬过最艰难的时光。红军进入藏区后，起初还能买到少量的糌粑，这是一种青稞粉拌酥油，用手抓着吃的食物，但不久就开始缺粮了，因为部队人数大大多于藏民，根本没有余粮可买。当红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漫无边际、人烟稀少的松潘草地时，大部分人的干粮袋里只有少量炒青稞粉或麦粒儿。行军不到3天，部队已经存粮殆尽，战士们也是颗粒皆无，如何度过粮荒呢？富有野外生存经验的朱德总司令派人找来当地的向导，向他们请教哪些野菜可以吃，哪些有毒，得知了多种能吃不能吃的野菜形状和名称。朱德拿起铲刀、提篓和口袋，率10多个炊事员、警卫员去挖野菜。他们把60多种能吃与不能吃的野菜带回营地，整齐地排列在空场上，安排各部队派来代表，举办了一场新颖别致的野菜展览。朱总司令亲自讲解，让大家掌握了识别野菜的能力，开始采挖充饥菜、救命菜，把无毒的野菜煮熟、攥干，拌上一些青稞粉、盐巴，这就是过草地时最奢侈的美食。吃草根树皮则是另一番情况，草根大

多是无毒的野菜根和庄稼的嫩根，挖出来清洗或煮或拌，有时就是生着吃。时任纵队政委的杨定华，也就是邓发，回忆说，部队行进遇到一片撂荒的豌豆苗，先走过的战士吃叶儿，后来的吃茎，最后的只有吃根了。长征路上虽然树很多，但树皮能吃的只有榆树等几种，树皮多是挖野菜或外出巡粮的战士剥回来的，老皮取里面软软的一层，嫩皮要刮掉外面的青绿层，切碎放到水里煮，直熬到十分粘稠，就成了微苦略涩的鱼皮粥。在草地行军三四天后，许多将士没粮吃，野菜树皮又不解饿，就开始吃随身携带的牛皮腰带、文件包、手枪套、马龙头等等，充饥救命。如今，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半条长征途中没有吃的皮带，这是时任红二军政委任弼时留下的，皮带上有一节一节的切痕，这是每次吃的份额。吃的皮制品都是用芒硝、石灰腌熟的牛皮，吃之前要用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苦涩味会越淡。据亲历长征的将士回忆，皮带有四种吃法：一是煮，切成条，煮软了把苦涩的表层刮去再煮；二是烤，烤到变色变软，切不可烤糊烤焦；三是先煮再烤，剪碎煮软再烤，又脆又抗饿；四是先烤再煮，先烤熟，刮掉黑灰，煮软，切丝儿，熬野菜粥。翻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最大、最艰难的时光，饥饿和疲劳已经超出人的体能极限。有人晚上躺下睡觉，早晨却没有了呼吸；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就失去了生命体征。时任31军某排排长的尤太忠回忆说，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翻过雪山走出草地还剩下53人，都是没有吃的，冻饿而死的。

1935年9月，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历经近一年的浴血鏖战、饥寒侵袭，舍命跋涉，队伍已减员到8000多人。这些闯过千难万险的将士，长时间受饥饿、疲惫折磨，体能严重下降，战斗力明显减弱。部队到了四川甘肃交界的小镇哈达铺，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这里从明代开始就是川黔鄂连接大西北的贸易枢纽，商贾往来，市场繁华，物产丰富。虽然全镇人口不足2万，却有800多家商铺、客栈、饭馆，而且物价十分便宜。一头百余斤的活猪只卖5块大洋，一只羊2块大洋，1块大洋能买10只鸡或是200个鸡蛋。1935年9月17号，中革军委决定部队在哈达铺休整，因为这里一半居民是回族。总政治部为此宣布了3条新纪律：一、不得擅入清真寺；二、不得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三、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或是吃猪肉。红军刚刚抵临哈达铺，国民党守军就已仓皇逃窜，丢下了几座仓库，内存10万斤大米、白面、几千斤的食盐和一批棉衣、鞋帽等等。虽然红军缺吃少穿，依然将一大部分分发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老百姓见到露宿街头、秋毫无饭的红军给自己发粮食、盐和衣帽，都非常感动，主动请战士到自己家住宿，特意给他们烤锅盔。回族居民也送来只有节庆时才制作的油饼。为了让将士们迅速恢复体能，总政治部号召部队购买猪羊宰杀。伙食必须保证每餐有2个荤菜，战士们顿顿碗里有肉，比过年吃的都好。部队为团结群众、融洽军民关系，每天都邀请百姓代表来吃饭、互动，增进了解。许多连队还请来当地的回族厨师，携带炊具和餐具，每天准备1、2桌清真饭菜，宴请回族同胞。邓发回忆说，因为估计到物质条件的可能，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这个新奇的口号是我到红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这大概是因为红军体力亟待恢复的缘故吧。这也就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无微不至的地方。中革军委还安排部队轮流休假，发给每个战士1块银元，准许到镇上逛街购物品尝美味，但也规定了3条军纪：一、不准饮酒；二、不许打骂人；三、必须按价付钱。历经九死一生的红军到了街上，尤其是来自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的官兵，发现经营蜀黔鄂等地域特色的饭铺、酒馆比比皆是，菜谱上的辣子鸡、回锅肉、酸汤鱼等都是正宗的家乡风味。没几天，平时冷清的餐饮店铺宾客盈门，来的几乎全都是红军指战员。他们人人遵规守纪，从没有发生一起因价格付钱交易引起的争执吵闹。如今的哈达铺还流传着当年周恩来和一把铜勺的故事。话说，时任红一军总政委的周恩来过草地的时候患上了肝病，到了哈达铺，警卫员请来一位名叫畅通的中医为他诊治。当开好了药方，抓来草药，周恩来问：“诊费和药钱付了吗？”警卫员说：“给钱了，可畅大夫无论如何也不收啊。”他说：“畅家在镇上几代行医，从没见过这么仁义的军队，药就送给红军先生了。”周恩来听后眉头紧锁，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畅氏诊所，拿出诊费和药钱，但畅大夫依然坚决不收。无奈之下，周恩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小铜勺，说：“这铜勺跟了我多年，虽然不值什么钱，送您做个纪念吧。您什么也不收是不行的，我们有红军纪律啊。”今天在哈达铺当年周恩来居住过的铜膳舍里，陈列着一组周恩来与畅大夫的雕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的铜勺故事。人心向上、民风淳朴、热情友善的哈达铺被誉为红军体能的康复院、给养的供应站。如今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有一个统计表，1935年哈达铺人民支援红军的物资有粮食20多万斤，
盐20000多斤，石油7000多斤，骡马1000多匹，布鞋7000多双。红军在哈达铺休整6天，体力得到恢复，精神抖擞，充满信心地踏上了向陕北进军的征程。25000里长征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工农子弟兵在缺吃少穿、风霜雪雨的恶劣环境中，激战380多场，突破国民党100多万军队的围追堵截，穿越14个省，翻18座高山，渡24条大河，靠信念和意志走完了举世无双的漫长坎坷之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卷伟大的英雄史诗，是精神与信仰铸就的铁血丰碑。红军在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粮食征集问题，为25000里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每天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中央特科没有留存档案，这为后来的党史研究留下一大难题。近年来，关于中央特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2021年，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也于上海建成。下面我们说说中央特科最新的史料，红队如何开展惩处行动。

1934年9月26号，中央特科红队在上海公共租界枪杀叛变的特科原成员熊国华。此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联合上海市公安局对中央特科红队成员进行大搜捕，抓捕红队成员多名，并查获多份资料。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情报处外事科科长丘比罗斯的建议，工部局警察情报处副总监命令情报处勤务警部助理伊姆高尔德根据被捕人员的供述查获资料，以及多年来侦破的涉中央特科的案件，撰写中央特科的活动情况报告。12月6号，高尔德完成报告中国共产党特务队的活动情况。1935年7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将这份报告从英文译成日文，并刊登于《外事警察报》第156期，标注秘籍为“特密”。关于中央特科红队开始活动的时间是这样表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格别屋，即中共特务队的成立时间，目前有用的信息不多。不过，据中共特务队的前领导人顾顺章介绍，大约在1928年秋天，中共特务队开始在上海活动。自1925年至1927年间，中共也组织过一些惩处活动，但那都不是中共特务队所为。中共特务队是中共在原有保卫力量的基础上补充精干力量，并进行更为专业的训练后形成的一个专门的行动机构。红队开展惩处行动大致分为前期准备、具体实施和后期收尾三个阶段。报告当中说，死刑执行部部长向暗杀组下达惩处指令，附带行动目标的照片或者画像等。执行部部长从成员中挑选出1到2位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此次惩处行动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整个行动。组长到惩处目标的住处进行踩点，确定便于惩处且容易撤退的地点，并做好准备工作。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组长向执行部部长汇报行动方案，执行部部长审核行动方案，确定具体实施时间。报告中所说的死刑执行部部长，应为中央特科红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制裁行动由党中央、中央特委批准后，红队主要负责同志才会挑选具体人员参与惩处行动。根据报告所述，红队成员人数应较为可观，每次可根据不同的惩处任务确定。

0: 不同的人员构成。而且确定好人员后，红队主要负责同志还会确定一名或者两名成员担任组长，由其负责整个惩处行动。在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具体行动方案还要履行审批手续，由红队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才能具体实施。具体实施阶段，报告当中说，在行动的前一天，暗杀组组长或者受其指派的成员会提前到行动地点附近，以假身份在两个不同的旅馆内各开一个房间，或者租借两处房屋，一处用于行动前集合，一处用于行动后会合。在行动前一个小时，有时也为两个小时，所有参与惩处行动的成员会到其中一处房间或房屋内集合，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所有人不携带武器。最后，由死刑执行部部长或者部长的代理人将武器送到集合点。武器平时藏在部长的家中，运输时采用两人前后掩护的方式，探路人在前，运送人紧随其后二三十米。如果突遇警察盘查，探路人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运送人立即掉头逃走。到达集合地点后，运送人将武器分发给每名成员，然后大家散去，各就各位，按照预定方案执行惩处任务。两名成员不参与惩处行动，骑着自行车在行动地点附近往返骑行，如果发现成员被捕，这两人会立马逃走，告知执行部部长人员被捕情况，同时告知其他没有参与行动的成员迅速变换住所。在后期收尾阶段，当行动顺利完成时，所有参与人员会到租下的另一处房屋或者另一家旅馆的房间会合，将武器交出后立马各自离去。报告当中提及，中共惯用的保守秘密方式不适用于特务队，特务队的保密要求更高。这与党的隐蔽战线比党的其他机构保密要求更高的史实相符。这些保密条例包括：一、禁止前往茶馆等复杂场所；二、禁止与非成员交友；三、非成员如无特殊理由，不得进入特务队成员的房间；四、进门后房门必须反锁；五、会面时要使用约定暗号联系，如吹低音笛子或者往窗户上扔硬币等等；六、邮寄物品必须使用假名，严禁邮寄涉密文件资料。报告还提及了中央特科的部分保密手段，比如使用不同颜色的信封代表不同含义，又比如使用特殊的暗号传递信息。报告中提及，中共特务队成员在住处被外方巡捕逮捕后，普遍会请求巡捕打开窗户透透气。欧洲人不喜欢长时间待在不通风的房间内，如果被捕人员提出类似要求，外方巡捕一般都会答应。后来巡捕方逐渐认识到，打开窗户就是特务队成员约定的一种暗号，一旦看到某位成员的窗户开着，就意味着这个成员出事了，其他同伙自然不会再靠近。从窗户边伸出一根小竹竿意味着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则是指出事了。在大街上碰面时的暗号也是多种多样，比如摘下帽子，用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用左臂或者右臂夹着包，摘下帽子擦帽子内沿的汗，手里拿个手绢或者用手绢包着手，假装牙痛用手捂着脸等等，不同的动作代表不同的含义。根据报告中中共特务队的经费来源至今不明这个表述，基本可以断定公共租界巡捕房当时并不掌握中央特科的经费来源情况。不过报告中提到了1934年10月4号法租界法方巡捕在麦奇路麦奇公寓34号查获的1934年4月中共特务队支出情况，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份文件，同时结合被捕人员的口供，判定中央特科日常运行仅使用现金，不会开立账户或者使用支票。 相当长一段时间，公共租界巡捕房认为，中央特科的武器都是从苏区通过秘密渠道运到上海来的。但是，后来随着侦破案件的增多，以及被捕人员的口供，公共租界巡捕房逐渐查明，中央特科使用的武器基本是从上海等地购买的，其中有部分武器甚至是国民党军队看管军火库的士兵从军火库中偷出来，然后卖给中央特科的。报告中提及了中共特务队的培训情况，但是从培训内容来看，主要指的是红队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一是上海城市概况，让队员熟悉公安局、政府部门、主要道路和车站位置等；二是跟踪训练，主要练习跟踪和识别目标人物；三是熟悉旅馆及出租房等的内部结构；四是模拟演习，分成两组，一组为观摩组，另一组为行动组。演习前，观摩组到预定行动地点就位，观摩整个演习过程，积累经验，找出不足。行动组完全模拟实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实施行动，行动完成后迅速撤回之前预定的地点。在整个演习期间，安排专人骑着自行车在行动地点附近来回骑车，对行动进行监视。五是寻找指定地点，教官要求培训人员去寻找某一旅馆或某一出租屋等，培训人员自行前去寻找，找到指定房屋后，要将周边情况及居住人员的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回来报告。寻找练习有时间限制，而且还会受到教官的监视。六是弄内斗争培训。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撰写报告时，对弄内斗争培训的具体情况还不掌握，仅是在1934年9月27号搜查到的一份文件中发现了弄内斗争的有关文字，猜测可能他与利用上海狭小的弄堂开展惩处行动有关。
1: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2: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由苏联政府出资承办，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一所特殊大学。虽然其办学时间仅有五年，招收的学员也仅有1000多人，但这里人才辈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下面请听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中共早期干部的培养。

0: 1924年5月，在苏联帮助下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开办，及时为中国大革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同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革命理论水平的政治骨干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为中国革命建立一所培养政治理论骨干力量的学校，已是势在必行。1924年，卡尔·拉迪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访问中国，在广州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达成了口头协议，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孙逸仙来命名的新型大学。随后，拉迪克把这个口头协议向中共中央做了通报，创办一所既为国民党培养干部，也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的想法，立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同。中共中央指定两名中共党员协助拉迪克进行筹备工作，一位是早期著名共产党员余秀松，另一位是在中共建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旅俄华侨杨明斋。拉迪克返回莫斯科后，将与孙中山达成的口头协议及他本人的一些具体设想向联共部中央做了详细汇报，得到了联共部中央的肯定和采纳，并决定由他负责学校的一切筹建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建议，决定从银行存储的前清政府1900年的庚子赔款中拨付办学的全部预算，并拨出一所农业学校的校舍作为校址。正当建校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孙中山溘然长逝，但这并没有延误学校的创办进程，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中山大学实行联共部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体制，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与对学校中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管理教育。为了便于领导，中山大学设有理事会。在筹建工作就绪之后，1925年10月7号，时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广东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时，其全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或者翻译为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为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但习惯上被称为中山大学或中大。国共合作破裂后，这个学校于1928年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为渴望奔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公开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各地青年踊跃报考。当时，从1030名考生中只录取147人，录取率为14%。录取的147人的名单，在由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二期上刊发的《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的附录中公布。这批学生于1925年12月4号从珠江码头登船，1926年1月12号抵达莫斯科。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保送的留苏学生有8人。由国民党第六军总司令程潜、党代表林伯渠选派的留苏学生中有左权、陈启科、李拔夫、肖赞玉等；由北方地区国民党部选派的留苏学生有皮以书、张秀兰、张范、石道瑞等。据湖北党组织选派的留学生武修全回忆，湖北区委共分配10个名额，实际从汉口出发有11人。此外，由中共旅游支部从吕德、吕比、吕法的学生中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邓锡贤，也就是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徐冰、任卓轩，也就是叶青、甘瑞、乔丕成、傅清华等。除了这批学生之外，鲍罗廷还推荐了2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女儿冯福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仓之子叶南、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女婿屈武、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张发奎的弟弟张发明、邓演达之弟 邓明秋等。第二期学生主要来自国内，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共在各地选派的，一部分从国外留学生中选派，另外还从西北军冯玉祥部选派了少数军官。第二期学生大约有250人，大部分于1926年底前后抵达莫斯科。第三期的学生与前两期大不相同，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为适应国内形势变化，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将在大革命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干部派往苏联学习，同时将在国内投身于武装起义的工人派往苏联培训。第三期学生大部分于1927年11月末抵达莫斯科，现在能列出名单者一共有120多人。第四期学生的来源分国内和国外两部分。1927年末和1928年春，各地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先后失败，其中一些领导者已不宜在国内继续开展工作，故而被派往苏联学习，比如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等被编为特别班。在这期间赴苏入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蔡树藩、何克全、帅孟奇、赵一曼、李哲石、杨之华等。1928年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中国学生因学校管理混乱而并入中山大学，人数100人左右。钱英、韦拱之、刘英、熊天经等为1929年入学，因人数较少也被编入第四期。第四期的学生因此人数大增，共有400人之多。在上述四期学生学习期间，也不断有来自国内的各方面人士插入各年级学习，这样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总计有1200多人。在各地武装起义先后受挫或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军事斗争骨干和起义部队的指挥人员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同时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在已从中山大学结业并准备回国的学生中挑选一批人转入苏联各个军事院校，专攻军事知识和战术技术，为刚组建的人民军队培养军事人才。第一批被批准从中山大学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的学员有伍修权、梁振宏、甘瑞、傅汝霖、郭景纯、罗文炳、李兴若、董汝成、尤赤、彭文畅等人。这所步兵学校中的中国留学生最多有100多人，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大批中国学员转入其他军事学校，比如刘伯承在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来到苏联，与原在中山大学的左权、陈启科和屈武等人一起，先到专门训练师团营等中级指挥员的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之后又转入以伏龙芝命名的苏联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入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在学习期间，刘伯承与左权结成密友，一起学俄文、学军事，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期考入中山大学的朱瑞因文化程度较高，选了炮兵科，并于1927年秋入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从湖北来的熊志远等人进入了莫斯科工兵学校，师哲李慧全等人也从基辅军官联合学校转入这里。常乾坤、王弼等先后在苏联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列宁格勒空军学校学习飞行、航空机务工程等知识课程，他们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此外，还有一批中国学员被选送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其中有萧劲光、傅中、曾永权、李卓然、陈昌浩、李特等。正是这几批人在中国革命的艰难时期，特别是在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初创阶段，通过回国后的斗争实践，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中有的屡建战功成为名将，有的桃李满天下成为军事教育家。王稼祥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成绩优秀，学校让他担任口译和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他翻译的作品颇受当时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陈昌浩充分发挥博闻强记的优势，连克单词和语法的难关，因此被推选为中共六大临时翻译员。 他参加翻译的《列宁选集》，作为马列主义著作学习的必备本，在中国被大量印发。由他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在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都多次被再版发行。回国后，这些年轻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惧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时下一些旅游博主用视频记录自己的旅途见闻，使粉丝们大开眼界。200年前，一位叫林庆的旅行家用绘画和文字的方式描绘了自己的旅途经历，编成有240幅图文的《红雪姻缘图记》，其中有6幅图记录了盘山当年的风貌，十分珍贵。下面我们随着屈振明先生的文章，说说200年前旅游博主笔下的盘山。完颜林庆，金世宗完颜雍的第24世孙，镶黄旗人，嘉庆14年的进士，道光年间任江南河道总督10年，官至四品。林庆有2个儿子，长子重实也是进士，次子为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重厚。盘山对于林庆有着特殊的意义，山前的挂月山庄是他的祖母索绰罗夫人的伯祖东村公隐居之处。东村公的孙子关荣，字梅林，号梅仙，能诗善画，曾任淮阳税官，后来也隐居挂月山庄。关荣是祖母的族弟，也是林庆的舅祖，屡次邀他游盘山都没能成行。直到晚年，大约在道光24年到25年之间，有朋友从盘山归来，赞美红叶杏花之妙，并言盘山多高僧义士，精通医理，林庆有意访医，于是就携重实重厚游历盘山，并称天成访医，云照登峰，静寂毡楼，亮甲卓泉，中盘纪实，建台品松等6幅图记。林庆图记盘山并不是事后凭着记忆绘成的，而是带着画师当场进行写生，其中描绘静寂山庄去了2次。这静寂山庄啊，是建于乾隆年间的皇家行宫，虽然到道光年间不再启用了，但是作为皇家园林仍然是管理森严。由于山庄设官守护不准进入，只能在院墙外面瞻望。第一次白天造访，林庆带着画师陈朗斋由东而西，由于雾气较大，山庄佛图仙馆隐现于林飞山色之间，仅露一角，为此相约月出东山时再往。第二次夜晚明月当空，他们选择行宫西墙外绘制了以半天楼为主题的画卷，其迹绝山影淡而幽，泉声喧而寂，半天楼碧瓦翻波，丹楹炫彩，直如三岛蓬莱，可望而不可及，继而流云如水，异彩成华，妙境奇逢，有属不可思议。民国初年，静寂山庄毁于兵险，林庆的图记记录了当年的盛景。盘山景色有三绝，下盘以全盛，中盘以实盛，上盘以松盛。亮甲卓泉记录了静寂山庄的泉水。一天，林庆暗自联络行宫内的吴丁，带领2个儿子利用开行宫西门除草的机会，游历了行宫内的亮甲石。见石在南涧滨，色润而石莹，纵可5-6旬，横背之，旁边层峦耸翠，中间罗壁深处有一石刻盘泉二字，有泉自上飞，跳珠喷玉。中盘纪实记录了中盘寺的石盛。游亮甲石后，次日穿少林寺到中盘寺，进寺门见盘石尚在，上刻坛禅二字，堂前有小窑洞石，状如桃，为丈余，又有炭海、豹子、面筋、寿星、天门、毛安6石在珠峰上下，形神毕效。画师陈朗

斋建而忽奇，在林庆的指点下绘制成图。建台品松记录山顶的松盛。五建台在万松寺之西峰顶，相传为托塔天王李靖舞剑的地方。山松以万计，多生长石缝之中，臃肿蜷曲，势不得伸，枝多旁抽，如怒龙之绝，有的孤挺直上，有的青葱垂下，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多次扫荡盘山，使三绝景物不复旧观。盘山佛寺多高僧义士，林庆到盘山游历是应旧祖关荣的好友天成寺住持季禅之邀，并住在天成寺。天成寺内有舍利塔，为捐建这座塔，万历年间寺僧如方以血为墨，历时七年书成六部涅盘经。天成寺内善蛇洞旁还有梅仙庵，是纪念关荣而设。寺内除保留写经外，还有关荣画的梅花、林庆的故友张深的天成图、松石歌等。云照寺有一口明成化年间铸成的铜钟，重达2000斤。寺里存有降龙水晶珠一枚、佛舍利七粒、辟支佛牙一具，这些都是盘山古刹的宝物，林庆都亲眼目睹。林庆对每个景色的来历、掌故以及现场观感都记述详细，此外还书写了12首古诗。时间过去了近200年啊，盘山屡经战火，静寂山庄、盘山景色和古刹宝物均遭毁坏，而这些图记定格了盘山当年的风貌，今天看来弥足珍贵。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很多，但是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这两位将军，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抗日名将戴安澜。毛主席在他牺牲后为他写下五律《海鸥将军》千古。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戴安澜，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并批准戴安澜的英名入祀南京忠烈祠。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追授戴安澜一枚美国勋章及功绩勋章。1942年5月，参加缅甸作战的盟军队伍，包括中国远征军三个军，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失败。盟军开始撤退，后来在突围的过程中，戴安澜师长中弹负伤，后因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他的战友们辗转将他的遗体背回了祖国。请听戴安澜，抗日战争中获罗斯福亲自颁发勋章的第一位中国军人。

员，后在滇西被提升为少校作战秘书，专门辅佐师长戴安澜。张家福回忆说，在参谋总部举行军事会议决策前，戴安澜就知道了中国即将派兵出征缅甸的消息。在正式接到让他统帅第五军200师作为先头部队出征军令的当天，他的情绪异常振奋。1942年3月1号，也就是出发前的一天，戴安澜集合全师官兵，给大家讲述了蜀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国家安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事迹，勉励部署为国争光。转天凌晨，一辆辆载满第五军200师官兵的军用卡车从云南的下关向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铜鼓疾驶。这一路上，他们高唱着戴安澜亲自作词谱写的歌曲《战场行》。歌词写道：“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5000年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头，落在我们的肩头。日本强盗他要灭亡我们国家，奴役我们民族，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这次日军入侵缅甸分为东西中三路同时进行，戴安澜从军部接到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铜鼓，以粉碎日军由中路正面进攻。他向全师发布了命令：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仍旧战死，以某某团长替代。各级指挥官都必须预立遗嘱，指定好自己的代理人。于是铜鼓激战之前，全师士气旺盛，锐不可挡。3月19号，第五军200师首战告捷，共歼敌5000多人。然而到3月21号，随着一架敌机在铜鼓上空飞过，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弹坑满地。就在敌机狂轰滥炸的同时，日军以5倍于我的兵力向铜鼓包抄过来。几十天的大小激战下来，双方死伤人数相当。5月，参加缅甸作战的盟军队伍包括中国远征军3个军、英、印、缅3个师和5个独立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失败。于是盟军开始撤退。在这关键时刻，第五军200师又被赋予了担当后卫的重任。张家福说，后来我发现部队打散了，打得只剩下了我们18个人。我们和戴安澜一起突围，戴安澜走在最前面，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我走在第三，战士们跟在后面。没想到在突围的过程中，戴安澜一行被日军发现了。戴安澜胸腹部各中一枪，顿时殷红的血染遍了军装，他昏死了过去。此前中国远征军北撤的时候，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杜聿明和戴安澜告别，当时杜聿明就说，现在战局骤变，把你留在这里断后，我知道情况很艰险，相信凭借你的能力、经验、胆识，应该可以化险为夷。说完话，杜聿明就走了。戴安澜站在原地，目送着杜聿明的汽车走了很远很远，还一直默默地站在那儿。张家福和他的战友们含着泪把戴安澜转移到野人山的密林深处中，砍下胳膊一样粗细的树枝做成了担架，抬着戴安澜撤往国境线。在撤退过程中啊，他微微睁开了双眼，艰难地对围在身边的部署断断续续地说，大家不用管我。

0: 赶快突围出去，这圣国就我。
1: 说完他又昏迷了过去。当戴安兰苏醒过来的时候，得知大部队准备按原来的路线突围，他吃力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地图，用颤抖着的手指示部队改由毛邦渡河。毛邦这个地方是缅北的重镇，从这儿渡河再向西前进。结果终于取得了朗科突围战的胜利。五月的缅甸已经进入雨季，整天下着瓢泼大雨，没吃的也无药可换。戴安兰的伤口经雨水浸泡感染化脓。5月26号，在距离中缅边境近100多公里的地方，戴安兰终于坚持不住了。随从问：“您有什么话要对您夫人和孩子说吗？”他摇了摇头。随从又问：“哎，您看这部队怎么能回去啊？”已经说不出话来的戴安兰在地图上一指，然后他让人替他整理了一下衣冠，并把他扶了起来，朝着祖国的方向望了最后一眼。38岁的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待安澜牺牲后，战士们含着热泪砍伐树木，制成了一口棺材，把他的遗体入殓。此后，战士们抬着棺材往前走，在缅甸的高温下，遗体开始腐烂，战士们就把军装脱下来裹在将军的身上。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士兵、尉官、校官。此后，第五军二百师由副师长高吉仁率领，于6月17号抵达腾冲，并与宋希濂的预备第二师搜寻部队相遇。在预备第二师的掩护下，第五军二百师经腾冲向北越过怒江后，奉命到永平集结整训。踏上国土那一刻，战士们都放声大哭，高喊：“我们回来了，师长，我们回来了！”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2个月，转移激进3个月，死亡总数达61000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0000多人，有近50000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0000人。戴安澜第200师9000人，战斗死伤人数为1800人，撤退时死伤人数竟然达到了3200人。1942年6月27号，第200师官兵余部到达云南腾冲，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戴安澜的遗骸。在腾冲附近，官兵们买来了一口棺木，把戴安澜遗骸重新装殓，由200师副师长高吉仁率兵护送灵柩去昆明。路过安宁县的时候，戴安澜的灵柩停放在一位老华侨的家里，这位老者献出了为自己百年之后备下的楠木棺材。7月17号下午，戴安澜的灵柩抵达昆明，云南省军政长官和城防部队各界代表10000余人至10公里之外，将灵柩接到昆明城东体育场停放。当覆盖着戴安澜将军血衣的灵车经过市区时，几十万民众夹道垂泪。1943年4月1号，国民政府在广西的泉州香山寺为戴安澜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由国民政府代表李济深主祭，全国各界代表及当地军民10000多人参加了国葬仪式。李济深在悼词中说：“戴故师长为国殉职，其身虽死，精神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楷模。”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纷纷送来挽诗、挽联和花圈，对戴安澜将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题词悼念这位异国殉难的优秀将军。毛泽东的挽词是：“外侮虚人欲，将军负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卧唐吉师。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为。”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和彭德怀联名敬献的挽词是：“将军冠国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积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为表彰戴安澜将军在滇缅战场上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向戴安澜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戴安澜将军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军人。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八月十五号是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纪念日，之前的五月七号是德国法西斯投降日，也就是说，德国的投降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而诺曼底登陆是压垮德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由美英主导，直接投入十三万士兵，还有195万战略预备队参加的这场经典战役，其实还有中国海军军人的身影。他们是当时正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20名中国海军军官。1949年后，他们中有4个人留在了祖国大陆。到上世纪90年代时，4人中有1人去世，仅3人健在。他们的名字是卢东阁、郭成森、黄廷新。这3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中国军人的讲述，把我们带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的烽火岁月。请听诺曼底战役中的中国军人。

卢东阁是河北遵化人，1914年生。16岁初中毕业后，他考入了沈鸿烈任董事长的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学习。918事变后，商船学校转移到青岛。1932年，卢东阁毕业，因成绩比较好，就转入海军学校学习，为37乙班学员，从此开始了海军生涯。卢东阁后来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川江要塞设防等战斗，到1942年时任海军科少校参谋，并从此任职上赴英国学习，参加诺曼底战役。1942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经处在被解决的前夜。出于战后重建海军的考虑，国民政府决定在现役海军青年军官中选派70多名分赴美国、英国留学，这项工作由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来负责，军令部海军科参谋卢东阁具体承办，负责招考。当时中国海军军官也很少，福州和青岛的海军学校以及蒋介石的嫡系电雷班都迁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留学人员就从这里产生。从福州来的驾驶科毕业生郭成森少尉，从青岛来的航海指挥系毕业生黄廷新少尉都参加了考试。在经办招生的过程中，卢东阁越来越感到到外国留学很有意思，就此萌发了留洋学海军的念头。他也以普通军官参加了留学考试。接榜这天，这三人都榜上有名。当时英国正在打仗，大家都想去美国，但是美国明确表态只接收50名学员，还有20名学员必须去英国。那派谁去美国又派谁去英国呢？从福州来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谁也不得罪的好办法，抓阄，让每个人来试手气，自己决定自己的去向。结果卢东阁和黄廷新、郭成森等20名军官抓到英国阄。为了求学方便，卢东阁的军衔调低两档，由少校调为中尉。他们于1943年7月启程，辗转2个多月，于这年的10月份抵达英国。

1944年5月，包括卢东格在内的20名中国海军军官突然被中断学业，直接分配到航空母舰、巡洋舰、战列舰等战斗舰艇上，成为盟军的一员。因为诺曼底战役马上就要打响，盟军缺军官，卢东格和郭成森加入了本土舰队，上了肯特号重巡洋舰。黄廷新和另一名海军将官葛敦华加入反潜舰队，上了搜索者号轻型航空母舰，他们都担任航海直更官，这样他们就成为世界上正义的黄色人种的代表，与白色人种、黑色人种、棕色人种并肩战斗，投入到了诺曼底战役。卢东格、郭成森所在的编队一共有25艘大中型战舰，在六月初起航，沿大西洋北上，进入北冰洋，直扑挪威的阿尔屯港。因为在这里，一艘德国的6万多吨的巨型战列舰特佩兹号正在养伤。此舰号称北方孤狼，是一条比航空母舰还大的海上巨无霸。英军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庞然大物封堵在港内，使之不能投入战斗，减轻诺曼底方向的压力。编队起航，卢东格在驾驶台上执航行更，负责对海面的观察瞭望。他看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海上编队以20至24节的高速前进，航母甲板上飞机轰鸣着迎风起飞。

六月六号这天，编队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飞机起飞比往日都多，最多的时候空中飞机达到50多架。战斗机、轰炸机在海上编队的上空组成空中编队，而后朝东北方向飞去。不能让德国佬出来，这句话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一句话。轰炸一直持续了2周，特佩兹号被炸的是千疮百孔，一时丧失了战斗能力。卢东格回忆说，我没有直接参加诺曼底正面作战，但我的同学王显琼参加了正面作战。在诺曼底正面战场的一艘 R 级战列舰上，王显琼少尉直接参加了对德军诺曼底滩头阵地的炮击，遂行火力支援任务。王显琼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是留在祖国大陆四个人中的一个，长期担任教学工作，1989年因病去世。诺曼底战役后，战争狂人希特勒还在做最后的抵抗，在阿尔屯港，德军抽来精兵强将，加紧修复特佩兹战列舰，这个大家伙仍然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冲将出来。英国本土舰队不甘小视，卢东格、郭成森所在的海上编队就一直在港外游弋，待机打击。海上布雷封锁，卢东格参加到布雷的行列，他亲手与英军官兵一起把一颗颗水雷滚出来推入大海，并一直持续了5天，将狭长的港口完全封锁。到第4周的时候，英军航母再次出动飞机轰炸特佩兹。卢老回忆说，这天我值完8点到12点的航行更，交班给同学郭成森，我就去吃饭了。吃完饭，我和舰上的牙医一道到后驾驶台聊天。你知道，出海了，这生活单调得很，我们就是看着大海聊啊。说到这儿呢，卢东格的眼神一亮，我发现了潜艇。在我方编队中间，我舰正后方海面上浮起了一个脸盆大的深灰色管状漂浮物。哦，潜艇通气管。卢东格心里一惊，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海面。快报告，潜艇，有潜艇。他推了牙医一把，牙医一把抓起了电话，向前驾驶台上的舰长报告。就在他们发现的同时，郭成森也发现了潜艇，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不等牙医报告完，卢东格看到那个海上漂浮的管子下方海水一涌，随即一条像大鲨鱼的大家伙像箭一样冲将出来，高速扑向距我舰4链远的内八部轻型航母。潜艇发射鱼雷，一会儿海面上传来轰的一声，鱼雷击中了航母的尾部，航母减速，尾部下倾。各艇注意，全速前进。编队司令莫尔中将发出了命令，而后他命令一艘护卫舰前去猎潜，并救援受伤的航母。编队拉高速，摆脱潜艇攻击阵位，脱离危险海区。这时，悲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护卫舰接近航母的时候，被又一枚鱼雷击中了。卢东格看到护卫舰燃起了冲天大火，舰上的弹药库爆炸，舰体倾斜，冒着浓烟，缓缓沉入大海。

我一直看着那里，整个过程我都清清楚楚啊。海面上飘满了鞋子、帽子、油污，但我没有看到血。等到我们走远了，什么都看不到了，我就摘下了军帽，向军舰沉没的方向默哀。卢敦格说：“那艘德军的潜艇，好像是69号，后来在北冰洋被盟军击沉。”

见到黄庭新老人，记者第一句话就问：诺曼底打响的时候，您在干什么？黄老的眼睛看着天花板想了半天，突然一笑：我在吃饭。1944年6月6号早晨，在诺曼底南部，黄庭新、葛敦华随航母编队护送20多艘满载着英军军用物资的商船到直布罗陀，为8月间展开的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做前期的准备。在搜索者号航母军官餐厅，黄庭新正吃早餐的时候，英国 BBC 广播公司广播：诺曼底战役打响。听到这个消息，黄庭新当即挥舞着刀叉高声叫好，但他很快发现整个军官餐厅就他这个黄种人高兴得不行。一会儿，一个英军上尉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少尉先生，别激动。黄老说，英军这种谨慎的高兴是有道理的，英国人太了解老对手德国人的战斗能力了。战争初期，他们曾被迫从敦刻尔克撤回本土，那次德军漂亮的追击战使英军损失惨重，这次登陆会不会被德军再次赶下海呢？所以他们不敢高兴得过早。

卢敦格回忆说，他随肯特号刚刚执行完轰炸特佩兹号任务，回港补给完，就接到为丘吉尔护航的任务。丘吉尔乘的是马里皇后号豪华游轮，起航后先由四艘驱逐舰护航至外海，等在外海的肯特号接着护航。海上护航交接的时候正是白天，卢敦格在肯特号前驾驶台执航行更。50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这一幕。玛丽皇后号排水量是6万吨，它通体洁白，速度快得很，时速可达60节，就是现在已经少见这样的好船了。卢东哥说，看到这座海上白色城堡，他就好像看到了一种和平的气象，和平应该是这样子宁静的。两舰相距约6链前进，肯特号在前开路，全速直线前进，游轮在后做曲折航行，一是它的速度快，二是为了规避德军潜艇的攻击。卢敦格的工作除了做海面观察瞭望外，还要随时报告游轮的船位，以保证靠得拢，圆得上。近3天以后，丘吉尔的游轮抵达亚索尔群岛，在这儿肯特号的护航结束，剩下的航程由另一艘巡洋舰来完成。正是夜间两只护航战舰交接的时候，卢敦格在甚高频无线通话里听到另一舰上有一个人讲话，英语里稍带汉语发音，他听出来了，这是他的同学白树棉。丘吉尔的游轮很快就消失在北冰洋的夜幕中。丘吉尔知不知道有个中国人在参加他的护航呢？卢老说，他哪能知道，我想看到他，总用望远镜看看那艘游轮，但找不到他。那艘游轮上有直升机平台，还有游泳池呢。是的，也许丘吉尔首相并不知道他们，但历史应该记住，在丘吉尔这趟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中啊，有两个中国军人接力一般的护送过他。刚刚参加完为丘吉尔首相的护航，卢东格所在的肯特号重巡洋舰又接到命令，赶赴挪威斯塔湾克港海域截击德军船队。这是1944年11月，希特勒在欧洲占领国受到重创，德军4名元帅及30多名高级军官或被撤职，或被打死，或被俘。

法西斯统治岌岌可危，第三帝国摇摇欲坠。但是希特勒还是不甘心灭亡，重新部署军队，在本土构筑防线，企图负隅顽抗。为此，德军从占领国收缩部队，大肆抢掠物资。肯特号重巡洋舰为旗舰，率一艘轻巡洋舰、四艘驱逐舰组成截击编队，打击德军从挪威返回本土的四艘商船。卢敦格担任航行值班员，航行两天两夜后进入北海海区。这天晚上六点，卢敦格重复编队司令的口令，给各舰下达命令，称战斗队形。瞬即实行灯火管制的海上编队在夜幕中编成一条纵队，重巡洋舰突出，轻巡洋舰殿后，驱逐舰居中，在港外海面待机。卢敦格顶着北冰洋寒冷的夜风，眼睛一眨不眨，眺望着大海。他突然有些想家，他想打完这一仗就回家去，那片辽阔的平原才是他的归宿地呀。还有在中央大学美术系，一个年轻貌美名叫宋黎霞的武汉姑娘正等着他的归来。卢老说，那时我都30岁了，还没成家呢。

0: 大约22点，雷达发现目标，编队转向提速，四艘驱逐舰在外海拦截，两艘巡洋舰像箭一样在德国商船与海岸中间的海面上高速接敌，切断敌后路。近了，近了，依稀可以看见敌船的灯光了。战斗准备，肯特号甲板上203毫米的巨型舰炮指向敌船，射击坐标参数装定。卢东格看到编队司令的毛茸茸的双手握着望远镜一动不动，发出了一道道口令。零点，全舰沉默，口令中断。
1: 射击！
0: 突然一声大吼，轰！舰身一抖，火光一闪，卢东格看到夜幕中8寸的炮弹就像是一只小太阳，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朝敌船飞去。小太阳消失之处发出一道耀眼的红光。这时听不到声音，只看到那里慢慢的升起4团火光，像是4只刚刚出海的太阳。第一次齐射命中目标，第二次齐射命中目标。就在这时，德军要塞的暗炮响了，炮弹雨点般盖过来，巡洋舰的块头太大，容易被击中。编队司令命令退出，又命令4艘驱逐舰上来接着狠揍德国狼。4艘驱逐舰加大马力，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朝着已经瘫痪的敌船一阵狂轰，而后见好就收，为了避开德军的空袭，迅即退出战斗，大约3点多全速返航。

卢东格又回头看了很久，德国商船所在的海面在发出一片照亮半边天的火光之后，火光渐渐变弱变弱，很快消失了。黄庭新不到1.7米的个子，结结实实，年轻健康。他和5名身穿海军白礼服的年轻军官站在海边，脸上都挂着微笑。这张照片背面写着这样两行字：1944夏，摄于马耳他。哎，这个时候怎么不去打仗了？胜利了。黄庭新双手呈倒八字，由下至上一抬。英国人就是牛啊，一打赢就要到打赢的地方到处转转看一看，有时候啊，航母都不带飞机，就是炫耀一下嘛。我呢就随着军舰到了法国、挪威、希腊，还有葡萄牙、香港、澳大利亚。是的，诺曼底登陆胜利之后，盟军对德作战是由南至北进行。当卢东格、郭成森等中国军人还在随英舰驰骋北冰洋当海域的时候，在南部，黄庭新少尉则一身军礼服，以胜利国军人的身份踏上了这片被刚刚解放的欧洲大陆。黄庭新首先登上了汉堡，走在汉堡大街上，他发现这里的青壮年男性几乎都有残疾，缺胳膊少腿，眼瞎嘴歪。黄庭新登上了一个高坡，纵眼望去，整个城市没有一处完整的建筑，炮弹坑一个挨着一个，微风中掺杂着一些尸体发出的臭味。但是在远处新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高大建筑，那是刚刚修复的汉堡歌剧院。英军接管汉堡后搞的第一项建设，就是从伦敦、纽约等地运来高档的音响、灯光和建筑材料，以绅士风度花巨资将被夷为平地的汉堡歌剧院修复。落成这天，英国人派飞机从伦敦请来最好的演员，上演大不列颠大英帝国公民最推崇的文化大师莎士比亚的古典歌剧。黄庭新参加了首演式，当他随盟军军官的队伍进入歌剧院的时候，组织起来的当地市民全场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黄庭新是盟军军官方阵中唯一的黄种人。军舰要离开汉堡了，英舰上的军官每人都得到3件战利品以资纪念。黄庭新得到的是一具军用降落伞，一只轰炸机上的飞行时钟，一具7倍望远镜。1945年5月8号，德军最后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6月5号，美英苏法宣告战胜德国，由四大盟国掌握德国的最高政权。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盟军取得完全胜利。这样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意日三国，除日本外其余两国战败投降，英军拟对日宣战，便组成了太平洋舰队。卢敦格又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所属的安逊号战列舰上。就在安逊号整装待发之时，日本投降。但是安逊号仍然按原计划与航空母舰、巡洋舰、潜艇等一起组成了海上编队，远征太平洋，接收香港。香港收复后，香港到澳大利亚的航线也打通了。卢东格又以战胜国军官的身份，在香港和悉尼之间随安逊舰来来回回跑了7趟，反复体验作为胜利者的荣耀。1946年2月，卢东格从安逊舰下舰回国。这年5月，
他又作为战胜国军官被派往日本，任驻日占领军名古屋港口司令部指挥官，同年七月回国。1949年2月，卢东阁以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作战处上校处长的身份，随重庆舰起义加入人民海军的行列。他的夫人宋黎霞在卢东阁起义后，当时不知丈夫是死是活，就由卢东阁的同学马继壮、余伯生等帮助到了台湾，同时带去的还有他们不到一岁大的儿子和一个养子。后来得知卢东阁还活着的时候，宋黎霞又带着幼子经历曲折，由香港返回祖国大陆，在丹东与丈夫团圆。而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宋黎霞也参军了，在大连

南京的海校任绘图员，1954年转业。卢敦格曾为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在副军职岗位上离休，和五个子女一起定居在南京。1949年1月，国民党海军司令部作战处少校参谋黄庭新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自行脱离国民党军队。1949年7月，我华东军区海军在上海招聘懂海军专业的人才，还在上海各家报纸上登了广告。黄庭新就拿着报纸去报名，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他曾任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枪炮业务长、华东海军司令部枪炮业务长，后来又任大连海校军事教官，于1958年转业到杭州丝绸学院任教，教英语。郭成森与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第五代孙女林桂华结婚，解放后曾任海军南昌舰首任舰长，后长期在大连海校任教。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在西方，二战未解之谜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由一流历史学家撰写的通俗而令人着迷的书，书中搜集了大量在二战中发生的奇怪而又百思不解的事件，它勾起了人们对半个多世纪前这场战争的回忆和思考。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未解之谜。

希特勒进攻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941年7月中旬，瑞士情报机构的领导人海森上校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他刚刚得到情报，希特勒在控制了整个西欧以后，已经打算进攻瑞士这个中立的小国了。梅森关于德军高层的情报是从罗斯勒那里得到的。罗斯勒是谁呢？他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卢塞恩开了一家书店，作为从事情报工作的掩护。早些年还在德国的时候，罗斯勒就结识了一批德国高级将领，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长期以来，这些军官冒着生命危险向移居到瑞士的罗斯勒提供绝密情报。这些军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祖国铲除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梅森上校在接到这些让人担忧的情报后，命令他的部下搜集任何关于德军部署的消息。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德军有6个师，其中2个是山地师，已经部署在瑞士边界，准备发动进攻。实际上，希特勒的反情报机构已经为进攻瑞士做准备有一段时间了。在瑞士，每平方公里上的德国间谍数目远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数目都多得多。一个被称为弗兰克大叔的人掌管德国在瑞士的间谍网，他派遣了1000多名间谍潜入到瑞士的工业界及政治领域。另外一个德国反情报机构的头目海兰德给这些间谍配备了金钱、假身份证明、电台以及照相机等等。当这次行动变得更为现实的时候，希姆莱的盖世太保被调集了过来。他们的任务是挑起事端，为德国入侵这个中立的小国家找到口实。1940年6月，也就是大间谍罗斯勒向瑞士发出警报的前一个月，一个瑞士铁路工人正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查票，在一个叫维恩费登的地方，有10个人登上了火车，他们分2个车厢就坐。就在一瞥之间，目光犀利的铁路工人发现了可疑之处，这10个人都拿着同样的褐色帆布包，这10个人也都盯着铁路工人看。突然，好像得到了暗示，这些人在一个小站飞快地下了车。在下一站，工人将自己的疑虑报告了警察。海森上校立即组织警察进行严密的搜寻。2天以后，带同样褐色帆布包的9个人被抓了起来，有7个是德国人，2个是瑞士人，每个人兜里都有500法国法郎，帆布包里有6磅炸药，有手枪，几百发子弹和各种匕首。在严厉的审问下，9个人中有1个招认，这个小组是专门来瑞士搞破坏的，主要目标是炸毁设在奥特福的瑞士军队的火药库，以及在斯普瑞特、比莱、卢塞恩和培耶莱的瑞士空军的机场跑道。3个月以后，1940年9月4号的凌晨，一辆有红十字标记的汽车停在了瑞士的一座公路铁路架桥下，桥上是安内斯到拉瑞的铁路。这条铁路穿过一个深深的峡谷，一些人从车上跳下来，钻到车厢里的篷布底下忙活起来。与此同时，另外几个人在桥墩下埋下了200磅 TNT 炸药，然后汽车开走了。3个小时以后，一声巨响，整座桥被炸塌，掉进了峡谷。这座桥是瑞士军队反击敌人时的必经之路，作为间谍行动的一项成果，德国人就瑞士这样一个相当于马赛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德岛大小的弹丸之地，编写了一本长达85页的册子，命名为《瑞士军队手册》。如果希特勒不打算进攻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他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做这样的事。到1941年，德国间谍机构对瑞士一直实施人海战术，每失踪一个德国间谍，就至少有5个间谍来代替他。那么多的德国人住在瑞士，以致瑞士有了国中之国。巴塞尔这个连接瑞士、法国和德国的国际性城市，成了纳粹间谍渗透到瑞士联邦的跳板。许多德国间谍化妆成铁路工人，混过边界，潜入到瑞士。
两个瑞士反间谍人员在巴塞尔车站连着待了三个晚上，竟然数出了348个认识的德国间谍。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候合适的时机潜入瑞士。这就是1941年7月中旬的情况。德军的六个精锐师虎视眈眈地驻扎在瑞士北部边界，同时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层出不穷。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那么，为什么希特勒没有像消灭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小国那样发出进攻的命令呢？也许是一个月以前发动的对苏联的战争，使希特勒舍不得将六个师和大量的作战飞机耗费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家。不过，瑞士能够免于纳粹这架战争机器的蹂躏，确实是一个不解之谜。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04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10年前，她办了一场寿宴，结果大清输了一场战争。如今呢，她又过生日，因为放映的电影出了故障，于是她下令禁止再放电影。这一年，在长沙，黄兴等人成立了华兴会；在上海，陶成章等人成立了光复会；而在遥远的檀香山，孙中山入伙了洪门。这一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开打，英国佬攻入拉萨，来了又走，而乒乓球则被上海的一家文具店引入中国。世界发生了很多事儿，中国也发生了很多事儿，但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和米脂这个地方没什么关系。作为陕西榆林管辖之下的一个小县城，历史上的米脂只火过一次，那是作为闯王李自成的故乡。然而1904年11月28号，因为一个男婴的降生，米脂又一次得到了历史的眷顾。多年之后，当一个米脂人向人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他除了说米脂是貂蝉故里李自成的家乡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哦，您知道杜聿明吗？他我们那儿的人。请听杜聿明、杨振宁岳父、蒋介石嫡系，一代抗日名将的反转。

杜聿明出生在陕西米脂杜家湾的一户地主人家，父亲杜良奎是老杜家的二儿子，这个人有学问，也好弄枪舞棒，练了一身的好武艺，但就是有点特立独行。虽说是个举人，却因为不满清廷腐败，愣是不出仕，一个人跑到外地教书去了，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哎，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受老爹的影响，杜聿明从小就爱看兵书，喜欢舞枪弄棒，天天想着怎样偷老爹的猎枪去打野鸡。不过杜良奎似乎不太喜欢自己的儿子整天跟这些打交道。1923年，19岁的杜聿明中学毕业，他本想出洋留学的，可惜这英文呢，怎么学都学不好，听力听不懂，口语也不标准，张嘴就哑巴，不得已就绝了这出洋的念头。留学不成，那就当兵吧。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了，招生的广告打在了当时最酷最火的杂志《新青年》上，杜聿明看了是热血沸腾，就跟家人说想去考军校。老爹杜良奎一听就恼了，说了多少次，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啊，那刀口舔血的营生咱就不能换一个。一家人极力反对，几番争执下来，最后以杜聿明前往北京报考大学告终。然而长大的孩子离了家，你再想管他可就难喽。身在北京无心学习啊，堂哥杜玉新几句撺掇，杜聿明就和关林征、严奎耀、张耀明等11个陕西籍的小伙伴一起南下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当时报名考黄埔的人数过千，而录取人数又有限，大家伙担心自己底子差考不上，就去找老乡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帮忙。考试只考数学、国文两科，数学对杜聿明来说简单，但是国文试题问到你为什么信仰三民主义，理论基础差的杜聿明就懵了，七拼八凑写了一通。所幸杜聿明等11个陕西籍考生都考过了。事后于右任说，因为国民党要北伐，所以在录取考生的时候对北方籍的考生放宽要求。就这样，杜聿明成了黄埔一期，黄埔军校中资格最老的一批，同期的学生还有徐向前、陈赓、左权。1924年12月黄埔一期结业，毕业之后的杜聿明被安排的第一个岗位是何应钦的教导团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的见习军需官。这对自小在家操持家务的杜聿明来说是个非常对口的工作。在杜军需官的安排下，全连伙食那是杠杠的，杜聿明也从军需官做起，在军中的职位是一步一步的提升。在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时候，杜聿明已荣升第一团的宣传队长。搞文宣工作，这可不是杜聿明的强项，而且在广东省搞文宣工作，杜聿明还有一个天然的劣势，他不会说广东话呀。虽然他也曾努力学过，但毕竟是当年那个没能学好英语、留洋梦破灭的米脂娃，这语言天赋实在是有限，广东话到底还是没学会。好友陈赓虽然说是湖南人吧，不过人家学广东话学得快啊，也讲得溜，所以在杜聿明向广大广东群众搞文宣工作的时候，陈赓就给他当翻译，杜聿明说一句，陈赓翻译一句。经过第一次东征，杜聿明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了，他自己曾这样说道，教导第一团是真正为民族而战的革命军队，蒋介石、何应钦是宣扬三民主义的将领，所以我也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了。尤其是对蒋介石，杜聿明那像迷弟一样啊，崇拜至极。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不久后宁汉分裂，武汉的汪精卫立了山头，与南京的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时候的杜聿明很不巧，身在武汉。早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杜聿明就曾明确地表示，我认为
反对校长，那就是反对革命。于是，在武汉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倒蒋介石的声音中，杜聿明自始至终沉默以对，最后被关进了监狱。某夜大雨滂沱，杜聿明和几个支持蒋介石的将校一起成功的越狱，辗转逃到了南京，面见蒋介石。听说这个小军官是因为拥护自己而被武汉关押，又冒险逃到南京来见自己，蒋介石是龙颜大悦，当即打赏杜聿明，并给杜聿明安排工作。自此，杜聿明正式成为蒋介石的身边人，获得了领袖的信赖。随着蒋介石独揽国民党军政大权，杜聿明在军内的地位也节节攀升。由于治军有方，杜聿明愈发地被蒋介石看重。1929年，杜聿明当上营长；1930年，杜聿明当上团长；1932年，在与皖北红军的作战中，杜聿明反败为胜，军衔提了少将，年末又当上旅长。这一年的杜聿明28岁。杜聿明的一生啊，有很多的标签，最亮最光彩的一个莫过于著名抗日将领了。在当上少将旅长没多久，杜聿明就奉命北上。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了，此役杜聿明率部血战古北口、南天门，虽然将士们打得英勇惨烈，但最后还是顶不住日军的猛攻，长城抗战再次以一张屈辱的停战协定告终。打完仗的杜聿明报名进了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一期进修，学习西方的战略战术，又随军事考察团去欧美考察现代化军事装备。这次考察回来后，看了考察报告的蒋介石决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这担子就落在了杜聿明的肩上。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杜聿明成了中国第一个装甲兵团的第一任团长，而这个装甲兵团后来发展成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第五军。第五军下辖

0: 昆仑关。第五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迎敌，经过二十天的战斗，日军第五师团下辖占据昆仑关的第十二旅团被歼灭近5000人，军官死亡率达到85%。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毙命前在日记中这样感叹：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他的番号是第五军，他的指挥官叫做杜聿明。然而打仗向来有胜有败啊！抗日战场上的第五军虽然打赢了昆仑关之战，在后面却也遭受惨败，而且败得很憋屈。1941年根据中英双方的协定，重庆军事委员会组成远征军，和三个军共计10万人，转年年初正式入缅作战。虽然杜聿明名义上代理司令，但实际上关于这支远征军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一直争执不下。临行前，蒋介石很无奈地对杜聿明说：英国单方面宣布亚历山大为中英联军最高指挥官。杜聿明问：哦，那我就归亚历山大指挥了吧？不，你归史迪威指挥。
1: 哦，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合校长的政策，我怎么办？
0: 向我请示。此后在缅甸战场上果然出现了令出多门的情况，最多的时候杜聿明需要服从史迪威以及后来远征军司令罗卓英以及参谋团团长林蔚三个人的命令。对此杜聿明很无奈，但还是竭尽所能与不靠谱的军令抗争。铜鼓会战时，第200师孤军连战日军12天，补给断绝，但是史迪威声称既定的作战计划不可更改，就是不允许第200师突围。杜聿明据理力争，强行命令第200师突围，史迪威的参谋强硬阻拦，说没有史迪威将军的命令，谁也不能撤退。杜聿明骂道：死的不是你们美国人，你们能心痛吗？他大声地让美国参谋滚。曼德勒会战时，英军为了自己逃跑，制造假情报，并强令中国军队当靶子，掩护自己撤退。对此杜聿明勃然大怒，向史迪威控诉道：英国人太卑鄙，太可耻了，摩托化骑兵已经侦察过那一带，只有我新38师在，没有敌人，就是有敌人，用新38师掩护就够了，我们不能都作为英国人的挡箭牌啊！史迪威气的是暴跳如雷，强调情报准确，要求杜聿明服从命令。杜聿明拍桌大吼：如果出此决策的话，我不能负责。史迪威也怒了：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杜聿明立刻怼了回去：我吃的是中国饭，而不是英国饭。然而杜聿明的抗争无济于事，曼德勒会战中国远征军最终还是被英国佬狠狠地坑了一把，全线溃退，一小部分退到印度，大部分出走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被饥饿疾病折磨，损失惨重。而第200师则深陷日军重围，师长戴安澜壮烈殉国。这次入缅10万精锐之师，折损6万。回国后的杜聿明面见蒋介石，一再自我检讨，说此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无能，他做好了被撤职甚至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但蒋介石并没有处分杜聿明，反而给他升了职，将他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一职。从学生时期的师生之谊到军旅生涯的提携之恩，杜聿明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感恩戴德。而随着杜聿明的成长，在军中出类拔萃，独当一面，他也越来越为蒋介石所倚重。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让杜聿明解决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杜聿明自己心里寻思，老头子的目的是想借我的手杀掉龙云，以除心头之患，可万一龙云死了，全国舆论哗然，老头子必定把这个罪责加到我的身上，而自己则装成一个菩萨似的好人。不过最后想来想去啊，杜聿明还是决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抗战结束，蒋介石决定派杜聿明去东北领军。于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杜聿明领军直冲山海关。杜聿明在东北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在因肾病南下做手术之前，东北的形势在杜聿明的操办下，对国民党来说一片大好。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呐。1948年，病愈的杜聿明被蒋介石派到东北。一年前走的时候还是好局，而今再回来的时候却是要收拾残局。辽沈战役中，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新六军主力全军覆没。昔日的部下郑洞国、廖耀湘，一个在长春被迫起义，另一个在辽西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东北的形势已无可挽回。当时蒋介石执意让廖耀湘带兵西进，妄图夺回锦州。杜聿明以为儿戏，问道：“校长，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介石答道：“60%。”杜聿明一听，心里是叫苦不迭呀、啊！只有60%胜算，就敢跟解放军决战吗？结果廖耀湘军团果然被歼灭。好不容易征得蒋校长的同意，杜聿明将东北战场能撤出来的国民党残军通过海运撤了出来。出于对老头子的不满，负责东北战事的卫立煌对杜聿明吐槽道：“哎，蒋介石用人呢、啊，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杜聿明劝慰道：“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校长自己命我亲自下令给廖耀湘的。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那只有追到我身上。”当然，蒋介石事后并没有追究杜聿明的责任，因为此时淮海也战云密布。接到老头子发来的徐蚌会战计划和让杜聿明坐镇前线的亲笔信，杜聿明这心里直嘀咕：“哎呀，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都落在我头上呢？”在杜聿明眼里，徐州周边的国民党军沿铁路线布阵已经是死局了，但校长发话他又不得不从。1948年12月19号，陷入绝境的杜聿明请示蒋介石，提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中策，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即和谈。下策，突围。蒋介石回复：“突围。”杜聿明是苦不堪言呐、啊，但是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哀叹道：“不是学生不能战，而是老头子瞎指挥。”1949年1月9号，杜聿明突围失败，被解放军俘虏，开始了他10年的战犯生活。

1981年5月7号，杜聿明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5月23号，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从美国赶回，参加杜聿明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悼词中，杜聿明的头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常务委员、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悼词的第一句，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我国著名爱国人士杜聿明同志。翻一翻近现代史，像杜聿明这样的将领找不到第二个。他是黄埔一期，是蒋介石的嫡系，新军阀混战有他，剿共也没把他落下。抗日从长城抗战到昆仑关战役，他累有战功。远征缅甸，他代表国家踏入国际战场。解放战争堪称蒋介石的救火队员，三大战役中的两个他都有参与，而且分量举足轻重。中共号称最会打仗的两个人，林彪、粟裕，他都与之过招。战后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是战犯，完成改造，特赦后成了人大代表，是著名爱国人士。他是蒋介石最信赖的战将，也不曾违抗蒋介石的意志，但最后他站在了蒋介石的对面。从民国到共和国，能演的角儿他都演了。临死的时候，杜聿明写下遗言，盼在台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共同把我文明古国建成现代化强国，为子孙万代造福。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愿，杜聿明被俘之后，妻子曹秀清赶去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不见。解放后以为杜聿明已死的曹秀清带着杜家子女去台湾，生活贫苦。杜聿明长子留学美国，因为学费问题请求台湾当局周济却不得，最后竟自杀身亡。杜聿明去世后，他的妻子曹秀清给台湾的蒋经国等人发电，希望台湾当局放杜聿明在台湾的子女回大陆奔丧。台湾当局不予放行，只允许杜聿明的儿女们在台北设灵窑殿。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公元714年，这一年李白还在青城山练剑，杜甫还只是洛水边的一个顽童。一个15岁少年背着一把琴，提着一支笔，走进了盛世下的长安。2年后，他以一首《9月9日忆山东兄弟》震撼整个文坛。在盛唐伊始的时候，以少年才子之姿独步天下，他就是王维。当白居易24岁登临大雁塔，写下慈恩寺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时候，王维21岁就已经状元及第，名耀整个大唐。这是一个开局华丽、风生水起的人生上半场，但是王维的下半场一开端，就是他人生的滑铁卢。请听王维人生下半场，千万别将。

本来作为星科状元，王维有可预见的大好未来，但是却在无意中啊犯了唐玄宗的忌讳，一怒之下把他打发去了地方。去地方就去地方吧，年少气盛的王维虽然满肚子怨愤，可还真没太拿得罪了皇帝当回事儿。他处理起政务也是有声有色，觉得自己在外锻炼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好友孟浩然科举落地，他还安慰说，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老哥，科举当官太辛苦了，哪有在这青山绿水间待着快活呀。但是让王维没想到的是，他这一次被贬却足足在地方熬了十多年呢，直到过了而立之年才忽然发觉，哎，你们真的把我给忘了。王维在《偶然作》中称，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路既薄，储蓄非有素。王维父亲早亡，长兄如父，人到中年，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自然要挑起照顾整个家族的重担。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从这一刻开始，那个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少年，从王维的心底褪去了锋芒。他放下状元郎的架子，也不再恃才傲物。回到长安，王维求见丞相张悦献诗，诗中他自比贾谊，恳请张悦提携，常从大夫后，何惜利人余。这意思就是，如果张悦能看中他，他甘愿做任何工作。开元23年，34岁的王维得知恩师张九龄重任宰相，立刻写信道：“策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见子贵自沉，可为帐下否？”一颗急切之心毫不掩饰啊。不久后，他便被提拔为八品上的右拾遗。作家燕罗说过，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只剩自己。人这一生前半程年少气盛，大多数人活的是心气儿，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后半程才发现人活的是心态呀，是自己和自己较劲。所以说，人生下半场千万别矫情，你越是矫情失去的越多。王维中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难产而死，与此同时还有胎死腹中的骨肉。中年丧妻又丧子，人生恐怕很难有比这还要悲惨的经历了。王维这一生留下了无数诗篇，流传至今的就有400多首，但是细细翻阅，你会发现其中竟然没有一首是写给妻子的。他难道不爱自己的妻子吗？王维和妻子相遇的时候，彼此不过13、14岁的年纪。8年后，他金榜题名，连公主都有意招为驸马，可他却丝毫没有留恋。大登科后，便迫不及待地迎娶了自己的青梅竹马，迎来小登科。他难道不擅长写情诗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是王维写给朋友李龟年的，但是后世之人早已将其看作爱情诗的代表作。那既然友情都描摹得如此情真意切，一首爱情诗怎能难倒王维这样一个绝世天才啊？有人说，沉默的人爱得最深，沉默的心伤得最重。

追望诗人的世界，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苏东坡身边，可曾缺少过红袖添香？为妻子写下“生为同事亲，死为同学臣”的白居易，也不乏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风流。唯有王维，没有用文字祭奠自己的爱与悲伤。可史书却为他这段感情留下了一句力重千钧的批注：孤居三十年，终生不娶。要知道，那可是男人三妻四妾皆属平常的古代啊。王维没有给妻子留下只言片语，但是他却用他的余生证明了自己爱的深沉，伤得刻骨。红尘过往，没有人握得住地久天长，感情之事岂能尽如人意？尤其是进入人生下半场，生离死别总要走一场。有些话无需多言，有些事只需去做。最深的爱，最真的情，从来不是表演，也不会矫情。公元750年，15岁出游、50岁依然郁郁不得志的王维赶回家中探亲，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王维的母亲临终前曾问过他一个问题：知道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王维字摩诘吗？王维自然明白，维摩诘是印度高僧，母亲把他的名字拆开来为自己命名，还教他从小就背诵《维摩诘经》。维摩诘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污垢，也就是净的意思。母亲学佛几十年，仿佛就是为了开导眼前历遭悲恶打击的儿子，让其解脱身心的桎梏，要他看开苦乐两境，淡看是非成败。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有些东西啊，你越是在乎越是失去。奔波的人生，我们已经用力尽心，何必还去耿耿于怀？人生下半场，千万别矫情。经历的越多，你越会明白，这世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晚年，王维重新回到政治权力的中心，但是看过了人生无常之后，他不再关心官场上的种种是非。晚年为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从此后，他有事上朝，无事还家，抽空做做画，钻研钻研佛学，细心经营他在终南山的网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时的王维，这官反而越做越大。当了太子中允后不久，他又加集贤殿学士，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一路扶摇直上，最后官尚书右丞。王维的才华毋庸置疑，但这迟来的辉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肃宗李亨和他的父亲唐玄宗李隆基在赌气，只要李隆基不喜欢的人，李亨偏偏要重用。对此，王维心知肚明，可他看破不说破，一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过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田园生活。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他管不了，也不想管。人生下半场，不纠结，不纠缠，不矫情。捧得越高，摔得越惨，
这样的事情，王维年少的时候早就经历了一遍。沧桑世事，负累几许，只要紧守住自己的本心就好。公元761年，王维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中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临终无病，遗亲故书束缚，停笔而画。去世前两年，王维上表将辋川别墅改为寺院，又将自己植田中的粮食用来为灾民舍粥。无论先前的职场生涯如何，王维死的时候确实像一个得道高僧。王维在鱼龙混杂、朝不保夕的官场中，从小吏修炼成诗佛。我心素已闲，青川淡如此。比起李白的骄傲、杜甫的深沉，王维活得更加洒脱。他就是这样一个温柔淡然的模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乾隆十三年，三朝元老张廷玉受到了为官47载的第一个处分，虽然这个处分并不算大，罚俸1年，但是这个常见的较轻处分足以让张廷玉惊出了一身冷汗。请听，他是清朝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晚年为何屡受乾隆的打压？

处分张廷玉的原因是这样的。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身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乾隆皇帝一生挚爱的结发之妻孝贤皇后不幸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变让表面上看似无大恙的皇帝，这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可惜很多人并没察觉皇帝的这种心理变化。皇后去世，照例翰林院负责编写皇后的祭文。虽然这篇祭文从起草到形成成稿交给皇帝审阅之时已然经过了多次检查，但是依然没能够逃脱掉吹毛求疵的皇帝的法眼。乾隆皇帝认为全台这个词儿用于寻常人家可以，以皇后之尊贵怎能用这样粗陋之词。因此翰林院从上到下被皇帝处分个遍，负责翰林院的老臣张廷玉也没能够幸免于难。对于张廷玉这个处分，横向比较确实不值一提，因为这次葬礼倒霉的人之多和处分之重前所未有。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就因为满汉翻译问题出了点纰漏，被乾隆皇帝拟罪斩监后。但是纵向比较，对于张廷玉来说这问题可就严重了。这是他自康熙朝为官至今47载受到的第一个处分。以张廷玉为官之敏感性，不难察觉出朝野即将来临一场大地震。其实张廷玉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察觉到了皇帝开始有意地针对自己。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一直和自己分庭抗礼、同为雍正皇帝器重的满洲大臣鄂尔泰病逝，显然朝廷的元老级人物只有张廷玉一人了。乾隆皇帝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提拔自己的心腹，同样年轻的满洲政治新星讷亲，以满汉同列以满为尊之名义，将讷亲之列班排在张廷玉之前，搞得讷亲自己都不好意思，赶紧上书请辞，说明凭借自己的资历怎么能排在三朝元老之前呢？但是乾隆皇帝还是委婉地拒绝了讷亲之请，坚持让他排名靠前，这明显是对张廷玉的打压呀。这些信号都让张廷玉感觉自己是到了想方设法全身而退的时候了。张廷玉明白，鄂尔泰虽然和自己过不去，但是唇亡齿寒呢。鄂尔泰一死，讷亲等年轻权贵不足以遏制自己，所谓树大招风，自己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自己很容易被皇帝重点盯住。所以受到处分的张廷玉决定打辞呈，告老还乡。可惜乾隆皇帝并没有同意张廷玉的请求，理由是张廷玉受雍正皇帝厚恩，死后要配享太庙，这么高的荣誉怎能提前退休啊。这次请辞没能成功，只是谁也没想到这成了张廷玉晚年厄运的开始。张廷玉确实是大清王朝官场上的神话，这除了个人能力出众之外，他自己还有一些为官诀窍之道，其中的一条就是不图号虚名。所以翻阅大清王朝历史典籍很难发现有张廷玉做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至关重要的话的记载。然而晚年的张廷玉还是在名誉上栽了跟头，缘由还是在死后配享太庙上。这配享太庙啊，对于张廷玉这样的文臣来说，那简直就是天大的荣誉了。为了保住这个荣誉，张廷玉干了一系列的蠢事。年老力衰的张廷玉一再请求退休，乾隆皇帝一想，这老爷子勤勤恳恳奉献了这么多年，同时也是自己的老师啊，恻隐之心就同意张廷玉的哀求了。
也想就此成就一段君臣和谐的佳话。张廷玉接到退休消息呢，先是高兴，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安徽老家，但是接下来他就不安定了。他担心那些追随鄂尔泰之人在皇帝面前进献谗言，让自己配享太庙的事儿泡了汤。于是呢，他竟然豁上自己的老脸呢，去求皇帝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一下自己身后的名誉。您想乾隆皇帝他能高兴吗？因为自己从来也没说过要剥夺你张廷玉的名誉啊。当然，还是本着送佛道西，乾隆皇帝啊，给他写了保证书。乾隆皇帝本以为第二天早上张廷玉会亲自来叩谢皇上恩典，然后呢顺水推舟成全了张廷玉，让他回家吧，衣锦还乡，这不挺好吗？然而张廷玉啊，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来代替自己谢恩。对于乾隆皇帝来说，这是对自己的蔑视啊。乾隆皇帝愤怒地要求军机处拟定谕旨，让张廷玉明白回奏。当时军机大臣汪尤敦乃张廷玉的门生，一看皇帝发火了，赶紧私下里派人去张家报个信儿，好让老师有个准备。谁成想老糊涂的张廷玉啊，竟然在谕旨未发之时早早的就跪在皇宫门口给皇帝认错来了。这一次到底被乾隆皇帝抓了个现行。乾隆皇帝第一反应就是命令张廷玉明白回奏的这个谕旨还没下达呢，你张廷玉就早早的跪在我的门前请罪，这明显是军机处有人泄密了。泄密之人汪尤敦乃张廷玉的门生，这明显就是师门朋党啊，否则这汪尤敦怎会如此胆大妄为？乾隆皇帝心里知道，张廷玉多年身居高位，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朋友圈。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朋友圈和朋党之间概念模糊，完全在于皇帝怎么看了。雍正皇帝认为张廷玉的朋友圈没什么威胁，而乾隆皇帝不这么看，他认为大臣之间以某种关系出现裙带，这就是朋党之嫌疑，他想利用打击张廷玉这个契机，粉碎朝廷一切朋党的苗头，同时对于后来人更是起到以儆效尤，从而达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只可惜呀，在此之前张廷玉做事不留明显痕迹，皇帝虽然怀疑却无从下手。但是今天张廷玉被乾隆皇帝是逮了个正着啊。接下来刑部给出的处理意见是罢黜张廷玉一切荣誉和官爵，配享太庙，哼，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甚至应该拟定斩监候。乾隆皇帝当然不能如此绝情了，斩监候就不必了，没那么严重。至于一切荣誉和官爵必须罢黜这一条嘛，乾隆皇帝做法很讲究啊，说皇考也就是雍正皇帝啊，赏赐他配享太庙的荣誉我先给你留着，但是我自己给你的荣誉必须收回来。于是罢黜了张廷玉伯爵爵位。受了严重打击的张廷玉一心逃离这人间炼狱般的官场，他又不知趣地在皇长子永璜轰逝丧礼刚过的时候再一次提出了辞官回乡的请求。这一次乾隆皇帝彻底收起了幽容，以张廷玉为永璜老师却毫无悲伤之情为由，终于罢黜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张廷玉一生兢兢业业，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到头来落了个灰头土脸，逃回了安徽老家。
应该说，张廷玉的悲惨结局有因追求身后名誉而咎由自取的因素，但是更主要还是乾隆皇帝的有意针对。就在这时，四川学政朱权因贪污被下了大狱，而这位朱权当年就是张廷玉举荐的，而且现在还是张廷玉的亲家。于是乾隆皇帝莫须有的又说张廷玉有罪，勒令收回前朝皇帝恩赏给张家的一切物品。其实收回物品那只是表面的，那仅是个幌子。乾隆皇帝特地安排满洲近臣德宝前往张廷玉老家执行没收工作，临行前特地嘱咐了他几句，结果这位仁兄啊，带了大队人马前往张家，将没收工作变成了抄家，将张家抄了个底儿朝天的，把所有带有文字之物都带走了，同时更是清点了张家的家产。张家人只能惊恐地站在院落中等待着。抄家工作虽然完成，但是在对张廷玉文字进行查阅的时候却毫无收获。德宝真的对这位张阁老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张廷玉并没有留下任何议论朝政以及品评朝廷人物之类的文字，正是张廷玉的这份谨慎救了张家老小的命。这样的结果难免令乾隆皇帝尴尬难堪。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乾隆皇帝特地下了一道谕旨，说明是德宝领会错了自己的意思了，才自作主张地抄了张廷玉的家。乾隆二十年，张廷玉病逝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心头还是一颤。回想起这位既是自己的老师，又是自己的助手，同时郁郁而终的张廷玉，这恻隐之心呢，还是涌上心头。既然张廷玉已经没有了威胁和利用价值，就还给他配享太庙的荣誉吧。为此，乾隆皇帝特地写了首诗，大体意思就是说啊，张廷玉虽然有过错，但是我还是大度的原谅了他，准许他配享太庙。泉下有知的张廷玉，不知道得怎么感谢自己。这位大清王朝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人大臣，这份深厚之荣，真是来之不易呀。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每天下午两点钟，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北方民歌，很多人小时候就听过。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牧民们悠然自得，浪漫祥和。由于画面感极强，人们几乎听一遍就能记住，不需要刻意背诵。那么这里所说的敕勒川在哪里呢？这令人心旷神怡、催人遐想的壮美画卷背后，曾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这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又是何人创作的？接下来请听，这里是敕勒川，见证东西魏的纷争。

据学者考证，敕勒川应该位于今天的内蒙古阴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东起呼和浩特大黑河上游谷地，西至包头昆都仑河，东西长240多公里，南北宽20到60公里。更具体一点，在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一带，也就是汉代的前套地区云中郡一带。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阴山为背景，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环顾四野，天空就像奇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最重要的是，这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在远古，曾经草木繁茂，多禽兽，很多游牧民族先后在这里生息繁衍。历史上，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是匈奴人狩猎的最佳场所。有史料记载，匈奴人自汉代失掉阴山后，每过阴山都要流泪，为此还留下一首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里所说的祁连山，指的就是今天的阴山山脉。由此可以看出，阴山对匈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地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汇处，敕勒川地区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国历代长城修筑最密集的地方。可以说，谁占领了敕勒川，谁就等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等于稳操胜券。清朝史学家曾说，要掌控天下，需掌控阴山以南。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在敕勒川地区建立马院，放牧军马，学习胡服骑射，称雄一时。后来鲜卑拓跋部在这里起步，建立了北魏政权。史书记载，当时自东山至西河200里，北山至南山100里有余，每岁孟秋，马长大吉，略为满川。这里所说的满川，不是满河的意思，而是整个平原充满了鲜卑族或北魏的人马。正是因为鲜卑的强势，才导致敕勒族被迫迁徙到了敕勒川。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的实权被丞相高欢掌控，西魏的政权则被权臣宇文泰掌控。西魏的面积大约是98万平方公里，东魏的面积大约是71万平方公里，但西魏的综合国力远远不如东魏，这是为什么呢？西魏的西北部是巴丹吉林沙漠，北部是鄂尔多斯高原，南有茅屋素沙地，只有被称为800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与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适宜耕作。相比之下，东魏拥有土地肥沃、地域广大的华北平原，耕地的面积直接决定了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数量又决定了兵源的多少。因此，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东魏都远超西魏。由于东魏实力强，西魏采取了防御为主的战略。公元538年，西魏在地势险要的玉璧筑城，防备东魏的入侵。玉璧城遗址在山西稷山县，今天的山西稷山县太阳乡一带。
他的地势有多险要呢？他位居汾南高原，北临汾河，城周回八里，四周都是深沟环林，唯有南面两沟夹峙的窄处筑有城墙，建有城门，可供出入。三面深沟

一面壁垒，地势突兀，险峻天成，玉璧城简直是函谷关的翻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玉璧城成为西魏可攻可守的桥头堡，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像一把插进东魏国土的蝎子，因此东魏将玉璧城视为心头之患，一定要想方设法摧毁它。只要摧毁了它，东魏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占领长安。公元542年初冬，东魏高欢第一次率领大军攻打玉璧，然而选择初冬进攻完全是有勇无谋啊。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东魏将士劳师远征，饥寒交加，还没攻城呢，死伤就已有很多。等到攻城，西魏守将王思政死守，高欢强攻九日不下，东魏军队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为了防止全军覆没，高欢只好下令撤兵。四年后，高欢再次请举国之兵进攻玉璧，这次西魏军队由晋州刺史韦孝宽担任。韦孝宽这个人性格沉敏和正，极少暴躁，非常适合守城，能经受住对方的挑衅。高欢这次出征凶多吉少。高欢他总结了上一次攻打玉璧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并不是自己选择的时间不对，而是对方的城墙太高了，我方无法攻入。所以呢，这一次啊，他采取了在玉璧城南堆土山的策略，只要自己的土山比玉璧城城墙高，就可以居高临下攻打玉璧。玉璧城墙上有两座高楼，韦孝宽命令士兵用木头把两座高楼连接起来，并在高楼上增加防御器械。东魏士兵堆了半天的土山，结果根本没有对方高。高欢恼羞成怒，并开始骂道：纵而覆楼至天，我会穿城取耳。高欢的叫骂无意透露了他自己的下一步行动，那就是地道战。高欢命士兵挖地道，想让士兵从地底下穿过城墙攻入城内。韦孝宽立刻下令士卒沿城挖堑壕，城外士兵一挖透地道就立马被杀，而且西魏军队又在堑壕外准备了柴草和蜂箱，如果有敌军藏在地道里，就向里面鼓烟，杀伤力极大呀，吹气一冲，衔即着览。高欢又派人推来了公车城，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盾莫之能抗。韦孝宽令军民缝制一种韧性很强的布幔来阻挡，公车城虽无坚不摧，但无法摧毁这种软性物体。高欢命令士兵将松香系在竹竿上，用火烧毁布幔，结果韦孝宽下令用长柄铁钩将竹竿全部割断。高欢又命士兵在城墙下挖壕沟，往沟里灌满了油，用火烧塌城墙，结果城内立马推出来了木栅栏。高欢没办法，只好派人向城里喊话：你们都没有救兵，干脆投降得了。韦孝宽回复说自己城池坚固，粮食充足，根本不担心救兵迟到，反倒是你们远道而来，打了这么长时间，嘿，现在一定心急了吧。高欢呢，是用尽了各种方法，结果韦孝宽是兵来将挡，高欢只好派人往城中射入书信，写道：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企图用高官厚禄来诱惑西魏军队造反。韦孝宽得到书信后，在背面写道：若有斩高欢者，一一赐赏，以此回敬了高欢。高欢见这招又不行了，就把韦孝宽留在东魏的侄子给抓来，带到玉璧城门口，以此威胁韦孝宽。韦孝宽不

不为所动，慷慨激扬，略无故意，士卒莫不敢立，人有死难之心，反而加强了西魏守军的凝聚力。韦孝宽的侄子到底有没有被杀害，史书也没有后续记载了。总之啊，韦孝宽是软硬不吃，令高欢也是无可奈何。高欢苦战两个月，伤亡数高达一半，却毫无所得。加上天气转寒，气温骤降，高欢大军在外，给养已经严重不足，高欢愤悔成疾，一病不起，只得乘着夜色班师回朝。为了进一步动摇东魏的军心，韦孝宽便制造了高欢中箭身亡的谣言，一时间东魏传言风起，军心震荡。为了稳定军心，高欢不得不带病接见部下，他让手下胡律金做敕勒歌，当歌声响起之时，他也跟着唱起来，哀感流涕。这就是敕勒歌产生的历史背景。他愉快的歌词背后啊，沾染着英雄末路和暮途思归的悲壮色彩。

关于敕勒歌的第一作者一直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敕勒歌本就是北方牧民传唱的民歌，胡律金呢不过是一个翻唱者，但《资治通鉴》和《北齐书》都认为胡律金就是原创作者，宋朝诗人黄庭坚也认为作者是胡律金，并以仓促之间与其如此，盖率亦道事实耳，来称赞胡律金在词曲创作方面的天才。胡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敕勒族是中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最初在贝加尔湖一带筑牧，秦汉时期他们被称为丁陵，后来敕勒族南下到漠南，北魏时鲜卑领袖拓跋焘将敕勒族彻底击败，并将他们强行迁徙于漠南千里之地，其中就包括现在的吐莫川，也就是南北朝时朔州治下的敕勒川。胡律金就出生在敕勒川，并在这片草原长大。胡律金的祖父、父亲曾在北魏政府中任很高的官职，屡立战功。胡律金擅长骑射，精通兵法，行兵用匈奴法，望尘之马步多少，嗅地之军度远近。更难得的是，他还精通音律，擅长填词作曲，堪称文艺系将领。因为能征善战，他曾被北魏政府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到京城朝见，春天又回到部落，号称燕臣，大燕的燕。北魏分裂之后，胡律金成为高欢的亲信部将，继续在东魏效力。他跟着高欢从容沙场，远征千里之外，但是他始终难忘家乡的一草一木，总是梦回故土。苍茫辽阔的敕勒川平原上，水草丰美，碧草连天，香气袭人，片片白云在无尽的蓝天中飘游，牧人策马，牛羊游动，再加上蒙古包缕缕的炊烟与缓缓行驶的勒勒车，哎，简直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呐。当高欢兵败，想让胡律金写下敕勒川的时候，高欢或许没有想到，这首歌也成了一代枭雄最后的挽歌。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天上出现日食，日食在古代

北齐胡律金亲自领兵抵御，取得胜利。天统三年（公元567年），胡律金去世，享年80岁，谥号武。其子胡律光也是北齐的名将。咱再说另一边，西魏以少胜多，国力大盛。此后，宇文家族在西魏基础上建立北周，并灭了高氏北齐。北周隋国公杨坚又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隋朝，灭掉南陈。至此，南北朝时代结束，中国再次开启了大一统的时代。敕勒川作为游牧、农耕两大文明的交汇点，在历史中成为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大平台。敕勒川文化、敕勒川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一个浓缩，一个结晶。如今的敕勒川草原经过多年建设，不仅拥有万亩草场，也拥有全国最大的蒙古包会议中心。这里以种植天然牧草为主，进行生态修复建设，打造了一个体现草原文化、距离城区最近的自然草原观光区。曾经民歌中的美景已经恢复，敕勒川也走向了新生。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谈到唐代的印度，世人大都知道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不过呢，在当时的中国呀，也有一个印度裔的家族从事着天文工作，这个恐怕就知者不多了。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就是瞿昙悉达。下面我们就说说东土大唐的一个印度裔家族，他们世世代代只做一件事儿。

在史书记载里，唐代天文学领域活跃着一个瞿昙家族，比如在《旧唐书》立。

与《新唐书·吏志》当中都记载有瞿昙罗和瞿昙悉达从事天文工作，《新唐书·天文志》当中则记载有瞿昙传的多次奏议，郑樵的《通志士卒略·诸方复姓》当中也记载有司天台东关正瞿昙彦的名字。瞿昙，这是个姓氏，一看就不是中原人士，哎，倒是佛祖释迦牟尼原本就姓瞿昙。也有一种译法叫乔达摩，通志就把瞿昙传称作天竺人，五代时的王普也把瞿昙悉达称作天竺番僧。看来啊，这些瞿昙是来自今天的印度。唐代啊，它有这个包容开放的风气，朝廷里的这个异族乃至异国人都不少，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可是呢，这几位瞿昙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在很长时间里，这确实是一桩无从查考的悬案。一直到1977年5月，在陕西长安县北田村发现了瞿昙传的墓志，哦，这才算真相大白。我们从墓志来看，被称作瞿昙氏的这批唐朝天文学家呀，原来都是一家子。瞿昙罗是瞿昙悉达的父亲，瞿昙悉达的儿子和孙子分别是瞿昙传和瞿昙彦。那么这个家族是什么时候从印度东游到中国来的呢？墓志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却谈到了瞿昙氏视为京兆人，俨然他们以长安土著自居了。又说其曾祖瞿昙义，也就是瞿昙悉达的祖父了，高道不世，看来啊，也是出生在唐代疆土之内的。考虑到瞿昙罗活跃在唐高宗时期，瞿昙氏的祖先大概早在南北朝年间就已经到中国定居了。到了瞿昙传这一代，这个移民后裔家族已经充分的汉化了。他的六个儿子依次名曰生、变、玉、晃、燕、卯，全都是日字头，这是典型的汉式取名方法。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传这三代担任过唐朝的太史令，最晚到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瞿昙罗已任太史令。当年唐高宗决定于转年颁行当时以为密的麟德历，同时决定与太史令瞿昙罗所上经纬历参行，颁行一部历法，同时又令另一部历法参考使用，这在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这似乎说明麟德历确实优于经纬历，但经纬历也存在某些麟德历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才出现了这个折中的结果。从这以后到代宗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止，瞿昙家族历经唐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等朝，时起时落，断断续续担任太史监达110年以上。这就让他们在唐玄宗时期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瞿昙监。咱们顺便提一句，有唐一代领导和主持唐朝官方天文机构的官员名称极有变动，令人是眼花缭乱。比如武则天时期，先是改太史局为浑天监，不久呢又改称浑仪监，没几年又改回叫太史局，中宗复辟后又改太史局为太史监，后来又几经反复，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3月19又将太史监改称司天台，这个称号方始固定，一直到唐朝末年，共行用一个半世纪。作为这个家族的一员，瞿昙悉达大概是出生于唐高宗时，
可能从景云二年711年开始担任太史监。他在史书上第一次出现，就是主持修理北魏朝崇所造的铁浑仪。后来他于开元二年714年前后开始领导大型天文占星著作《开元占经》的编纂，并于开元六年718年奉旨翻译了印度历法九直历。史料记载，到开元十二年724年，太史监却改由南宫岳担任了。按唐代制度，太史监官居从五品下，其职责为掌观察天文、基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意，率其属而瞻后之。另外，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住，岁中总录，封送使馆，每年预造来年历，颁于天下。因为瞻后灾祥，礼仪秘密，而编撰历法奉行正朔，乃是大国强盛、邦属臣服的体现。唐廷很重视太史监的工作，比如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的时候，光是太史局漏刻管理部门的编制就达673人，可以想见整个太史局的编制该是如何庞大。而在天宝十三载754年3月14，朝廷下令太史局官员除朔望上朝外，非别有公事一律不须入朝。直到晚唐年间还有规定，自今以后监司官吏并不得更与朝官及诸色人等交通往来，仍为御史台访查。既然如此，开元十二年的这次人事更替又该如何解释呢？因为史书并没有提到瞿昙悉达有什么失职获罪之处，那份墓志里更提到他去世后追赠汾州刺史。那么太史监换人的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瞿昙悉达在这一年去世了。他的儿子瞿昙传青年时期就以擅长数学计算和天文而驰名，后来也在太史局工作，延续了家族的荣光。瞿昙传任职期间，天象记录特别丰富，比如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乾元三年760年出现一次，《新唐书·天文二》对其记录十分详细，依据这个记录可以推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瞿昙悉达在任职期间曾经奉命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名曰《九直历》。按说麟德历之前才战胜瞿昙罗的经纬历而成为唐代通行历法，甚至漂洋过海传入东瀛成为仪凤历，这是因为唐朝仪凤年间传入的，所以叫这个名字。那么怎么就时隔不到半个世纪就需要新的历法了呢？这是因为麟德历虽然创制之初非常符合天象，但随着时间推移啊，误差变得出人意料的大。朝廷对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满意了。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召太史监瞿昙悉达议之，这就是后来的九直历。这是一部和中国传统历书都不一样的历书。首先，九直这个名称就带有印度天文学的色彩。九直又叫九曜，它是指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再加上帝都、罗侯两颗暗曜。所谓暗曜，指的是月球轨道与黄道的交点，而不是真正存在的天体。印度古代天文学也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只是因为早期资料没能够留下来，只能从后代编成的书中了解一些片段。公元二世纪后，印度天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五世纪以后编成了一些体现印度天文学特点的书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印度从地中海世界获得不少知识，因而受其影响比较大，而与中国天文学显然是不同的系统。瞿昙悉达在九直历开头写道：臣等谨按九直历法梵天所造。这个梵天是印度教里的创世神，对其表示敬意，是印度天文书的体例。这就说明
九直历是一部属于印度天文学系统的唐代历法，对于身为

印度人后裔的曲坦希达而言，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公元六世纪后，印度天文算学书也和佛经一起传入中国。《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天文学书有《婆罗门天文经》21卷，《婆罗门结跏仙人天文说》30卷，《婆罗门天文》1卷。历数方面的书有《婆罗门算法》3卷，《婆罗门阴阳算历》1卷，《婆罗门算经》1卷。曲坦希达自称今消除繁荣，开明法要，仍旧贯集坠心经，背数算术，说明是对印度几种新旧历法融会贯通和经过删繁就简编译而成的。这部九直历以19年七闰法，每228个月加进7个闰月，一月等于29加703/373日，也就是29.530583日，相当静谧。中国传统历法始终没有明确区分太阳运动的近地点同冬至点、远地点同夏至点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并没有明确建立起太阳运动近地点和远地点的概念，而九直历则明确指出它的运动远地点在夏至点之前10度，这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另外，曲坦希达在九直历当中介绍了印度天文学家的圆弧量法，说凡在范历，历积满60乘1度，其度积满30乘1项，其项积满12乘之，它皆仿此。也就是分圆周为360度，每度分为60分。当时的中国天文学家因太阳的视运动约365.25日内绕地球一周，就用平均每日太阳经过的弧长为1度，所以周天为365.25度。显然，印度的圆弧量法更为先进，计算方便。但九直历并没有成为官方历书。首先，它比较晦涩难懂，《新唐书历志》就批评其数繁碎，惑性而众，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出末之变也。而且九直历中的回归年、恒星年、朔望月、恒数值比唐代原有的历法要粗疏，其恒星月、近点月、焦点月、恒星年等长度的误差都在1200秒以上，其准确度远低于中国传统历法，那简直就是无法同日而语了。不过后来一行和尚编撰新历，也就是号称唐代明历的大眼历时，仍旧吸收了九直历里的一些算法，可见其仍有相当可取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历志》还提到九直历其数皆以字书，不用筹册，这很显然是指印度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可惜存世文献上的九直历没有把印度数字的原体刻出来，而是以口来表示，所以无法知道当时输入印度数字的原型。但每空位处横安一点，就是以点来表示零，这和印度古算书中以点表示零的史实是一致的。这种方法一直到11世纪还在印度使用。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啊，这并没有引起唐人的重视，只看到不用筹册的表象，却没有意识到这套数字蕴含的优越性。这些数字都是一笔写成，书写方便，比之我国古老的筹算法，一是简洁，二是可以避免空位引起的差错。如果将它引进中国历算，对于中国历算的发展将是很有利的。阿拉伯数字再次传入中国已经是几百年后的元明时期，至于其在中国的广泛通行，更要晚至20世纪初期了。对于中国天文学来说，曲坦希达另一个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主持编撰《开元占经》一书。这本书署名为曲坦希达等奉敕修撰，实际上是曲坦希达领导之下由太史监的工作人员集体完成的。因为其大约成于唐玄宗开元6年到14年之间，所以名开元占经。
全书一共是120卷，大约是60万字，杂采自上古以来各家天文星占等书达300多种，集录汇编而成。说起来啊，这开元占经面世后的经历相当奇特。撰成后，他仅在历代正史书目中出现过一次注录，见《新唐书·译文志三》称：“大唐开元占经110卷，瞿昙悉达集。”由于此书是用于占星的，唐廷将其视为维护统治的秘术，唯恐流传出去于己不利，一直是严加控制。作为秘本，仅供皇家天文机构参用，严禁在社会上流传。公平地说，这倒也不是因为李家皇帝们特别保守，而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常态。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有关于私习天文的例禁，直到明朝初年还是这样。万历野获编就记载说，国初学天文有例禁，习例者浅述，造例者殊死。这种情况一直到明朝中叶才有所改变，再往后万历年间就有人打破禁令了。万历12年，范守己就制作魂像，著述天官举证，要求开放禁令，以改变明朝天文学落后的局面。万历23年（1595年），郑王世子朱载堉又进献圣寿万年历，造新历反而受到了奖励，这个相关禁令自然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唐廷对开元占经秘而不宣的结果也很容易想见，唐末五代战乱频仍，所谓内库稍微锦绣灰，天阶踏尽公卿骨，又所谓皇朝败后谁家元池完覆，结果在宋代时开元占经大概就已经失传。所以宋元明据供皆位之鉴，即南北灵台亦无藏本。谁知道这本异书啊，竟然重见天日了。明晚期的时候，南直隶徽州府歙县有一位士人，程明善，好读乾相，又喜宁佛，常为寺庙布施，以期今生有运，来世有福。万历44年（1616年），他捐资为县寺院内古佛像重塑金身，修像装金。古佛年久泥脱，已露出里面填充的草木，不料扒开草木，佛肚里藏的经书抄本显露出来，全都取出来，竟然是厚厚的一摞。拿回家后仔细一看，发现这书居然是已经失传已久的《开元占经》，不知藏之何代何人。于是他和兄弟程明哲为重见天日的《开元占经》写了序和跋，讲述此书发现的经过。这也是现今所见交代《开元占经》来历的唯一记载。按说本来不宜贸然轻信的，但考察金本内容，看不出后人委托的迹象。所以后世学术界基本上都相信程氏兄弟的自述。今天谈论开元占经所以有可能，也全赖此偶然发现。书是重现于世了，怎么处理又是一个问题。程明哲在跋文里说，开元占经原来也是奉旨撰写的，在唐朝本来是合法的，又指出此书收集古代各类伪书70余种，可谓无遗珠矣，是珍贵的文献，得到此书乃大好事。然后又说，自宋代以后，书已绝迹，现在连朝廷的天文机构都没有这个藏书，如今获得至宝，正是其弟信佛做好事才得此好报。最后，程明哲还特别申明，这种事关天机的书一旦泄露人间，其关系量必非轻。有鉴于此，兄弟两人仍将书列于书架上藏起来，其效果如同原来在佛肚子里藏着是一样的，不过是换了个地儿。这篇跋文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担心宵小之徒的嫉妒陷害。好在当时天学历尽已然开放，
如此稀世秘籍自不免被传抄流布，进而刊刻流传。目前所见各种版本《开元占经》的跋文有三种，有万历四十四年程明善的跋，有万历四十五年张一熙的跋，以及万历四十五年程明哲的跋。跋文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可见在《开元占经》发现之后三年内就已经刊刻过三次，但后来都已经绝版。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也将《开元占经》收入，《四库管陈》的提要中也相信程氏兄弟所述的故事。据说目前最易得的《开元占经》本子就是《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可以说，《开元占经》的失而复得实在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大幸事。这是因为当年瞿昙悉达编撰《开元占经》的主要目的，虽然说是为星占服务，但其所包括的内容却大大超出了星占所需要的范围。就像李约瑟所说，正如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中国过去也曾同样强烈地盛行过各种迷信活动，占卜、星命、堪舆、古象、时日吉凶的选择和鬼神传说等等，是古代和中世纪一切中国思想所共有的背景的一部分。科学史家不能简单地排斥这种理论和活动，因为他们使古代的宇宙概念得到了不少证明。某些方术活动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实际考察自然现象方面导致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开元占经实际是探索我国上古天文学的一座重要的宝库，为保存我国上古天文资料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瞿昙悉达这位印度人后裔算得上中国天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要从一个叫冀的小国说起。周武王克商后，大封诸侯，其中呢，封帝尧的后代于冀，封宗室少公于燕。冀城遗址在今天北京西城区广安门，现在这里树立着一座冀城纪念柱，上面刻地理学家侯仁之拟定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私地，其实为州，其名曰冀。冀国那可真是个大冤种。春秋时期，北方山戎大举进犯，燕冀两国是首当其冲。燕国在霸主齐桓公的帮助下北破山戎，日渐强盛，而冀国逐渐衰落，后来被燕国吞并，冀城也成为了燕国的上都。也有一说，弱小的冀国早已被山戎所灭，燕国赶走山戎之后，看到冀国已亡，就占便宜，把都城迁到了冀城。燕冀之地位于古代中原地区的北端，在地理上是华北平原的北缘，这个曾经远离中心的区域，却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开启了一场从边缘迈向中心的狂飙突进，直到成为天下至尊的帝都。下面我们就说说燕冀狂飙800年。

燕国是晋国的邻居。一说，燕国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也是北京城的发源地之一，只因为被山戎长期侵扰，才南迁到易水流域，建都于临易。列国诸侯之中，燕国国君的血统堪称高贵。其始封君燕少公，原名姬氏，是周武王的弟弟，也是周朝的开国元勋，和周公旦齐名。但是春秋时期，燕国从南边的临易迁都到蓟城后，没有走上做大做强、创造辉煌的道路，反而陷入长期沉寂，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也是个存在感堪忧的小透明。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燕国在战国的发展时，浓墨重彩地写了两件事儿：一是燕国子之之乱后，新即位的燕昭王姬直励精图治，高筑黄金台，得到乐毅、秦开等人才辅佐，遂使燕国崛起，一雪前耻，击败强大的齐国；二是战国末年，燕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燕昭王经营的事业使燕国成功跻身七雄之列，但很快被他的儿子燕惠王败光了。燕惠王即位后，猜忌主将乐毅，将其罢免，导致伐齐大业功亏一篑，燕国依旧没有摆脱边缘地带的地位。五十多年后，燕太子丹的荆轲刺秦计划成为燕国挺进历史舞台中央的又一次试探。公元前227年，魏国人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踏上了前往秦都咸阳刺杀秦王嬴政的旅程。荆轲的好友音乐家高渐离为其击筑送行，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在燕国大地上回响。荆轲此去，凶多吉少啊！秦都大殿上，荆轲的助手秦舞阳没见过那么大阵仗，还没见到秦王就已经怯场了。荆轲只好孤军奋战，独自捧着燕国献给秦国的礼物来到秦王嬴政的面前，此后片刻成为嬴政此生最凶险的时间。荆轲徐徐展开事先约好献给秦国的地图，在刹那间抽出藏在图中的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嬴政躲过了荆轲的第一下攻击，随后挣扎起身，与荆轲围绕着大殿的铜柱是追逐躲闪。两个人僵持之际，秦王嬴政的御医急中生智，用随身携带的药箱砸向荆轲，给了秦王反击的机会。这时候左右都高呼王复剑，提醒嬴政拔出背后的长剑呐。嬴政这才反应过来，拔出剑刺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受伤后，眼见行动即将失败，马上向秦王投出匕首，但被其躲过，击中了铜柱。之后秦国卫兵上殿护驾，当场将荆轲处死。燕太子丹的计划非但没有阻止强秦东出，还使秦燕两国进一步的结怨。荆轲刺秦的五年后，立国八百年的燕国在秦国虎狼之师的进攻中走向覆灭。先秦时期，燕国长期处于远离王畿的偏远之地，燕都蓟城所在的区域也就是北京平原一带，地处华北平原北沿，北边是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西边是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当地人称为西山。东边呢是浩瀚辽阔的渤海海疆，南边是由黄河、淮河、海河、滦河以及无数大小河流冲击而成的面积大约3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北京端坐在华北平原的北端，背风向阳，水盈土肥，是华北地区的一片沃土，在古代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部落的交汇地带。古人对此地称赞道：“
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合济，称天府之国。在太行山与燕山的环抱下，北京平原就像一个向东南方向缓缓展开的海湾，三面合围，一面敞开，俗称北京湾。其过境河流多达200多条，分属于永定河、拒马河，也就是大清河、温榆河，也就是北运河、潮白河和居河，也就是济运河五大水系。永定河从西山流淌下来，作为北京城旁的一条大河，哺育着这座古老的都城，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古时候，永定河为北京城提供了大量用水，但由于含沙量高，河道多变，夏天多发洪水，让城里的老百姓也是苦恼不已，也被叫做无定河。后来河道经过治理，水患减少，永定河之名才流传下来。

秦灭六国后，建立起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在疆域内实行郡县制。自秦汉到隋唐，帝国的边疆问题大多来自于北方。汉代有匈奴、乌桓、鲜卑等等，唐代呢有突厥、漠河、契丹等等，所以继承由先秦的燕国国都变成了北部边疆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从秦汉到隋唐的1000多年时间里，今天北京一带以广阳郡、范阳郡、幽州等耳熟能详的地名留名史册。燕冀之地始终没有放弃向帝国中心进击的尝试。唐玄宗在位时，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野心家安禄山，掀起了改变大唐国运的安史之乱。安禄山本是瀛州杂胡，地位卑微，他为了加官进爵不择手段，在边境建立战功的同时，通过察言观色、伪装自我，成功取得唐玄宗的信任，逐渐成为地方大员。作为出色的演员啊，安禄山每次进京呢，都会扮演一个憨态可掬的胖子，向唐玄宗拍马屁。为了向唐玄宗献媚，他拜小自己16岁的杨贵妃为母，没事就在唐玄宗面前表演一段胡旋舞。安禄山体型非常的胖，坐下来他那肚子都能压到膝盖上，站起来行走也很不方便。进京时沿途驿站的马都驮不动他，哎，可是在唐玄宗面前跳起这个胡旋舞还特别灵活，乃至迅疾如风啊。唐玄宗欣赏安禄山的表演，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哼，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些什么呀？安禄山回答：啊，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时候，唐玄宗才知道自己一直被这胖子蒙在鼓里，也感受到了来自幽燕的恐怖。为大唐把守边疆大门的幽州精锐，转眼间就成了盛世的毁灭者。范阳节度使的治所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西南二环一带，是安禄山的大本营。

也是他日后起兵反唐的地方。唐幽州城仿造当时都城长安改建，城内有繁华的方式，街道呈棋盘状。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唐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联合其老铁史思明，从幽州起兵南下，沿着黄河一路势如破竹。唐军在黄河沿岸设置的三道防线，在安史叛军精锐的践踏冲击下形同虚设，一月之间，陕郡、东都洛阳接连失守，安禄山自立为大燕皇帝，差点儿就要把唐朝天子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但不久后被儿子谋杀了，安史叛军也陷入和唐军的长期对峙。安史之乱历时8年，大唐帝国在这场动乱后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昔日荣光。

定都关中的大唐王朝走向衰落，中国古都的地位也开始重新洗牌。由于长期战乱、气候巨变以及运河经济崛起等等原因，唐代以后，中原政权的都城开始自西向东转移。坐拥大运河枢纽优势的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率先脱颖而出。而地处大运河北端的幽燕大地，也逐渐凸显它的战略地位。五代十国时期，幽州城因为一桩政治买卖引人注目，并逐渐迈向帝国的中央。公元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皇位，起兵背叛后唐。他向当时雄踞北方的契丹求助，许诺割让燕云十六州，随后接受契丹的册封，建立后晋。石敬瑭向契丹奉表称臣，自称为儿皇帝。从此，包括幽、北京、谭、密云、顺、顺义、如、延庆等等州在内的十多个幽燕重镇，落入契丹政权手中。一方面，华北门户大开，中原地区在这之后几个世纪都将遭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另一方面，作为华北大都会的幽州，也成为了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少有的一线城市。契丹人以辽作为国号，建立五京制，升幽州为陪都，号曰南京西津府，又称燕京。辽五京当中，燕京是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提供了辽朝一半的财政收入。契丹国志当中描述了燕京在辽朝治理下的繁荣景象。正所谓南京西津府，户口30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足起，精绝天下，高于蔬瓜果实稻粮之类，米不必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干土厚，人多技艺。这是这座城市由军事重镇走向国家政治中心的过渡阶段，契丹称雄北方的历史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公元1122年，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攻破了燕京，成为这座城的新主人。金朝建立的也是五京制，但它的龙兴之地在东北，起初以上京会宁府为首都。女真的保守派仍然是因循守旧，眷恋牧猎生活，守着东北那疙瘩舍不得离开。后来决定迁都燕京的是金朝第四位统治者海陵王完颜。

亮。完颜亮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野心膨胀，发动政变，谋杀金熙宗夺位，又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相传因为读了柳永的词而对江南是莫名向往，急于南下攻宋。完颜亮即位后杀掉了一批宗室大臣，并将上京的宫殿宅地拆毁，夷为耕地，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到燕京，定名中都，取居天下之中，号令四方之意。除此之外，完颜亮还将祖上陵墓迁葬。辽史尽管说政治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契丹贵族死后仍然是按照传统归葬北方的，完颜亮却把老祖宗的坟都迁过来了。完颜亮迁都，一来呢是为了巩固统治，摆脱旧势力的纠缠，二来是看重这个地方利于军事防御的山川形胜。诚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言，冀都也就是燕京啊，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岸，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看来啊，朱老父子看风水的水平也是一流啊。完颜亮的迁都政策无疑加强了女真族和汉族的融合，但是他淫乱暴虐的行为早已引起女真宗室的不满，最终完颜亮在征宋路上被手下所杀，他的帝号也被废除。从完颜亮手中夺回皇位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政变中即位，有人劝他遵守祖训搬回上京会宁府罢，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建议他迅速赶赴中都，据复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金世宗当机立断，即赴中都，果然迅速地坐稳皇位。自金中都始，从元大都到明清京师、民国北京以及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前后有800多年。13世纪蒙古骑兵南下，灭了金宋，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取《易经》当中的大哉乾元一句建立元朝，将原来的金中都改为元大都，并由大臣刘秉忠负责营建。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定都燕京，和一场夺位之争息息相关。1259年，率军南下攻宋的蒙哥汗在河川钓鱼山下暴毙，当时忽必烈正和宋军鏖战于长江边的鄂州，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已经开始谋夺汗位了。阿里不哥以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为根据地，调兵遣将，占得先机。那时候的和林是蒙古帝国的都城，也是世界的中心。从莱茵河畔到黄河两岸，大半个欧亚大陆接受这座城市的诏令，屈服于蒙古大汗的铁蹄之下。忽必烈从宋蒙战场北归的时候，阿里不哥已经在北方号令各军，以大汗自居。忽必烈的谋臣郝经紧急上书，建议忽必烈班师前往燕京，然后在北上草原与阿里不哥交战。这位郝经也是个牛人呐、后来他出使宋朝被贾似道软禁，一关就是16年，元朝也不知他是死是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获救，演绎了一出元代的苏武牧羊传奇。忽必烈早就知道燕京一带的重要性，据《元史》记载，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向忽必烈进谏，说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接受郝经等人的建议，北上燕京，
进行建国定都的准备。随后与阿里不哥决战，阿里不哥远在漠北，反而鞭长莫及，难以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在历时四年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兵败被囚。忽必烈成功夺取汗位，这次内战后，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和林迅速衰落了，沦为一个地区性中心，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此时草原上的都城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另一个汉人谋臣刘秉忠也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刘秉忠早年他当过和尚，这位学识渊博的奇才以僧人的身份北上谒见忽必烈，成为他的头号谋臣。他有一句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忽必烈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太行，他就特别器重刘秉忠，小到占卜算命，大到拟定国号、定都燕京，都有老刘的功劳啊。他是蒙元改革的总设计师。于是刘秉忠带上学生郭守敬、阿拉伯人野黑迭尔等顶尖的建筑人才，在金中都的故址东北兴建新的都城元大都。在元朝的统治下，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此外，元朝为了打通政治中心大都和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的联系，通过疏浚隋唐大运河旧道以及开凿新道，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北京位于大运河和华北平原北端，在大运河时代，经济上可南连江淮，仰仗东南，依靠通航天下的漕运为帝都书写。

历经金元两代，北京的首都之位仍非不可动摇。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在定都这事儿上纠结过。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将元大都降为北平府，并仿照古代的南北二京制度，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定为南京，汴梁，也就是开封，作为北京。但没过多久，汴梁的北京地位就被废除，朱元璋还是把朝廷设在了南京。朱元璋选择应天府作为国都，和他的出身有关。本来是安徽凤阳农民的他，一度沦落到削发为僧，乞讨为生，后来乘着天下大乱的时局，在南方建立起自己的基业，依靠富庶的江浙发展势力，北伐元朝，打下大明江山。南京，那就是朱元璋的大本营。明朝初年虽然定都南京，但朱元璋仍不时有北迁的想法，他曾考虑的地点包括西安、洛阳和北平。西安就是古都长安呐，有崤函终南之祖，魏霸产之雄，百二山河之盛。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南方的粮食运输，饭都吃不饱，皇帝也得喝西北风啊。更何况明朝时中国早已生齿日繁，粮食需求量更庞大。再看洛阳，东亚江淮，西斜关陇，北邙山，南忘却，曾为九朝之都。这份简历也很漂亮，让人是眼前一亮。太子朱标就十分中意，到此地巡视之后有意迁都于此。可惜了，朱标早逝，洛阳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没能在明代再次成为首都。至于说北平，右拥太行，左驻沧海，府中原，正南面，枕居庸，殿朔方。蒙古人离开后，北方尚未安定，这时候朱元璋直截了当地问廷臣们，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虏，和南京相比如何呀？翰林院修撰鲍嫔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他说，蒙古人兴盛于漠北，立都于燕，到现在已经百年，王气已尽，咱南京是兴亡之地，这挺好的，没必要再迁都了。迁都一事因大臣劝阻，就这样暂时搁置，直到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1403年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位之后，才再度提上日程。朱棣称帝前常年驻守北方要镇，率军抵御元朝残余势力，北平那是他的龙兴之地。攻下南京后，朱棣整天盘算着迁都北平。为了避免遭到舆论的反对，他通过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人之口把迁都的建议说出来，诏令文武群臣商议迁都之事。朱棣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也可以加强北部国防，就采纳了迁都的建议。他先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陪都行在。毕竟他爹朱元璋也曾经把老家凤阳升为陪都，他提升一下北京的地位也不过分吧。之后反对迁都的大臣被朱棣啊贬去种田了，在严酷的惩处下，反对的声浪逐步平息。朱棣为迁都做了大量准备，他下诏向北京周边大举移民屯田，五年内减免赋税，来自江苏、浙江、山西等九省的大批富足居民被迁到北京，充实都城。同时下令疏浚京杭大运河，打通南北漕运之路。朱棣还宣布自己要在北京北郊昌平建造陵墓，打算死后就葬在北京，这也是迁都的预热工作。与此同时，朱棣下诏在北京启动新的营建工程，紫禁城、太庙、社稷坛、天地坛、山川坛等国家工程拔地而起，沿着城市中轴线分布，形成左祖右舍、前朝后世的布局。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从南京迁都到北京。三年后，明成祖朱棣在北伐班师的途中病逝，他到死没有放弃天子守国门的信念，而大明历代皇帝也继承了他的夙愿。此后近500年的岁月，明清两朝都是以北京为都，皇帝平日里居住在紫禁城，到太庙祭祖，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社稷坛祈求五谷丰登，社稷安定。据说清朝在接待外国使臣的时候，为了让他们遵守天朝上国的礼仪，常使他们沿着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徒步走向北边的紫禁城。这条中轴线上，坛庙分列左右，一边象征敬天法祖，另一边寓意国泰民安，一边是对往昔的崇敬，另一边是对未来的期盼。走上紫禁城的大道后，庞大雄伟的宫殿足以让外国使节心生畏惧。相传外国使节们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到了太和殿前呢，往往已经是身心俱疲，不得不拜伏于天子脚下。这条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恰好和北京城墙组成一个巨大的中字，而沿着这条中轴线向广袤的神州大地伸长，历经沧桑的北京城也是统帅全国的中枢，燕冀之地雄踞于华北之北，至此成为天下中心。

事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中关村大街位于北京海淀区东南部，是南北贯穿中关村科技园区核心地带的城市主干线，溯其渊源，历史悠久啊。下面我们就说说这条街，从皇帝的御道到程序员的通勤路。

中关村大街，从广义上来说，北起香白旗桥，南到西直门外大街，长 9.3 公里，其中又分为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北大街、中关村南大街这三段。中关村大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是出大都城和义门去往西北部的大道，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土路，在明代是出入西直门往来于京城与西北部的官道。当时运送玉泉山泉水的车辆就是经过这条路。清代康熙年间修建从西直门外到畅春园宫门外的御道，今天的中关村大街是其中的一段。雍正、乾隆年间御道延长到圆明园、清漪园，道光八年由土路改为石板路。清代日下旧文考记载，西直门外修至石道，西北至圆明园20里，每岁圣驾自宫一元。这条御道始建于乾隆年间，大致方向是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到魏公村向北经黄庄、海淀镇、畅春园、圆明园，最后到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御道为37土垫层，路面是黄土垫道，路两侧由三块红虎皮条石组成便道。每当帝后前往西苑时，御道沿线戒备森严。民国25年（1936年），开辟由西直门经白石桥到海淀黄庄的历石路，当时称西移路。其中自白石桥向北经魏公村、黄庄、海淀镇一段，正是今天中关村南大街及中关村大街的走向。新中国成立后，西移路更名为京移路，1955年改为沥青路，就是从黄庄向北到中关村，在海淀镇东北角西折，再在北京大学和海淀镇之间通向颐和园。因路跨白石桥，所以白石桥到黄庄一段称白石桥路，黄庄到海淀镇西北一段称海淀路，海淀镇西北到颐和园称颐和园路，三段相连，成为京城通往西北郊的主干道。因为这条路南起白石桥，西到西北至颐和园，俗称白颐路。其实作为北京的地名，白颐路从来没有被收入北京地名志、北京地名典和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当中，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也极少，它只是人们对这一路段的俗称。1982年道路拓宽至双向四车道，1997年又进行大规模改造，于1999年北延到清华大学西门。2000年2月白石桥路、海淀路南北段、城府路南北段、圆明园东路合并，称为

中关村大街。据北京红色印记记载，1949年3月23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领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踏上了进京赶考之路。25号凌晨2点左右，由涿县改乘火车向北平进发，早晨到达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随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当天下午4点多，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分乘几辆老旧的轿车，从颐和园出发，驶向西苑机场参加阅兵仪式。虽然颐和园到西苑机场的直线距离并不远，可当时没有直通的公路，需要先到西直门外的白石桥，再往西拐，也就是走过今天中关村大街，再向西行驶，实际上是绕了一个大圈。周恩来特意嘱咐司机说，这段路一般说用不了一个半小时，可是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不顺就会耽误时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按时到达。城市人时间观念是很强的，我们这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汽车从颐和园驶出后，向东到圆明园南侧，然后向南穿过海淀镇至黄庄，向南经魏公村至白石桥，然后向西过三虎桥、车道沟、板井村、政府寺、黄庄，于5点到达西苑机场。5点10分，西苑机场上空升起了4颗白色的照明弹，紧接着检阅仪式开始。毛泽东站立在第一辆车上，含笑向受阅的部队招手致意，其后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检阅车。5点45分检阅完毕，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驱车离开西苑机场，按原路返回颐和园。当晚，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各界民主人士后，前往香山静怡园。毛泽东入住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则在来清轩办公居住，到8月23号才迁入中南海。期间多次乘车经过今天的中关村大街，往来于京城与香山之间。50多年前，中关村南大街，也就是白石桥路，只是一条乡村公路，道路两旁是大片的田野，种植着庄稼和蔬菜。春天里走在这条路上，远处的田野麦苗返青，一片葱绿，与微风中舞动的白杨树相映成趣，构成最美的春色。可以说这是一条四季分明的路，那秀丽的田园景色给人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中关村南大街还曾是一条优美的林荫大道，有京西小长安街之称，道路两侧只有高大的白杨树，林间的空地上是茂密的灌木，白杨树有三排，道路中间是一排，道路两侧又各有一排，自南向北延绵数里，高高的参天白杨伟岸挺拔，构成一条绿色长廊，遮天蔽日，为路人遮住盛夏的炎炎烈日，顶住严冬狂虐的风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城市学教授阿兰·B·雅各布斯在《伟大的街道》这本书中，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几百条街道进行比较，白宜路是其唯一提到的中国街道，被称为一条由树木成就的伟大街道。他写道，在中国的北京有许多仅由树木成就的伟大街道，在那座城市这种类型街道的数量颇多，都具有不同的宽度与设计，但是最明显最突出的却是经过友谊宾馆综合建筑群前的那条街道，它是一条进出市中心的干道。
中关村大街上行驶的332路公交车可谓是京城公交的老字号了，已经有90年的历史。寻其渊源，曾是北京最早开通的5条公交车线路之一。1935年8月22号，北京历史上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5路开通了。随后3路公交车也于同年10月22号开通。它从故宫的东华门始发，经西单牌楼、西直门、白石桥、黄庄、海淀镇、燕京大学到颐和园路，路长 18.85 公里，所行驶路线的郊区段即为白颐路，当时采用分段票制计算办法，东直门到西直门1角5分，到燕京大学、颐和园3角。1937年77事变后，3路公共汽车停驶。1949年5月1号，白颐路上恢复公交车，大致上仍按原来的3路公交线路行驶，只是调整了部分路段，路长 16.8 公里，时称京颐路，此后又略有调整。1956年12月改名为32路。1960年9月28号，为了减少重复路线，首站缩至动物园。1972年11月改名为332路。最早的车型是进口的斯柯达，后来更换为克罗莎，因前后两个车厢，俗称挂斗车，上部是白色，下部是红色，被视为京城最舒适最气派的公交车。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为国产大客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80年代中期，它是白颐路上唯一的公共汽车线路，也是70年来白颐路上行驶时间最长的公交线路，所以有白颐路第一线之称。那些经常往返于颐和园、动物园的乘客以及沿线高校的学子们与之结下不解之缘，而到颐和园游览的人们大部分乘坐过这趟车。2014年8月，公交部门调整线路时计划撤销这趟线路，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经过多方呼吁，这条线路得以暂时保留，而今向北延到了地铁北宫门站，向南延至前门站。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些先知先觉的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大所，通过技工贸结合，成功实现了让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全力实践着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正确理论。1984年前后，在海淀区中关村地区已有了一批下海经商的科技人员，他们有的辞去公职，有的停薪留职，有的兼职，有的接受原单位的指派，通过创办民营科技企业的方式，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这批企业最初集中于中关村路两侧，因为中国科学院的科研院所主要分布在这条路的沿线，由此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雏形。早在1983年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仙在海淀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由海淀区工业公司提供场地，并借款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在中关村创办了第一家民办科研机构，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随后，中关村地区相继成立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公司、科海技术开发公司、四通公司、信通电脑公司等一批科技公司，出现了著名的两通两海。到1984年底，中关村地区有各种新技术开发公司40多家，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本架构。而这些民办科技公司
已不仅仅集中在中关村路沿线，更发展到海淀路、白石桥路沿线，也就是今天的中关村大街。到1987年，中关村地区已有各类科技企业148家，其中有83家集中分布，自白石桥起，沿白宜路向北到城府路西口和中关村路至海淀路一带，东至学院路，形成了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F 型的地区。当时科技企业的从业人员达到3800多人，其中科技人员占 46%。 就产值来说，电子企业占 80%。 至此，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形成全国较大的微机与电子元件和信息产业技术市场。在这条孕育中国科技产业雏形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以硅谷电脑城为代表的电子卖场次第落成。想当年，这里可谓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买电脑到中关村，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为京城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这里曾经是70后及80后 IT 爱好者的天堂。北京一些中小企业里 80-90% 的电脑是在这儿购买的，包括外地客户，这里的市场份额甚至占到了全国的 70% 以上。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关村大街南北跨越 9.3 公里，在具有交通、交往、交互等多种属性和功能的同时，更承载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人文内涵，成为一条文化大道。中关村大街沿线汇聚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南端的白石桥始建于元至元29年1292年，横跨南长河，因为使用的石料是白色，当时称小白石桥，明代重建后称白石桥，清代改建为单孔米黄色花岗岩砌筑的梯形石桥，依然称它白石桥。桥的结构上部为条石梁，下部为条石砌筑，桥长10米，宽6米，高3米，两侧立有石刻护栏，两端嵌以抱古石，是北京地区保存较好的古桥之一。1982年在古桥西侧又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梯形跨河公路桥，两桥合二为一。1998年改扩建白一路时，拆除了旧石桥的护栏，在扩展后的两侧修建了白色的新栏杆。路东五塔寺原名真觉寺，创建于明代永乐年，寺内高石台上有五座小型石塔，大约建成于明成化九年，名为金刚宝座塔，俗称五塔寺。前临长河，背倚西山，成为当时京城士人重阳登高的去处。路西有紫竹院公园，因园内西北部有明清时期庙宇福音紫竹院而得名。园内栽种百余品种竹类，是华北地区著名的竹园，有幽黄百品、翠柑累万之美誉。还有江南竹韵、有闲山馆、斑竹路等景点，独具江南园林特色。中关村大街沿线拥有众多高校、科研单位、体育场馆，自南向北依次为首都体育馆、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海淀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圆明园遗址公园等。首都体育馆建成于1968年10月，曾是北京规模最大、功能最多、适用范围最广的场馆，许多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娱活动在此举办。国家图书馆于1987年落成，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图书馆之一，每日数以千计的读书人汇聚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1937年，初名陕北公学，后来更名为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1949年迁入北平后，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校。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校址在沙滩后街。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52年迁入燕京大学校园，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前身为清华学堂，建于1911年，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并开办国学研究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圆明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始建于康熙46年，经雍正、乾隆等五代皇帝，历时150多年营建，由圆明园、长春园、启春园组成，合称圆明三园，被誉为万园之园。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焚毁，现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2026年5月2号，苏超镇江主场的看台上，一副1200平方米的辛弃疾缓缓展开。这位800多年前的老将，目光如炬，俯瞰着满场红色的人浪，画向上方五个大字：何处望神州。那一刻，全场在短暂的静默后沸腾了。一个被罢了官、被排挤，在镇江只待了一年多的古人，为什么在今天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一段被忽视的历史里，那是嘉泰四年1204年至开熙元年1205年，辛弃疾在镇江干了一件大事。下面我们就来探究800年后镇江为何为辛弃疾沸腾。

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的三月，辛弃疾抵达镇江。这一年，他65岁，已近古稀。在朝廷的安排下，他成为镇江知府。这个职位虽然说看起来风光，但明眼人都清楚，这不过是一枚棋子啊。当时的南宋政局暗流汹涌，权臣韩托胄正在筹划北伐，急需一面主战派的旗帜来装点门面。辛弃疾这个名字是抗金的符号，是热血的象征。韩托胄把它摆在镇江，就像是在棋盘上落下了一颗讨喜的棋子，用意也很明确。那意思就是，你看，我都把辛弃疾请出来了，我是真心要打。当然，辛弃疾自然不甘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政治招牌，毕竟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宦海浮沉40多年呢，而且早在弱冠之年，他就已经威震天下，曾率50轻骑，奇袭数万金兵大营，生擒叛徒。这年少时铸就的赫赫荣光，又岂是会因朝廷猜忌而暗淡的？镇江是长江下游南岸的军事咽喉，长江天险在此收束，北望即沦陷的中原，南倚大宋腹地。孙权在这里建过都城，刘裕从这里起兵北伐，这是英雄地，更是前线中的前线。辛弃疾一到任，就用行动让所有人知道，他是真的来打仗的。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整备防务中，每天清晨就独自登上北固山，俯瞰江防，查看潮汛和船只的动向，傍晚则在府衙摊开历年兵防图籍，逐处比对勾画，甚至亲自走访退伍老兵，细细询问当年宋金交战的每一个细节。镇江的军备废弛已久，他连夜上奏，请求招募壮丁，定制军服，并呈上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北伐策略，先以少数兵力佯攻扬州，吸引金兵的注意，再以主力从淮西出兵直捣中原。然而这些建议递到临安，韩托胄不过表面嘉许，真正落到实处的只有筑城这类无关痛痒的边角。说到底呀，朝廷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他。辛弃疾出生于山东济南，在金人统治下长大，后来南归大宋，所以被冠以归正人的身份。这个称呼体现了南宋朝廷对这类人区别使用的态度。但辛弃疾岂肯就此停步？他秘密派出间谍潜入金国腹地，刺探兵马分布、仓库位置与将领动向。这些情报本是打仗的命根子，而朝廷的谍报系统早已形同虚设。他还在江淮一带招募了上万名义军，赶制了10000套军服。这些人不在朝廷的花名册上，辛弃疾就自己养着练着。他又亲赴沿江地带勘察地形，结合镇江的山川走势与江流方向，亲手绘制成军用地图，为日后进兵做实实在在的准备。可问题接踵而至，物资短缺，兵力不足，处处掣肘啊。韩托胄他要的只是辛弃疾这块招牌，而不是他那套
步步为营的北伐方案。辛弃疾力主充分准备，慎重出兵，韩托胄却只想着速战速决，避其功于一役，冲突不可避免。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辛弃疾因所见之人犯事，被连降了两级官阶。就在这般困境之中，辛弃疾登上镇江北固亭，留下了那两首千古绝唱：“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是很多人念出声就能感受到热血上涌的一句。但如果细想，这应该算是一声沉痛到骨髓的自问。辛弃疾站在北固亭上，望着长江对岸，那里是沦陷的中原故土啊。他看得见北固楼的满眼风光，却看不见神州大地。不是被山水挡住了视线，而是被苟安、被怯战、被朝堂上的一些人遮住了双眼。再读《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首被明代杨慎推为新词第一的作品，写于开禧元年，是辛弃疾用典最密、用意最深的一首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风浪俱续，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里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上篇追慕孙权、刘裕，这两位都曾在京口起兵，成就霸业。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写刘裕北伐的气势何其壮阔。下篇骤然转折，冤家草草，风浪俱续，赢得仓皇北顾。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也想风浪俱续，在元嘉年间草率北伐，不但没成功，反而被北魏反杀，落得仓皇北顾的惨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封用典包裹的谏书。辛弃疾不能直接骂韩托胄，于是就把满腔忧虑融入进历史里。你看，曹操出兵只能落得身败名裂。词的结尾，他自比廉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晚年被赵王弃用，使者来看他还能不能打仗，却被仇家收买，回报说廉颇老了，吃一顿饭就上了3次厕所。辛弃疾再问：“谁来问我还能不能打仗？谁来用我这颗赤诚到最后一刻的心？”这是以词为奏，虽然没有表格，没有奏章，没有朝堂上的唇枪舌剑，但他把政治谏言、军事方案、毕生心志全部灌注进两首词里。他要说的话
清晰可辨，北伐是对的，但不能冒进，要打就必须准备好。开禧元年六月，辛弃疾被调离镇江，改任龙兴府知府。七月到任后不久，就遭弹劾罢免，彻底被赶出局。韩侂胄不需要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参谋，他只需要一个无脑配合的工具。辛弃疾自然不符合这个标准。一年后，开禧二年五月，韩侂胄仓促发动北伐，因为准备不足，各路宋军一触即溃，金兵反攻南下，南宋再次屈辱求和。辛弃疾在镇江时的每一句警告，比如不可冒进，务必充分准备，在此刻全都应验。北伐惨败后，朝廷急调辛弃疾补救，但此时他已重病卧床，不久抱憾离世。临终前，他大喊数声：“杀贼，杀贼！”辛弃疾在镇江只待了一年多，但他用这一年的时间活成了一种精神的标准答案。在朝堂掣肘时，他实地侦察，秘密募兵，绘制军图。在被降职打压时，他把谏言写进词里，用一生所学当笔当刀当最后的奏章。在明知自己将被抛弃时，他没有退缩，没有低头，没有停止呼喊，反而高呼：“何处望神州？”这句词从800多年前一直撞到今天，撞进镇江主场每一个人的心里，因为词作者足够真诚执着，也因为他足够真实。不是必胜才出手，而是明知胜算渺茫，朝堂掣肘，自己极可能被牺牲，却依然寸步不让。备受掣肘仍矢志报国，这便是中华文化中代代相传的硬骨啊。当那幅画像在足球场的看台展开，当“何处望神州”撞入眼帘，我们都明白，这种风骨从未走远。

0: 每天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0: 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宰相胡惟庸邀请明太祖朱元璋到府观赏祥瑞，可就在当天，胡惟庸被捕，随即被处死。之后，胡惟庸案株连竟达10余年之久，牵连诛杀之人达30000余。请听，中国最后一个被诛九族的宰相。胡惟庸生年不详，是凤阳府定远县人，在朱元璋攻克河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不过胡惟庸崛起的关键人物还是他的老乡李善长。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谋士，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因才干出众出任右相国，为功臣之首。朱元璋登基后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由于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的手中，李善长由此成了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不过随着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朱元璋开始对李善长有了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李善长以年高有病为名告老还乡，时年58岁。李善长临退之时，把淮西集团的中坚力量胡惟庸推荐给了朱元璋。因为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6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在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了姻亲，这使得他与李善长的关系就更进一步了。再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胡惟庸可谓是如鱼得水，渐入佳境。洪武10年，汪广洋被朱皇帝废弃，胡惟庸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随着这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是日益骄横跋扈，独揽生杀大权，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有利的就积极上奏，不利的就隐匿不报。他还任意提拔处罚官员，一时间啊，胡惟庸权倾朝野。然而这盛极必衰啊。洪武12年，公元1379年9月，胡惟庸等人没有及时引荐詹诚共使的事儿，不小心被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追问，可胡惟庸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生气了，把他们全给囚禁起来。不难看出啊，此时的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在胡惟庸已经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同朝官员已经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13年，公元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杰首先告胡惟庸有不轨之举。与此同时，被折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浩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已经是众矢之的的胡惟庸此时该如何是好啊？据传，洪武13年正月，涂杰首告的第4天，胡惟庸说他家的旧宅井里头涌出了礼泉，礼是美酒的意思啊，这可是奇事，他力邀朱元璋前往观赏。试想，井里头冒出了美酒，那是何等的祥瑞。于是朱元璋欣然前往。

天王。然而就在朱元璋走到西华门的时候，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把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这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皇宫高耸的宫城，却发现胡惟庸家强盗里竟然都藏着士兵呢，刀枪林立。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可是从这里开始，这事儿是越来越蹊跷。朱元璋接警后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并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然后当天就把胡惟庸处死了。那个告胡惟庸不轨的御史中丞涂杰竟然也被牵连上了。有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只是觉得事不成才告变。于是涂杰连同胡惟庸和另外一个主犯御史大夫陈宁在同时被杀，而那位传说中保驾有功的太监云奇在告变后竟然也马上气绝了。至于胡惟庸谋反的原因，明代官方的说法很含糊，只说胡惟庸是因为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有了非分之想。而导火索更神奇了，是他远在安徽定远的老家井里恰好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乎他就要动手了。然而胡惟庸案并没有因为胡惟庸之死而了结，相反，胡惟庸的引路人明朝建国第一功臣已经隐退多年的李善长也被牵进来了。不仅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七十余人也尽数被杀。于是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到处侦捕，牵连蔓引，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刘伯温、宋濂、叶琛、张毅也没能幸免。因为案发的时候刘伯温、张毅、叶琛已经死了，宋濂则被贬死于四川毛州。就这样，胡惟庸案前后牵延达十多年之久，牵连三万多人，成为明初第一大案。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终于颁布昭示奸党录，发往各地小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这才算告一段落。可是胡惟庸案留下的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不仅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了清朝修明史的时候，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的时候反状未尽录，这不免让人生疑。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胡惟庸案更像是说书人讲故事，是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他还甚至通蒙古，他打算借兵为助、内外接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应该大多属于捕风捉影，因为这些罪行很多是胡惟庸被处死多年以后才一件一件被发现的。此外，胡案还有不少可疑之处，《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礼权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儿。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是《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由此可见胡惟庸谋反一说很不可信。那么导演这一大案的朱元璋究竟是为什么呢？朱元璋即帝位以后，逐渐感到帝权
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陈操微服局面的重演。有鉴于此，他几次设法试图调整，以加强皇权。最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而汪广洋的死很值得揣摩啊。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选中汪广洋来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这个人遇事小心谨慎，但是不久却以无所建树被贬为广东参政，后来虽然一度副相，但最终没有令朱元璋满意，再度被贬并被诛杀。至于胡惟庸，入相后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是有过之日无不及呀。在叱杀汪广洋后，朱元璋不禁更感权力旁落，至此废相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果然，离汪广洋死去只一个月，胡惟庸就成了下一个被诛者，并且在处死胡惟庸后啊，朱元璋决定不再设立丞相，从此丞相就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明清两朝都不再设丞相一职，其事由六部分理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本身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个制度有问题。胡惟庸呢，就这样当了炮灰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

0: 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老师好。
1: 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一直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一直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昨天呢，我看了一下老师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那有很多新听众，那问老师，什么时间，那能，把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医人之术，再跟我们传授一遍，还有很多。老师的新学员和老学员问老师什么时间能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想跟老师

0: 呀，民以食为天呐，主持人呐。
1: 嗯。
0: 老师一直呢都主张是七分养，至三分，养占的比例要大一些，质的比例呢要小一些。哎，我一直都说，病呀不是治好的，是调养好的。哎，病为什么治不好呢？哎，因为呀，你生病的环境还在，所以你的病呢就治不好。但是却可以调养好。为什么呢？因为调养是解决人体生病环境的方法。人体生病环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像四个月前主持人有一位姓邱的男同志，他的高血压，高压是210，低压是130，是不是很高啊？低压呀都超过健康人的高压了，但还好他没有发生了这个脑卒中类的疾病。他的年龄还不大，才49岁。那他的高血压比较顽固啊，从30多岁的时候就有这个高血压了。他说呢是家族遗传来的，他说他的父母都有这个病，但是父母很不幸都因为这个病啊得这个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了。哎，所以他也很担心自己这个病，所以一直在吃药。发现这个高血压的时候就开始吃药，那由刚开始的一种药后来变成两种，两种变成三种，三种变成四种，四种变成五种，五种药物结合到一起来吃，最终这个压也降不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就得住院输液了。哎，所以一年呢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输几次液啊。那输完液呢这血压就下来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它又起来了，吃药根本就控制不住。由过去的一年输一次液，后来两次，两次后来三次，到后来就得住院了。
1: 嗯嗯。
0: 那一住院呢就住半个月，住一个月。
1: 嗯。
0: 那这怎么能行呢？哎，医生说你这高血压很危险，他天天也担惊受怕，因为自己的父母就是这个病出现的脑卒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不知道怎么办呢？然后呢听邻居介绍，哎，说我讲国学易文化智慧讲得非常好，能让你知道人体所有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哎，同时呢还能跟我学到能让所有疾病从根本上得以解除的方法。哎，就这样他跟意义文化结缘了。我得把他叫做什么呢？叫做小伙子。按我这个年龄来讲他就是小伙子，才40多岁嘛，很年轻的呀。然后我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我一看呢他不是单纯一个脏腑出现了失衡，哎，他五脏六腑整体失衡的都很重，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高血压的合并症，哎，脑血管、心血管包括肾都已经出现问题了。我说在调理上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听我话，你的病是可以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的。哎，这是四个月前，哎，他跟我通话，我跟他讲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一定听您话，老师。我说那您听我话，首先第一点，晚上必须到点就得睡觉。他说睡不着，我说我能让你睡着。哎，我说早上到点就得起床。哎，第二，必须把酒戒掉，不能喝了。他说我戒，还有就是烟不能吸了。我说你可以一天啊由一盒一点点往下减，哎，直到减到不抽为止，别突然间戒，突然间戒你受不了，

你的身体也受不了，天然界肯定会让你的血压呢出现更为严重的一个高反弹，甚至呢很可能出现脑卒中。我说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于你多年的一个吸烟环境了，我说你戒是肯定得戒，吸的太多了，我说呢有百害无益。哎，他说老师可不是，这想戒一直就戒不掉。我说你这回一点点戒，但是酒一口都不能喝了，这是绝对是不可以了。哎，我说还有一点你必须得记住啊，必须得记住，我让你吃的你吃，不让你吃的你一点都不能给我吃。哎，我说我给你一本书啊，意义文化养生宝典。哎，我说你抓紧时间把这里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学会，先从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学习。哎，了解阴阳五行学说在人体当中的应用，你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是一个小宇宙。哎，你就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胃根的这个理。哎，等你明白了之后，你就按照这本书当中教的把归息法先学会，先别着急练六字诀啊，先学这个归息法。归息法学会了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的血压会向下走啊，应该能下来20到30个汞柱。我说你的高压210可能下到180或者170，低压能下到120也可能110，这是方法。然后我说在饮食上呢，我说五豆粥这是每天必须得吃的。五豆粥呢，绿豆40粒，红小豆30粒，还黄豆80粒，那白云豆20粒，黑豆60粒。我说你先不要问为什么用这些数，我说你就先按我说的把这些豆煮齐了，每天呢用高压锅给它压得烂烂的，哎，压得烂烂的，一顿吃不完吃两顿啊，你连续吃个10天半个月的，你会感觉到你肚子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了，那这时候你再告诉我，我在里边呢再给你增加新的一些食材，新的一些食材。然后我还跟他讲，油炸的东西不能碰，油炸的东西必须不能碰啊。4个月前正好是夏天，我说你每天早上起床一定要用2两的鲜姜煮水喝。他说老师我喝会上火的，我说你喝吧，不会上火，一定是2两，别怕。我说你大胆的喝2两的鲜姜啊，煮水喝。哎，为什么要用这么大量的量呢？因为这个量越大，它那个对人体阳气的这么一个宣发就越好，有利于百脉的畅通，有利于身体当中表层的寒湿之气的一个外排，也有利于什么呢？体表的经络的一个畅通。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小量的对他意义就不大了。然后呢，我让他在每餐之后黑豆泡陈醋，每餐之后吃20粒，就把这个黑豆给他炒料味的，必须用真的黑豆，假的不行。什么叫假黑豆呢？就那个黑芸豆，很便宜的。真黑豆很贵的。这个黑豆给他炒料味了之后，用这个陈醋，越沉的越好，给它泡了，泡7天，餐后吃20粒。我说你吃饭的不能太快，就是细嚼慢咽。我说饮食这块呢，在五豆粥的基础上，你可以吃玉米面窝头，或者吃面条，都可以。然后对于蔬菜类的，我说多吃红色和黄色的，然后低盐饮食，每天盐不能超过6克。不要超过6克的盐。我说你就这么坚持了，坚持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我说你给我来个电话。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联系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跟我通电话的人太多了，
主要是他没有掌握好技巧。哎，我说呀，你一定，哎，要事先排队。哎，后来呢，在听我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他明白了，得提前排队，事先约好。哎，然后呢，这个电话就通上了。哎，通上电话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儿。通上之后，你看他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陈醋破黑豆，再加上呢，喝这一个月的姜汤夏天的时候，啊，再加上啊，这个不吃油炸的东西，不吃寒凉的东西，他的血压高压下来了40个汞柱，180了，低压呢到100了，但他的所有降压药还是没停，原先吃多少还是多少。好在哪儿呢？过去他吃这些降压药也下不来了，而且呢，他这个压很平稳。按照目前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吃陈醋泡黑豆，哎，再加上喝姜汤避寒凉这样的一个养调方法，仅仅一个月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就下来这么多。他说要是住院的话，输一个月液，在医院再加上床位费，全下来一个月得多少钱？大约得花8000块钱。8000块钱，关键这8000块钱花完之后，出院没几天之后，血压就又回去了。因为医院呢不会教你啊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不会，他就知道你血压高了，你来住院我给你住，然后在我这儿，我知道他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在哪儿。他血压原因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水枯竭，不濡养肝木，肝阳上亢，肝胆经络瘀滞的太重了，然后已经影响脾胃的健运了，脾不升胃不降，然后呢火都在上面堆着，哎，中间寒气特别重，哎，这一个月下的血压恢复得特别好，这个信心就更十足了。这样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现在主要你这高血压已经合并高血压肾病了，有蛋白尿，有潜血，我说还有就是说的你这个心血管从舌象来看应该至少读50%到60%，因为舌下它有青筋，青筋是黑的，很重的。我根据我的个人判断经验，至少读50%到60%，因为它偶尔会出现心绞痛和胸闷。就这样，我说这种情况下，你抓紧把六字气血再学会，六字气绝学会，然后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怎么办？哎，我说用杜仲降压片配合。内修方同用，杜仲降压片干嘛的呢？哎，是补他肾阳的，因为他这个肾阴呢不足，阳都外越没有了，啊，没有了，他的脚是凉的，哎，所以这时候呢用杜仲来补他的肾阳，杜仲降压片这个药很好买，这药房都有。然后我说配合内修方来调你的五脏的阴阳，然后补益五脏的气血。六字气绝必须在一周之内完全学会。他说老师我都会了，都不瞒你说，就等着你的指示，我练不练的事儿。哎，就这样的练六字诀，再加上原有的啊这些那个休息方法，哎，再加上我让他啊修这个肾心，哎，再加上啊那个新给他的这个方法，杜仲降压片加上这个内修方。4个月下来跟我通了个电话啊，主持人你猜怎么样？高压126，低压85，那数值非常好，但是他的降压药还没停，他得听我的指示，还听多少啊？再听我的指示多好啊。这过去就是住院他打点滴输液一个月，他的压值也没有降到这个标准度。然后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什么？尿中的蛋白和潜血没有了啊，浑身有劲儿了，还有就肚子不凉了，脚热了啊，感觉这肚子里空空的，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说这就好了，六腑不空，五脏不能实啊。我说这样内修方你就加量给它加到3次，然后杜仲降压片子不要停，再吃2个月，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说你把你的降压药呢停到2个，哎，就吃那个安露地平加上厄贝沙坦，就他俩就行了，哎，就可以，你的血压呢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我争取

0: 一年左右，把你的西药的降压药停掉，哎，争取一年之后让你变一个人一样。哎，他说老师，我太相信您了。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呢？哎，首先他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理解领悟透了，他明白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智慧之理了。哎，明白这个理了，他就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了。那这样他就懂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的好处是什么了。哎，再加上跟我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哎，再加上那个我给他的推荐的杜仲加片加上内修方的一个联合应用，哎，让他见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它不是瞬间产生的，它是逐步逐步逐步逐步逐步产生的，它这一个过程。实际四个月时间长吗？
1: 不长，
0: 不长。
1: 嗯，
0: 但是有很多心急的人认为很长。现在很多人得病了，他们就想一锹挖个井，一口吃个胖子，就是因为这种急切的心理把他们害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你身上的病出来了，大家记住，这个生病的环境绝对不是一天就有的，它可能有了十年或者二十年，最终你的生理指标才异常的。所以你的病一旦出现了，你千万别急也别乱，按照国学易用文化的智慧来捋一捋，捋一捋，看看你生病的原因在哪儿，是你的七情六欲出了问题，还是你饮食的四气五味出了问题，哎，还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在你的身体当中作乱带来的问题。哎，你捋顺一下，你要捋顺不明白呢，你给我的学生打电话让他帮你捋顺。我的学生要捋顺不明白呢，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有人说老师跟您打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你就在我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叫月老化易医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每天都有我的讲课，你可以在上面留言，这个留言我是100%都回复的啊，我来帮你捋捋到你心里彻彻底底的明白了，那这时候你就好好听话，跟我来修。所以啊，大家记住，得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调理这个病。病治不好，但绝对不代表它调理不好。我刚开始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方法的前几年，都是这样的风言风语。哎呀，他要能把病给调好了，那要医院干什么？那说的也没有错。假如说我都能把所有的慢性病调好了，那全国的医院不都得黄了呀？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那全国总共有多少人口？是14亿人口啊。关键有一点，老师呢实话实说，哎，不是所有的人跟易医文化都有缘分的，哎，不是所有的人跟身心双修都能结上缘的，你没有福报的人，这个缘你是结不上的，结不上这个缘分。哎，所以学不学国学易医文化智慧呢，那是你的事儿。啊，讲不讲国学易医文化智慧是我的事儿。啊，我是这样认为的。哎，病调有缘人。哎，没有缘的我不强求。哎，所以你信我，你就跟我学易医文化智慧，先别着急。啊，跟我学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啊，这样一时受人的大医的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那这套方法只有修大医智慧的人才能懂，不修大医智慧的人他懂不了，那都是小格局小家子治病，他怎么能懂这个大智慧呢？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内容叫五斗周养五脏的智慧。所有的学员们都知道五色对应的是五脏，绿色对应的是肝胆，所有绿色的食物对肝胆都是非常有利的，包括你看葡萄干，它就有养肝血的作用，也叫养肝阴。你看菠菜拌花生米，它有什么作用？养肝血的作用。实际花生米呢，它长在土里，它本身是健脾和胃的。那例如说这个人有胃酸，生的花生不能炒熟，就3到5粒生的熟的不行，然后你给它嚼的成末状，然后你用唾液把它送下去，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你的胃酸瞬间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花生米它有很好的和胃作用。3到5粒，无论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都有这个作用，花生米是和胃的，健脾和胃。尤其是花生米，你让它发芽之后叫花生芽，花生芽跟这个小茴香，哎，给它一起拌了，就能茴香，哎，给它切成末，然后加香油一起拌了，里边点点盐，它的作用是温中和胃还有健脾利湿的好处。它是这样的，那花生米拌菠菜，这花生米用油炸好还是用水煮好？大家知道吗？
1: 油炸的香
0: 那香跟水煮的作用还不一样。油炸花生米呢，它燥湿性特别好，健脾利湿的作用好，但水煮的呢，它养胃和胃的效果好，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就是菠菜拌花生米这道菜，它是什么呀？既能养肝血，哎，又能和脾胃。你看

是非常好的一道食材。那个菠菜拌羊肝养肝血，你肝脏我们都知道以七行而补七行，动物的肝脏都有补人体肝脏的作用，哎，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记住，就是绿色的食物对应的是肝。绿色的食物呢，大家记住叶和芽它的作用还不一样，芽它有疏肝的作用，哎，叶呢它有什么作用，它有养阳气的作用，因为大绿叶啊它得夏天的阳气得的特别多，所以这个夏天那个叶啊那吃了之后能干嘛呀，能对人体阳气的壮长有利。所以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饮食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智慧，叫春芽夏叶，哎，秋天的是什么呀，实，秋天的果实，冬天的就是根儿，冬天都吃根儿了。什么叫根儿呢，像萝卜呀土豆啊地瓜呀藕啊这些根儿类的，这些所有的食材在冬天吃最好，哎，像果实类的你秋天吃是最好的了，那种子类的不都是果实类的吗，对不对，哎，叫秋实、冬根、夏叶、春芽，就是说你春天吃绿色的芽菜这对肝胆特别有利，然后等到夏天呢红色的，大家记住红色的对应的是心，生于夏，旺于夏，对，一定记住红色的是养心的。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就是我们地上的所有的有形的物质啊都是天体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那阴阳五行之气的化形，五行之气化五色化五味啊，绿色的是木气化生的，红色的是火气化生的，黄色的呢是土气化生的，大家记住，白色的呢金气化生的，等到这个黑色的呢，哎，它就是水气化生的了，哎，水气化生的，大家记住，所以才有了春绿夏红，哎，秋白冬黑，一年四季黄，大家记住啊，一年四季黄色的每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五行属土，一年四季养它都非常的重要。黄色的食物呢大部分都是温性的，因为胃喜温，脾喜燥，土就怕凉，你土一凉种子种进都不发芽，所以土一定让它暖，土土越暖大家记住燥的气血就越足，哎，燥的气血就越足啊！你看春生夏长吧，秋天土一凉麻烦了，它就不长了，过了秋分之后种啥啥都不行，对不对，有人说老师种冬小麦，冬小麦冬天它也不长啊，对不对，它藏起来了，哎，所以冬小麦呢得什么呀，得冬气得春气得夏气，得一年三季之气，所以冬小麦呢它这个营养成分是非常不错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记住这是五色五味这一块呢，哎，天分阴阳合于五行，然后呢化于五行，也化于五味，也化于五色，记住啊，酸味通于木气，也就是说通于肝胆，哎，你看那个到森林里去你细闻一闻是酸的，就是树叶子落到地上产生的一种味儿叫酸味儿，哎，这个酸味儿养而养肝，哎，酸味儿能养肝，记住啊。然后苦味儿能养心，大家记住，苦能养心，然后甜能养脾，辣能养肺，咸能养肾，但有一点，这五味儿你必须得会用。怎么个会用法呢，春天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哎，叫甜酸，夏天呢少吃苦的多吃辣的，以辣为主，然后等到秋天大家记住啊，是多吃酸的少吃辣的，酸的要多用，等到冬天的时候

哎，少吃咸的，多吃点苦的。冬天多吃苦瓜好，大家记住，苦的食材在冬天多用。那为什么呢？有利于阳气的闭藏，哎，对心气有呵护作用。哎，这是五味、五色跟五脏的关系。那这个五豆粥，它养五脏的智慧在哪儿呢？为什么老师让每一个跟老师修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的啊，所有的学员都要吃呢？而且呢，天天都得吃。为什么呢？哎，民以食为天，五脏是我们人体的什么呀？生命核心，百病的源头，对吧？所有疾病的根都在这儿。那五脏，你要给它均衡的营养才行。你每天都得给它均衡的营养。那五豆，40粒的绿豆，是肝脏每天需要的数。老师，您怎么知道的？从《易经》里知道的。因为先天就八个数，这八个数呢，哎，叫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这八个数跟五脏都是相合的，啊，五脏六腑呢各有其数。那这个智慧呢，实际是我从天津王一那里学到的。那天津王一把这智慧传授给我了。那实际我的恩师对这个智慧呢，他也是很清楚的。哎，我的恩师曾经说过，那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定数，说人有定数，人的脏腑它又是有定数的。就这样，五豆养五脏的智慧，我就学会了。那这么多年来，不仅我每天我在说，哎，我让每一个跟我学艺艺文化的学员都吃，千万不要小瞧这五种豆子。五种豆子，只要你按我说的这么去做，天天吃，天天吃，连续吃半个月，能把你六腑里的东西排得空空的，排的不是一般的空。假如你六腑里的毒素特别多的，在五豆的基础上，然后你每天呢，再用10克的炒莱菔子，那你六腑里的垃圾会排得干干净净。就是现在六腑不排空的人占99%，啊，为什么呢？就是人的贪欲太重，哪方面的贪欲呢？就吃喝的贪欲，那致使六腑排空不利，所以五脏就出现问题了。你肝心脾肺肾只要有问题，你都是因为六腑排空不利，这些毒素反向被谁吸收了？被五脏吸收了，所以五脏自然就会出现毛病啊！大家这点一定要记住啊！五脏咋出的毛病？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去平衡之后，你的六腑排空不利，排空不利，毒素反向吸收。那这些毒素反向吸收就入哪儿？入血。那入血之后，这些毒血给五脏提供的是毒的原料。那五脏它能受得了吗？它受不了，对不对？那五豆粥里哪些成分它能排六腑里的毒素呢？是它的皮儿，就是绿豆的那个皮儿啊，它能去什么呢？哎，去胆囊里的垃圾，能让你不得胆结石，哎，能促进胆汁的分泌，有利于胆的一个清洁。那假如你分泌的胆汁非常清澈，那你这个人的胆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回过头来肝脏也特别好，因为胆汁是由肝经所化生的。你假如说你的胆里边的垃圾清不出去，反向这些垃圾就会被肝脏干嘛呀？哎，被肝脏利用。肝脏利用这些毒素，那你想一想，肝脏能受得了吗？受不了，对吧？然后等到小肠，现在小肠里有毒素的人特别多，凡是得12指肠溃疡的，都小肠里有毒素。红小豆的豆皮儿，

就专门清小肠里边的垃圾。小肠里有垃圾的人，营养吸收的都不好，不是胖就是瘦。那这样的人是相当不健康的。哎，红小豆的皮儿就能把这里的垃圾清出来。等到黄豆的皮儿煮成啊，它就能清胃里的这些毒素。有很多人吃进去的饭呐、菜呀，是进胃里了，但是胃不能完全的排空，不能完全的排空，那这些东西就会停留在胃内，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毒素，腐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会出现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你十二指肠炎、十二指肠溃疡，包括你的胆囊炎，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是人为啥得胆囊炎呢？不就是胆壁粗糙，里边垃圾出不来出现的吗？里边的垃圾发酵了，热了，不就形成炎症了吗？然后白芸豆的皮儿，为啥说白芸豆能减肥呢？因为白芸豆的皮儿，它能清除整个大肠里的所有的垃圾，这个就能放20粒，多了它就不走这条经了。为什么就是说中药、中医开方，三味、五味、八味、十几味都是有说到的。你看六味地黄丸，为啥就六味药？为啥不能放七味呢？六味地黄丸加到一起的颗数正好66克，为什么呢？因为六是坎卦之数，正好通于神，所以六味地黄丸它就是补肾阴的药。你看药王孙思邈的生脉饮，生脉饮怎么组成的？人参、麦冬、五味子。就三味药，三味离卦之属，通于心，所以生脉饮是养心气复脉的。所以这个数大家一定记住，不能乱动，一定记住。这是我总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这方面我是特别有经验的，感悟是颇深的。等到黑豆的这个豆皮儿，它能帮助我们清除膀胱里的浊水，就这个豆皮儿能清除膀胱里的浊水。还能清三焦的毒素，就是黑豆皮能清三焦的毒素。哎，你看五脏六腑，六腑是什么呀？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你看这五豆的皮儿，它是干这个活的。哎，所以这个五豆一定放到高压锅里压得烂烂的，不能把皮儿扔掉，扔掉皮儿就不行了。一定记住。那有人说我把这个五豆给它打磨成粉，然后冲着喝行不行？行，但是皮儿不能破坏，就是皮儿你不能扔，打成沫可以，这是可以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皮儿，就是说你五豆里边这个皮儿把六腑里的垃圾往外排了吧，然后它还能补，啥补啊？肉，绿豆的肉，它能补什么呀？哎，能补肝，能补肝呐。红小豆的肉能补心，黄豆的肉能补脾。哎，等到白芸豆的肉，它就能补肺；等到黑豆的肉，它就能补肾。所以五豆粥它是一个清六腑、补五脏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疗方。这个不能拆开，你要拆开，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人说肾中有蛋白，你单用某一种豆子不行，但这五种豆子你别拆开去用，你看对蛋白尿还有作用，那还有调制作用。这是我多年的在普及益文过程当中还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方法的过程当中悟到的大智慧。那这个五豆粥，这是我们每一位想跟老师啊学大医养生啊调病智慧都要应用的方法。哎，人人都得用。哎，这是基础。也就是说这是饮食啊养五脏啊和六腑的基础。你要能吃的话，你一顿就吃了也行。哎，你要不能吃，你可以分三顿。哎，可以分三顿。有人说："老师，我吃它是不是就不用吃主食了？"得吃。那你

0: 吃它也不管饱啊，对不对？那主食这块呢，那吃什么呢？所以我建议老年朋友主食不吃白米饭，吃什么呀？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哎，全麦做的馒头、花卷儿，这都行。尽可量吃发面的食物。糖尿病的呢，你尽可量就吃玉米面、饼子，或者是高粱米做的饼子都行，对吧？咱既然有病，咱就得克服点困难，咱就得管住嘴。我不说了吗？人都有七情六欲，物它就没有，对吧？那怎么能让我们称为人物呢？能调控好七情六欲的人都叫人物。所以跟我学习国学艺艺文化智慧，是个很快乐的事儿，也是个很痛苦的事儿。这个痛苦呢，来源于就是对欲望的一个什么呀？控制。哎，你没有欲望也不行，但你的欲望呢，一定要跟你的什么呀？跟你的五脏六腑匹配上。所以你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是平衡的，代谢都正常。那咱们这块呢，该吃吃、该喝喝都不影响，对吧？但你别过，吃个五六分饱就行了。但你要过了，那就不行了，你五脏六腑不就有负担了吗？时间一长，不就失衡了吗？所以这个五斗，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逐渐的进行，在五斗周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五种主粮的燕麦，它的颜色是青的，它有很好的什么作用啊？养肝气的作用。哎，燕麦养肝气。哎，大家记住，养肝气啊！红曲米，红曲米长得跟这个稻米差不多少，颜色是红的，红色的红曲米。你吃没吃过这个红方？红方的颜色就是红曲米调的，叫天然的调色剂，这是天然的调色剂。红曲米养心，大家记住啊，燕麦养肝，红曲米养心。黄小米、大黄米，它是养脾胃的。黄小米养胃为主，大黄米养脾为主。啊，假如你脾和胃都虚，它俩都可以养放一些。等到白精米，它就是养肺的，啊，养肺的，肺喜润，恶燥，喜欢白色的。记住，白精米就是我们吃的白稻谷。啊，水稻，记住啊，黑米它就是养肾的，那黑米有补肾的作用。你看，这是五种什么呀？哎，五种食材。那这五种食材呢，根据我们自己的饭量，然后随着我们练归息法六字气诀的这个成熟度，然后我们的饭量在不断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五种食材同时放进来，也可以呢这么来做：春天放燕麦，夏天放红曲米，啊，一年四季都得放黄小米和大黄米；秋天放白精米，冬天放黑米。它是这样的，半小把，一小勺，这都自己来定。对吧？然后这是五谷，然后我们再放到五谷里边，绿葡萄干养肝脏，你可以在这里加绿葡萄干，对吧？然后可以在我们这个红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加枸杞子，啊，黄色的这里边加什么呢？大黄豆的，跟这个水果很相似的，或者你直接放什么呢？放那个木瓜的颗粒，干的颗粒，就是木瓜干儿，它是颗粒状的。你可以放点木瓜，木瓜是健脾胃的，啊，黄色的。然后白色的呢，哎，养肺的，白色的放。 莲子肉，你看这水果里的莲子肉。然后黑色的，我们可以放什么呢？黑枣，哎，黑枣也行，或者放这个桑葚果，这都是黑色的。你看，这叫五果，五果根据五种不同的颜色放到里面，这都是养五脏的大智慧。五脏啊，大家记住要养，必须是同时养。五脏是不能拆开的，大家一定记住。说呀，我这个人胃不好，我养养脾胃吧。那你给他养过剩的时候，他就会瞌睡，对不对？有人说我心脏不好，我养心，你给他养过了之后，他就会瞌肺。有人说我肺不好，我吃点补肺丸吧，你给他养过了，他就会咳肝胆。有人说我肾不好，我肾虚，我吃点补肾的吧，给他吃多了，你就容易吃出心脏病来。因为水克火呀，对不对？啊，有人说我这肝不好，我得吃点护肝的。这你要吃时间长的时候，你的脾胃好不了，因为木太强了，土就受到过度的克制了。所以五脏，大家记住，它是个整体。哎，一荣俱荣，
1: 一损俱损，
0: 一损俱损。
1: 嗯，
0: 人体这个小宇宙它是这样的，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根头发掉了，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儿。这也是我为什么。那让大家在身心双修当中，五脏一定要同调。五脏必须是同调的，无论是你用五斗粥也好，还是五谷杂粮也好，还是你五除也好，啊，必须是同调。而五斗粥呢，这里一样都不能少，剩下的你根据你脏腑的阴阳气机、气血亏损程度的不同来辩证的进行加减就行了。那这个呢？大家要不能灵活掌握，是可以随随地的跟我啊通个电话，也可以说的跟我的学生通电话，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吃五斗粥，哎，大家一定要记住，说一年当中有四季，一天当中也有四季。一天当中呢，早晨为春，中午为夏，晚上为秋。晚上几点为秋呢？下午3点到9点，这都是秋天。9点之后就冬天了，所以冬天就藏就睡觉，别吃晚餐，那么晚就不要吃东西了，那么晚吃东西就不对了。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早餐呢要多吃绿的，多吃芽菜，然后呢早餐要多吃什么呀？黄色的，啊，黄色的，哎，和甜味的，酸的要少用。午餐呢多吃红的、黄的，哎，多吃叶菜。哎，然后呢多吃姜，中午对不对？多吃姜。哎，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白色的、黄色的，然后五味上以酸味为主。哎，以酸味为主，就包括这个季节泡脚都是用酸的东西泡。啊，像苹果醋泡脚。哎，都是这个季节去泡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哎，生活，这是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一个基础。哎，这个基础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做，这叫大医养生防病的智慧。哎，像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呢，它是大医养生调病的智慧。调病和防病，大家发现没有，它必须是以天地为纲纪的。为什么呢？因为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而且还息息相通。所以人活在天地之间，我们要不懂得顺应天地的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我们必然会让五脏六腑出现生病环境的。那生病环境一旦要有了，那你不得病谁得病啊？所以得病了之后，不要光想着治病，你得想一想，怎么能把生病的环境给它解决掉，要不然这个病怎么治也治不好。大家发没发现，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得了一种或者两种病，多年以后 在不断的治疗过程当中弄得全身都是病，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常说这么一句话，有啥便有病，没啥便没钱。但我认为呀，这个没病那个比没钱要舒坦的多，没病没灾的多好啊，开心快乐的就求个温饱就行了呗。你像老师天天粗茶淡饭蚂蚁不血挺快乐的，别有那么多的欲望，因为欲望呢越多你的五脏六腑负担就越重。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呢来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养生调病的智慧之法。这个方法呢我不能教得太细，要是教得太细的话呀，这个两天的课时未必能教完，但是我尽量的呢细点讲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60% 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以下为您重播的是《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3: 岁月长河，波澜壮阔，精神传承，历久弥新。天津新闻广播与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纪念民萌成立85周年“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天津新闻广播和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的“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童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民萌天津画院副院长、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硕士生导师袁文斌教授。 袁教授有着多重身份，他是画家。

0: 作品充满哲学思辨，在全国举办过十几场个展，用画笔记录时代的面孔。他是师者，从教38年，不仅传授技法，还参与学术指导了光芒青年艺术推介计划，为研究生搭建起展示才华的舞台。他还是一位民盟盟员，担任民盟天津画院副院长，用艺术服务社会。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袁教授一起来聊聊他的创作、他的历程，以及他作为一名民盟盟员的初心与担当。袁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袁教授啊，我们注意到4月14号一年一度的李洛宫艺术奖学金作品展是在天美拉开帷幕了。这个奖学金项目呢，是由您主导推动和创立的，今年已经是第4届了哈。
1: 对，
0: 所以我想从这个春天的约定聊起。那么您当年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奖学金？是受何启发？
1: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李洛宫先生呢，是我们天津美术学院前身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创建者。他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油画以书法篆刻的先驱，他以荣贯中西的胆魄、古朴雄浑的气韵，为我们天津美术学院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我后来呢，也认识了李洛宫先生的孙子李不双，他也是我们天津美院版画系的毕业生，因为他跟我的研究生是好朋友。所以呢，在一次聊天中，我提出想设立李洛宫艺术奖学金的想法，得到了他积极的响应。在李洛宫先生的家属和校友共同努力下，我们先后筹备到12万元的奖学金，以每年2万元的方式资助20名获奖学生。这个钱虽然不多，但我希望这个自创的奖学金项目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成为天津美术学院学术精神的象征。
0: 据了解，李洛宫先生呢是抗战时期就从上海美专走出留学日本之后呢，又回到天津，是天津美院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民盟盟员啊，一生当中充满了这个奔走的色彩。听您的口音，您是哪的人？
1: 我是福建人。
0: 福建人啊，也是来到了天津啊，而且您是用他的名字设立了这个奖学金。哎，其实这个背后是不是也是有一种精神传承的意味呢？
1: 是的，李洛宫先生也是福建人，而且洛宫先生呢，他是1917年出生在福建昌前山，这个地方就是福建师大美术学院的旧址，而我在福建师大美术系学习工作了20年时间。这个地理与时空的重叠交错，让我和李洛宫先生有了一种更深的亲切感。而且呢，在同样在天津和福建都生活过的艺术大师，还有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也是留学日本。李洛宫先生是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他是刘海粟的学生，后又留学日本。他学贯中西的艺术理念和融会古今的教学特色，已经成为我们天津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脉络的起点和缩影。李洛宫先生他作为天津美院油画的奠基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奖学金展览，就意味深长了。在2024年我还筹办了李洛宫艺术及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学脉研究的系列活动，让全国各地的理论家都参与了这种研究与探索，并且让我们的学生研究生写了很多访谈的论文，这就是让社会和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天美校史。
0: 袁教授，您是从多大开始喜欢上绘画这个艺术创作的呢？
1: 我从小哈就喜欢画画，可能就是7、8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我看电影，什么《烽火少年》啊，什么《铁道游击队》，我看完电影回来就能够画出一本连环画。就是完全没有学，但是我就是爱好。所以呢，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画画，他就带我认识了一位上杭县的老画家，叫罗小芳先生。

0: 省的是龙源地区的，给了十元钱。
1: 哦，十块钱。
0: 那十块钱。但当时算是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钱。赚到的第一笔钱，
1: 而且是靠自己的创作
0: 啊，对对对对，
1: 这不仅仅钱、也是获得的一种肯定啊。
0: 啊，是的，是的。
1: 啊，那您的就是当时的参展的作品，你还记得是什么？画的什么吗？
0: 也是一套连环画。
1: 哦。
0: 啊，也是一套连环画，因为从小喜欢画连环画，好像画了一个叫《桃子事件》。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校园里偷摘桃子，结果呢被老师抓着了。抓着了以后呢，就让我们写检讨，思考自己怎么不能破坏公物啊。就是我把这个真实发生在我自己跟小伙伴身上的事画了一个桃子事件。
1: 这个源于真实的事件、
0: 是的，是的，就是自己身上的故事。
1: 对，你看别人呢，可能就写个文字的检讨啊。
0: 嗯，
1: 您是给画了一幅检讨出来。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获奖了。
0: 嗯，对对对，
1: 之前也是跟您了解了哈，十元的奖金，但是这十元的奖金呢，对于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您说的也是一笔巨款，但是您没有说自个儿去买点别的啊，而是说把这个钱呢，就呈送给了自己的启蒙恩师。哎，就是您说这背后的故事，这个是不是也是影响了您后来对于要设立奖学金的一些这个理解？
0: 啊，是的。因为我的父母也都是教育工作者，也都是老师啊、所以呢，我的妈妈就叫我，第一次你的人生得到的钱，你应该去感谢你的恩师啊，所以呢，我当时就把这个十元钱包了个小红包，送给我的启蒙恩师，就罗小芳先生，我叫他罗公公，所以呢，当时这个罗公公特别高兴，他就觉得我这个孩子很懂事，对，他说。你以后会有出息。我觉得这个不是钱的事情哈，其实就是父母啊，他是培养我为人要有感恩之心。这个童年的教育对我也是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就影响了我对奖学金的理解。我们目前呢，油画系除了四月份有李洛公奖学金之外，还有十月份的凤凰艺术奖学金和十二月份玛丽艺术奖学金。这两个奖学金呢，是凤凰画材和这个玛丽画材颜料厂商，也是我主动去联系他们。所以呢，我们天津美院油画系是各个院系里面奖学金展览最多的。我也是希望通过展览来推动教学与创作，学生也能在精神跟物质上得到了奖励和帮助啊！当然我觉得钱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精神的一种传递。
1: 对，在生活当中咱总说一句话，这不是钱的事儿啊。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上还真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十元钱呢，对于您来说它更多的是一种对您的肯定，也是坚定了可能对于绘画艺术未来的一个信心啊。同时您又把这个十元钱呢反哺给了自个儿的当年的启蒙老师啊，也怀着一份感恩之心。如今呢又创立了奖学金，一方面呢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希望把李洛公先生这个精神传递下去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其实我觉得也是奖励当年的您啊，把这种方式继续给它延展下去。2023年您参与学术指导的这个光芒青年艺术推介计划启动啊，据说叫现在已经是办了十几期，扶持了20多位研究生。哎，那也想问问您，这个光芒的名字当时是谁取的？这里有何用意吗？
0: 这个造型光芒青年艺术推介计划是我们造型艺术学院针对五个系的研究生举办的个展和双个展的一个平台。这五个系就是版画、油画、壁画、水彩画还有雕塑，是五个系的，也就是希望能够创建一个让研究生展示自己创作的平台。因为要办个展哈是有难度的，这首先你要有大量的作品，另外呢要有比较自己个人的风格面貌，不能非常杂乱的一堆东西凑在一起，办不起画展的。个展就是让你能够形成了自己比较鲜明的艺术特点以后，你才能够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来办个展览，
1: 要么有主题，要么有风格，可以统一的哈。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光芒造型啊，是应该是造型学院的领导起的名字，还会给这些参与者 出画册

0: 也是通过这种展览，然后让他们激发自己更大的创作热情。我的每一位研究生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项目，确实起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活跃了这个学术气氛，也激发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
1: 哎，所以说您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为后辈晚辈们积极在搭建各种平台。哎，那您当年有没有过这样的机会？那么您从这个福建啊，到中央美院进修，再调入天津美院，我觉得这一路上是不是有哪些人或者哪次机会，对于您来说也是这个光芒呢？
0: 是的，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是遇到了很多贵人和恩师，他们就像我人生中的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我从内心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比如我童年时代的启蒙恩师罗小芳先生，我8岁的时候，他已经82岁了。
1: 哦，要不您称他叫罗公公呢？
0: 对对，而且他还是我父亲的中学老师。啊，我父亲没有这种绘画天分，他自己说，当时都是罗公公给他改画，他的对这个绘画没有爱好啊，但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怎么就那么喜欢画画，所以呢，他就带着我去罗公公家里。我记得当时是暑假，每天都让我到罗公公家里去学画画，而且呢，当时有一堆小孩在那边学。啊，他没有收钱，都是街坊邻居这些的孩子哈。但是呢，那些其他孩子坐不住啊，都还贪玩的年龄嘛，他就看我特别能坐住。外面有什么吆喝啊，有什么小买卖啊，小朋友都会跑出去看，只有我坐在那边认真的画画，所以他非常喜欢我，也特别关照我。
1: 就是说，对孩子的教育总是要从兴趣出发。就是您非常幸运的是，起小就找到了那个兴趣所在了。
0: 是的，我觉得也是跟老师的鼓励有关系啊。这个罗公公啊，就是像齐白石一样留着白胡子，所以我童年时候写作文呢，就从小就写我要当个像齐白石一样的大画家啊，因为小时候作文也写得好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小画童。中学生时代哈，就是遇到了一个美术老师叫廖伟明老师。他辅导我连续4年参加福建省中学生美展，都得了一等奖。高一就考上大学了，所以我的中学就只念了4年，
1: 那算是特招进去的吗？
0: 就破格的啊。当时呢，我还上过福建省电视台拍摄的闽西小画童节目。
1: 这名字太契合了
0: 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身边有这么多关爱我的贵人，有这些师长啊，他对我的鼓励，让我从小就树立了要当画家的这个梦想。
1: 那到了大学时代呢？
0: 大学时代呢，我也是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叫高一夫。这个高一夫先生呢，他也是我加入名门的介绍人。当时我留校不久他就递给我一张这个名门的入门申请，他告诉我，加入名门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这个大学里面的很多的教授，你是因为很优秀，所以呢，他介绍我入门。高老师呢，为什么我非常感恩他呢？就是在我大学毕业前呢，我骑自行车，结果摔断腿了。因为已经是要毕业创作了，大年初一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摔断了，想休学。这个时候，那个高老师他鼓励我，还是不要休学。他说，今年可能有留校的名额，你专业成绩这么好，你一定要把你的毕业创作努力画好啊。所以呢，我就拖着伤腿到学校去画。结果在学校晚上的时候，想去看那个《米老鼠与唐老鸭》，结果呢又摔一跤，就2次把腿摔断。结果那一次非常严重的，结果呢也是这个高一夫先生在医院里对着医生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一定要把他治好。”后来我在手术台上听到那个医生说：“手术再晚做1、2个小时就废了，是你的老师救了你。” 所以我特别感恩这种老师在我生命的非常重要的时刻帮助了我。非常幸运的是，我那一年的毕业创作还获得了第一名，并且留校任教。我从那个福建调到天津美院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贵人，比如新东旺。这个新东旺是非常著名的画家，他已经离世了。还有呢，就是王银珍老师、张金生先生、孙建平先生他们的引荐跟帮助。这个王银珍老师呢，也是福建人，也是名门的老门员。就是这些人的帮助跟他们给我的温暖，让我非常顺利的调入了天津美术学院，并且一来就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所以呢，这个天津给我的感觉是让我能够非常安心的在这里工作生活，现在已经待了22年了。我后来又在中央美院的时候啊，也是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我也是在这些前辈身上，在他们的学识和为人都让我受益良多，所以我现在也有责任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我知道这个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的。
1: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啊，自己非常幸运遇到了很多所谓的贵人，当然我觉得这所谓的贵人也是您身上的这种才华吸引了他们啊，这个英雄惜英雄啊。我刚才您也提到的其实是有一种传承的，那您我觉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您在引导自己的学生年轻人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现在在高校当老师也这么多年了，现在带的研究生里面这样的故事也很多。我自己也经常在外面办高研班，我的研究生都是跟着我啊，我也不用收他们的学费，跟着我全国各地去写生。所以呢，我的学生里面是从地方院校考上来的，他不是我们自己美院油画系毕业的。比如我这一届的研究生就有5个，他们刚入学的时候油画基础都不是太好，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经常跟着我写生看展览，
1: 耳濡目染，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浸润其中啊。
0: 对对对，我带着他们去俄罗斯看博物馆、美术馆啊，去跟这种艺术家交流。我自己办个展的时候，这些研究生也全部都会来参加我的开幕式，参加我的研讨会，也接触了很多艺术家、理论家。
1: 也就是您把很多您自己的这非常好的资源都无偿分享给了自己的学生。
0: 对，是的，有时候言传不如身教。这个身教就是你自己作为一个画家或者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是在怎么样的创作，怎么样的投入啊，甚至你怎么样跟人打交道，这些对学生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当年学生挺幸福啊，跟着袁教授不是光在屋里创作，总能出去玩去。
0: 对对对，所以我的学生确实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我的研究生群叫青出一蓝。我最开始他们有个同学写了一个有缘来相聚，就是缘就变成我的姓的这个缘。因为是一届届的研究生，他们之间并不熟悉，就因为我他们聚在这个群里，但是我觉得我改了个名字叫做青出一蓝，我就是希望他们超越我。我也作为一个老师不要求他们像我啊，因为有些画家哈，他带的学生就很像他，但我从来要求他们不要像我，就像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视我者死，我就是告诉他们，这个艺术一定要找到最好的你自己，在作为老师，我在这一方面比较注重发现每个人的特点，并且因材施教，每个人都应该是画自己的画，找到自己的个性。当然这个艺术教育它有规律性可言的，有些规律性的东西我告诉他们，引导他们在写论文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探讨当代性的一些课题啊，他们写的论文我看了也是很受益，因为他们的阅读量对新事物的接受度比我要更快。
1: 刚才您提到来天津的时候是2004年啊，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20多年。那您觉得天津这座城市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啊？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又是不是有一些影响呢？
0: 天津这个城市呢，有烟火气，而且呢它是中西合璧，很幽默，它出相声啊、市井人情啊、码头文化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天津人性格中的幽默和友善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而且天津也有很多风景，很绿化。在2024年的时候，我也邀请了俄罗斯的美协副主席叫罗马申科的一个教授来我们天津美院进行工作坊的教学，我陪同他还带了20几位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一起在天津的北宁公园写生了一周。当时十月金秋时节，满地金黄的落叶，风景如画，师生都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并且在学校举办了画展。我也组织过油画系的学生画天津的公安阴谋，并且在天津博物馆举办了致敬英雄的展览，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30几幅天津公安阴谋的油画肖像作品呢，是被永久的收藏在了天津公安博物馆里。
1: 袁教授，您看您现在是民盟天津画院的副院长，在这个平台上，哎，有没有哪些活动让您特别的记忆深刻，又觉得有意义？给我们讲讲，回顾一下细节吧。
0: 我是1996年，就是高一夫先生给我介绍加入的民盟，至今已经是有30年盟龄的老盟员了。刚来天津的时候，去过天津的滨海新区、写生湿地公园和港口码头工业区，并且给几位全国的劳模画过素描的速写。2021年8月，我在滨海美术馆也举办过大型的个展，叫《魅力的本质》袁文斌作品展。当时呢，也是跟很多当地的天津的观众进行了一些互动。在去年天津民盟画院的展览中，我是用一幅书法作品写了《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作品参展。天津民盟画院有许多非常优秀的国画家、雕塑家、书法家。民盟画院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们还在年底的时候一起去参观了天津大学的冯骥才博物馆，了解了更多有关天津的历史和文化。
1: 您看，您在天美教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油画啊，除了教技艺、教审美，是不是也会跟同学们讲很多我们这个民盟先贤的一些故事哈？
0: 是的，民盟它是一个汇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组织。我曾经画过民盟的先贤李公朴与沈经儒的肖像，也知道在民盟艺术家中，像刘海粟、吴作人、潘天寿、吴冠中、李洛公先生等非常著名的艺术大家。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介绍这些优秀的艺术家，特别是吴冠中先生，他也是我们协意油画的代表性人物。他融汇中西的理念和鲜明的人格魅力令人非常的敬佩。这些先贤的故事，他们高尚的情操、创新的艺术理念都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你看，如果让我们来讲这些故事的话，它可能是通过语言的方式，那么作为您这样艺术家呢，通过画作的一个方式来展现。今年呢是民盟成立85周年，假如您用一幅画来概括这个场景，您会如何来创作？
0: 民盟已经成立了85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在我画的傲骨文心李公朴与沈经儒的这幅作品中，在两位民盟先贤后面就用了岩石跟松柏作为背景，寓意着松柏风度、梅竹情操。如果要我描绘一个具体的画面来形容的话，我觉得苍松古柏是很合适的。画面中古树苍天，应该是一种意境很苍茫，它象征着民盟的文化先贤们坚贞不屈、挺拔正直、品德卓越，如金子风范，山高水长。
1: 最后呢，请您再来说说对于未来的艺术创作，尤其作为盟员在履职方面，你又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首先，作为盟员，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爱党爱国、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作为一名教师，严格地要求自己，传授学识和智慧，关爱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一位画家，多创作一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1: 非常感谢袁文斌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就像刚才您所介绍的，给我们的感受，画画的人心里要有一束光，不光照亮自己，也要照亮别人。那么这束光呢，是李洛鸿先生那一代人以艺术报国的薪火相传，是民盟先贤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风骨犹在，也是每一位师者在您所做的每一届奖学金、每一次青年推介当中为后者搭建的那座桥带来的那缕光。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萌生回响同心筑梦纪念民盟成立85周年民盟盟员谈文化系列访谈到这就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池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形势。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

0: 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3: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5: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4: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6: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4: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8: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9: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0: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6: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7: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8: 红军
16: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7: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6: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9: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6: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永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0: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6: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7: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4: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4: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18: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24: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4: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4: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9: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8: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9: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我叫朱海明，我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 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本市持续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运行保障。国庆假期里，让市民游客出游更安心、更舒心。
2: 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热线暖金城，今天带您走进枕戈待旦、坚守岗位的火焰蓝。
3: 以天津援藏医生为原型的医疗援藏大剧《爱在山海间》在央视一

0: 号热播，跨越山海，书写医者大爱。
1: 系列报道直击国庆客流高峰，记者探访金城保障成效。今天聚焦热门景区游人如织，环卫保障跟得上吗？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到来，本市交通场站间联动做好服务。
1: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0: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避开人潮，到一些小众的古镇古村享受田园生活。有网友曾表示，原汁原味的烟火气最吸引人。老街老村的原汁原味究竟是什么滋味？日前，广东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上了热搜，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可以手动拨动，随时切换男女区域，游客担心走错混厕。潮汐厕所的争议暴露了哪些问题？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1: 本台消息，这个假期本市持续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上线停车小程序，组织30,000多名志愿者，景格网格深度融合，进一步完善城市运行保障，让市民游客出游更安心更舒心。根据交通部门数据监测，假期前6天来津车辆累计超过530万辆。城市管理部门在前期和平区试点基础上，国庆假期在全市上线了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外环线以内的630多个道路停车场，超过30,000个车位信息全都打通。游客通过小程序能够实时查看目的地周边不同公司停车余位、收费标准，跳转导航前往。泊位数据也会随时更新，供游客们参考。这个假期，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全市50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覆盖和平、南开、河北、西青等重点景区周边，提供超过5000个泊位。结合五一、中秋假期经验，这次开放停车场全都统一标志，其中像张园、赤峰道等热点景区周边的部分车场还提供夜间停车服务。本市持续推动大城三管，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假期里，团市委组织高校青年志愿者、妇联动员巾帼志愿者、工会发动职工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共超过30,000人，由街道统筹，在交通枢纽、景区等地开展咨询等服务。和平区就在假期里组织超过5000名新就业群体、社区工作者、大学生等志愿者，专门在亲水平台、沿河步道帮游客们拍照，同时进行安全劝导。持续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服务好外地游客的同时，也守护好本地居民。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服务的基础上，各区持续推动景格与网格融合。位于滨海新区大港街道的板场路派出所是公安部首批枫桥市公安派出所。这个假期，派出所联动街道，将辖区内29个小区划分为5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有4名网格员、4名平安志愿者、2名警察，直接到社区里值班，快速响应辖区52名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需求。上个月底，天津滨海新区、和平区、河西区、西青区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这个假期，依托警务协作、就近布防、网格前置排查等机制，全市治安类警情同比下降30%左右，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同比减少1/2。
0: 本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出游探亲出行流量集中释放，针对重点商圈、热门景区，高速路网车流人流大幅攀升的情况，公安交管部门按照市公安局统一部署，紧盯假期道路交通流量变化，依托情指平台做好扁平化指挥，点对点调度，通过科学布警、显性用警、动态调警，综合采取现场巡控加视频巡查加无人机布设加铁骑交警机动复合勤务模式，进一步提升路面自动感知预警处置能力，同时组织最小作战单元及时干预处置路面异常情况，特别是加强对古文化街、瓷房子、海河沿线、解放桥等重点区域的管控，并强化与属地分局、特警、治安等警种对接， 深化联合处警、联合巡控，增强对交通事故突发拥堵的主动发现。

0: 他换下火焰蓝做训服，穿上橘红色抢险救援服，纵身跃上抢险救援车。警铃响起后不到一分钟，三辆消防救援车就已经驶出院门。这次的警情位于辖区内的一个住宅小区，有居民报警，三楼楼道冒烟，疑似起火。警笛一路呼啸，仅用10不到8分钟，王兆宇和其他20多名消防员就抵达了小区。 下车后，王兆宇拎着破拆工具冲在最前面，一口气爬到3楼，循着烟气，他很快发现楼道里的一个垃圾桶有燃烧痕迹。王兆宇俯下身打开手电，仔细查看桶内余烬，确认没有因燃蔓延的风险，又把楼道整体排查了一遍。让物业的过来，叮嘱物业加强巡查后，王兆宇招呼队员收队返程。整个国庆假期，他和其他队员一样，24小时在岗值守。
1: 遇到警情，随时出动。从9月30号夜里10点到10月1号凌晨3点半，王兆宇已经连续处置3起警情。早上这次已经是他12小时内的第4趟出警任务。王兆宇已经当了6年消防员，刚入队时满脑子都是冲进火场救人的热血场面，可自己出的第一趟警却和想象中的热血相去甚远。
2: 当时呢，就是有一只小猫啊卡在了那个楼房窗户的那个外沿上，当时觉得咱们消防队还管这个。
0: 我们班长也是手把手把绳子系在他自己身上，探头身子就一把把这个小猫给捞起来了，
2: 平安送回了这个主任手里。他当时告诉我一句话：“咱们警情没有大，也没有小。”这句话当时对我影响其实挺大的。
0: 从那之后，王兆宇沉下心苦练本领，从捉猫、摘马蜂窝、车祸破拆到高空取物、火场疏散，
2: 一步步从新人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抢险救援班班长。
1: 那次是我第一次作为这个抢险车班长号出警，然后当时火情的出现在一个居民楼小区，然后一位老太太她是在家里做饭，出门倒垃圾的时候，风就是把门锁给吹上了，进不去屋了。报警说窗户已经往外冒烟了，我们抢险车上一共有7个人，上车后我作为这个抢险车班长号，立刻对这个任务进行了一个分工，有人负责现场疏散，有人配合拿装备器材。
0: 到场后啊，我们用手动啊和电动破拆工具，1-2分钟就把门给破开了，灭火组啊第一时间进屋就把火给扑灭了。那次出警也是我真正从一名学习者成为现场实施者的这么一个过程吧。有了这次独立带队处置的经历，王兆宇对守护二字的分量有了更深的体会。他主动承担起站里的消防宣传工作，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一遍遍普及防火常识，让他最欣慰的是，平日里反复讲解的知识。
2: 真的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0: 有一个3楼着火，然后呢，当时就是楼道烟比较多嘛，我们就负责上去之后疏散人群，然后呢，当时我就看楼道里好多人全都是拿着湿毛巾、拿着打湿的衣服下来了，就是感觉非常欣慰吧。就是我所做的这项消防宣传的工作真的是用起来了。
2: 处置完上午的警情，回到站里没歇多久，王兆宇和队友们又整理装备出发。国庆假期商圈人流密集，火情隐患也随之增多。
0: 他们要赶往设在新月广场的前置备勤点，开展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对周边商铺逐一开展防火巡查提示。
3: 咱们那个灭火栓平时做好检查，然后呢，看看咱们那个水带啊、水枪的，您多注意好吧？国庆期间客流量可能稍微会大一点，咱也提示咱们员工，然后呢多看看咱们灭火器啊，多进行一些检查，行不行？好吧。
4: 行好，我这国庆节我也加强。
0: 整个国庆7天假期，王兆宇4天在前置备勤点值守，3天在站里待命，没有一天休息。
5: 对他而言，这就是消防救援人员最寻常的职责日常。
6: 守护一方平安是我们这个消防人的天职，24小时整个带弹，随时出警，用我们的坚守换辖区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其实就是这份职业最有意义的地方。
5: 本台消息：10月5号下午，西藏昌都市人民医院手术室内，随着最后一台髋关节矫形手术完成石膏库固定。 天津医院医疗专家团队为期2天的高原手术任务圆满收官。趁着国庆假期，这支医疗团队跨越千里奔赴藏东高原，2天之内顺利为4名患有复杂肢体畸形的藏族儿童完成公益矫形手术。2021年，天津医院牵头成立方先知医学发展基金会，设立专门项目，持续助力藏区儿童畸形矫形公益手术。 接续传递援藏大爱，本次4名患儿的全部手术费用均由该基金会专项承担。截至目前，天津医院小儿骨科团队已累计为16名藏族儿童。

0: 童成功开展公益矫形手术。
1: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医疗援藏题材电视剧《爱在深海间》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以天津援藏医生为原型，全景展现援藏医疗队扎根高原、守护生命的感人历程。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电视剧《爱在深海间》以滨海医院援藏医生苏可、长江、梁威、方明等骨干医护人员组团式援藏为主线，讲述了援藏医疗队克服高原缺氧、环境艰苦等重重困难，帮助西藏建立神经外科等重点专科，培养本土医疗人才的动人故事。总制片人赵锦问说，
3: 医生他们都知道，如果在海拔高的地方时间久了，因为缺氧他们就会心脏肥大，不可逆的，但是在此情况下他们依然会坚持在那边工作，而且很多人觉得一起援藏完了以后又选择留下来，这种可能作为医生他就是一种天职所在，所以这样的题材我觉得首先就是打动人。
2: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爱在深海间》的剧本扎根于真实的援藏经历。金牌编剧张永琛七年前就带着编剧团队深入西藏昌都、青海黄南、甘肃甘南州等地，采访了几十位奋战在一线的援藏医护人员。剧中医生群像背后都是真实的人物原型。张永琛说，
4: 这个剧本呢是经过了九易起稿，而且编剧大概是十几名轮番的，一共年头也多，七年，这在我创作历史上可能是最长的一个，也是最艰难的一个。它的艰难是在我们不断的在追逐着时代的这个变迁。比如说我们刚去的时候是以扶贫为主题，但是后来扶贫攻坚战结束了，是变成了乡村振兴题材，整个援藏它是融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
2: 深入现场采访的过程也让年轻的编剧陈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说，许多在平原地区看似平常的医疗操作，在高原上却要面对难以想象的挑战。
5: 当时采访过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他是很早就去的那边。神经外科手术他需要一些在显微镜下一些细致的手术，但是那边还没有显微镜，但是那个病例又很紧急，是一个脑出血的手术。然后这个医生呢，就是用一种叫就头灯，就是戴上，就是用肉眼的方式去完成这台手术，就是特别的难。然后事后呢，他还就是有从无到有创建 ICU。
2: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剧组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全程实景拍摄，将雪域高原的壮美风景与援藏工作的艰辛日常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不禁动容。天津市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科主任医师岳新说，在屏幕上找到了自己当年援藏的影子。
6: 我是2016年七月份去的昌都，在那儿待了一年半。这段经历，比如在我们每个援藏人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能够切实为藏族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感到非常光荣。
0: 本台消息，到天津听场相声是不少外地游客的选择。这个假期，本市各相声茶馆加密场次，满足游客需求。千祥义相声茶馆从日常每天两场增加到四场，针对外地游客较多的特点，还创新打磨了10部作品，在传统相声中融入天津方言，让外地游客在笑声中感受津味特色。目前全市有近100家相声演出场所，国庆假期基本上都增加了演出场次，整体增幅约40%。除了在茶馆听相声，海河游船也在3个班次基础上加开了一个相声班次。
1: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全市3000多家卖场和品牌门店同步发力，家电市场迎来销售旺季。除了国补以旧换新15%的补贴引流外，卖场也在加大促销力度。京东茂、苏宁等家电卖场以及海尔、美的等品牌门店共3000多家同步启动促消费系列活动。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假期前5天，全市线上线下家电销售额超过1.4亿。
0: 国庆假期，金门汇聚8方来客，西北角、五大道、天津之眼、杨柳青古镇诸多网红打卡地游人如织。巨大的客流之下，热门景区海河沿岸能否保持清爽整洁？卫生状况如何？能让大家满意吗？系列报道直击国庆客流。

0: 高峰记者探访金城保障成效，今天聚焦热门景区游人如织，环卫保障跟得上吗？
1: 三号高个先坐下马里大馆，这边排下队啊。
2: 上午九点，记者首先来到西北角美食街区，正值假日早餐高峰，这里的游客摩肩接踵，人们拿着煎饼果子、卷圈、炸糕等天津特色小吃边走边品尝。路面零星散落着食品塑料袋、纸巾、吸管等杂物，在南大寺门前的台阶上，也有游客席地就餐，随手扔下包装袋。街区内部，每隔几十米就有一组垃圾桶，每条道路上都有环卫工人拿着扫帚、垃圾捡拾器巡回作业，不间断清理路面杂物，维持街区整洁。负责南大寺广场保洁的环卫赵师傅坦言，假期保洁压力远超平日。
3: 垃圾桶就是满得太快，我还拿把子往下面倒，不倒到有时候都扔到外面了。走到头回过来，基本上差不多那些桶就又满了。平时一天嘛就是倒个一两次，像今天这个情况，是满了就倒，有好几辆车在收了。
2: 晨间用餐高峰过后，街区客流逐步回落。当天下午两点，记者再次回访西北角美食街区，发现路面杂物已被清理干净，街巷恢复整洁。属地铃铛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任翠荣介绍，
4: 环境上我们也是增加了扫保力量，桶其实在节假日期间也是增加了一部分，也是增加了清道的频次。在下午或者是傍晚客流量少了以后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增加扫保的力量。
2: 上午十一点，记者探访杨柳青古镇景区，作为假期热门近郊打卡地，古镇主街客流密集，商铺林立，其中有不少小吃摊，记者看到几乎每个小吃摊位旁都配置了垃圾桶，保洁人员分段值守，来回巡查，发现落叶、纸屑、食物残渣及时捡拾，保持街巷干净整洁。游客陈女士正在一个摊位前买小吃，她告诉记者，
5: 街道上溜着玩的时候也经常能看到这个扫保人员一直在收拾在弄，然后我们一边吃着一边溜着，哎，旁边一看就有垃圾桶，随手就能扔了。
2: 为应对国庆客流高峰，杨柳青古镇每天安排近70名保洁人员在岗值守，工作结束时间也从日常的晚上6点延长到11点，全天候守护古镇的洁净风貌。下午2点，记者走进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沿重庆道、新华路、木南道、河北路、大理道一路步行至民园广场，沿街文创商铺、特色小吃摊位排布有序，几乎不见垃圾散落，各条街道干净整洁。民园广场内，更多游客或悠闲漫步，或落座休憩、拍照打卡，享受独属于天津的悠闲午后。放眼望去，草坪步道也都是干干净净，优美的环境让游客们纷纷点赞。
6: 天津还是很美的，
7: 环境好，觉得挺美的。然后我一整天体验感都挺好的，
6: 就阳光啊，还有树啊、草什么的，颜色还挺好看的。
2: 晚上七点，记者来到海河岸边，永乐桥下华灯初上，与天津之眼的灯光秀交相辉映，亲水平台游客云集，热闹非凡。正是晚餐时间，紧邻美食街区的亲水平台也是游客休闲就餐的热门区域，很多人从美食街买来小吃，在海河岸边边吃边玩，丢弃的餐盒、包装袋很快就堆满了垃圾桶和果皮箱。人流之中，身穿橙色工装的王师傅一边捡拾掉在路面上的垃圾，一边留意着垃圾桶的余量。
3: 夜间就是清理垃圾、捡漂浮、烟头一类的。你要以前咱们那个果皮箱呀，半个小时就满了，你现在一抓呀就满了。咱们有车呀，每人一辆，这个车就今天晚上就是三辆负着用，随时拉走。你像这个小车，一车也就是个150来斤儿啊，一晚上要拉40来车。
2: 王师傅是河北区的一名环卫人员，当天他从白天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半。午夜12点，海河岸边的人流陆续散去，还有少数游客流连忘返。此时王师傅已经下班，接替他的夜班同事还在忙碌。路面、果皮箱、公共厕所都要打扫干净，还得重点处理地面上的油污和顽固污渍。负责河北区环卫工作的是天津郁金智慧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员史宪芳告诉记者，他和这些值守的环卫人员要一直干到早上再换班。
8: 咱们这些景观地方 AB 班我们24小时有人值守了。咱们海河堤岸清水平台还增强了小高压的水洗作业。 那个里头多的地方白天不好操作，咱

0: 那么就是后半夜的操作了，有那口香糖嘛的，我们也拿着那个小铲子把它清理干净。
1: 转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海河岸边的亲水平台，经过通宵深度保洁，沿岸步道干净整洁，视野开阔。市民刘女士带着父母漫步河畔，优美的城市环境让她感到舒心惬意。
2: 我父母岁数比较大，他们就需要在一个地方坐一会儿，然后像亲水平台这儿有台阶啊，有座椅啊，都非常干净，太阳也倍儿好，让人心情很愉悦很快乐。
3: 请听记者短评。一场全民参与的假期盛会，也是一次直面大客流的城市治理大考。当游客如潮而至，垃圾量成倍激增，城市保洁压力空前。面对严峻保障任务，全市环卫工作者延长工时，昼夜值守。他们白天穿梭在熙攘人流，随铲随清，守住及时市容环境；夜晚错峰作业，深度清污，细抠死角，打磨城市颜值细节。干净整洁的街巷，舒心宜人的河畔风光，是天津最真诚的待客礼遇，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最直观的生动答卷。城市的美好不再轰轰烈烈，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打磨。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环卫工作者，是他们的辛苦付出让金秋金城景更美，城更静，人心更暖。
4: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站、天津南站等全市11座车站离津旅客突破25万人次，仅天津站就预计发送 10.3 万人次，达到假期里的离津高峰。一天一调整，天津站昨天加开临客 9.5 对，重点补齐邯郸、大连、石家庄、广州等方向运力。铁路与地铁建立每半小时信息互通机制，地铁据此动态调整行车间隔。途经天津站的地铁239号线就重点加密了下午18点到20点的车次。全站200多名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在岗值守。今年国庆，地铁在枢纽站点首次推出搬台行李服务，安检效率提升了20%。同时，车站也配备爱心接驳车，为着急的特殊旅客提供应急服务。昨天，天津滨海机场进出港客流单日超过6万人次，其中4万多人为离津旅客。通信运营商在出发大厅、到达大厅、地铁连廊等7个重点点位增派值守人员，随时调整增强信号强度。假期里，全市各通信运营商安排保障团队1000人，前置到3站1场和30多处热门景区，100多台通信应急车待命，保障通信安全顺畅。
3: 本台消息，作为今年的20项明星工程，假期里全市20处绿地对外开放，包括天津市动物园、南翠屏公园、水西公园等，丰富市民游客体验。像动物园就开放了3个区域的共享绿地，分别位于动物园狮虎山、长颈鹿馆和猴山附近。绿地内搭建木质平台37个，供市民搭帐篷使用。本次共享绿地改造铺设的草坪具有较强的耐踩踏特性，假期结束后，公园会对绿地进行分区养护修复。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杨春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7，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7: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今天京城天气依旧会保持晴晒模式，午后的最高气温为27度，紫外线等级比较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适当防晒。夜间降温迅速，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5度，而北部地区仅在10度上下。 未来几天呢，八号到九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将会继续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十号可能会有一次短暂的阴天过程出现。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最高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左右。近期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上下，提示您早晚外出及时添加衣物，防止着凉。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感谢文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班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
3: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来听央视报道。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8: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沈浸市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4: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来听央视的报道。
9: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舞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0: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1: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9: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 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2: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9: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3: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9: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的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预计今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今天24点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在民航方面，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15分，在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4: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3: 昨天，杭州大运河杭钢公园发布通报，当天14点40分，大运河杭钢公园马岭山猴浦丛林飞跃项目粉线第7关卡支撑树木发生缓慢倾倒，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经查，涉事梧桐树存在烂根问题。险情发生之后，大运河杭钢公园已督促项目承包方关停全部线路，安抚游客并办理退票。下一步，大运河杭钢公园将严格开业管控，督促其完成全部安全整改及第三方评估钢结构加固方案、证照备案等前置条件，未经书面复核同意，不得开业。
4: 昨天，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泰山景区管委会对此发布辟谣通告， 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前5天，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

0: 县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请广大游客不信谣、不传谣，理性甄别网络信息，共同守护清朗舆论环境。遇恶劣天气，景区要求商家对游客避雨不得收费。如果发现商家在游客紧急避险时乱收费，请第一时间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1: 继续扫描天下，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6号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5号晚至6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
0: 6号，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以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地哥。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的强烈批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围绕中期选举展开激烈角逐，争夺国会两院控制权。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加州州长纽森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说，在派遣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进驻占领加州之后，特朗普现在又说应该让外敌摧毁洛杉矶和圣地哥。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的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子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2: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0: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眨眼之间国庆假期已经来到最后一天了。每到假期进入尾声的时候啊，您就会看到网友们各种吐槽。有人说，上班的时候一周度日如年，休息的时候一周瞬间过完。还有人说，明明放假了，似乎又感觉没放假，放个假比上班还累呢。在社交网络上，关于每逢佳节被艰辛的调侃也不在少数。网上的这些调侃或者吐槽啊，其实也能理解，为啥人们觉得放假很累呢？因为有的人在假期前拼命加班，提前完成了假期的工作，搞得身体被透支。有的人呢，假期里还得值班，本就不富裕的假期因为工作变得零零碎碎。还有人倒是能完整休息七天，但又得照看孩子，又要走亲访友，到头来也倍感疲惫。对于打工人来说，安安稳稳的休息几天似乎变成了很奢侈的事儿。那相对来说啊，中小学生们就比较幸福了。
1: 从去年开始，国内多地试行中小学春秋假。去年十月，浙江成为我国首个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的省份。据统计，截至今年九月，已有浙江、湖南、云南、四川等14个省级行政区全面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有别于传统寒暑假，春秋假是指在每年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为中小学生设立的短假期。在此期间，学生可以走出校园，错峰开展研学旅行、社会实践，或是亲近自然、愉悦身心等。其实春秋假的历史由来已久。据报道，早在20世纪，农村中小学就有农忙假，目的是让孩子们能在春耕秋收时节帮家里搭把手。2004年，杭州在全国率先推行中小学春秋假，为各地打了个样儿。
0: 经过20多年的探索，杭州的做法收获了家长孩子的广泛好评，也为春秋假制度的推广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有网友表示，学生能借此喘口气儿，这挺好的。也有网友表示，希望能同步推进。这一假期形式的延续和升级并不是偶然。可能有朋友要问了，为什么在寒暑假之外还需要春秋假呢？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从教育角度来说，春秋假被视为知行合一教育理念的一次回归与升级。长期高强度的课堂学习容易让学生陷入书本困境，制约学生将抽象概念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春秋假的到来，让学生得以暂别题海，将广阔天地变成行走的课堂。比如说，通过研学旅行，在博物馆里边感受历史脉动，通过农耕活动体验领悟汗滴禾下土的真谛。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假期期间非遗址类博物馆向学生群体免费敞开大门，文旅部门同步上新学生专属折扣套餐和定制研学路线。丰富的研学活动有助于让学生们持续紧绷的学习神经得以放松。在春秋假中，教育不再是单一的应试导向，而是更好回归育人的本质。其次，从出行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寒暑假和法定节假日是出行与陪伴的高峰期，然而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往往导致景区超载，原本精心准备的温馨旅途在人从众的拥挤中被消磨得所剩无几。而春秋假的错峰属性正好把亲子旅行从摩肩接踵拉回从容舒适。有家长表示，计划带孩子去外地研学，既增长见识又增进亲子关系。最后，从文旅角度来说，今年3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春秋两季本来是旅游市场的传统淡季，春秋假的设置有利于带动乡村游、周边游等消费需求，盘活目的地、酒店、交通等资源，减少旺季挤爆、淡季闲置的浪费。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事儿分两面看，中小学的春秋假那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尽管春秋假经过多地试点，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也赢得了学生、家长及教育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其回归教育本质、满足家庭需求等价值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在从政策纸面走向具体落地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破解。比如说，神授

0: 出笼了，谁来看管？对于一些双职工家庭来说，突如其来的几天短假带来的不是亲子共游的期待，而是家长请不出假又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家的现实焦虑。无奈之下，春秋假只能切换成补习黄金周。又比如，一些老师担心本就紧张的教学进度因为额外假期变得更加紧张，尤其是毕业年级直面升学考试的严峻压力，每一天都很珍贵。此外，城乡资源冷热不均的现实也可能使春秋假的教育成效打了折扣。咱们得认识到，春秋假并不是简单的停课或放假，而是试图让孩子们换一种方式成长，将学习从封闭的教室引向广阔的社会与自然。然而，要让这一美好初衷平稳落地，避免陷入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泥潭，还有一些路要走。如何确保春秋假不止于放得下，更要接得住、过得好？我有三点思考。首先，看世界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在学习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不少家长对孩子都有假期玩心未收、难以跟上学习进度的顾虑。事实上，实践中培养的能力同样是成长的必修学分。为此，家长得跳出补习才是正事儿的认知窠臼，把目光从分数排名转向孩子的全面发展和未来成长。学校也要摒弃赶教学进度的焦虑，敢于把课堂设在自然与社会中。一段有意义的春秋假不是学习的中断，而是延续与升华。其次，打好配合仗，不唱独角戏。春秋假的有效落地不能光凭学校的一纸通知，还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一起打好配合仗。杭州经验的成功就离不开教育部门和学校的托底，当地还推出了科技、运动等各种主题的免费托管班，以缓解无人带娃的困境。各地不妨因地制宜推出合适的托管服务。此外，相关部门也可以出台一些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落实弹性休假、带薪休假等制度。用人单位不能动辄以影响工作为理由拒绝员工合理的休假申请。最后，要下好不同的两盘棋。面对城乡资源禀赋存在的客观差异，春秋假的配套措施也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可以在城市重点整合现有优质资源，推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开发适合春秋假的主题活动；而在乡村，则可以发掘与转化本土优势，将绿水青山、农耕文化变成生动的教材，开发接地气儿的乡土研学项目。像湖北恩施一些学校就组织学生去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植物的生长脉络，并且完成自然笔记。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引导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向基层和乡村倾斜，多让一些科普展览、非遗手作课等走进乡村学校。总而言之，春秋假不是一场简单的假期扩容，而是打开了学生成长的另一扇窗口。我们期待这段短而精的时光，既能让学生收获诗与远方，更能为教育提质、社会增效注入持久动力。不管是中小学的春秋假、寒暑假，还是国家法定的国庆假、春节假，只要有假期，一些热门的景区和城市人流量就蹭蹭往上涨。当然这几年呀，很多人在出游目的地选择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少人选择避开人潮，到一些小众的古镇古村享受诗意的田园生活。有网友曾表示，小众古村落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完美，基础设施可能不完善，但原汁原味的烟火气儿最吸引人。在很多人看来，原汁原味不仅是古建筑修复、古村落保护领域的专业词汇，也成了诗意生活的一种向往。那么老街老村的原汁原味究竟是啥滋味呢？时至今日，一些人对于原汁原味还有不同的理解。有人下意识地将原汁原味理解为一种静止的状态，仿佛将整条街巷、整个村落作为标本封存到时间胶囊之中，一砖一瓦都不能变，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与之相对的，也有人热衷于修旧仿古，用当今的技术和材料把现代的生活痕迹涂抹成想象中的历史模样，打造出一座座精致却缺乏历史底蕴的布景舞台。对于原汁原味的误解，就催生了一些古镇古村令人扼腕的现状。行至其间，虽然目之所及皆是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耳边却充斥着如出一辙的商业叫卖。更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古镇的特色小吃啊，也大同小异， 烤肉串、糖葫芦、炒酸奶几乎成了标配，而本地真正传统的手工美食却难觅踪影。游客们走进这些古镇，仿佛走进了同一个主题乐园，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地域文化与生活气息。在我看来啊，同质化的背后恰恰在于原汁原味的流失。当我们把保护简单等同于外观统一或者业态复制，老街老村就如同被抽去了灵魂，在商业化浪潮中随波逐流。把原汁原味简单等同于物质形态的原模原样，恰恰忽略了物质背后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厚度。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古镇古村还有着深深的眷恋，不仅是因为老建筑老房子的沧桑古朴，更重要的是里面承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记忆，如同尘封的档案，藏着个人的成长、家族的变迁、村落的兴衰。在十多年前，我和朋友到浙江嘉兴的西塘古镇，进到古镇里边，放眼望去，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融为一体。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像是和久违的老友重逢，能够真切感受到一种时间的厚重与宁静，悠长而醇厚。保护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延续历史，让不同的历史层在同一个空间里叠加。老村老街是有生命的，是活着的历史书，更是流动的生活记忆。其实在我看来啊，没必要刻意抹去某个时代的痕迹，也不必人为突出某个时间段的印记，而是要让不同的历史层在同一个空间里和谐共存，新旧交织，古今交叠，呈现出错落有致的韵味。比如在苏州的平江路上，既保留着不少古朴老宅，又涌现出融合古老非遗与潮流饰品的网红店铺，评弹表演与吉他弹唱交相辉映，不同时代的痕迹交织在一块儿，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让老街更具层次与张力。总而言之，对原汁原味的保护从来都不意味着对现代元素的排斥，对历史和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要把现代生活赶出老街老村，而是要让现代生活以恰当的方式融入其中，既保留历史的厚重，也赋予现代创新的活力。
1: 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0: 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说到底呀，老村老街的万千气味源自一方风土，是泥土味，也是人情味。比如在广东惠州的西湖景区里边，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建筑，同时呢，景区周边又是惠州市民日常生活的核心区域。清晨湖边有晨练的老人，有嬉戏的小孩，午后树荫下呢，有人下棋，有人聊天。景区附近的水东街、住屋巷等街区汇聚了惠州特色小吃，古建与市井生活相互交融，游客既能欣赏古迹，又能体验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前段时间呀，惠州西湖景区就受到了网友的关注，当然倒不是因为烟火气儿，而是景区内部的卫生间设置让游客感到有些不合理。
2: 近日，惠州西湖景区一处潮汐厕所上了热搜。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厕所门口的男女标识可以手动拨动，随时切换男女区域，游客担心走错混厕。景区客服回应标识由工作人员专属操作，现场有专人引导，只在春节、花灯节等客流高峰启用。但记者走访发现，标识仍可随意拨动，现场无人值守。舆情发酵后，景区撤除了可拨动标识，改用固定门牌加移动挡板。
0: 设置潮汐厕所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女性如厕难是公共空间的长期痛点。青海、武汉等地近年来也陆续试行了潮汐厕所，有的潮汐厕所投入使用以后，高峰时段女性如厕等待时间从原先的30分钟以上缩短到了10分钟以内。用灵活的办法化解刚性的排队问题，正是公共服务精细化该有的方向。 但这次争议暴露的恰恰是精细化里边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动态调配的前提是可控，而一个随手可拨的开关把可控交给了偶然。任何一个人都能在他人如厕的时候改变空间边界。如厕是私密性最强的公共行为，安全边界必须留足。把不会走错压在游客的自觉上，等于把管理风险转嫁给了每一个使用者。其实这次整改恰好说明，潮汐厕所本来可以不用靠人人都能拨来实现，固定门牌、移动挡板、高峰定点启用同样能够完成切换，还能堵死漏洞。问题不在于潮汐这个创意，而在于落地时少算了最关键的几点：谁来管，管得住吗，最坏的情况怎么办。可就算把这几点都补上，潮汐也只是调剂，不是根治。要我说，比例设置才是根儿上的问题。新修的改造的厕所，女厕位占比就该按照更高标准留足，别每次都等队伍排起来才临时折腾。在景区这种风骨落差大的地方，平时多留几个无性别通用厕位，按需分流，比高峰时去拨标志更稳当，也少一些隐私尴尬。再就是信息这一头，哪边空哪边堵，小程序电子屏提前告诉游客，人还没到就散开了，总比全挤在一个门口强。这几样都补上，潮汐才算从应急的招变成常规的选项。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这里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天津消防提示您，严禁电动车进楼入户，严禁将电动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严禁在走道、楼梯拐角、地下室等处堆放杂物，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造成严重后果，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文昌街道是冀州区唯一的街道，下辖31个社区、327个小区、18.4万常住人口，是冀州城区治理的主战场。辖区面积大，小区分布散，居民办事跑腿远，这些难题怎么解？文昌街道的答案是把办公桌搬到居民家门口，他们在31个社区全域打造居民说事房，把凉亭、长廊、小广场变成说事点，让居民下楼就能反映问题。说一半平，四不闭环，有事敞开说，大家一起来议，分级分层来办，办完群众来评。如今12345工单量和信访量分别下降了52%和45%，居民说事房成了冀州城区基层治理的一张名片。今天走进冀州区文昌街道，邀请冀州区文昌街道办事处主任严玉、文昌街道区院丰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海静、区院丰和社区居民代表张慧敏、共建企业代表玉红物业常务副总经理于洪森走进直播间，聊聊家门口的治理故事。
5: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收听收看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我是万福念。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冀州区的文昌街道。文昌街道比较特别，它是冀州区唯一的一个街道，全区的 城区治理就是这一个街道在担当哈，这个街道呢很大哈，但是又很分散，一共有31个社区、327个小区、18.4万人，辖区面积大，小区分布散。为了帮助居民办事呢，街道就把办公桌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哈，居民说事房就这么诞生了。在小区的凉亭。